0: 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金城、好客金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画店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画店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覆山海，白桦迎宾朋，一城温柔色，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画店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桦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桦盛会，共同铺展金秋画店的美好画卷。画店市金生文明建设办公室。
1: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2: 没有快乐怎么过？
1: FM89.1
3: 交广
1: 面对面，
3: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4: 白山松水，黑土流金，一江碧水润沃土，万顷林海汇金城。
5: 赏白桦漫舞观层林染秋，追寻抗联红色记忆，品读山水万千风华。
4: 这里是金色吉林特别节目金色画店，
5: 听山水回响，讲家乡故事。

0: OK，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您现在正在收听 FM 八九幺华内融媒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金色麒麟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肖汉。
1: 大家好，我是高原。
0: 又到了我们金色麒麟特别节目了哈，欢迎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今天是2026年的9月14号，星期一，一周新的开始。也希望在这个匆匆忙忙、忙忙碌碌的早晨，大家能有一份轻松愉悦的心情。
1: 今天终于是星期一了哈，我休息了两天，觉得特别的疲惫啊，终于上班了。
0: 但是有很多朋友哈、啊，这个这周也没有休息啊，因为白桦节的演出啊，因为这个黄金博物馆的开馆啊等等，一直在忙碌着自己的工作。
1: 我们相关部门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大家也辛苦了，
0: 辛苦了啊。而且昨天晚上我看到了哈，咱们的交警朋友也是在路面上很晚了还在执勤啊，还在维持交通啊，
1: 就是为了我们家的这个整体一个大环境
0: 整体市容市貌越来越好，
1: 健康向上的一个状态哈。
0: 欢迎大家通过几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调频 FM 八九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是怎么收听呢？当然就是老办法，第一收音机，第二车载收音机，好吧？只要把
1: 还有两种办法呀，
0: 对，是把这个调频调到八九幺就可以了。
1: 还有两种办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抖音官方账号搜索画电融媒进入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呢我们的视频号啊搜索画电发布、也进到我们的这个交广面对面，每天早上8点到9点的这个时间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啊。
0: 对，今天的节目跟往常的节目不太一样。
1: 不一样。
0: 对，从今天开始，朋友们，今天十四号，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始往上发票了。
1: 发什么票呢？
0: 发
1: 就是大家一直关注的这个白桦节门票。
0: 对，发白桦节的演出票。
1: 是的。
0: 啊，对，很多朋友都在问啊，最近都在问说，到白桦节的票怎么弄啊？多少钱一张啊？好消息，朋友们，今年啊，咱们市委市政府为了让所有的群众能融入白桦节，今年的演出是免费的，
1: 收钱，
0: 对，完全的不收钱，免费的一个状态啊。
1: 如果呢你发现呢有人呢去倒卖呀、
0: 如果
1: 或者是什么样的形式呢为你进行这个要点什么东西呢然后再给你这个票呢，大可不必啊。
0: 我朋友特别有意思、说你要花白桦节的票、我说干啥呀、我说你有啊、他说20块钱一张你要、我说哥、我就是发票的。
1: 对，我们今天呢是迎来了我们第一天呢第一次的这个派票的环节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握这个机会，祝大家好运满满。
0: 首先、
1: 首
0: 先来说一下我们派票的规矩啊，就是您只要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给我们在这几个平台上留言都可以。哪几个平台呢？第一是我们的抖音平台啊，当然这个领票您能来领取啊，我们是在18号那天统一的从我们单位往出发票，所以您得是画地本地的。如果你不是画地本地的，当然我欢迎所有的朋友在外地听到节目的时候，你为了看一场演出来我们画地玩，
1: 对，而且还有远方的游子，如果你看到白桦节这三个字你特别想念家乡，你也可以回来，我们随时欢迎你回家。
0: 对，回来让高原请你吃饭、
1: 那没问题啊、小事了。
0: 对，今天
1: 你看啊，我这个格局真的，我为了家乡的发展，我可以自掏腰包。
0: 是
1: 虽然我一个月才挣不到0.1啊，
0: 0.1亿
1: 虽然是这样、但是没关系。
0: 对，今天早上高原问我一个事儿，特别有意思啊。今天早上高原说，哎，我是不是有得病了？啊，我好像所有的衣服穿过一次之后，我就不想再穿了。
1: 我说我是不是有病了？为什么我的衣服穿过一次，我再看就不想再穿了？
0: 对，然后我跟高原说，我说你不是有病了，你是有钱了。
1: 哎呀，这个现在呢，工资啊，已经就是开到这种程度了，大家都是开0.1亿，那你说还说那些洒洒水了，买两件衣服而已啦。
0: 好了，来，言归正传啊，来说一下我这个怎么参与留言。第一，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个听友群啊，有一个听友群，有个微信互动平台。您在微信互动平台里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啊。
1: 对。
0: 第二就是我们的抖音平台，您在抖音平台，您在抖音号上只要搜索“画电融媒”进入直播，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
1: 对。
0: 留言这个我们就根据你的名字哈、记录下来，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这个票。
1: 对。
0: 到底是谁获得我们票了？我们也会在节目里。
1: 可以通过微信啊，微信的这个视频号可以搜索画电发布，然后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
0: 对，
1: 这几个平台都可以，只要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话题互动当中哈，就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白桦节这个免费的这个演出
0: 门票。演出门票，
1: 哎，然后呢我们在18号的当天全天呢是为大家 发放的这个门票。
0: 但是每天早上只限我们9点到10点的这段啊，8点到9点的这段时间啊。当然你说我说啊，那我早上我得睡觉啊，我起不来，我起不来这么早，听不了你节目怎么办啊？还有一种获得票的方式，我们的这个花店发布的平台啊，今天我们花店市融媒体中心的这个新媒体平台会发布一个链接，这个链接也会被疯转啊，您只要参与链接参与抽票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很简单，
1: 很简单，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白花节门票。
0: 对，
1: 只要你有一个好的态度，
0: 我觉得
1: 你真的让我们知道你真的想去我们就可以把票给你，让你体验一下我们家乡的这个风土人情，
0: 是吧？是吧？
1: 对。
0: 所以呢，也你可以两个平台都参与，两个平台都获票，是不是？这样你可以领着家人一起去了，或者让您的家人朋友都参与进来。到时候
1: 我想有很多朋友哈，也不只是一个人去。你想想啊，晚上的时候我们看一场演出，哎，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就守在家门口，看一场非常好的演出，歌舞灯光，
0: 是不是？
1: 哇，这个秋风爽爽的这个季节，
0: 秀
1: 一定。是要和自己爱的人和爱自己的人一起去的，不冲突
0: 吧？对
1: 吧，
0: 对，不冲突。
1: 自己爱的人和爱自己的人不冲突吧？
0: 我希望是一个人。要不挺
1: 有了冲突的朋友，你可以这样啊，你领几张票之后，然后你分着去，
0: 对，
1: 分波去，不要坐在一个位置上、啊。
0: 领着自己爱的人，也领着别人爱的人啊，然后呢？
1: 大家一起去、
0: 对对对对，好了，这个如果有什么问题，有关于黄金博物馆，有关于白花节，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群里头问我们啊，
1: 畅所欲问大家可以畅所欲问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什么特别呢？就是从今天开始啊，我们的白花节呢也马上就要启幕了。
0: 是是是。
1: 所以说呢，在这个期间，大家对黄金博物馆的开馆以及对白花节这个门票的这个
0: 还有演出的
1: 包括演出的环节呀、内容啊，大家想知道的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提出问题。
0: 对，
1: 如果我们不能够回答上来的，我们今天呢也请了很多导播哈，配合我们的工作，在与相关部门联系来回答解答大家的问题。
0: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周哈，节目也是全是围绕着这个白花节和黄金博物馆开馆而所做的金色季节林特别节目啊。今天我们来说白花节，明天我们可能主题就是白花节的节目的官宣，是吧？就是到底是有哪些精彩的节目，这些节目的看点都在哪儿，我会一一的来告诉大家。
1: 是的。
0: 然后周三或者周四呢，我会把黄金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请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跟大家一起聊聊馆内的馆藏啊，聊一聊博物馆的特色呀，
1: 给大家提前先详细的预热一下
0: 对对
1: 我们黄金博物馆的里面的具体情况，
0: 然后也会在这一周的节目当中都来跟大家说我们花店的这个秋天的旅游线路，三天两夜两天一夜的这个旅游线路，
1: 大家应该怎么走怎么玩。
0: 对，你省着你说今年白花节咱们说宣传力度这么大，然后全省的这个包括外省的人都知道了，你说好朋友来了，你的朋友来了，你说那你领我玩吧，不知道上哪玩。
1: 哎，我觉得今年白花节的这个时间节点哈，掌握得特别特别好。
0: 是，
1: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看啊，9月19号开幕了以后呢，我们后续还会有一系列的关于白花节的这个活动，
0: 是是是，
1: 包括我们的文艺演出啊，还有这个辣白菜节等等，都在后面哈。所以说呢，大家有在这个双节。中秋节这几小长假的几天就可以到我们花店来这个游玩这个三天两夜的这样的一个路线。
0: 对， 对，来看看听众朋友们在我们各个互动平台上的留言啊。唐人依旧说参加活动记得多穿衣服，对，因为每年的到这个时节就开始天气转凉了。就是我们
1: 东北说哈，他说家人们早上好，就转凉了这个事儿哈，他说主持人早上好，看来花店的这个天气凉快起来了，主持人长袖都穿上了。其实早晨是很冷的，昼夜温差非常大。
0: 没错没错。还有朋友们，今天只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就能获得白花节的门票一张啊！这个大家快来参与啊！
1: 那今天呢，咱们也是呢，跟大家聊一聊哈，就是你看啊，白花节举办了这么多届，今年呢已经是这个
0: 第二十一届了
1: 。那这个21届的白花节呢，既然这么多年在大家的这个尤其我们家乡人的心里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一些对他一些好的一个印象啊，那所以说呢，想我也问过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我说我们花店是每年都有这样的一个招牌的，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白花节
0: 活动，
1: 活动哈，就是在你们心里，你们觉得这个白花节对你们来说，就是最 对画店来讲最大的这个改变是什么呢？
0: 对，或者说给画店带来最多的是什么，是吧？
1: 对，最大改变什么？有很多朋友他说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哈，
0: 嗯，
1: 是咱们这座特别小的城市被大家看到了。
0: 嗯、对。
1: 嗯，
0: 以前是什么？以前一提画店，很多人提画店不知道，
1: 嗯，
0: 提夹皮沟知道，
1: 对
0: 啊，提夹皮沟，
1: 你们一提夹皮沟有黄
0: 金，有黄
1: 金，好有钱呢，
0: 大家好像只记得金灿灿的东西。
1: 对，就是只要你一提到画店，如果有人了解画店，如果有人知道画店旁边有个夹皮沟，哎，这个时候大家会说，哇，你们那儿产黄金，你好有钱呢，就感觉自身就带了老前锋。
0: 包括以前我那个上在外地上学的时候，很多年前了哈，
1: 嗯、
0: 那时候一提画店真不知道，然后一提夹皮沟啊，提红石就很有名气啊。
1: 嗯、
0: 然后呢，现在是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咱们这个小城，因为这样的节庆活动，因为我们的旅游的这个打卡地，让更多的朋友也知道了我们的这个小城市。
1: 嗯
0: 啊，欢迎大家来这个城市玩啊！来看刘凡说，现在的黄金博物馆能进去吗？不可以啊，现在不行。你说的是8:17这个时间？
1: 嗯，
0: 不是啊，19号开馆，19号开馆。但是如果咱说实话哈、啊，就是我是跟你们是一伙的，你知道吗？
1: 嗯、
0: 你们听众朋友就是我们大家听众的一员，我得实话实跟您说，我要我绝对不19号去。
1: 哎，对，这么说哈，
0: 嗯，
1: 就是以我其实19号开馆，大家都可以去，
0: 对，
1: 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那天因为我跟肖汉哈，我们俩在私下我们聊天的时候，我们也在说、
0: 嗯、
1: 说，如果是我们自身的话，那19号当天我们可能会
0: 你看
1: 不会去，为什么？
0: 嗯，
1: 因为那一天可能会来好多好多的人，
0: 对
1: 啊，对，然后还要排队观看，
0: 对，
1: 而且还要这个人挤人的去浏览一些东西啊，所以说我觉得
0: 我。

0: 我看我老丈人老丈母娘就跟我说，哎，你看那个环境博物馆开馆了，咱们是不是应该去那个溜达溜达？19号开馆，咱们那天去不去？我说
1: 20号去不行。
0: 我说第一那天我有工作哈，我是肯定得去了。
1: 哦、
0: 但是第二，我说我不希望你们那天去。我说在19号之后的这段时间里，你随便哪天开着车都可以过去。
1: 对，
0: 但是
1: 其实如果你特别在意这个环境博物馆开馆哈，对这个。博物馆的这个体验馆，还有就是对这个博物馆的这个了解能够深入，想深入了解的话，不太建议大家在19号当天开馆的时候去啊，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人呢太多了，会让大家心情也比较烦躁，没有这个溜达的心情。
0: 对，各地的朋友那天会来很多，然后呢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记者朋友啊、也会来很多。那天呢这个去了之后会很挤，说实话很挤的话就是体验感就不会很好。但是我觉得作为咱们花旗本地人来说哈，这个错开这个高峰，然后呢在20号之后去，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
1: 选择。对，因为我们出行再去博物馆的话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0: 对，
1: 非常方便的，我们随时都可以去。不如把这个时间，可能我也看到了黄金博物馆备受我们吉林省内人的关注、
0: 是，
1: 对，不仅仅是我们家乡，我们桦甸人，可能这个周边的朋友可能
0: 最近很多省会的朋友打电话说，
1: 哎，你们那有黄金博物馆？
0: 对，你们那黄金博物馆最近很火呀。
1: 对啊，
0: 都想我上你那儿去看看。我说来，我说但是别19号来就行。我说
1: 你看啊，这个佩宇啊，他就说，他说这发型挺酷啊。
0: 谁呀、说谁呢？
1: 他可能说你呢。哎，你等一下啊，佩宇，我想问一下，你是为了发票才夸他的吗？不是的，你在节目当中你说啥都行，你不用非得夸他发型挺酷的。
0: 就是
1: 他这个票他能发，我也能发，我呢？或者你可以说点别的，提出一些相关问题都可以。我跟你做了这么长时间节目，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有人听到，
0: 对，
1: 第一次听到有人夸你。
0: 对，你夸，你说肖浩你发型很酷啊，说高岩你胡子很，不是你。你的眉毛好好看的，
1: 别说实话
0: 啊。那个，
1: 我想说，我以为你说我胡子挺长的，我以为你这把我这秘密都说出去了，
0: 然后突然
1: 马上要来人了，家里真是的，
0: 突然就哇呀呀呀呀。好了，来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哈。说今天白话节这么多的活动，还有文艺演出，林间徒步啊，美食市集啊，然后黄金博物馆呐、你最想去哪个环节？如果带外地朋友来，你第一站会带他去哪儿？来跟我们说说，来说说你自己心里的答案，好吧？
1: 第一站你会带他去哪里呢？
0: 来看双子座就说哈，说第一站必须黄金博物馆，然后品尝美食了，这就开始啊，铁锅炖大鹅。
1: 哎，你看啊，就是我觉得哈，就是19号那一天是一个非常让你丰富的一天。你想啊，外地的朋友来到了桦甸，哎，早上起来我们驾车。自驾也好呀，或怎么样也好啊，到我们的黄金博物馆了。一路上啊，浏览我们的 G334的这个风景，
0: 黄金大道，
1: 一路上的这个黄金大道哈。然后呢，到我们的黄金博物馆之后呢，就可以映入眼帘的一些这个黄金的一些展品呢、
0: 对，
1: 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采矿采金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啊，还有过程啊。
0: 大家看那个黄金博物馆的那个楼，那个楼就很有艺术感，其实
1: 很有艺术感，可以拍照打卡呀，出点网络大片啊。
0: 对，我围着那个楼转过很多圈了。说实话，那个黑金色的楼哈、黑色的楼就很显静谧，我跟你说，很好看。
1: 哎，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你看啊，浏览完了之后呢，逛了一圈儿，哎，中午的话呢，我们可以跟朋友在一起相聚，吃点美食，到桦甸吃点什么呢？我们桦甸的这个串儿啊，家家都很赞啊。
0: 是这样啊，我跟大家说，如果你愿意回桦甸吃东西的话，你就回桦甸吃。如果你说我逛完黄金博物馆我就饿了，饿了可以有几种解决方法，我先给你叨叨。第一啊，在黄金博物馆那儿的游客中心，您可以喝一杯他那儿的特产咖啡。
1: 对，
0: 就专属咖啡，
1: 提提神嘛，
0: 对，
1: 醒醒脑，提提神。
0: 矿咖，
1: 矿咖，这个呢好像叫金谷咖啡，
0: 对，金谷咖啡，
1: 我们这咖啡，
0: 我们有管叫矿工咖啡，你知道吗？就是矿咖，你在那喝一杯这个，然后呢，你那儿还有简餐，你稍微垫吧一口，或者说你如果不想垫吧，那怎么办呢？你可以去那个。夹壁沟的那些小屯儿啊、小镇儿啊，里面有那个小饭店啊，我们去吃了几顿。我说实话，锅包肉老地道了，味儿是真好啊！大家可以随便就吃一口，或者说我坐车回到桦甸市里吃，那就不用说了，桦甸市里就是你随便进个馆都可以，太杠杠的啊！
1: 就是只要能在。

0: 跨店生存下去的这个饭店，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1: 嗯、
0: 为什么呢？其实我们跨店人这个嘴挺刁的。
1: 嗯，我
0: 没有发现。
1: 你只代表个人言论啊。
0: 啊，就是，因为我只想说，我们是美食多啊，可能是我的这个说法有一些偏差啊。但是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的美食比较多，所以把我们喂养的，我们的嘴就。
1: 对，
0: 有点挑剔了，因为
1: 我们这美食多了点儿，是不是？
0: 对，有点挑剔了。
1: 嗯
0: 啊，但是所以说呢，能生存下来的馆子，大家来了之后都不会踩雷，
1: 嗯、
0: 放心。尤其是中午你回到画店以后，你可以问问画店本地的人，我们都会热情的去告诉你，不管是我们的出租车的司机师傅，还是路边的路人啊，只要你看到他这个那个什么，都可以打听，四处打听他，哎，哪个地方好吃啊？大家我觉得都可以热心的告诉你。
1: 好了，来看一下啊，这个上班都快结束了，来，今天我们的涛声依旧，君伟。
0: 嗯
1: 这个刘帆都获得了我们的这个票啊，
0: 请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再
1: 记录一下、
0: 啊、
1: 对，还有双子座啊，来看双子座还说了哈，说这个黄金博物馆19号开馆啊，不收门票，对、
0: 嗯、
1: 没错啊，现在不收门票。然后 FM 小胡同志，然后随缘 FM 小胡同志说，第一站上明峰山庄，
0: 第二站
1: 黄金博物馆，让他们买金子，
0: 这是最重要的。你看他说这两句话哈，就是说了三句话，第一站去明峰山庄，第二站去黄金博物馆，
1: 是，
0: 然后让他们买金子
1: ，no 了
0: ，no no
1: no 了。
0: 这个才是最主要的，是吧？
1: 我再跟大家说一遍，今天只要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给我们节目留言的，就可以获得一张白话节的门票啊。
0: 对啊，
1: 就可得
0: 是每一个人哈，只要这个
1: 每个人一张
0: 可以获得一张，
1: 对
0: 啊，每个账号可以获得一张，不可重复获得。
1: 就是也就是说，您只要是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给我们的节目留言了，我们的导播现在正在外面忙碌的记录着啊。这个您只要参与到留言中，你就可以获得一张了。OK， 就是这个样子。
0: 是的，今天啊，就是你看，还有跟大家还有问的哈，这个白话节的门票怎么获得啊？就是没有什么特别难的方法，只要你参与我们的互动，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聊关于白话节，或者是关于很多这个你的很多问题也可以啊，也问我们也可以。
1: 有意思，
0: 只要是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抽到您。
1: 对，有意思的是，在你问白话节，在你在我们平台上问白话节门票怎么获得的这一刹那。
0: 你就已经获得了，只要你在屏幕上打字，只要你问怎么获得的时候，这个时候好像有一个时光机。哎，就这个时候我跟肖旺我俩就变成了，我俩就不是黑白大侠了。
1: 为什么只能送您？
0: 我俩就神了，就
1: 对，唰一下就票就直接给你了，是吧？为什么是时光机？因为对小舅我们俩送不起。
0: 哎，对，哎，所以说呢。哎，所以跟大家说呢，这个小笨鸡啊，我们拿不起，但是我们可以给你时光机，时光机干嘛的呢？什么时候可以给我票？
1: 对，
0: 就是现在。
1: 还有朋友在问哈，说什么时候领票哈？获得票之后什么时候领票？18号啊，朋友们，18号统一到我们化内市融媒体中心领票就可以了。
0: 啊，今天也是看到了大家的热情了。
1: 对，我们以后每档这个直播节目里也都会跟大家说一说，包括我们每天早上的这几天啊，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的8点到9点，
0: 对，
1: 都会做金色吉林特别节目给大家派票，所以大家每天早上收听一下 ，OK？
0: 对，是的，就是每天呢，你要跟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哈，这个发票哈是每天早晨的8点到9点，央广面对面的这个节目，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大家你们想问的问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在这个白话节期间，大家有什么合理的好的建议，或者是玩法什么都可以跟大家分享。只要你在这个我们的公屏上打出来字，你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门票，还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文创产品。但是呢，这个方式呢是我们后台在抽，不断的在抽的啊，不是我们人工的，想读谁就读谁怎么样的，一定是公平公正合理的。
1: 对，
0: 然后呢到18号全天呢，大家可以到我们单位的一楼去领取你的白花节门票，一个账号一个 ID 只限一张哦。
1: 对，没错啊，很多朋友昨天也在问我啊，白花节的主持人是谁呀、啊，我有没有你们台的，我说有啊，那个问一下主持的内幕之类的哈，我说我哪天可以给你们描述一下他最近努力工作的状态，探个班。
0: 那个你看
1: 来看
0: 北他就说、
1: 啊、
0: 他说、
1: 啊、
0: 那个你说我夸一下肖汉再夸一下高原，是不是可以领两张？你可以这样啊，我知道，我想个办法，你可以把这个直播分享给你身边的人。
1: 不，我要给他的回答是，你只、哦、我们是有规矩的，对不对？你只能获得一张。
0: 嗯
1: 啊，第一

0: 是你只有一个账号。
1: 嗯，
0: 第二，那无所谓，就是亲情关系我也可以送两张，但是你夸我一句，夸他一句，他那句不算。
1: 你怎么这样？
0: 只有我那句算，好吗？
1: 嗯，好。
0: 他是不是把我名打前面了吧？你看看。
1: 你等着，一会儿我把我们单位的票，
0: 来，
1: 我全部我都放我自己兜里，我让他一张都看不着。
0: 那你得搁麻袋背。
1: 我让他一张都看不到。
0: 哎、对了，朋友们，不光发票啊，我才有一个事儿才想起来啊，就是我这个事儿要不说的话，领导下去就得揍我了。
1: 嗯、
0: 那个我们除了发白花节的门票啊，还有机会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我们从这个明天开始吧，就会有机会让您获得我们的这个画电视的文创，哇，
1: 嗯、
0: 什么呢？黄金牛牛，还有矿工淘淘。
1: 对。
0: 就是我们
1: 可爱的，
0: 明天把那个文创拿来哈，那个娃娃拿来。
1: 对，今天应该拿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对。但是明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展示一下，给大家看一看。
0: 对，看一看，完了之后每档节目中我们抽出几个来给你们发，好吧？
1: 对，
0: 嗯。
1: 这个有很多朋友还在问哈，说这我想领这个家人一起去，我怎么能够获得多获得几张啊？多留言就行了。不是的，一个 ID 限一张，你把这个直播分享给你身边的人、朋友什么的，
0: 让他们看
1: 进来，让他们也互动就可以了呀。
0: 简单 ，so easy。
1: 啥谁啦？
0: 对，或者还有一种状态就是什么呢？您参与我们的那个，到时候我们的新媒体平台会有链接，您参与我们链接抽奖抽票就可以了啊，那个也是免费获得的，好吧？
1: 哎，是的，大家的留言
0: 关注
1: 都看到了啊。下半段节目的时候会一一给大家这个一一读到大家的名字啊，大家不要着急。
0: 要一定要关注我们官方的这个内容，而且再次的声明啊，这次的白花节派票只有官方我们两个渠道，第一是我们FM 891花店融媒。综合广播网出派票，节目中网出派票。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新媒体平台，用这个抽票的方式，用链接给大家网出派票。
1: 哎，
0: 关注我们的官方媒体平台，别人在说我能给你什么买着票啊什么的，别信啊。
1: 这不需要买，今年全免费，
0: 免费的，免费的，不花钱啊。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30啊，接下来我们进一段评宣，稍后回来继续。
2: 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唱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
1: 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继续收听。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

0: 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2: 幸福中国梦。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2: 没有快乐怎么过？
1: FM 八十九点一，
0: 八十九点一，
1: 交广面对面，
4: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5: 白山松水，黑土流金；一江碧水润沃土，万顷林海汇金城。
2: 赏白桦漫五关，层林染秋；追寻抗联红色记忆，品读山水万千风华。
5: 这里是金色吉林特别节目《金色画店》，
2: 听山水回响，讲家乡故事。

0: OK， 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 FM 八九幺华内融媒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金色吉林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肖汉。
1: 大家好，我是高原。
0: 来，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下半段的时间，我们赶快来把那个
1: 话题互动给大家读一读哈。
0: 群里面跟
1: 这个今天有互动的朋友真的
0: 很多
1: 哈、
0: 现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已经100多万啊。
1: 这个星星啊，这位朋友就是说，他说直播留言就可以吗？还有咱们这个优柔，他怎么都他们都在问怎样领取百花节门票。
0: 你看，
1: 在我们下半段节目开始的时候，也是跟大家还要再讲一遍这个件事儿啊。
0: 在你问啊，直播留言就可以吗的这个时候。
1: 你已经可以了，
0: 你已经可以了。
1: 对，
0: 很简单。
1: 我跟肖汉今天呢，我们带了时光机啊、就像那个谁说呢？他说这个周迪丽，他说机器猫的口袋嘛，
0: 就
1: 是就
0: 是。
1: 我们
0: 其实想过很多派票的方法、包括设置一些问题关卡，然后来给大家答。但是我后来我们商量出一个问题，就是这次我们市委市政府想让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这个百花节的演出当中来，然后近距离的让百姓们观看这场演出。那我们设那么高门槛干嘛？
1: 对啊。
0: 我们后来
1: 还有一个朋友，他说我喝不醉，他说来品尝化店美食，看黄金。
0: 看黄金
1: 啊、我们陈说了啊，说想回化店了，等回家呀、我先去看看新建的博物馆。
0: 真的
1: 哦，
0: 要来看。
1: 哎，包括这个黄金大道，其实大家可能对这个黄金大道和黄金博物馆都有一个神一样的向往，是吧？
0: 对，其实化店有那种很小的、很细微的浪漫
1: 啊、
0: 比如说我们最近那个红岭那头啊，这个大家一说红石，大家肯定想到的是红石湖，想到的是红石国家森林公园，不是，想到是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看红叶。
1: 是的。
0: 但是那边有很细微的，比如说那边有个现在有个小森林邮局，你就可以在那边照美美的秋天的照片，然后呢，哎，优异让。
1: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我觉得哈，大家现在可能都有一些就是不为人知的朋友啥的。那天我跟肖汉我俩就说，这个邮局真好哎，你才反应过来呀？
0: 咋就不为人知的朋友？
1: 就是那种，就是你又不好意思联系，又不好意思打电话，但是又想跟他说两句话这样的朋友，那你就可以到我们的森林邮局，
0: 真的
1: 把你想写下，把这个明信片，把你的照片，包括你想跟他说的话都写下来，
0: 你就要我，
1: 然后邮寄出去。
0: 对，我跟高原就是这种关系啊，我每次到那邮局，
1: 我跟你是什么关系呀、
0: 啊？就是写信嘛，然后呢，给我们的领导。
1: 我跟你讲实话，我跟你说话都说够了，我一句话不想跟你说。
0: 给我们的领导写高原的事情，当然我一有落款，我是实名举报。
1: 举报！我不想要这么漂亮的搭档。
0: 嘴太碎了。来看。
1: 不想要这么漂亮的搭档。
0: 对，虽然说哈，先上博物馆。

0: 馆溜达一圈，然后再看白桦节的演出。对，其实那一天我更希望大家这个晚上一定要看白桦节的演出。
1: 嗯，
0: 博物馆溜达一圈最好别那天溜达啊，那天会很人很多啊，溜达。我
1: 大家可以错峰、啊、
0: 我可能人和人不一样，可能有的朋友就是喜欢人多呢，热闹。
1: 对，你比如说你像这个小东北，他就说哈，他说如果有喜欢这个氛围感的，你可以19号去、
0: 嗯、对，
1: 就是大家热热闹闹的那种景象，就人挤人我也愿意，我体验不体验
0: 而且
1: 我再说，我就先看一看。
0: 我跟我朋友说、
1: 哦、
0: 也那个
1: 先睹为快，
0: 博物馆开馆那天我去了仪式，我看到了、啊、什么什么的。
1: 对，就是有很多朋友他追求的是这个。
0: 对，
1: 但如果你追求更高的体验感的话，就建议大家错峰去游览。
0: 是是是
1: 啊，对。
0: 那个平凡说终于开始管了这一常态化管理啊、
1: 嗯、
0: 你说的是道路交通是不是啊，咱们早上说了一嘴道路交通，对，我们所有的有关部门都在努力的把自己管辖内的事儿做好啊、嗯、
1: 这个我喝不醉哈，他又该说了，说有人联系吗，他说这个票哈有人联系吗，跟大家讲一下啊，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免费获得这个票，我们现在这个后台都是有记录的啊，都已经给大家记录好了，18号整天大家都可以，整天这个8点半吧，
0: 8点半开始，
1: 下午的啊5点都可以来领门票，
0: 来化电市融媒体中心，
1: 上午的8点半到5点到化电市融媒体中心的1楼领取你的门票，
0: 我们会
1: 提你的名字就行了啊。
0: 对，提你的这个
1: 网络上的名字，
0: 比如说你是抖音平台参与的，你就提你的抖音名；你是视频号参与的，你就提你的视频号的名。
1: 你就像比如说我喝不醉，你就直接告诉西来，就告我喝不醉。
0: 对，你进入推开门，你就是大喊一声我喝不醉
1: 啊！对，我喝不醉，给我票。
0: 你就看高原喝不喝你就完了。
1: 嗯。怎么领啊，有朋友问怎么领，只要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现在你已经领到了。嗯，
0: 对，
1: 但是你已经领到了、啊、
0: 在你问怎么领的时候你已经领到了、嗯、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多说几句，因为我喜欢听你的声音、
1: 哎、人家没出声
0: 我喜欢你的文字。
1: 我喜欢你跟我说话。
0: 我
1: 就是想让你跟我聊天，
0: 你这样会让我觉得我不孤单、嗯、
1: 对。哎，我们这个咱导播可以把这个抖音上的这个，我没有鼠标，我这里面我往上扒了一下的这个留言板行吗，上面还有好多朋友的话好像没有读到啊、
0: 对，一会儿让咱们那个
1: 这个鼠标不太好使。
0: 对，让琪姐往上串一串、
1: 嗯、
0: 来看群里面的朋友啊，有人问雪饼猴严冬来不，你说白桦节演出哈、
1: 嗯、
0: 母鸡明天告诉你啊，明天听我们的那个准确的，我告诉你谁来就谁来了，每个节目给你讲解一下好吧。
1: 嗯，
0: 对，
1: 这个明天呢就跟大家讲，这个明天还是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早上8点到9点。
0: 对对对，
1: 不仅能继续给大家派票，还可以这个大家还可以得到我们这个一手官方消息，就是可以知道哎这么回事啊，
0: 跳舞的舞蹈人员穿不穿毛裤跳啊。
1: 我们唱的歌都什么歌啊，我们都来什么样的这个明星啊，演什么样的节目啊、
0: 嗯、
1: 哎，明天都会跟大家说啊。
0: 对，
1: 关于白桦节所有的细节的问题，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0: 然后
1: 都可以，
0: 我们观看演出的时候需要你们做什么呀、
1: 嗯、
0: 对不对，
1: 需要鼓掌呗。
0: 对，
1: 最重要的就是需要鼓掌了。
0: 气氛
1: 其次还是前几天我跟小汉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说的这个重中之重哈，就是我们
0: 咱说啥了，
1: 要做好我们的东道主。
0: 哦，
1: 是吧？
0: 对，
1: 一定呢，就是朋友来了，要怎么样？
0: 有美酒。
1: 对，要让他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0: 那是。
1: 要让他来了一次，还想下次。
0: 能感受到我们的热情。
1: 让他22届再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化店可以人满为患。
0: 高原就很有这个觉悟，他就跟我说、
1: 嗯：“
0: 我说我一定要让外地朋友感受到我的热情。”
1: 嗯，对。
0: 啥？
1: 好热呀！
0: 对，这不是
1: 外套脱掉。
0: 他说咱俩分工啊，这看到外地游客，先上去给一个热烈的拥抱。
1: 对，你说他能揍我吗？
0: 啊，不能，你抱男的。
1: 我只抱女生，不抱男生，应该没关系吧？
0: 来看啊，咱们来看一夜小周，他就说先去黄金博物馆，再去白桦节看演出。对，看那天就是两个大事嘛，大家都想去。享受一下当时的氛围感，对不对？你看双子座就是说19号热闹有氛围的，可以去感受一下，挺难得的。对，确实是这样啊。如果有条件的话，你说我就是想感受开幕的氛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

0: 我觉得哈，就是我们家的人能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当时觉得
1: 我跟你说，
0: 棒啊，
1: 不是跟你们开玩笑，我们每一个花店老百姓都是一个合格的宣传员，
0: 对，
1: 是不是？
0: 哎，你看我们陈说哈，想回画店了，等回家我就先去看看新建的博物馆啥样。
1: 咱家这热闹着呢，朋友们啊，真的。
0: 这个9月份哈到11左右，它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呢，就是白桦节系列活动有很多。
1: 对，
0: 不仅仅是我们的黄金博物馆开馆和白桦节启幕的这两件大事儿，
1: 对，包括演出，
0: 后面还有很多的演出和精彩的节目和活动。
1: 我们是一系列的节目，
0: 并且呢，大家可能还会在后面的系列活动当中看到我，如果去现场的话。
1: 啊，你还要上现场？
0: 啊，是的。
1: 哇，这那不去。
0: 要不是在做节目，这个时候我已经揍你了。
1: 对，就上拳头了是吧？你这是这个吗？再去这个高原可能会在某场演出里亲情现声现声啊，唱高歌一曲啊。
0: 那个说的好像我要牺牲了一样。
1: 没有啊，
0: 竟然是我现身。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可能在未来的20号和23号的两场这个市民文化节的这个活动当中哈，我可能会给大家主持，大家可以到现场可以看到我。
1: 你看，多才多艺的人类就是这样的，还可以主持，还可以唱歌，还可以演。哎，听说白桦节那天你也上台啊？白桦节那天你不就你是跟赵本山那个搭档的？
0: 对，我是白云。
1: 你海燕呐？
0: 你可长点心吧。
1: 好吧，来看啊，这个燕儿说哈，每天都准时收听，感谢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如果您是新来的朋友，

0: 啊，当然，如果您是新进来的朋友，您记住几个点哈。第一，点上关注，朋友们啊，我们的抖音号也好，视频号也好，希望你们点一个小关小注，好不好？然后呢，给我们多点点赞，在听节目同时多给我们点点赞。为什么让你们点个关注呢？就是算新来的朋友，你们认了个门儿。
1: 是的。
0: 哎，然后以后早上无聊的时候啊，想要开心一下的时候啊，或者说有什么
1: 找到我们，
0: 或者说有什么想说的东西啊，你可以都联系到我们啊，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1: 我喝不醉哈，他说这个画店烧烤大客车，我在等文创
0: 啊，
1: 他在等文创。其实文创呢，大家只要是每天参与互动的话，有机会也有机会获得的啊。
0: 对，从明天开始啊，我们给大家发文创
1: 啊。齐步安康哈，他说主持的真好，你说我吗？谢谢。嗯。哎，先别说，还有啊，我喝不醉，我先发。
0: 朋友们啊，刚才那谁说的？主持的真好。主持的真好啊，话都别人不让别人说了啊。
1: 主持的真好，你话都不让你说，不用你说、啊。
0: 哎呦我、
1: 这个啊、
0: 天哪！
1: 你看啊，他说这个
0: 水真碎呀、
1: 啊。我喝不醉，他说啊，天天来直播间打卡，到18号能不能要到文创？
0: 嗯，不知道，我们文创、
1: 这个、要看你的运气哦。
0: 我们文创是给大家发一个那个话题，然后给大家发一句话，大家一起发这句话，然后我们截图截到谁就是谁。
1: 哎，没错。
0: 啊、我们
1: 然后呢，还有这个齐邦康又说了哈，我要张票啊，你吧，哎，就直接说，你要是别那么说，其实你就得着票了，你不用说要张票，你能得，你已经得到了。其实后边的话你不用说，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他说主持的真好，后边再加一句要张票，就觉得好多余呀、啊
0: 我没觉得我多余，我觉得你挺多余。
1: 就好像你已经得到了，只要你说话你就已经得到了，
0: 就好像
1: 一句就行了。
0: 就好像你说主持挺好，真是说你似的，人家说的是白发街
1: 的
0: 票，
1: 说的是你。啊，齐邦康说五彩金城大美画店啊，欢迎各位朋友。哎，这句话说的，
0: 对，
1: 真儿的，
0: 这真儿的啊。
1: 啊，
0: 来，
1: 欣欣他说祝891的节目越办越好、谢谢，也是感谢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在各个平台为我们留言互动哈。
0: 哇，我真的，我听过高原开的演唱会，他开演唱会的时候的怼歌迷的时候，不是答对歌迷的时候，
1: 答对也不是很贴切吧？回答
0: 啊，对。回答歌迷那个关心提问的时候，就是这个语气啊，一下子就有明星的范儿了，我真是受不了。
1: 哟，真是的。
0: 啊，希望你们，希望你多听我们的节目啊，然后攒够失望再离开。
1: 哎呦，这个我开我自己音乐会的时候，我就说，希望大家能多多听我的歌曲。
0: 对，打个小广告啊，我们的主持人高原多才多艺，有自己的专辑，然后呢，在网上呢，我刚才说的那个小梗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攒够失望。

0: 再离开他的歌曲，大家可以上网上搜一下啊，那各大音乐平台均有出售，好吧？
1: 哎，是我的无名作那首歌。
0: 啥叫无名作？
1: 人家不有成名作吗？但我还没名呢，所以我就无名作。
0: 无名作
1: 啊，那首歌是我的无名作啊，欢迎大家打开各个这个音乐软件哈，去音乐各大平台可以搜索一下啊，搜索一下高圆圆，这首歌的名字叫《攒够失望才离开》。
0: 哎，介绍自己的歌。
1: 哎，这个我不理解，他说听节目抽门票。恭喜你，已经抽到了。
0: 对对对，来看这个啊，这你看他也在群里面发了啊，听节目抽门票，然后呢，评论送门票，小温州啊，温州你就，
1: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个温州只要你回来，我们都必须要发给你一张门票。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我们八九幺的忠实听众，
0: 没错，
1: 真的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听众朋友了。
0: 这样，我们送你一份厚礼。我们送给你一个，我给你送给你两张门票，我做主了啊，然后你自己路费自理。
1: 温州说，
0: 我谢你。
1: 温州说，我不要，我想在这吃茶蛋。
0: 我吃茶蛋，吃小米粥，吃灌汤包。
1: 对，我不要回去。
0: 对。
1: 那个彼岸哈，彼岸他说啊，听节目抽门票，嘛这是咱口令吗？现在你们自己编的口令啊？
0: 行，可以，没问题。大家可以，如果想获得门票，可以发送听节目送门票啊。如果想获得门票，可以发送听节目送门票。
1: 哎，就是其实你不发也可以，就怎么获取门票啊？出。
0: 就获取了，对，你可以发送一句话，听节目送门票就可以了啊。还有呢，就是什么时候领票的事儿啊？再次跟大家说，18号啊，18号全天来我们花店市容媒体中心。
1: 嗯，
0: 我们用这个带着你的，带着你的姓名来，
1: 带着你网络上的姓名来，你在视频号里面啊，这个发的这个。啊，又有人问了哈，这个彼岸他说怎么领取门票？你已经领到了，但是现在你已经有资格获得这个门票，但怎么领呢？在18号的全天早上起来8点半到晚上的下午的5点啊，就到我们的融媒，就是花店市融媒体中心的1楼去领取你的门票，你就直接告诉他我是彼岸雅趣，
0: 对，
1: 就给你了。
0: 还有啊，再次的跟大家说，今天其实就是反反复复的在跟大家说怎么来获得我们的门票，然后怎么领取我们的门票，怎么获得我们的文创啊。大家如果有什么白话节方面的问题以及环境博物馆方面的问题想要知道的，也可以告诉我们啊，来跟我们说。明天开始我们要发文创了啊，这个到时候我们会给大家一句口令，这口令大家一直发，我们什么时候喊停？
1: 哎，
0: 我们就截图了
1: 啊。对啊，
0: 截到谁就是谁。
1: 许光泽哈，他说听节目送门票。
0: 嗯，
1: 那个我喝不醉，他说我喝不醉。
0: 对
1: 对，齐博安康说哈，开始抢活了，可不咋的。
0: 那个双子座跟你说呢。
1: 嗯，
0: 高圆圆，
1: 嗯，
0: 攒够失望才离开这歌，如果配上真人视频，我感觉播放率能更高。那是
1: 你配上真人视频，有没有可能都没人听歌了呢？
0: 谁还不想看一个优美的歌曲，下面播放的是动物世界呢？
1: 谁不想听一个优美的歌曲，下面播放的是丑女无敌呢？嗯，
0: 丑你论不上啊，不要侮辱，
1: 顶多不算个人，
0: 对，不要侮辱丑。
1: 他说我还不如人呢，他说我是动物世界。波哥说哈，热烈欢迎各地游客来画店啊，参加这个黄金博物馆，看白花节演出，品当地的特色美食。
0: 对，我估摸
1: 欢迎大家。
0: 对，我估摸传播量今天这么高，可能也有外地的朋友在收听我们节目啊。如果您是周边县市的，比如说您是我们兄弟县市啊，您是磐石的，您是蛟河的，您是舒兰的，
1: 哪怕
0: 您是永吉
1: 的，
0: 您是吉林
1: 的，都可以。
0: 对，对，包括吉林市，我们上级大哥。
1: 好的名字啊，他问文创有啥？文创有我们的黄金淘淘，还有我们的
0: 黄金淘淘，还不是矿工淘淘，
1: 矿工淘淘，
0: 黄金淘，
1: 矿工淘淘，
0: 你给发黄金的，搞人现在衣服都想穿一天就冷，
1: 哎、
0: 有钱
1: 就是有钱，姐就是有钱，那个话，
0: 完了话都不会使。
1: 你一说这钱的事儿，给我吓的！我一说发门票行，发这个黄金，当时我的话都不会说了。我一个主持人，我跟你说，我连上阵一战场刀都没有。我跟你说，现在我刀都要断了。
0: 就摆了自己那个手指头啊，就算家里那个。
1: 我够不够发的呀？
0: 那十来克金呢？
1: 够不够发的呀？
0: 真的。
1: 这个好的名字，他说啊，谢谢啊。文创有啥？文创就是有，明天我会给我们给大家拿到直播间里给大家展示。
0: 黄金牛，
1: 嗯，
0: 然后呢，
1: 矿工淘淘
0: ，还有家里有矿啥的啊，我会陆续的展示给大家。嗯，
1: 还有荣梅圆圆，哎，
0: 荣梅
1: 圆想要吗？想要吗？领家去之后两天半送回来了，给你吧，不要。
0: 荣梅圆圆，帅气汉汉，都是这样的。
1: 对呀，荣梅圆圆，帅气汉汉。
0: 嗯。翘边灯，陈星。
1: 我们小吉啊，他说画店的，对，是画店的。
0: 嗯
1: 嗯，你是画店的吗？我们是画店融媒体中心。
0: 反正我们只管发票，你是不是画店的无所谓啊。我们记着，你可以来领票。
1: 你看啊，厚德载物，他说我也想领门票，但是我现在呢，我在外地呢，这怎么办？
0: 怎么办？没事儿，你就回来领就行。
1: 你回来呗，车费自理，门票白给你。
0: 合适。
1: 嗯。
0: 能看场演出。
1: 对呀。
0: 对不对？
1: 而且还可以打卡黄金博物馆。
0: 对，如果你是想让你的亲朋好友领门票，或者说你想把这个票送给我的朋友，你不如送给我们的链接也好。
1: 嗯，你看我们小东北他就回复还是这个厚德载物，他说这个咱把咱的门票送给更有需要的人。
0: 没事儿，我觉得你们每个人都需要啊。这个门票
1: 我也挺需要，其实。
0: 对，我们今早高原来了还跟我说呢，说能不能给我留两张门票。我说这个
1: 没那么说啊，我说能不能给我留100张。
0: 他就是要出去卖门票的那个。
1: 我说你是门票今天开始派票了，我说咱俩在这做节目挺辛苦的，能不能先给我留100张。
0: 对，领导说了，给咱俩一人留一张。
1: 我听领导说了，一人给咱俩一个嘴巴。今天哈参与这个节目这个话题互动的朋友啊，我们都已经在后台得记录了，
0: 对，记录下来了，
1: 工作人员已经记录好了，大家放心，在18号的时候呢会统一给大家发放这个门票。
0: 对
1: 啊，那呢从今天开始的每天早上的8点到9点钟，
0: 朋友们，一天一粒啊，今天还有最后5分钟，您现在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上，或者我们的视频号平台上，或者我们的微信公众群上，您现在发什么呢？发评论送听节目
1: 送门票，
0: 送门票，我们就给你门票了啊。听节目送门票啊，你发吧，新来的朋友赶紧发啊，听节目送门票，就发这几个字就行了。
1: 你看啊，威湖男装他说啊，我需要2张。给你2张。
0: 你需要2张？
1: 行，
0: 需要2张。那高原把自己那张给你了啊，
1: 大方方的，我把肖汉那张也给你，你不愿意吗？这么忠实的听众朋友，人家要2张票，你不把你的让出来？
0: 他要2张就是想跟我一起去看。
1: 人怎么会跟你一起去看呢？人家还是想领人自己的这个媳妇儿、爱人想去看孩子什么的。
0: 媳妇儿、爱人。
1: 那怎么
0: 了？那个什么啊，就是我知道大家都是怎么想的。如果您想跟自己的家人一起
1: 看，哎，你
0: 看
1: 人说了吧，我带我亲媳妇儿去。还有厚的呀，
0: 有
1: 那玩意儿还有厚的呢。嗯，还有亲呢。
0: 别瞎拔子。如果大家如果真是想要跟自己的亲人一起去看的话呢，就是说好办法，就特别简单，您就把链接发给你的亲人，然后让他们看一眼，
1: 就是把我们的直播转发给他，
0: 对，
1: 让他进到直播间也发送听节目送门票，
0: 对，
1: 就可以得到这个我们的门票了。
0: 是
1: 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呢也会把他的名字记录下来。但大家要知道啊，就是你不要你领完门票了之后，你18号你来了之后，你的名字，你报的名字和你这个直播互动时候的名字不一样啊，这个时候就有点乱了。
0: 对
1: 啊，
0: 你就有点那什么了啊。
1: 比如说你看啊，就比如说这个齐步安康，他可能到这来说你好，
0: 那我就没办法。
1: 马冬梅，谁是马冬梅？
0: 我就没办法。
1: 什么梅？
0: 我在下面发票，我就只能把高原那张给你了。
1: 我有多少张？我这一张票，你给我撕八瓣啊！给这个呗。
0: 你不有100张吗？刚才定。
1: 哎，那个谁啊，嘉伟说了，我要2张，我领迟老师去。那迟老师要2张，领谁去？迟老师，你要2张，领谁去？
0: 嘉伟要2张，领迟老师和陈星去。然后，建明要2张。
1: 陈老师要2张，领大齐。
0: 和陶南去
1: 啊，
0: 然后陈星要2张，领你和我去，完了你
1: 咱俩这2张哪儿去了呢？
0: 我
1: 给魏湖南装了，领他媳妇去，
0: 完美闭环。
1: 完了之后，我这2张，我给好的名字，让他领他媳妇去，我是冤种啊。
0: 怎么办？什么大冤招？

0: 反过失望再离开。
1: 大家不要失望好不好吗？
0: 平台上朋友们的发言是不是留言是不是都跟大家说了已经？
1: 对，平台上的留言哈，给大家都一一读了。今天呢，读到名字的啊朋友呢，这个也可能有我这边有疏漏的，但没关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给您已经记录好了，18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领取门票就可以了。
0: 没错，18号那天我们这个全程的在融媒体中心一楼给大家拍票，然后呢。当然这几天都有机会领取哈，您
1: 并且啊，在拍票的当天，我们还可以有机会呢见到这个，有可能啊，非常有机会见到这个肖汉，并且呢还有揍他一顿的机会啊，大家可以及时把握一下啊、哦。
0: 我得长多欠儿我。
1: 好了，北京时间的8:59，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不见不散，拜拜。
0: 涛声依旧说，迟老师是迟崇瑞老师，不是，不是。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啊，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做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1: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

0: 好了，北京时间9:05了。
1: 如果我错了也承担，认定你就是
0: 大。售价23.99到30.99，比亚迪大唐 EV 啊，正式上市了。这个呢，比亚迪品牌首次踏入啊D 级大型的 SUV 的领域啊，然后这款车的这个产品力怎么样，能不能改变这种300,000的这种大三排啊纯电 SUV 这个市场。你好，在大尺寸的 SUV 市场当中吧，比亚迪集团已经有很多牌在打，比如唐 L 啊，唐 L 走的是相对亲民路线，还有哪个腾势的 N8L 啊，这个承载着品牌向上的一个任务了。大唐呢，则是比亚迪在旗舰纯电 SUV 领域当中吧，啊，一次尝试啊。从这个尺寸的数据来看呢，大唐完全达到 D 级的大型 SUV 规格了，它比唐 L 超过200毫米啊，然后轴距呢多了180毫米，所以你看，面对腾势 N8L 啊，车身长度也有63毫米的优势啊，轴距更是多出了55毫米，这个在同级别来中啊，这个在同级别当中已经是体格来说啊比较大的那一批了。

然后啊，价格策略这一块啊，这个23.99，这个起售价跟领跑 D19EV 啊，这个领跑 D19EV 23.98嘛，啊，几乎是持平了，然后比乐道 L90 26.58那个要便宜。四驱定价是28.99到30.99，啊，这个价格呢正好覆盖到了这个高端的区间了。

如果说从横向来看，大唐的入门价不仅是低于乐道 L90，更重要的是它采用了入门级高配的一个产品策略了，比如后轮转向啊、激光雷达、前排的零重力座椅、全车电吸门、后排的电动放倒，这些在竞品当中是缺失的啊，或者说是中高配才有。但是在大唐这块，你239000都给你配齐了，这个也是。

他可能重新定义这个价位段吧。再一个亮点在哪儿呢？啊，空间2+2+2+2+3的布局，大三排七座纯电 SUV 这个品类吧，空间其实也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指标。大唐车长和轴距呢是同级当中比较突出的啊，3130的轴距，这个基础呢肯定让每一排这种纵向空间肯定够用的。然后2+2+3这个七座布局是大唐的另一个特点啊，目前大三排 SUV 呢普遍都是六座的，比如乐道的 L90 啊，乐道 L90 就是为数不多提供七座的啊，采用的还是2+3+2的布局啊，它牺牲掉了这个二排的独立座椅的选择啊，就让大家在大三排 SUV 当中吧，舒适性这一块呢稍微打了个折扣啊。然后这个东西就有利有弊，你要2+2+3的这种，它第二排两个独立座椅，哎，这个座就比较舒服了。然后第三排空间肯定是没有俩座的那个来的稍微得劲一点啊。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哪儿呢？比亚迪大堂在第一排全系标配两个零重力座椅，第二排高配还提供了一个类似的零重力座椅，那种属于航空级的座椅呗。这个在所有大三排 SUV 当中吧比较少见。然后再一个亮点在哪儿？目前啊，在这个价位的大三排 SUV 当中，插混、增程、动力啊，占比是比较大的啊，也是为数不多，可能纯电车型里面吧啊，在续航、充电这一块，一般来说都有短板。电池这一块呢，大唐 EV 啊，105.8和130.2两个版本，后驱版的 CLTC 工况能达到800和950，而领跑的比如说 D19 EV 啊、乐道 L90 这些同级车型都集中在600到700公里左右啊，即便是四驱版大唐 EV 续航也达到了850公里啊。

然后和超长续航相配的是基于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加闪充技术的超级快充了。大鹏 EV 能在九分钟实现10%到97%的一个充电速度啊，领跑的 D19 在30%到80%之间补能也需要15分钟。乐道 L90啊，虽然可以换电，但除了本身续航相对来说啊可能一般之外，它快充的速度呢明显要比大唐 EV 慢了一点啊。续航和快充这一块呢，大唐 EV 和大三排纯电 SUV 的规格呢，我觉得是可能充电这一块哈还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了。因为续航焦虑、续航插混增程的朋友们，也有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啊开始考虑大唐 EV 了啊。

底盘这一块啊，底盘是大唐配置差异当中吧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维度了。2399这个入门版已经标配了后轮转向啊，转向角度超过正负七，这个在同级当中哈独一份。领跑 D19 虽然也在2398这个入门版本配了一个空气悬架啊，但是它没有后轮转向。乐道 L90 它同样没有这样配置。

就这么说吧，后轮转向对于一台5.2米级的一个大车来说，使用价值非常高啊，日常转弯啊或转弯半径啊，是吧，停车的时候啊，拐弯的时候啊，它都会明显的减小啊，你窄路掉头也不用说你来回倒腾好几把了。这个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吧，买大尺寸 SUV 最大的顾虑就是啥呀，太大了不好开，后轮转向就能直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就是悬架这一块，悬架这一块吧，大唐的悬架的呢，悬架部件啊，有一些零部件采用的是全铝合金的材质啊，这个在25万级别当中呢，也比较少啊，也比较少。底盘规格挺好，挺好啊。如果说预算加到26.99，那个还能升级哪个呢？升级到空气悬架啊，加上 CDC 电子可变悬架啊，这个组合，这个组合呢，其实在舒适性这一块和操控这一块，肯定要比入门版那个啊要稍微强啊。

另一个亮点啊，舒适性配置这一块，这个肯定是能决定日常我们用车的体验一个程度了。24.99啊，它那个有啥呢？前排的座椅加热呀，啊，按摩呀，通风啊，还什么前排的零重力座椅啊，全车电吸门呐、啊，电动的前备箱啊，后排的电动放倒啊，全车的隔音玻璃呀、啊，20扬声器的音响啊，这个基本上舒适性已经全都覆盖到了，而且你不需要额外去选装。

说你把你的预算提到了26.99了啊，音响升级到了25扬声器了，同时多了车载冰箱和17.3英寸的一个3K 的分辨率之后，有一个啥呢？后排娱乐屏啊，这个，然后39.99那个顶配啊，有啥了？14.2英寸一个副驾娱乐屏，电动开合门和 HUD 抬头显示。这个整体的座舱户豪华感肯定是更上一层的，所以你看对比来看吧，领跑的 D19 入门版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啥呢？空气悬架，21.4英寸的后排那个屏幕啊，23扬声器的音响啊，带这个杜比的全景声的，它那个冰箱和 HUD 啊都是标配，大屏和音响的这个规格来说啊是略胜一筹的。乐道的 L90的入门版那个价位啊，在这个仨车当中嘛是最高的，但是配置呢反而没有那两个车好，没有那两个车丰富啊。

反正总体来说呢，大唐在舒适性配置这一块走的是入门就高配这路线啊，消费者不用说为了某个配置啊被迫升级。那对于预算比较敏感但是不愿意统一的朋友来说呢，就这个就不容易陷入一个纠结啊。再亮点，支架硬件全系标配。支架智能驾驶这一块吧，是当前中大型纯电 SUV 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方面了。大唐的策略是啥呢？全系标配这个250兆赫兹的一个算力啊，和一颗激光雷达、高速 NV 和城区 NV， 不区分版本啊，它直接标配的。

0: 智驾硬件的话啊，大鹏 EV 其实也并不占优势。领跑 D19 入门版搭载骁龙的8797的芯片，酸量能达到640呢，而且还是双8797的芯片的版本啊，是这仨车当中最高的。同样标配激光雷达和 NOA 的功能。
1: 遇到了这里真诚线，看着我们留恋人
0: 世。反正结合售价呀或者各方面的配置来说吧，大唐确实做到了很多领域这种实现越级了啊。整体来说明显没有明显那种太低的一个短板。啊，低配啊，入门版已经具备了当中具备了竞品吧，中高配才有的一些配置。这个配置在25万级别吧是比较少见的。你看25万级的这种大三排的纯电 SUV 市场，也是今年新能源领域当中竞争吧非常激烈的一个赛道。领跑啊，比亚迪呀、啊、乐道啊，这品牌呢都已经入局了啊，选择了入门极高配这个策略啊，这本身就说明一件事啊。

这个价位段单靠品牌或者一些噱头啊已经不够用了，你得必须打出一个足够的一个差异化。你看领跑的D19EV这个打法很明显呐，用极致的配置吸引眼球，然后239,800入门版给你啥，给你空气悬架了啊，这个后排的大屏了，扬声器给你升级了啊，冰箱 HUD， 支架这一块8797的芯片是吧，这个酸锂储备是确实来说啊，该说不说是也是这仨车当中吧最强的。但是D19也有取舍啊，比如说后轮转向、后排电动放倒啊，这都没有啊，续航670也是弱于大唐的800到850公里。反正简单来说就是啥呢，座舱体验这块给你拉满了，但是底盘规格这一块呢和实用性配置呢可能让了一步啊。

们话说来，话说咱说哪个呢？乐道 L90，他走了另外一条路。265,800的起价啊，也是刹车当中最高的啊。85,000瓦的电池呢，带来600公里的续航，也是刹车当中最短的。它的核心嘛，核心就是未来的体系、换电网络、服务体系啊、品牌这种调性啊，这些反正都是需要时间积累吧，才能建立属于自己的护城河呗。但是从纯产品力的角度来说啊，L90的续航和充电这一块确实是挺吃亏的。大唐的思路和前俩都不太一样，他没有说在某一个维度上做到极致，而是选择全覆盖了，就是综合能力很强啊。比如说5263的车长啊，3130的轴距，同级来说最大空间啊，800到850公里的一个同级最长续航啊，入门啊就这个后轮转向，这个底盘这个规格对吧？前排的零重力座椅啊，全车的电吸门啊，电动前备箱，后排的电动放倒，这些配置啊，包括激光雷达全域标配是吧？这个支架硬件也有了。239,900这个入门版配置广度，其实在刹车当中其实最均衡的，没有说哪一项让你觉得为了省钱砍到了一个痛点，对吧？反正这种策略能不能成，关键在哪儿呢？关键在于比亚迪能不能在这个25万这个级别来说吧，啊，建立起自己的啊，或者说建立起足够的品牌的信任度。一个客观事实摆在这儿呢。比亚迪迄今在二十五以上的 SUV 市场当中吧，都没有一个真正的属于说爆款产品。我估计这也是为啥这次大唐 EV 定价这个策略为啥如此激进啊？它真的是急需这种绝对的产品力和性价比，然后在这个价位当中吧，站稳脚跟啊。

这款车从综合角度啊，确实没有一个明显的短板了。然后配置的话，这个就是看需求了。但是入门版那个配置绝对是够用的啊。

0: 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 89.1
0: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增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三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诗范，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8: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3: 快
12: 乐
13: 图
12: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4: 化蝶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5: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5: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6: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5: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6: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5: 俯瞰
17: 一望无际的草原。
5: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8: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5: 乐享
14: 乐享
5: 生活
14: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91 花莲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依旧是请到了心理咨询师孙秀琴老师。孙老师您好。
1: 陶楠您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今天要和我们大家来探讨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1: 我今天要教给大家一份什么呢，叫心灵密码。
0: 心灵密码
1: 就是暗示的力量。
0: 暗示的力量。
1: 就是经常会有家长找我说，老师啊，说我这个到底该怎么去做啊，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有时候我经常说，我说这个育儿啊，它不仅是一次爱心与智慧的远航，更是父母们潜移默化影响力的深刻体现啊。我们的日常一言一行对孩子来说，既是面对面的教学示范啊，又是无形的力量。那我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份心灵密码啊，那可能啊你就会收到非常好的效果啊，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怎样去，就是像我们家长想的是我要为孩子付出什么什么啊，做什么什么，你做的当你做的都不是人家想要的，那么也就没有意义了。那今天我们来啊跟大家去分享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反复的去看或者去记啊，这样你就拥有了你和孩子之间接触的心灵密码。一旦你的孩子的心灵之门向你敞开，我相信这沟通就无畅啊。首先如果你希望孩子，我再做个测试啊，这孩子安全感是很低的，很多孩子是没有安全感的。那当你的孩子没有安全感，或者他感觉很害怕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我不知道这个陶楠通常会怎么去跟孩子去沟通。
0: 如果说他表达出他没有安全感的话，我要看看是什么方面的原因。因为有的时候他的不安全感可能也来自于父母，就像昨天啊，他在这数学班做了一套卷，然后做这个过程中啊，就回头回脑的做的效果并不太好，分也很低。然后当时他在数学班就跟老师说啊，说可千万不要告诉我妈妈呀，他这种不安全感就来自于我，可能怕我生气啊。
1: 对，
0: 或者说因为男孩比较调皮，有的时候会跟他上手。然后呢，如果说他跟外界有不安全感的话，我会问一下这个来龙去脉。然后告诉他你要坚定的相信自己。就包括说别人冤枉我了，我说你其实没做就行。你只要觉得这个事情我没有错，就确实是这样，而且事实如此，就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观点和看法。
1: 是的。
0: 坚定一下内心的力量啊。但我觉得他们这代小孩现在啊都很不自责，不会自责，不会觉得是自己出了问题，有什么事情就是别人的，把这个问题归因于外因
1: 啊。但是这是在小学阶段啊。到初中高中开始他开始内因了，内因的过程当中他还用外因来掩盖内因，就特别有意思啊。你会发现到了初中高中很多孩子他是不自信的。所以在这里从小学你的孩子越小越好，我们就开始用语言的魔法
0: 啊，就多支持他。
1: 对，
0: 每天给自己一点，像孙老师说暗示的力量，就你说什么就会有什么。
1: 是的啊。那我下面跟大家分享几句话啊，大家一定啊在生活当中根据场景去使用。那刚才唐楠也说了，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场景啊去使用。第一句，无论发生什么，爸爸妈妈都在这里会一直支持你啊。这是我经常跟我女儿表达的，她也知道，她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在。
0: 这对于大一点的孩子，他有自我的执行力，然后我们就可以对他这么去表达自己的爱意啊。都支持你，你好好干吧。如果你缺钱，我给你拿钱。然后你需要协调什么，妈妈再帮你问一问，是吧？
1: 你需要什么？还有第二句是，你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宝贝，爸爸妈妈永远都会在你身边啊。这可能就对小一点的孩子，
0: 对，比较小的，我永远在你身边，你不用怕。
1: 他很害怕失去你，他很害怕就是你突然把他丢下，
0: 有那种分离的焦虑啊。
1: 对对对，尤其对于幼小衔接这块的孩子啊。还有第三句，你有爸妈支持，无论遇到什么都不要害怕。我们的孩子首先想到的是恐惧，尤其如果我们的家长对孩子是打骂式教育的话，那么这个孩子会更害怕。
0: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养育都是混合型的， 有的时候会打骂，那咱不能说没事就打骂，然后有的时候还会据理力争的说教，然后有时候还充满爱，反正我觉得我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因为有一些问题在他很小的时候你不打他，他没有不形成条件反射，他并不明白道理
1: 啊。
0: 然后男孩和女孩我觉得差别也是非常大的，
1: 但是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啊，无论你打也好骂也好，首先是你俩之间的关系。
0: 嗯，
1: 就如果你的关系特别好，他知道你只针对这件事情，而且小的孩子尽量不要打骂，
0: 嗯
1: 啊，尽量不要，尤其这个骂啊，我觉得这个小一点的孩子，如果某一件事情我们真的动手了，那你要说明白，让他感觉我这是什么，对你另外一种爱的表达，而不是我讨厌你，你不值得爱，我才去打你。你像我跟有些孩子关系特别好的时候，我可能会用这个肢体的方式啊，我说此刻我想暴揍你一顿，我说你太气人了啊，就大概这种语气，但是他们也会很舒服，他们不会把这种打认为是什么你对我的伤害，反而觉得你是对我的鞭策。但是这个很难掌握啊，就是我们如果能达到这种程度，其实有些时候啊，你去警醒孩子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对别人家孩子都挺理智的，有的时候到自己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理智了啊。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咱们多听一点课，多给自己进行个洗脑，然后还是多吸收一点外来的这个知识和方法，我觉得是挺有必要的。
1: 是的，嗯。还有呢，就是当孩子真的受到委屈，我们现在很多孩子，
0: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委屈啊，同学不理解啊，老师也没有看见，别人怎么样他呀？
1: 被误会了啊。但是我们会怎样？我们是指责吗？啊，那可能像昨天有一个孩子，我说完之后，我觉得他的脸色就变了。
0: 嗯。
1: 然后我知道，我说我知道你受委屈了，来，我抱抱你啊！你看我只是个老师，如果你是妈妈，你会告诉孩子，我知道你受委屈了，来抱一抱啊。
0: 嗯。
1: 然后那孩子就柔软了，就开始是对抗式的啊。啊，那我只是感觉在我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在某个点没有理解他，周围的人也没有理解他，这时候他内在的恐惧害怕都出来了。那这时候如果你能蹲下身来，感同身受的去抱抱他，让他感觉到你是支持他的啊，他的委屈是有人看得见的，他是不是就会感觉温暖，感觉幸福啊？这样的话啊，他下一次再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他就不会再有这种什么挫败感，或者是不被在意的那种感受。
0: 其实每个人遇到困难或挫折的时候会有挫败感，这是很正常的一种心理的现象啊。
1: 嗯嗯。
0: 但是我们应该如何缓解它，或者找到一个出口，情绪的出口是挺必要的啊。然后我们跟孩子说的时候，尽量不要说就你以后一定是怎么怎么没有出息，就这种话我觉得是没有必要说的啊，因为他会给一种积极的那种暗示，就会觉得啊，我以后肯定没有出息了，那我就不用再做什么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听这种话。
1: 嗯。
0: 所以咱们对孩子尽量这个不要说。你可以说，如果你这么做吧，就会造成什么什么样的后果，但不要说，给他直接就定性，说怎么怎么样啊。
1: 我们现在很多人愿意给孩子定性啊，大人啊，经常会说，啊，你这就不带有出息的，啊，你这样的话你会导致什么什么。要我说，暗示的力量特别可怕啊。
0: 嗯。
1: 有些时候我们的孩子是一念成魔，一念成佛，啊，就是我们大人，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有身边的这个亲属啊，我们对孩子说的时候，我们尽量给积极的暗示，不是什么，
0: 就哪怕他做错了，就是说你这样这么做的话，会对别人造成什么影响，直接说结果，不要说你一定会怎么怎么样啊。
1: 是，
0: 就是因为今天早上我跟我爱人沟通孩子的情况，他就说了那种父亲的暗示，所以我觉得我也有必要跟他沟通一下啊，千万不要对孩子说你这样，别人欺负你就是怎么怎么样，就应该的，或者怎么，他就会养成一种习惯啊，他欺负应该的，他就在心里头他就种下了一颗种子，不要。你要跟他怎么说，你如果这样做，别人就会对你怎么怎么样，说这种事情的来龙和去脉，这是我认为的啊。这但之前不太了解心理学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这语言表达有不当的地方，所以作为家长我们也不要过度自责，及时调整自我。
1: 是的，这是关于孩子安全感啊，现在孩子安全感会排在第一位，第二，孩子没有自信心。我最近在给小学主做这个团辅的时候，幸运成长做的就是插上自信的翅膀，然后你让很多孩子到台上去说自己的优点，他觉得，他说老师我没啥优点，而且我叫的是美班的班长，他居然说我没有优点。
0: 那在中国的这个传统儒家文化的教育之下，我们觉得都是隐藏起来的隐形人，是吧？
1: 就是有些时候，一我们不想让孩子去
0: 过分表露自己的这个长处，
1: 这是家长啊觉得说自己优点多尴尬呀，那孩子说多尬呀，
0: 我就觉得好像就是 总说他自己优点，就会让人觉得这个人很不谦虚。
1: 嗯，但是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小学阶段，我们清晰的让他知道他的特长、他的优点、他的特质，他去了解自己，我觉得这很有必要。
0: 嗯，
1: 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
0: 啊，所以说就是个有的时候适时表达对自己独特这个才能啊、才华呀、品质这种褒奖是很有必要的。
1: 对，
0: 因为我有的时候作为一个家长，我可以理解家长的角度。
1: 嗯，
0: 就是今天我儿子跟我说那个我跟英语老师曾经说过，说你看英语单词我不怎么背，可是我还会。我说下次千万不要再说了，老师会觉得你不够谦虚。其实在家已经带着他练过嘛。我说你千万不要这么说，他可能思想不太成熟，比较幼稚啊。然后他说为什么呀？我说吧，你就不要说，你就说其实我挺努力的。
1: 但是如果我要是你堂堂，我可能会找我说儿子啊，那我希望这个优点你要一直保持。
0: 但是其实他是背了的，他只是想让别人觉得他很优秀。
1: 嗯，
0: 啊，他有这种感觉。
1: 就是你让他不觉得他已经成为他的优点了吗？
0: 嗯，
1: 就是你让他都要提前背就可以了。
0: 嗯，
1: 我们这样就给他形成一个定式，他学什么东西，他想比别人先会，那他就提前要做好功夫。
0: 嗯，
1: 就是我们会有一种暗示，但是当你跟他说，你说你不要跟老师说这说那，他是懵的。
0: 嗯，我说你说跟老师可以这么说，说老师其实我挺努力的，背你看我背了我才会。
1: 嗯，
0: 不背怎么可能会呢？我就觉得不应该让他觉得就是我不背就可以会的这种。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聪明很重要，但是我觉得付出。
1: 他说的是他不背他也会。
0: 啊，对，他跟老师吹嘘他不背他也会。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不
1: 太会。哎，那你可以问他，你说那我们已经背过了。
0: 然后他最逗了，他说，啊，老师问谁在那个外面学过，我没有举手。他就觉得是因为他自身的能力比较好啊，然后那种，然后老师对他要求挺严格的，但我觉得不是什么坏事情。因为每个孩子老师会根据这个孩子的特点给他制定一些他的这个目标啊。但是他也告诉孩子，老师一学到语法我就有点懵。
1: 嗯，
0: 我说那挺正常的，我说但是以后考试就考语法呀，没有办法。
1: 嗯嗯
0: 嗯，就是人都喜欢在自己擅长的方面去发挥这能量。
1: 对，他只有某一点，为什么让家长去培养孩子某一点的特长，某一点的特长就会让孩子增加了很多信心啊。你看我女儿是因为舞蹈啊，让她增加了无比的信心。然后我经常会跟她说，我说你真的很勇敢啊，去面对各种困难。你想全国各地都去学跳舞啊，然后每天现在她开始教课了啊，已经开始教课了。她说约她的课现在已经就是这节上完马上就约下一节。我觉得对一个这个孩子来说
0: 一种很积极的鼓励。
1: 对，也很了不起。我说是展示了你这个坚强的这个毅力啊。我说有些时候是妈妈值得向你学习的。然后他经常会说我们是彼此之间的学习，并肩作战的感觉。我觉得这个都很好，所以说我们要鼓励孩子啊，要勇敢的面对困难和挫折啊。包括团服当中也会经常啊组织孩子面对着困难和挫折。因为现在我们很多孩子是什么，一遇到什么困难就不想
0: 就退缩
1: 啊。为什么？因为他不自信啊。你看现在退缩的孩子、躺平的孩子，他不相信自己啊。所以我们经常可能要告诉孩子说，你做事情很有耐心啊，很有毅力啊，妈妈以你为骄傲，我也相信你可以做得更好。我现在很多孩子我会私下里跟他们约定，我说这件事情你看我读书坚持了2504天了，我说你做题，比如他说那我坚持不住，我说一天一个单词能坚持住吗？他说能。一个单词很容易啊。我说我并不是想逼你学习，我是想来帮助你养成这样的习惯。我跟好几个孩子，
0: 每天做一点点，
1: 对，
0: 其实就很好。
1: 对，就是坚持对孩子来说，对我们大人来说都很难啊。我会陪他们陪跑嘛，啊，就让他们来坚持啊。现在几个孩子和我是这样的互动啊，我也期待着孩子们通过这个相信自己，我是可以的，我能够挑战成功，我能够坚持，我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有独特的才华和品质。
0: 对，宋老师说这个很有道理啊。之前孩子学过了一篇古文《自相矛盾》，他第一天背的时候就是情绪很崩溃啊，怎么这么难呀。我说我都说让你假期的时候提前的背一背啊，然后这个你当时觉得难，没有背。

0: 你看咱们就要面对的这种，我说学知识吧，就是会了不难，难了不会。第一天背的不是非常熟练，我们俩就是弄了很久啊，其实不太长。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呢，早上起来，哎，他就记住了，因为经过这个费曼学习法，包括我们睡眠的时候会处理掉这个信息嘛，这个记忆啊。然后哎，第二天早上可以了。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你没有发现吗？现在就会了，还难吗？不难。你要从小就跟他渗透说，难了不会，会了不难。
1: 对，
0: 这万事开头难，开始接触一个新鲜事物的时候一定是难的，然后呢在这个小的过程小事的过程当中渗透一种你的理念。其实我觉得孙老师，无论是孩子也好，成年人也好，都要给自己一个正向的积极的鼓励。比如说咱跑步，今天跑了五分钟，你觉得哎时间有点短，但你要说哎呦自己真不错，连跑五分钟，明天跑六分钟，就要给自己一种正向的这个鼓励。好像是啊，成年人也是如此的。所以说当我们教育孩子遇到很多挫折的时候，也要想，你看，其实发现他的闪光点，发现孩子的闪光点，同时也在证明自己父母的教育其实是不断向前的。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孩子都优秀到说考清华北大，
1: 是的，
0: 但是人格独立呀，道德层面还很有道德水平啊，或者说很积极乐观，很向上，很阳光，很开朗，包括很谦逊，很朴实，这都是一种好的品质。所以有的时候不要觉得孩子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我们就无限放大，因为我就是那种人，他只要一有风吹草动我就觉得完了，我这人生太失败了，这孩子没有弄好啊，是我的问题。
2: 先归因自己，
0: 对，我是每次都是放在自己的身上啊。但是我发现我的孩子就是这事儿不可不怪我，这样，所以我觉得很苦恼，从来不太从自身找原因。
2: 他帮你外化，
0: 他从来不从自身找原因，都是说这事儿可不怪我，这是因为那个，比如字儿写的不好，这是因为这个籽儿鼓包了。就我说你可从来都不会那个，就是有愧疚感，或者
2: 他快乐呀。
0: 我说像他这样，现在的孩子普遍是这样，从来不从自身找原因啊，
2: 外归因
0: 啊，都是别人的问题，我没有问题。
2: 但是这个外归因是一种防御机制，
0: 哦，
2: 但实际上内在他是不自信的，他还在内归因。你看很多孩子就跟谁过不去，其实就跟自己过不去。所以我们在说，第三个心灵那个密码就是，如果你希望你孩子有主见，你会发现孩子是一点主意也没有。
0: 嗯，对，
2: 有好多孩子选择困难啊，还有一部分家长会发现，这个孩子做什么事情别人这样他就那样。我昨天碰到一个孩子，我说你为什么不能安下心来学习，因为他好不容易考上四中，说实话啊，他说老师现在这个环境都这样，他我们班五十个孩子有20多个上课根本就不学习，
0: 为什么呢？
2: 啊，摆烂的状态，就整个
0: 太累了，
2: 就是他们累，然后他们用消极对抗的方式。我说人家是人家，就他很容易受影响，
0: 受环境的影响。
2: 那受影响的人为什么？就是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总给孩子建议？啊，其实你看啊，我觉得在很多认知上我还是可以的，但是当我的女儿问我很多事情的时候，我都先问她，你是什么样的想法？告诉我你是怎样想的，这很重要。你看你们有没有这样问过孩子？你的看法很重要，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我们经常会说这件事儿你应该怎么做，还有
0: 告诉孩子怎么做。
2: 对，你不应该告诉他，你应该让他自己去选择。还有就是在决定时啊，你可以问他想一想哪个选择更适合你。
0: 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跟孩子互换角色，如果你是妈妈，你会允许这个事情怎么做，或者你是我的话你应该怎么选。
2: 这不错啊，就是而且当他做出决定，你看我现在好几个孩子是选择完全是困难的啊，让你选个东西啊，你都觉得我说3、2、1你就选好了，他很难做决定。当他做决定的时候说哎你做的决定不错哟，我相信你其他的事情也能做出明智的选择，只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不一定就是你每次选择你不可能选的都是最好的最适合的，但是当下你选择了你就按那个方向去走的时候，你可能会有新的感悟，这个很重要。
0: 其实我觉得我的真正成长是在30岁以后。你看虽然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孩子成长啊，但是他不是一蹴而就的。那天看那个心理学的课程啊，人的这个神经发育完全是在25岁左右。所以你会发现生活当中的人很多人晚熟，
2: 对，
0: 包括有些孩子走了很多弯路。就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他就不好好读书，然后初中上了一个职高，然后也就是这专升本后来考到清华大学的一个硕士。其实他这个成长过程中他就没有完全成熟，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2: 是的，
0: 所以说

0: 我们在面对这样孩子的时候，就多给他一些鼓励和支持，然后家长呢当然要做一些协助啊。后来我发现就是人的成长，包括我就觉得挺晚的，我只是在30多岁的时候才明白，我觉得社会运行的一些规则啊，包括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呀、那是因为你遭遇了你人生那些巨大的事情或变故
1: 之后，对，
0: 然后你就马上就对你就会顿悟、其实人的成长就是一瞬间啊。有的时候对孩子很焦虑，我觉得是每个家长线下都眼下都是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比如说面对升学的压力呀、面对他找工作的压力啊，包括养成习惯的这种压力啊，从小到大我们每个阶段家长的焦虑都是不同的，但是呢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因为我们也在成长，
1: 对，
0: 都是第一次做家长啊，谁也并不比谁优秀多少，但是这条路上呢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然后多去学一些相关方面的知识啊，面对孩子的时候多一点理智，少一些感性，
1: 而且你是跟孩子是共同成长，
0: 对，我们都在
1: 双向奔赴，
0: 都在成长。
1: 对，
0: 对，
1: 就是你可以问孩子啊，就你有任何的想法啊，你有任何的建议你都告诉我，你是可以孩子一起讨论的，什么家庭会议啊，你看经常在这个家长课堂说要开家庭会议啊，还有要告诉孩子你要负责你自己的决定，但是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会支持你啊，这是非常有力量的、
0: 就算他有的时候选择失败了，咱们也得让他选一选，因为他得知道失败是什么感受。
1: 是的啊，就是在失败挫折中不断的力量，不断的历练啊，也不断的让孩子内在有力量，他的人生才会更加的去绽放。而我们啊应该学会识别孩子内心想要的，去懂得解读孩子的心灵密码，你才能够助力孩子的成长。
0: 其实我们也都希望孩子呢在这个历练的过程当中有思考的力量啊，然后也知道自己每个决定都是很重要的、然后锻造出一个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我们其实想让孩子成长是一个积极阳光向乐观向上的，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我的目标是觉得这样的孩子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他要能有一技之长的话，那就更棒了，是吧？咱们降低自己对别人的期待啊，然后提高对自己的要求，然后呢在与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啊，尽量的把他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不是他你的附属物，
1: 是的，
0: 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想骂他什么就骂什么啊。那今天非常感谢孙老师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2: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3: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4: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3: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4: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3: 俯瞰
5: 一望无际的草原。
2: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6: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91 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今天我们来聊聊蚊子在地球上的作用是什么，如果蚊子全部消失会发生什么呢？其实啊，夏天一到，家里最烦的就是这个嗡嗡叫的小东西了，拍死一只，第二天可能会又来一只啊。很多人觉得蚊子单纯的招人烦，其实我们也是低估它了啊。这玩意儿在地球上是杀人最多的动物，一年能够带走几十万条生命。2026年这个夏天，南方的雨水多，蚊子比往年闹得更凶。今天我们聊聊蚊子到底有啥用，要是哪天全没了，地球会不会乱套呢？这个问题看着简单，答案可能跟大伙想的不太一样。世界卫生组织2026年世界疟疾日的报告里讲得明白，全球每年死于蚊媒病的人呢是60万上下，疟疾占大头，非洲5岁以下的娃娃最惨了，再算上登革热、乙脑、寨卡、黄热病，这一串病名听着挺吓人。老虎、狮子、鲨鱼加一块儿，杀人数量都比不上蚊子的零头。这东西有多老呢？琥珀化石里挖出来的证据摆着呢，恐龙满地跑的时候，它已经在空中嗡嗡嗡了，比人类早出现1亿多年。其实蚊子的长相和今天和很多年前的差别并不大，那根管子嘴里还是老样子啊，1亿年下来它几乎没怎么进化，靠吸血这一招活到现在。从赤道到北极圈都有它的影子，全球3000多种会咬人的有几百种，就这几百种把人类文明折腾了几千年，人跟蚊子的账从山顶洞时代就打开了。最早是没什么招的，被蚊子咬了就要挠一挠，得病了就会求菩萨。后来啊，发现这个烧艾草能够熏走蚊子，这也就是最早的蚊香。挂蚊帐这招更牛了，2000年过去了，大家还在用。老祖宗呢琢磨出带香囊、种薄荷、挂菖蒲这些土办法，管点用，但是很有限。如果真是赶上大瘟疫，还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人一片一片的倒下。医学没发展起来那会儿，人和这小虫子的差距是真的大。历史上不少大事都跟蚊子有关系。古罗马衰落这件事儿，是学界呢公认疟疾出了力。罗马城外沼泽连片啊，蚊蝇满天，疟疾常年闹，老百姓身子很弱，军团也没战斗力。美国修巴拿马运河是更典型的，法国人最早接手，死了2万多工人，凶手就是黄热病和疟疾。后来美国人接盘，头一件事就是清蚊填沼泽运河，这才修通。一只小虫愣是把世界地缘格局给改了。真正搞明白的病因呢，是在19世纪末，英国军医罗纳德·罗斯1897年的时候，在印度做实验，确认疟疾虫是暗蚊传的。在那之前，所有人都以为疟疾是沼泽的坏空气熏出来的啊。那 memory 里这个词呢，在意大利语就是坏空气的意思。原因搞清楚之后，灭蚊直接升级成公共卫生头等大事，排水呀、清淤、装纱窗、喷药，一套下来，欧洲北美的疫区被清得差不多，现代公共卫生也从这儿起步。后面登场的大明星是 DDT。 1939年，瑞士化学家保罗·穆勒确认其杀虫特性，二战里救了盟军无数人，战后往全球扑，斯里兰卡的疟疾病例从上百万压到几十例。穆勒也因为这项发现拿了194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风光没几年，60年代的雷切尔·卡逊那本《寂静的春天》一出 ，DDT 就成了众矢之的。这东西在食物链里越堆积越浓，白头海雕差点被搞绝种，蛋壳薄的一碰就碎。DDT 从救星变公害，前后就30年。1972年，美国是率先禁用的，其他国家跟着走。全球环保运动就是从这儿掀起来的。有意思的是，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又松了口，允许非洲疫区在室内墙面上限量喷。今年最新的抗疟报告里也写着 ，DDT 在撒哈拉以南部分地区还有限度的在用。没有办法，疟疾一年带走非洲几十万个孩子，两害相权取其轻，先救命，这就是现实里的两难。
眼下人类手里的家伙事儿比过去多多了。

种杀虫剂还是主力，拟虫啊出虫的菊酯类比 DDT 安全不少，但是蚊子的抗药性问题让人头大。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今年春季夏季防控发布会上专门讲过，部分地区伊蚊对常用药敏感度下降明显，得轮换着配方用。物理招数最靠谱，蚊帐、纱窗、电蚊拍、灭蚊灯，安全归安全，费事儿也是真费事儿啊。生物防治，养蜻蜓、养蝙蝠、养鱼吃孑孓，听着环保，落地效果呢其实一般。真正的黑科技是基因编辑。央视新闻今年六月做过一期专题，专讲了牛津呢那家公司的转基因公蚊放归实验，改造过的公蚊跟野生母蚊交配后，后代活不到成年就死。巴西开曼群岛、美国佛罗里达都测试过，局部地区蚊子的数量能压下九成以上。中山大学奚志勇团队搞的沃尔巴克氏体感染雄蚊思路差不多，广州试点效果也很惊艳。争议也不小，人为让一个物种在特定区域绝迹，谁都不敢打保票不出乱子。

那肯定有人问了，文字要真的全没了，生态会不会崩？达人，答案其实挺让人出乎意料的，基本不会。吃蚊子的动物不少，青蛙、蝙蝠、燕子、蜻蜓、小鱼、小虾都可以吃，但是没有哪一种是非蚊子不吃的。他们的食谱里，蚊子顶多算个零食啊，主菜啊是别的昆虫。蚊子的幼虫在水里也不是浮游生物的唯一吃的东西啊。这一生态位一空出来，很快有别的双翅目昆虫顶上，几乎会无缝衔接。生态学家评估相当一致，唯一让人稍微有点犹豫的是北极圈，夏天冻土带上的蚊群密度大得吓人，黑压压一片，能把驯鹿逼得漫山遍野乱跑。可生物学家跟踪多年的数据显示，就算没了蚊子，驯鹿该走还是得走，真正驱动它们的是迁徙的植被和温度。学术界这些年反复评估过，蚊子彻底消失对全球生态的冲击比大伙想的小得多，某些数学模型甚至给出了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个结论啊。那问题又来了，好处这么大，为啥打了几千年赢不了？先来看数量，一只母蚊一年生产成千上百只卵啊，一个矿泉水瓶盖的就够孵一窝了啊。那繁殖快，夏天十几天一代，遗传变异跟得上人类研发的速度，适应性也堪称变态，脏水、臭水甚至化粪池都能活，抗药性升级比新药上市还快。最气人的，它会飞呀，你家阳台灭得干干净净，隔壁老王家的一波又飘过来了，这些属性叠一块，人类真的是没什么辙。还有个新麻烦，气候变暖让蚊子的地盘一路北扩，国家疾控局今年通报里讲得很清楚啊，广东云南之外，湖南江西河南这些地方登革热地传播病例都在增加。那饥恐啃亚热今年在珠三角冒头，防控级别提了一档，以前呢长江以北罕见的白蚊伊蚊现在在北京郊区都能采到样本。冬天不冷了，虫卵越冬存活率上升了，这是气候变化里最不起眼但影响最实在的一个副产品，北方城市也得把防蚊当回事儿了。放眼国际，趋势是更明显的，法国、意大利南部这两年本土登革热病例年年刷新记录，法国2024年报告的本土病例这个数量创了历史新高，2025年继续往上走。美国德州、佛州本土疟疾病例时隔多年重新冒出来，阿拉斯加原住民抱怨夏天窗户啊根本没法开，蚊子密度翻了好几倍。跟着蚊子一起北上的是他的那一堆病原体，热带专属病如今温带国家也得严肃对付，公共卫生压力实打实的增加了，吸血的全是母蚊子，公蚊子一辈子吃素，专门靠吸花蜜和植物的汁液，母蚊子吸血是为了给卵补充蛋白质，不吸就没有办法繁殖。那为什么会有人特别招蚊子啊？跟血型、体温、汗液成分、二氧化碳呼出量、皮肤菌群都很有关系。 O 型血确实略微更受青睐，孕妇呢和刚运动完出汗的人多的是重灾区，喝了啤酒的人人体的表面温度会更高，呼吸频率会快，蚊子锁定的就更准。还有实验数据撑腰，国际战线上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这两年持续加码非洲抗菌项目，重点压在新一代疫苗和基因驱动的技术上。世界卫生组织推动的 RTS,S 和 R21 两款疟疾疫苗已经在加纳、肯尼亚、马拉维等国即推开接种。最新呢、中期数据显示重症率略有明显下降，算得上近些年抗疟领域最实质的突破。中非医疗合作里，中国援非医疗队的青蒿素类药物依然是一线主力，屠呦呦先生留下的这份遗产还在非洲大地上救命。跟蚊子这场仗短时间内分不出胜负，基因技术走通之后，几十年内局部清零并非天方夜谭，但全球彻底消灭基本不现实。眼下这个夏天，家里的纱窗、蚊香、电蚊拍该用就用，去东南亚、南亚、非洲这些疫区出差旅行，防蚊液、驱蚊汁、必要的疫苗一样都不能少，被蚊叮一下不是小事，染上病可能就是大事。这么一只小虫子牵着人类文明走了几千年，多少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别小看任何一个对手。

洲那么发达，为啥多数国家的菜难吃到离谱呢？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隐藏了好多年的原因啊。很多中国人一提到欧洲菜，脑海里蹦出的是什么意面、法餐。但是你知道吗？除了意大利、法国、土耳其，欧洲多数的国家菜基本是可以西红柿配一切的，土豆熬万物，甚至有些地方的菜分不清是什么部位的冻肉堆着清淡的生菜沙拉。但是别被意法菜骗了，多数欧洲国家的菜真的不太好吃。很多人因为意大利菜、法国菜在全球出圈，就误以为全欧洲都懂吃，其实根本不是这回事儿。英国、德国、北欧那几个国家日常吃的东西单调到让人发腻，要么是西红柿炒遍所有能搭配的食材，要么是顿顿离不开土豆，肉类基本是分不清部位的动物，旁边堆着一堆什么没有味道的沙拉。别觉得这是刻板印象，这都是当地居民真实的日常饮食。因为穷到只剩土和麦，中世纪的欧洲美食荒漠源头啊。欧洲现在看起来很光鲜很发达，但中世纪过得比谁都难。中国的美食能够百花齐放，基础是物产丰饶，花椒、大料、酱油、香油随手都能用，青菜、白菜、韭菜换着花样吃。但中世纪的欧洲能吃的东西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小麦、大麦、包心菜、洋葱，还有遍地的野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欧洲人连土豆、西红柿、辣椒、玉米长啥样子都不知道。没有这些食材，欧洲菜还能有啥新花样呢？当时欧洲普通人天天啃的是硬的像板砖似的黑面包，配着的是能照见人的稀燕麦粥，贵族才能吃上白面包，普通黑面包硬的能当防武器的这个小偷啊。现在欧洲部分地区呢流行硬面包，就是这么来的。不光食材匮乏，连燃料都成了大问题。中世纪欧洲的森林全是贵族私产，平民砍柴呀、抓兔子会被惩罚的。于是老百姓做饭只能剩一点火，整个大铁锅啊，抓到啥食材就扔啥，慢慢炖成一锅糊糊。这种烹饪方式传了几千年，能做出来好吃的东西吗？还有就是香料非常非常贵啊，欧洲冬天还很冷，每年秋天就得把大部分牲畜杀掉，用大量的盐腌制起来囤着，第二年春天再拿出来，肉咸到发苦，还带着一股似有似无的臭味儿。要掩盖这种怪味儿，就得放胡椒、肉桂、丁香这些原料，但这些东西当时都得从亚洲运过来，按克卖，比黄金还要贵呢。贵族要是媳妇能陪嫁一袋黑胡椒，那绝对是家里有矿的大户，普通老百姓根本吃不起香料，只能硬着头皮吃带着怪味儿的腌肉和寡淡蔬菜。就算是贵族吃的也是全是黑暗料理。亨利八世爱吃烤天鹅，要用肉桂、豆蔻、面包屑填满天鹅的肚子，再刷上黄油烤。其实他们根本不会控火，经常外面烤焦了，里面还没有熟。而且天鹅肉本身脂肪含量那么低，肉质又老又柴，吃起来就像蘸了木头的香料啊。其实工业革命之后，厨艺就被彻底工业化的锁死了啊！工业革命让欧洲经济腾飞，但是厨艺也毁掉了。现在很多人觉得欧洲饭难吃，其实从祖上就没好过啊。后来工业化的普及，更是彻底懒得动手了。其实很多欧洲国家的日常饮食还是停留在

0: 几百年前单调的模式里，不是没有能力做好吃的，而是从根源上没有养成好的习惯。那要论吃，中国我觉得说第一没人敢说第二，因为我们的物产很丰富，地大物博，做东西的手法就把这个过去没人吃的东西也能做出有滋有味的好食品。那其实热爱生活就在这一餐一饭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丹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好的，北京时间的10:35，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阅读经典，启迪智慧。今天文心想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书名叫做《东坡志林》。那说到苏东坡啊，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哈、啊，就是苏轼。可以说呢，他是中国古代最富有魅力的文人之一。志林呢，就是比较短小的、非正式的见闻笔记的汇聚。那么你也可以呢，把这本书理解成苏东坡本人的一部微博集。那苏东坡哈，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想要亲近他、了解他，从他身上呢汲取智慧和能量呢，有两个办法。一是呢，阅读关于他的传记。那名气最大的呢，当然就是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啊。另外呢，还有两部，一部是李一冰先生的《苏东坡新传》，还有一部呢是复旦大学朱刚教授的《苏轼十讲》。这些书呢，都对苏东坡的人生做了精彩的呈现。不过呢，传记哈、啊、都是其他人在研究苏东坡。那想要更深入的理解东坡啊，不能只是听别人怎么去描述他，还要去读东坡自己的文字，他的诗、他的词、他的文章。而这本《东坡志林》呢，啊，就是他本人的小短文的一个合集。那苏东坡呢，在这本书里啊，讲的都是什么呢？啊，都是自己的日常生活啊，怎么旅行探秘，怎么过夜生活，怎么辟谷养生，遇到了哪些好玩的人，发生了哪些奇特的事情等等哈、啊，都写在这本书里。加上苏东坡细腻的情感、幽默的风格、丰富的想象力，让这本书呢有了一种特别的滋味。那如果说大家平时喜欢写写微博啊，在朋友圈里聊聊感想，那正好呢可以跟苏东坡来学学，看看他是如何做到文短而情长，字数少却回味多的。那咱们首先来看其中的一篇文章哈、啊、你可以把它看成是苏东坡的一条旅行微博。他说自己呢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寻怀民呢这个时候怀民在干嘛呢？是怀民意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大致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是漫漫的长夜，美丽的月色撩拨的我无心睡眠，那么我就跑去一座寺庙里去找朋友，谁呢？张怀民。那两个人接下来呢，就是一起呢去赏月。那接下来这一段啊，其实写的是非常美的哈。说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白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这段文字不长啊，可是我们每读一遍呢，都会被它感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上啊，有许多的美景啊，我们未必需要跨越千山万水才能够看到，需要的只是一份闲适恬淡的心境。那么用东坡自己的话说呢，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这段文字啊，也许大家已经很熟悉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东坡是在什么情况下享受这份闲适的呢？

那其实啊，在这里呢，苏东坡啊一开始就交代了这条旅行微博的写作时间，是元丰六年的10月12日夜。元丰六年，苏东坡在哪里呢？又在干什么呢？那么熟悉东坡生平的朋友，大家可能已经想到了哈，他经历了北宋政坛最大的一场文字狱——乌台诗案，在结束了牢狱之灾后，被贬官到了湖北的黄州。那眼看着自己的政治前途就此终结，胸怀抱负全部落空。那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才真正理解他在承天寺的那个夜晚和好友张怀民享受的那份闲。那不是无所事事的悠闲，轻松愉快的悠闲，而是东坡在他努力的调整心态，去适应长时间的落寞和失意。那和这篇《寄承天寺夜游》一样，东坡志林中的大多数文字呢，都是苏轼在被贬的漫长岁月里随手记下的。我觉得这一点呢，恰恰是这本书对我们现代人最重要的价值所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爱东坡啊，那用林语堂的话说，苏东坡呢是那种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这个评价是很准确的。那苏东坡让我们万分倾倒，可他的许多特质呢，我们是学不了的。他的诗词文章望尘莫及，他的书法绘画望尘莫及，他的快意潇洒望尘莫及。但有一样啊，我们和苏东坡是非常相似的，那就是我们每个人在人生中无一例外的都会遭遇挫折和打击，无一例外的都会体会到落寞失意，无一例外的都会历经各种至暗的时刻，只不过有的人多一点，有的人呢少点而已。在人世艰难这件事情上，我们和东坡一定有共鸣。而如何应对生命的艰难，如何从风雨中看见彩虹，如何把命运的捉弄转化为成长的养分，我们就可以从东坡志林这本小书当中学到许多。

那其实在读《东坡志林》的时候呢，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是什么呢？那就是苏东坡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在不自由的命运中去创造、去享受生活的大自在。东坡宦海沉浮，一生很不自由，但东坡呢，一面磨砺着应对生活的能力，一面修炼着自己的内心，通过不断的成长，获得了内心的大自在。那么东坡是如何做到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我们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他的心路历程。苏东坡的人生可以说是高开低走，他少年得志，20岁出头呢就考中了进士，名动京师。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啊非常的欣赏他，说吾当避此人出意投地，意思就是啊，我得给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让路啊，因为他一定是出类拔萃的。那宋仁宗呢，在见到了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之后呢，就开心得不得了。回去之后啊，就跟皇后说：“吾为子孙得良宰相，啊，我给我们赵家的后代啊，谋得了两位宰相之才。”后来呢，仁宗去世，那宋英宗呢，也是非常欣赏苏轼的，要让他呢破格的跃升。素来对苏轼赞赏有加的宰相韩琦呢，却坚决反对。不过呀，大家可能猜不到他反对的原因。韩琦说呢，士之才，远大之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那苏东坡的才华呢，是为天下用的大才华，是朝廷最重要的后备干部。但他呢，毕竟年纪轻，资历浅，如果骤然提拔他，天下人呢，恐怕会。

也不以为然。所以呢，我们要耐心地培养他，让他历练，让天下人都服气他。英宗一听啊，觉得很有道理，就接受了韩琦的建议。你看啊，当时的皇帝、当时的宰相、当时的朝廷呢，对苏轼啊都是寄予厚望的，是把他当作国之大器来看待的。可是才华呢，从来都不是人生之路一帆风顺的保证。苏东坡确实有才，但在踏上仕途后不久呢，就一次次陷入因王安石变法所引起的新旧党人之争，他因此呢被一次次打击，一次次贬官，一次次流放。当然了，过程当中哈也有境遇变好的时候，但是好景呢都不长。最后呢，苏东坡一直被贬到了天涯海角的海南岛。那古代的海南岛呢，跟现在啊可不是一回事儿，不是什么旅游的圣地啊，天堂岛，而是环境恶劣的鬼门关。考察一下东坡的人生踪迹哈，我们就会发现，在大部分的时光里，苏东坡呢不是在被贬的地方，就是在被贬的路上。对于苏东坡，我们往往会有一个刻板的印象，觉得呢他总是那么的潇洒，那么的幽默，那么的旷达。但是你有想过没有，苏东坡呀，他也是人，在遭遇磨难的时候呢，他最初的反应跟我们普通人其实是没有多少区别的，也会沮丧灰心啊，会苦闷焦躁，甚至呢会陷入无边的这个绝望当中去。但是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苏东坡哈，他的这个沮丧哈，跟我们一般人哈处理的不同的方式啊，又在哪里呢？那讲到苏东坡的这个绝望呢，其实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件这个艺术品哈。这件艺术品呢，其实就是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黄州寒食诗帖》，它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这件书法的作品呢，可以说是东坡在人生最低落、最痛苦时的苍凉的独白。说：“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这就是一句大白话哈。可是如果我们知道苏东坡为什么来到黄州，来了之后的情况又如何啊，就不会觉得这句诗是平淡的了。1079年呢，咸丰二年，北宋政坛上发生了建朝以来最大的一起文字狱，叫乌台诗案，这也是苏东坡人生中的一个至暗时刻。案子的过程呢很复杂，简单来说呢，就是苏东坡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写了不少诗歌讽刺新法。其实呢，批评王安石的做法，这个行为本身呢是没有危险的，但他偏偏赶上了一个尴尬的时刻。新旧两党之争啊是很厉害的，支持新党坚持变法的宋神宗呢是迫于形势，不得不把王安石罢了相，亲自呢主持政务。这样一来呢，本来是针对王安石吐的槽发的牢骚，现在看起来呢好像全都转到了皇帝的头上。要知道啊，权力在宰相手上呢，这个权力是可以批评的，可是一旦皇帝亲自掌握大权，那么这个权力呢就不能批评了，否则呢就成了对皇权的蔑视。你看啊，这个苏东坡的运气就很糟糕，糊里糊涂的就撞到了这个枪口上，语境变了，批评宰相的诗就变成了批评皇帝的了。所以呢，他的政敌们呢啊，就从他的诗歌里捕风捉影的摘句子，污蔑他有谋反之心。让苏东坡如此倒霉的呢，还有一个原因啊，大家可能想不到，那就是传播技术的进步。在宋代之前呢，一个人的诗歌要想传播，只能靠手抄或者口口相传啊，速度是快不了的。但是到了宋代啊，这个雕版印刷术的普及，使得这个出版呢就非常的繁盛。有了印刷术的加持，那苏东坡的诗歌呢就会快速的大范围的传播，那朝廷就不得不紧张了，因为他唱的反调呢会有巨大的影响力，很可能呢给新法的推行带来阻碍。因此呢，苏东坡啊就被投入到了监狱，饱受审讯之苦，关了整整130天。这130天他过的是胆战心惊，他的诗呢被拿来一首一首的审问，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在对朝廷冷嘲热讽。最终呢，苏东坡呢是被贬到了湖北的黄州。你可能觉得啊，这也不错呀，好歹没有性命之忧嘛。
可是如果说你站在苏东坡的角度来想一想哈，他当时多大呢？40岁出头。这个宋神宗多大呢？比他还小10多岁。老板这么年轻啊，你又把他得罪透了，那这辈子的仕途是不是就彻底无望了呢？苏东坡呀，他不是普通的官员啊，他是一个被众人看好，自当为天下用的宰相之才。如今呢，正值壮年，却跌入到了命运的谷底，而且看上去还永远不得翻身，他的心情会是什么样的呢？得罪了老板，可以辞职，可是这个苏东坡呀，没有这个选项，他不能辞职。宋代的贬谪制度啊，狠就狠在什么呢？你不想干了，想回老家躺平，不行，让你去黄州，你就只能待在黄州，其他地方啊，哪儿也不能去，是完全丧失自由的。那我们再来看看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情况啊。这一天呢是寒食节，连绵的阴雨笼罩江岸，外面是冷飕飕的风，冷丝丝的雨，炉灶上呢是冷冰冰的食物，苏东坡呢裹在冷唧唧的被子里。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他临江而居呢，春天的江水呢好像要涨到这个房间里面来，他那间破落的小屋呢就像渔船一样漂泊在苍茫的烟水当中。那些跟朋友们宴聚畅饮欢歌打蛋的场面呢，已经成为了昨日的旧梦，而眼前呢是空袍煮寒菜，破灶烧尸尾，空空的厨房，破旧的炉灶潮湿的芦苇，还有寡淡的菜蔬。你看啊，整个的这个生活调子都是寒冷晦暗的。那知是寒食，但见屋闲纸。苏东坡说呀，如果不是看到乌鸦衔着坟墓上的纸钱，他根本就忘了今天是寒食节。被君王抛弃被朝廷遗忘，不用上班了，那礼拜几过什么节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苏东坡怀揣着报效国家的这个愿望，可是啊，这个君门深九重啊，你都被下放了，那上哪儿去见这个皇帝呢？他也希望在寒食节呢为祖先祭扫，可是呢，坟墓在万里，祖坟呢在遥远的四川啊。到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他是尽忠不能，尽孝也不得。那到了最后呢，苏东坡呀只能哀叹：“爷你哭穷途，死会吹不起。”他说呀，他很想学这个竹林七贤之一的这个阮籍啊，找一个无路可走的地方放声的痛哭一场，可是他的心里却如一片死灰，连哭的激情都没有了。被贬黄州是东坡人生中的第一次流放。那么从黄州寒食诗帖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苦难中的东坡跟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会抑郁，会痛苦，会悲伤，会有那种想哭但哭不出来的绝望。但东坡的不寻常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很快地从这种死灰吹不起的情绪当中走出来，调适好心情，直面挫折和打击。那到了苏东坡晚年的时候，有人就问他说，你这辈子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呢？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东坡是怎么回答的。他用了一句诗来做总结，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你问我此生的成就，我就给你三个地名，黄州惠州和儋州。我们要注意了这可不是说我们说的北京上海纽约是三个偏远荒蛮的地方，是他的流放之所。的确东坡一生的主要成就恰恰是在被贬的时光当中完成的。像逆缩烟雨任平生这样脍炙人口的诗句，前后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帖，甚至还有家喻户晓的东坡肉等等，举不胜举。活在这个世界上，人难免要经历一些痛苦，这些痛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毫无价值，只会徒增折磨，可是还有一种却可以让你变得更加强大。东坡的了不起之处就在于他修炼出了把地狱变成天堂的本领。那么苏东坡是怎么做到的呢？
在这本薄薄的《东坡志林》当中，我们就可以找到他应对苦难的策略。啊，给大家总结一下，一共有四条。

第一，锤炼生存力。啊，这是苏东坡的第一条生存策略哈。谈到其实生存力，我们来看这个《东坡志林》中的一条很有意思的笔记啊，是关于辟谷的。辟呢，就是去除的意思；谷呢，就是粮食的统称。那辟谷呢，就是不吃五谷杂粮。我周围哈也有一些热衷于养生的朋友哈，时不时就会说到这个辟谷哈，或者是搞一下这个轻断食。但是你可能想不到啊，苏东坡也亲自实践过辟谷。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据东坡考证呢，辟谷养生法起源于一次意外的事故。那有一天呢，一个人在山上不小心掉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洞里，爬呀爬呀就是爬不出来。山洞里呢没有东西吃，眼看就要饿死了。他突然发现啊，山洞里呢还有很多的乌龟呀、蛇呀啊，他们不吃人，而是每天一大早呢就吟首东望，伸长了脖子呢向东方眺望。这个人就琢磨呀，说这些乌龟和蛇干嘛呢？欣赏日出吗？哎，好像不是。他发现呢，他们是在吸入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啊，先吸进鼻子，然后再咽进肚子啊，然后呢个个是活力充沛，摇头摆尾。于是这个人呢就跟着学，把脖子伸长了，拼命的吸呀吸呀。几天坚持下来，非但不觉得饿，反而感到身轻力强。后来这个人呢终于被营救出来了，回家之后呢就继续坚持，并且推广了辟谷养生法。苏东坡呀、也听说了这件事儿，觉得很有意思，就把它记了下来，并且表示呢要和儿子苏过一起来实践。那东坡为什么要辟谷呢？啊，是因为他有这个血脂、血压、血糖三高的危险吗？还是因为他要追求长生不老呢？其实啊都不是。在这条笔记的背后哈、他这个最后他道出了也是实情。元符二年啊，单而米贵，无方有粮啊，有绝粮之忧。东坡晚年被贬到海南岛的儋州，这一年儋州的大米涨价，眼看呢就要吃不起粮食了，哎呦，绝粮之忧啊！所以说，欲与过子共行此法，这才跟儿子苏过呢商量着一起学学辟谷，这样呢就可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来抵抗饥饿了。那我们会羡慕苏东坡的诗词文章，但是不要忘记了，在很多时候他面临的首要人生问题不是创作哈，而是生存，是活下来。前面我们提到了黄州寒食诗帖，诗里呢还有一句话说，卧闻海棠花，泥污燕之血。这句诗呢看似在说花，其实呢也是在谈人。原来呢自己一直把自己当成花，花呢就是美丽的、娇贵的、干净的，是高高的啊、在枝头上的。可如果有一天花零落在了又脏又臭的泥土当中，是不是过得了这一关？是不是还能够芳香如故呢？其实啊，早在被贬黄州的时候呢，苏东坡呢就已经开始锤炼自己的生存力了。东坡在黄州遇到了头号的难题是什么呢？钞票不够用，一不小心呢就成了月光族。他很快呢就想出了一个压缩开支的好办法，并把他隆重推荐给了好朋友秦观。他的办法是这样的，每月初取4500钱分成30份挂在屋梁上，每天早上用叉子取下一串，不够也就这么多，偶尔有了结余就放到竹筒里装着，用来招待客人。那日子呢光靠省也是不行的，还要创收。东坡呢就完全放下了文人的架子，开始务农。他开垦了一块荒地，扛起锄头种粮食，瓜果蔬菜。他每天辛勤劳作，双手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这块地在哪儿呢？啊，就在黄州城的东边的小山坡上。从此呢他便开始以东坡居士自居。我们都知道啊，苏东坡的名字叫苏轼，东坡这个号呢是到黄州务农之后才有的，但现在这个号啊比他的任何名讳啊都要响亮。那苏东坡呢还把自己培养成了美食家兼烹饪大师，即便在艰难的生活当中，他也能把饮食料理得有声有色。他发现猪肉在黄州这个地方啊不大受待见，价格低贱如泥土，那有钱人不屑于吃，穷人又不会做。于是呢他就自创新法，把半肥半瘦的五花肉放进锅里用小火慢慢炖，味道果然是鲜美无比。老苏啊就非常的激动啊，兴高采烈地写下了一篇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4: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5: 第十集，四个功能转移网瘾。恬淡虚无是人生最好的状态，顺应心意才能做回真正的自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之劝学篇，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王自超老师来学习如何让我们自己和孩子快乐的学习的道理。尊敬的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6: 哎，您好雅青老师。
5: 那在劝学当中啊，其实我们讲了很多，它的原理是什么，方法是什么，可能大家听这些道理，还有包括您的举例是浅显易懂的，道理也能明白，但是每个孩子都不同，千差万别，可能在劝学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6: 对，
5: 这些问题出现了以后，我们家长该怎么样把握一个大的框框去调整引导孩子？我觉得您给我讲了，您讲到现在，我对您印象最深的一点是，您好像总能够顺着孩子的话先说下去，先听他讲，哎，你的道理，那你说你的道理我听，
6: 对，
5: 而让孩子没有产生对立感啊，没有说先批评他。
6: 没有。有很多时候吧，你像咱们前几集讲到这个如何把网游当中的那种机制，
5: 移到我们
6: 的学习当中。
5: 嗯，
6: 我们说网游呢，那是很多的那种心理专家，网游公司高薪聘请心理专家，让他们设计情节、设计环节，然后呢形成一款网游产品游戏。他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努力让玩家玩游戏的这些人形成心理依赖，所谓的上瘾。那么说这些机制呢，我们也说有几个环节。第一个是自主参与。第二个是即时反馈。第三个是社交功能。第四个是无限超越。我今天呢就以

0: 一个具体的例子来举例说明如何把网游当中的这四个环节移植到学习当中。
1: 嗯。

0: 曾经呢，我教一个孩子，我让他背书，背《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依次背下来。
1: 嗯。
0: 当然，先从《大学》开始背，一天呢背100个字，要求并不高。
1: 嗯。
0: 这孩子呢就和我说：“王老师啊，我最难的就是背书，我从来没有背下来过什么书，你能不能饶了我？”我说：“你很难背下来吗？”他说：“很难背下来。”我说：“那你能读下来吗？”他说：“读倒是可以，让我背我肯定背不了。”我说：“那就其他人来背，你来读100个字，读100遍。”读完就算你背下来了，背读一遍呢，你画一个画，读5遍呢画个正字，读画20个正字就算你背下来。你看，我们首先呢说让他自主参与，
1: 嗯，
0: 他不能背，他说他能读，
1: 那就读，
0: 那你就读，不要你背了，
1: 嗯，
0: 及时反馈，你读一遍，你画一个正字，啊，画一画，读5遍画个正字，这不就是及时反馈吗？这孩子呢就。平常老和我说这么一句话，
1: 嗯，
0: 我呢，我在教育孩子啊，擅长打开孩子的内心世界，
1: 哦，
0: 就是他有什么想法，他愿意和我说。
1: 哦，
0: 这孩子老和我说一个什么话呢？哎呀，王老师啊，我觉得我就不是个学习的料。他老和我说这个话，
1: 嗯，
0: 但是呢，我也不能承认他说的话不对。也不能承认他说的话对，
1: 那怎么办？
0: 那就是你怎么说我怎么听呗，咱得先顺其自然。我们在事儿上来检验你到底是不是一块学习的料，要提振他的自信心。你不能说他说他不是一个学习的料，你马上就说是啊，你就是有点笨，你就不是一块学习的料，这不就把孩子的积极性给打下去了吗？
1: 嗯。
0: 所以说是这个呢先亮着，
1: 嗯，
0: 你说我先听，就是这个背书，我让他说他记不下来，记不住，背不下来，那你就读呗，然后呢就大家就开始背了。我这个要求比较宽松，这节课就是背书，背下来就走，你20分钟背下来，你就提前下课出去玩去，你30分钟背下来，你也可以提前出去玩去，2节课。背100字，很宽松了，
1: 是很宽松。
0: 你要20分钟背下来，下节课你就不用上了，
1: 嗯，
0: 你自己玩去，想玩什么玩什么，所以说是孩子们还是愿意背的。然后这个孩子就是我说的这个，他说他从来不是一块学习料的料子，这个孩子，他开始很认真的读，读了一遍画一画，读了5遍画个正字，当他画了4个正字，读了20遍的时候，
1: 他已经会背了。
0: 不。有一个孩子会背了，
1: 哦，
0: 人家站起来举手说背，哎，我说你背吧，哎，背得还挺熟，背完走了，然后他看了一下人家，继续读书，
1: 嗯，
0: 再画一画，又画了一画，又一个孩子会背了，
1: 嗯，
0: 他再看看人家，然后人家背完，人家走了，出去玩去了，慢慢的一个教室就剩下他一个人，
1: 哦，
0: 哎呦，他认真的在那儿读，读的终于忍无可忍了，一拍桌子站起来了。王老师啊，我和你说过什么话嘞？我说你啊，什么话也没和我说啊。他说我和你说过我不是一块学习的料，说过没有？哦，我说这个倒是说过，你说说。他说你看，这就证明了吧。我说怎么就证明了你就不是一块学习的料？怎么证明了？你和我说说。他说你看啊，某某某，我读了20遍的时候，人家就会背了。
1: 嗯。

0: 人家背完人家走了。然后某某某在我读够25遍的时候，人家也会背了，
1: 嗯，
0: 人家背完也走了。我现在读了80遍了，我还不会背，但是呢，全班的同学已经走完了，人家都会背了，这不就证明了，我不是一块学习的料吗？
1: 好像这个推理也挺正常的。
0: 对，我说我让你读多少遍呢？这个及时反馈，这个很重要的。我说我让你读多少遍了？他说你让我读100遍。我说那你读够了没有？他说还没有。我说那你先读够再说嘛。后来他说啊行，我给你读够。他就又认真的读了20遍，然后告诉我还是不会背。你看，是不是就证明我不是一块学习的料呢？
1: 好像也是啊。
0: 我说我们第一天开始背书，我们总是要把这100字背下来的。我们试一下，看到底读多少遍就会背了。
1: 嗯，
0: 你觉得再读100遍，你能不能背下来？他说那倒不用，他已经读得很熟了，快背下来了。他只是还没背下来。他说那倒不用，我说那就试一试，到底读到多少遍就会背了？就这100字，我们今天就见个到底。他说行，那我看看我到底读多少遍就会背了。读到120遍的时候，会背了。啊，背得特别的熟，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行明，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就是背得特别的熟。背完以后呢，和我说，王老师，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我说你说吧，说明什么问题？他说还是能说明一个问题。
1: 我不是一块读书的料。
0: 我不是一块读书的料。我说说说你的理由。他说你看啊，人家某某某读二十遍就会背了，我得读120遍，我需要比人家下6倍的
1: 功夫
0: 才能够达到人家一样的水平。
1: 嗯，
0: 你说像我这种能力怎么和人家竞争？所以呢，人和人天生
1: 是有差别的。
0: 我说我怎么发现咱们班里头就你一个人是块学习的料呢？其他人都不是。他说你嘲笑我们。我说我不是，我认真的和你说。他说这怎么能得出你这样的这个结论？我说你给我5天时间，就是你重复今天的动作，你给我重复5天，今天算第一天。
1: 嗯，
0: 你再给我背4天。4天以后我证明给你看，你就是咱们班里头唯一一个学习的料，其他人都不是。这孩子说不可能啊，王老师。
1: 他心里很疑惑，不知道您这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0: 我说是你能不能给我坚持5天啊。他说这个倒能。我说能，那你也别告别人，5天以后我给你个答案。他说行。第二天呢，他继续背。他也知道他120遍就会背了。先定了，
1: 还100个字120遍。
0: 对，还是100个字120遍。昨天的背了，今天继续背。最后大家都玩了，他还在那儿背。最后他会背了就走。第三天依然如此，第四天依然如此，第五天第一个会背的背完了。我说背完你就站在黑板上。站着。那孩子说不是让玩吗？我说不让玩今天。你站着。是站着干什么？我说你看别人背，因为他第一个背完的，他站在那儿也挺光荣啊，所以呢也不算惩罚他。所以就站在那儿，慢慢的这黑板这儿就站了一排，后来又站了一排，站了2排，就等这个背不下来这个孩子背。最后他也背下来了，背下来呢，我说你也站上来，然后我让第一个背下来的，我说你把500字连起来给我背一下，
1: 前面所有背过的背一遍。
0: 对，背一遍。他就没有背下来，我说没有背下来，下去复习。第二个，也背不下来，后来的都背不下来。
1: 只有他能背下来。
0: 对，只有这个每个读120遍的这个孩子，
1: 他
0: 500字全部背下来了。
1: 哎，您这说的真对。
0: 然后呢，我就说，我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我说咱们班就他是一块学习的料。我说有一个故事，小猴子下山。这个小猴子下山以后摘了个桃，往前看看 一块玉米地，扔了桃子就掰玉米去了。
1: 嗯，
0: 掰了俩玉米往前走，看到一个西瓜地，扔了玉米就摘西瓜去了。
1: 嗯，
0: 抱着西瓜往前走，看到一个兔子，扔了西瓜追兔子去了。兔子没追上，两手空空回家了，
1: 啥也没有，
0: 啥也没有。我说这只猴子背呀、啊，
1: 嗯，
0: 他摘了个桃拿回洞里去了，
1: 嗯，
0: 掰了个玉米拿回洞里去了，摘了个西瓜抱回洞里去了。追兔子没追上，没关系，咱洞里边有桃有猴、有西瓜有玉米，所以我认为它才是一块学习的料。我们学习的考核不是考你曾经记住过什么，而是考你还没有忘记什么。因为我们考试的时候都是考你还没忘掉的东西，而不是考你曾经记会的东西，记下来的东西。所以我说它是一块学习的料，大家都得向他学习。这个孩子马上就很满足。
1: 嗯，
0: 哎呀，然后说王老师啊，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啊。我说是记得慢，这是你的缺点。
1: 嗯，
0: 但是忘得慢，
1: 嗯，
0: 就是你的优点。
1: 对，
0: 所以每一个缺点背后，它一定隐藏着一个优点。
1: 嗯，
0: 我们说缺点有多大，我们把手伸出来，就手心这么大。那么优点有多大，把手背过来，手背这么大。
1: 嗯，
0: 我们往往只看到一个片面看问题，不反过来看问题。你像老子，他在道德经当中他就提到了夫兮祸所依，
1: 祸
0: 兮
1: 福
0: 所
1: 依。
0: 嗯，福所依，就是说我们看一个孩子，一定要在他的缺点背后
1: 看到他的优点，
0: 看到他的优点。每一个孩子的缺点背后
1: 都有优点，
0: 他都有优点。我就擅长于在孩子的缺点背后
1: 看到他的优点，
0: 找他的优点。
1: 难怪您跟孩子之间能建立这种很好的信任。
0: 对，在我眼里头就没有有缺点的孩子。
1: 哦，
0: 后来这个孩子有一个可喜的变化。
1: 嗯，
0: 就是他后来还是要读120遍他才会背。
1: 嗯，
0: 但是慢慢的不用那么多了。
1: 嗯，
0: 读100来遍也会背了。
1: 嗯，
0: 再后来有一天特别特殊，他第一个会背的。
1: 哦，
0: 背完以后，哎呦，趾高气扬，他一摇300走了，很得意很高兴。第二个上来背的就很疑惑，就看了看他没说话。又过了几天，我这个要求背，我刚下了任务，那还是一举手，老师我会背了。我说人家大家都还没有
1: 开始背呢，
0: 开始背呢，你怎么就会背了？那你上来背，大家都停一停，看看他背得快不快，能不能背得下来。他上来噼里啪啦全背下来了，
1: 他可能提前用功了。
0: 对，背得挺溜。
1: 嗯，
0: 他给走了。
1: 嗯，
0: 第二个上来背的孩子呢也背完了，背完以后就好说，老师啊，我觉得不对。我说你觉得哪儿不对？他就不是课堂上背的。我说明明他就是课堂上背的，大家都听到他了，在课堂上背的嘛。他说不是，他以前要读120遍他才会背。
1: 嗯，
0: 现在我们都还没读呢，他就看了一眼他就会背了。过目不忘。
1: 嗯，
0: 我说那你说他是什么时候背的？他一定是昨天晚上
1: 背会了，
0: 家里头偷着背的。
1: 嗯，
0: 我说你在他家看到了？我没看到。我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嗯，
0: 我给你一个任务，你去调查一下，看他晚上是不是偷着背。你把调查结果交给我，反馈给我，我来给你一个公平的解答。第二天这个调查结果就出来了。
1: 嗯，
0: 这孩子呢悄悄就和我说，老师啊，他果然是偷着背的。
1: 嗯，
0: 我说你怎么调查的？我问他奶奶了。
1: 嗯，
0: 他奶奶去买菜去了，我就跟到菜市场，我很有礼貌的对他奶奶说，我说奶奶啊，那个何玉兰在家里头是不是就不睡觉，每天晚上背书呢？ 他奶奶。

0: 很高兴，就告诉我说，是啊，我们都催他好几次让他早点睡觉，他就是不睡觉，在那儿背书。哎呀，大家家里边人都说这孩子变成个好孩子了。然后这个学生说，老师你看啊，你让我们上了课背，他却头一天就会背了，就背会了，所以我感觉到这个不公平。
1: 嗯，
0: 我说那是啊，我也觉得不公平，那你说能够怎么办？你给我想个办法，咱们怎么样让他晚上不要背？你说我们能不能住在他家，他要背我们就阻止他，要不估计你也阻止不了，因为你们都是同学，要阻止还得我去阻止去，但是我又住不到他家，你说怎么办呢？他要偷着背，咱们还真一点办法没有。那个孩子说，是啊，真没有办法。我说我倒是有个办法，挺公平的，但是我只够你一个人，
1: 你也回家背。
0: 对，那孩子就说，你有什么办法老师？我说你晚上也可以偷着背。
1: 嗯
0: 嗯，这不就把这个气氛给调动起来了。
1: 嗯，
0: 就是很多时候啊，
1: 嗯，
0: 我们这个背书看是一个什么，看是一个就是枯燥的这么一个活动。
1: 嗯，
0: 就因为我们有一个即时反馈，你马上背了，我就给你点个赞。
1: 嗯
0: 啊，我就在这儿呢给你做一个评论。
1: 嗯，
0: 这是自主参与即时反馈。
1: 嗯，
0: 社交功能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1: 嗯，
0: 你看这孩子原来不会背，原来他就自认为自己不是一块学习的料，
1: 嗯，
0: 所以他就在家不学习，现在他都在家开始学习了。
1: 嗯，
0: 你想想，他奶奶也高兴，他爷爷也高兴，他父亲也高兴，他母亲也高兴，这孩子的社交功能是不是得到体现？
1: 是，
0: 关键在教室里头。
1: 嗯
0: 啊，他第一个会背了，这以前从来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1: 嗯，
0: 这也叫社交功能。
1: 对，
0: 什么叫社交功能？就是得到社交圈里边的承认，得到他们的认可，还有无限超越。那个经典永远背不完，你背完大学背中庸，背完中庸背论语，背完论语背孟子，对吧？
1: 嗯，
0: 我们是无限超越，永远能够让你有的背。你比如说你背完一百字，
1: 嗯，
0: 过一段时间以后你能不能挑战150字啊？
1: 是，
0: 对吧？再过一段时间能不能挑战200字啊？能不能挑战300字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在于老师的什么。关键我教孩子背诵，我还不仅仅是为背而背，说背下来有什么用，这经典是一辈子有用的，说当下有什么用，当下孩子的记忆力得到锻炼，理解力得到锻炼，专注力得到锻炼，自控力得到锻炼，当孩子这些能力得到锻炼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这孩子的学习他就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了。
1: 哦，这是抓住根本了。
0: 嗯，对，要抓住，我们说不要端着金碗讨饭。
1: 哦，
0: 有很多人就是背经典把孩子给背得厌学。
1: 嗯，
0: 这个是糟蹋经典。
1: 哦
0: 啊，我们读经典是为了让孩子更聪明，而不是让孩子更笨。鲁迅读了经典那是喜笑怒骂皆成文章，孔乙己读了经典以后连个饭都混不上。所以说书有药也，善读者可以医愈。你要善读，既然是药，你就要会吃，你不要一下没老是吃，大量吃，最后吃出病来了，他就不治病了。
1: 那现在家长会说，您刚才讲到的是有这个氛围，
0: 嗯，
1: 是在学校，
0: 嗯，
1: 啊，这些孩子们都在一起，
0: 嗯，
1: 能达到这四个功能，
0: 嗯，
1: 可是家里怎么办呢？家里现在独生子女，孩子在学校学习那些知识，回到家以后你单独让他读经典，怎么办？
0: 下一讲咱们讲在家里怎么办？
1: 好，啊，
0: 好不好？
1: 看来有必要那个家长跟孩子建立一个共同体啊，
0: 对，
1: 就像一个小班级一样，
0: 对，家有家的方法，就是我们用心。
1: 嗯，
0: 一定能解决。我这么多年就
1: 方法总是有的。
0: 对，从容，不着急。
1: 嗯，
0: 今天解决不了，我想一天，明天解决，
1: 嗯，
0: 明天解决不了，我后天解决。
1: 嗯，
0: 慢慢的就解决了。
1: 好，那家长现在最主要的就是不要焦虑。
0: 不要焦虑。
1: 不管对于孩子体制内知识学习也好，还是对于经典的这种学习也好，
0: 嗯，
1: 学习和引导。
0: 对，
1: 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
0: 对，当你从容了，
1: 就有定力了，
0: 有定力，
1: 智慧就开了，
0: 智慧就出来了。
1: 对，
0: 对，定能生慧。
1: 嗯嗯，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王老师重点跟大家就劝学这个主题分享到的，我们怎么样一步一步引导孩子爱上学习，爱上经典。那么经典呢，其实是扎下了我们为人做事的根基，一旦这个根基扎好了，它会是一棵大树，会是一个大采。
2: 聆听圣贤经典，开启幸福人生。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金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

0: 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迎白话节，树文明风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层林染秋色，白桦复新约。第二十一届吉林画店白桦节将于9月19日盛大启幕。本届白桦节恰逢全省开展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又逢 G334 文旅廊道新地标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白桦与金脉交相辉映，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画店文旅迎来高光时刻。为让大家更好地体验家门口的文旅盛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留在画店，爱上画店，现面向全市发出如下倡议：做好宣传员，用心讲好画店故事。盛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变，鼎力成金的京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糯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儿、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画店、向往画店、走进画店。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意，以暖心之举温暖宾朋。出租车、宾馆、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金城、好客金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画店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画店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覆山海，白桦迎宾朋，一城温柔色，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画店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桦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桦盛会，共同铺展金秋画店的美好画卷。画店是京生文明建设办公室。

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大家周末好，这里是书香画店文心读书，我是主播文心。本期的美文分享与大家解读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刘阔的《故乡加皮沟》。

香，多么动情的字眼，哪一个游子不深深地眷恋着自己的故乡？夹皮沟，我可爱的故乡，那片令我魂牵梦绕的富饶山谷，那片留下我童年无数足迹的山岭，那坡安息着祖父母的黑满蓝色花朵的山野，一草一木，一沟一溪，那么的亲切，那么的熟悉。我生长在长白山脉美丽的夹皮沟，苏花江水围绕着身旁，日夜不停地流。在这首家乡人自己创作的美丽的夹皮沟的旋律中，记忆中的老家越发清晰。日出而林飞开，云归而碧野静，春天的山林，野菜遍地，野花在肆意的馨香，夏夜的小溪在月光下低吟浅唱，鱼儿在河里畅游，秋天红了黄了叶子的五花山，野果满树满坡，冬天银装素裹，孩子们在雪地里无忧的嬉戏，没有都市的喧嚣与浮躁，只有带着青草气息的空气和嘉兰般的宁静。200多年的金矿小镇，古老而祥和，隐藏在悠悠长白山的深处，永恒在每一个金矿游子的心中。从吉林市出发，向东南驱车180公里，穿越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辗转青山，穿越碧水，中国黄金第一镇便映入眼帘。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植被格外茂盛，阔叶林与针叶树连成林海，山峰浩荡，松涛阵阵，满目青翠，蔚为壮观。84.6%的森林覆盖率，1290余种野生动植物将这里变成避暑圣地、森林氧吧、动植物园。徜徉在林间小径，湖面微风徐徐，岸边白桦亭亭，林间飞鸟欢鸣，头上秋阳暖暖，只让人忘了身处何地，人在何方了。夹皮沟之夹皮二字是满语语音夹皮活络的音转，意为夹板，即两山夹一沟之意。史料记载，盛唐时期夹皮沟一带就活跃着中国少数民族高沟黎族人，以渔猎为主，而少数汉人则在这里淘金。19世纪初，夹皮沟就以盛产黄金而闻名遐迩，被称为黄金国。到了清朝道光年间，夹皮沟的淘金业、采矿业已初具规模，高峰时有3万多人聚集于此。名重一时的淘金王韩编外3代人统治这里近100年，以一个山东登州的野汉子做成了3代东北金王，清廷不惜派员将其招安，赏赐五品顶戴。其后古老的金矿又几经沧桑，被觊觎多时的俄国人和日寇先后霸占，宝贵的黄金被大量掠夺，直到1945年的8月，故乡才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解放后的夹皮沟金矿黄金产量屡创全国纪录，先进矿工拉宝月作为全国劳动模范，曾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夹皮沟金矿为解放战争和经济建设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被中国黄金协会命名为中国黄金第一矿，被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誉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摇篮。在古镇东北牡丹岭西麓的深山密林中，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魏拯民曾在这里指挥过多次战斗。仰望高高的魏拯民烈士殉难地的石碑，令人感动的是满满的保家卫国、民族浩然的正气。现如今穿行在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关东金街，有谁还知道这一串串金色的历史？
只有东卡子门北坡的白虎石静静地目睹和见证了这一切，游人们只留下了沉甸甸的收获和金灿灿的希望罢了。作为80后的夹皮沟人，转眼间阔别家乡已10年有余，矿区的老房子还是原来的样子，镇子里的街道依旧记忆中的模样，但走在路上的人变了，孩子长大了，大人变老了，时光流逝，物是人非，但那个让我魂牵梦萦不能释怀的故乡夹皮沟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

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

0: 画卷，我在京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熊
0: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0: 白化城。
3: 挥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他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

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FM

0: 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891，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双拥是什么？
2: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3: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4: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5: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6: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7: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变。
4: 化电是
3: 双
4: 拥
3: 模范城市
4: 创
3: 建，
9: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随声而行。

0: 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地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秦王李世民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突起西秦小霸王万人敌薛仁杲，他把自己这个计划呀给那窦金一说，把窦金吓了一跳啊。窦金先说话，李渊呐，李渊，嘿，我真佩服你啊，怎么呢，生的这子女一个比一个要往好了说就是勇敢，要往不好了讲那就是不要命啊。你那姑娘李三娘别看是个女的，不让须眉呀，多大胆子，只身到我扶风郡睡降于我。而且呢，人家只身就敢到那奴贼里面夺着奴贼大权呢。哎呦，现在看到你这二郎李世民比他姐姐有过之无不及呀，居然带着这点人就想突袭西秦小霸王薛仁杲啊。我说秦国公，二郎，那薛仁杲勇冠三军呐，那可不是一般人物啊。你别看现在我们探兰旗探听到他正在营中饮宴，但谁知道是真是假呀，弄不巧也是人家诱敌之策呀。二郎，你可金贵呀，哪能够以身冒险呢？万一你有个闪失，我如何向唐王交代呀？哎，李世民一摆手，您呐就放宽心了。薛仁杲此人呐，我早已经派人打探的清清楚楚了。这个人呢，乃一介匹夫儿。你别看他履历过人，别看他刀马娴熟，其实啊，他也就是一个勇夫啊，有勇而无谋啊。他要说饮酒，那一定在饮酒，这里头不会有什么计谋啊，他也不会。

是在营中给我设计，因为谁能够保证我比他兵力少还敢前去端他的大营呢？他一定考虑不到这一点。那正是因为他没考虑到这一点，咱就在这一点上用功夫，这才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战必胜啊。我说舅舅，李世民也得喊着窦金舅舅啊，您就把心呢放在肚子里头，这事儿我呀做过多少次了，现在咱们就别考虑那么多了，一旦考虑多了，人家这场酒喝完了，这个机会咱抓不住了，战机是稍纵即逝啊，我马上点兵进行突袭。窦金一看，这第一次跟李世民打交道啊，也不知道怎么劝李世民，只能啊回过身来看看李世民身后那李三娘啊，李三娘也跟着李世民打。李世民这一次用了李三娘很多娘子军呐，李渊也放心不下二郎，故此啊让李三娘统兵带队也跟着，但是一路之上这个指挥权人家李三娘完全放给兄弟李世民呐。为什么呢？李三娘就看看我这二兄弟他到底有没有统兵带队之才呀，我看看他怎么领着兵。那甭管怎么讲，未来老李家这大队人马还得李家男儿去领啊。李三娘在这一点上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你甭管女性在那个年代再开放一些，再比其他朝代呀泼辣一些，但是毕竟在封建时代呀，那时候毕竟是男尊女卑的时代呀，李三娘她也逃不出历史的窠臼，她自己也知道自己再能耐也不可能统领天下之兵啊，那老李家的军队还得放给大郎二郎这样的李家男儿去带，所以呢李三娘有意来培养自己这位二弟。当然了，李三娘也知道啊，李世民其实啊可能也用不着自己大过培养，但是越历练越不怕历练不是，所以李三娘啊一路之上唯李世民命是从，只要不是原则问题，李三娘人家啊一般不发表反对意见，哪有什么原则问题了，现在根本上谈不到有什么原则上问题，所以一路之上李三娘完全把这一把手就让给李世民了，你就是这一次统军的元帅，我就是你帐下大将供你驱驰。所以李三娘到现在一言不发呀。窦金这个时候用征求的眼光看着李三娘，李世民呢也转过身来看着姐姐，李三娘一点头啊，李三娘明白弟弟现在呀是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趁着西秦军正在饮酒作乐，以为大唐军队刚刚一路行军到此还没来得及歇息呢，不会在这个兵疲马懈之时出城杀敌，哎，我们唐军呢恰恰就趁这个机会去杀他一个措手不及。李三娘心说，二郎啊，你是我的兄弟，你这么做事儿非常符合姐姐我的口味呀。好，李三娘满意的看了看李世民一点头，二郎好兄弟，我同意，为姐我助兄弟一臂之力。窦金一看这多好，这俩姐弟呀那是亲姐弟，一点不带差的呀， DNA 都不用验，这脾气太像了，一个冒险王一个冒险娘，好嘛，你们俩全冲锋啊啊，这要是有点闪失我怎么去面对唐王啊。李世民李三娘不理他了，怎么呢，你只不过是扶风刺史啊，我们是作为援军的，我们过来打敌人的，你呢把这城池守住那就算你的功劳，你就没失职，至于怎么杀敌我们姐俩全包了。
李世民呢也不搭理窦金了，微微一笑，一转身吩咐一声，来给我备马抬刀，号令三军出击，本爵亲自带头打前锋，得令得令得令。那身背后啊跟着很多大将啊，是一一拱手接令啊。李世民看看李三娘，姐，这一次冲锋啊您就别跟着去了，您就帮着舅舅留守扶风，把这老本营给我看好了就行啊。哟，李三娘一听，二郎啊，刚才薇姐还说呢，我要助你一臂之力，怎么现在就把我给甩了呀？李世民一笑，姐啊，这打仗太危险了，我怕你有什么闪失啊，你呀就在这里给我镇守大营好不好啊？咱姐俩一起出征，那我得保一个呀。哎呦，李三娘说保啊也得保你，不能保我呀，那哪能啊，你是姐姐，就这么定了。李世民说到这里把脸一沉，哟，李三娘一听，行，你是主帅，你的命令我遵从，但是我呀得给你找一员大将保着你，不然的话维姐我不放心，这一点那是姐姐我安排给你的，你不能拒绝，你那是将令，我这是姐令，将令姐姐听，姐令弟弟也得遵，听到没有？李三娘说着把脸也往下一沉。李世民扑哧一声乐了，哎呦，姐，咱俩你沉我，我沉你呀，行，只要你不出征，你给我安排一员大将护着我，我何乐不为呢？不知道是哪位将军保我呢？李三娘一招手，就是他，行宫啊，还不过来参拜秦国公。是，就听身后啊哗楞楞夹叶子一响，夸夸，有一员大将往前迈几步，夸，向李世民是插手施礼。李世民一看，嚯，这员大将啊，说身材哎不算太高大，中等偏上身材吧，显得十分的矫健，头顶冰铁盔，身披大叶连环甲，外罩皂罗袍，黑灿灿的一张脸，留着八字的短胡髯，一看这个人那就是一名非常精明强干之人呐。李三娘说，二郎啊，我给你推荐一员将领，这人你认得吗？李世民一看眼熟，好像跟姐姐会师的时候啊有这位，姐姐给自己介绍过，但是姐姐手下将领太多了，自己呢没有完全记住。李世民一犹豫，嗯，看来你啊贵人多忘事，这就是姐姐我从梅城收来的一员大将啊，此人姓邱，名静，字行宫，邱静，邱行宫啊，乃姐姐我麾下一员勇将，大小战役打了不下数十起，战功赫赫，而且为人精细呀。我想给兄弟你推荐一下，让邱行宫就护在你身边，也等于姐姐呀在你身边看着你。我知道你这个人呐是个冒险王啊，只要看到敌人没命的往前冲杀，就不顾自己了，不必失职了，那哪行啊？你要知道你现在是三军主帅呀，你一旦有失，咱们士气都撑不住啊，咱必败无疑。所以呢，你愿意去偷袭，这是一招险棋，也是一招妙棋，姐姐我没有理由阻止，但是你也给我听好了，不许你太过冒险，遇到危险你得给我躲，你让姐姐我给你守着扶风，我答应，我留守在这里，但是邱行宫我安在你身边，让他看着你，护着你，行宫啊，你听到没有？你就是秦宫的贴身保镖啊，别的你甭管，这个仗打赢打败哎，跟你都没太大关系，你只要给我保护住秦宫，不让秦宫遇险，不让秦宫受伤。
那就算你大功一件呢。如果秦公出个一差二错，回来我要你的脑袋，听到没有？啊，是，谨遵郡主之令。哟，李世民一看邱行宫对姐姐行此大礼，知道啊，这是姐姐的心腹啊。李世民看看邱行宫这矫健身材，李世民呢心中也十分的爱惜呀。好吧，那行宫，未来你就跟着我吧，愿意跟着我吗？哎，愿在秦宫鞍前马后效劳啊。好，你呀就跟着我，就作为我帐前的亲卫军头领兼前不正印先锋官吧。哎呦，一句话把这邱行宫啊封成一个先锋官，管理探马营，让邱行宫管理这些探马呀细作呀，谨遵秦公军令。等于啊，李世民把邱行宫收到身边了。这是李三娘爱弟弟呀，给弟弟一道护身符。您记住，这邱行宫跟着李世民那出了不少力呀。李世民好几次要不是因为邱行宫，那真的就有可能折在战场之上啊。就这么着把邱行宫留下来了。这时啊，李世民吩咐手下将领赶紧点兵出征。那么快？当然了，兵贵神速啊。咱大军刚到扶风，这薛仁杲还以为咱现在得休息呢，不敢贸然出征啊。咱呢反其道而为之，咱就不能拖延时间了。拖延时间，人家那边反做准备了，赶快走啊。这一会儿兵将点齐了，嘎啦啦啦啦，把城门一开，李世民率领众位军将就杀出扶风郡，直奔薛仁杲大营而去呀。那是什么天气呀？已然腊月了。后来唐朝有个诗人这么形容啊，叫做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呀。就说那大西北的地方啊，到了八月那就开始下雪了，何况现在已然是腊月了。这腊月的天气，西北的寒风啊吹在人脸上像刀子割似的，吹得大道旗哗啦啦作响啊。李世民一马当翻，身先士卒，先冲出城门呐，把定唐宝刀往空中一扬，喊了一声：“众儿郎，给我冲杀！杀呀杀呀！”这唐军呐，像洪水一般冲向十里地之外的西秦大营啊。咱们再说西秦营，现在西秦营中的主人那正是薛仁杲啊，万人敌呀。确确实实这位呀，在那里大排宴宴呢，在那庆功呢。庆什么功呢？因为这个李世民呐，统兵带队来伐人西秦，其实人家这边也有探马兰旗呀，早就告诉薛仁杲了。当然了，西秦霸王薛举，现在西秦皇帝吧，那也得知讯息了，也赶紧派人警告儿子薛仁杲，李渊那个二儿子李世民可上来了。这个李世民呢，可不一般人呐，别看跟我的杲儿你们年岁差不离儿，十八九岁，二十郎当岁，哎，都房上房下，但是呢，李世民那可一个名天下响啊，那是杨广的育儿干殿下。为什么杨广收他为干儿子呢？就是因为他在雁门救过驾呀。雁门使臂可汗那几十万大军把杨广好悬没困死，结果人家李世民呢略施小计，就来个疑军之计呀，树林里头插满了旌旗，让人骑着马，这马屁股拖着树枝来回直奔跑，扬起沙土，让人还以为呀，在这树林里头不知道藏着多少兵马呢，在天天的吹号啊击鼓啊，让那史毕可汗误以为秦王大军到了呢。史毕可汗怕被人包了饺子，

0: 才赶紧撤围，铩羽而归呀。到后来这才知道中了李世民这么个小破孩的计谋了，史毕可汗气的呀，那肠子都青了呀。没办法，一个良机就这么被李世民给破坏了。哎呦，这杨广特别高兴啊，这才把李世民封为自己育儿干殿下呀。李世民又在晋阳拔钉验锈，揭瓦验泥，解救了李渊一家老小灭门之灾呀。后来李世民又跟随杨广下扬州，一路之上深得杨广的喜爱呀。那再往后，指挥着自己三兄弟西府赵王李元霸大战四平山，把那些反贼全给打跑了，立下不世之功啊。所以这个小子呀，千千万万不要小觑呀，据说此人文武全才呀，玩儿一定多加留神，谨慎谨慎再谨慎，切莫不可大意。好家伙，千千万万叮嘱了半天呢，薛仁杲一看父亲给自己的来信，啊啪，怎么恼了？薛仁杲啊，也是最近打胜仗，把自己头脑给冲昏了呀。他觉得这有什么呀？啊，打仗那就得靠的是一把的力气，那就得靠的是武力呀。讲其他的没用，说我动个智谋吧，定个计吧，那是你打不过人家，打得过人家还用定计吗？一巴掌把人扇翻了，你还用想着我怎么捣鼓他吗？对不对？要么人都说嘛，有利使利，无利使智嘛，没有利才使智呢，也就说窝囊废才使智呢。这李世民有什么呀？比我还小两岁呢，他啊，什么雁门解围，出个馊主意，敲痛鼓，吹痛号，把那史毕可汗吓跑了。那也就是那堆胡人呐，真没胆子呀。要是我把那雁门给围住了，你再吹，你再雷，来呀，跟我打一仗，我看看你有多能耐。他对我一点辙没有，那还是得说史毕克还是个胆小鬼。哎呀，这才让李世民捡一个大便宜呀。哎呀，这下子成不了他了，他成文武双全了。其实他打过什么仗啊？晋阳起兵哪场仗是李世民打下来的？哪次不是他们爷仨一起攻城克寨呀？所以这李世民呢，被那些人给捧成神仙了。依我看根本没有什么，现在的统兵带队满打满算也只是有个十万人嘛。这十万人我估计呀，那还都是他吹嘘呢，弄不巧也就是几万人。可咱们呢，20万大军呢，还怕他呢？啊，他再给我用计，我不上当啊！除非他跟我刀对刀，枪对枪，马对马，面对面的干一仗，不然的话，我不被他诱敌深入，我不追着他，那我上不了当啊！那如果他敢跟我面对面的干，嘿嘿，别说李世民呐，就他那三兄弟李元霸过来，我小霸王又有何惧哉？啊！你们看看，还没打呢，你这个也提醒我，那个也提醒我，我倒要看看这小小李世民他有多大能为呀。自古言道，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他不是带兵来了吗？我愿意与他在这扶风郡外决一死战，我有必胜之信心。为什么呢？一个李世民兵马不如我呀，人数少，另外一个我也打听了，唐军现在呀全是不足啊，齐军寥寥无几。你别看唐军现在地盘不小，哎，还占领了西京长安，好像势力挺大似的，乍一看呢好像天下他们要得到似的。可是是那样吗？不是那样啊。虽然这大唐地盘辽阔，但是内忧外患呢，他的边上东南西北都有强敌呀。这个唐军不得不把自己的兵马分散到各处， 这李世民所带兵马寥寥无几，他还得有后顾之忧啊，不然他怎么不带他那三兄弟李渊霸过来呢？那李渊霸一定是被李渊留在长安镇守长安了，那是大本营，大本营得留一个最厉害的将领，所以没派李渊霸来。嘿嘿，所以你别看着唐军呐，我瞧起来呀，那是色厉内荏，外强中干，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也就是一个纸老虎，一捅就破。李世民这一次不战则已，若与孩儿我交战，我必擒之交与父王。
1: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

0: 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西秦小霸王神枪万人敌薛仁杲根本就没把李世民放在眼里，这个不放在眼里呀、其实也是一种逆反心理呀、如果李世民之前没有那么光辉灿烂的历史，可能薛仁杲啊还会认真对待，就是因为李世民前面呢又什么雁门救围呀，又什么晋阳变罪呀，又什么沿河保驾呀，哎呦，把这脸都露足了，大家提起李世民那都挑大拇指，越是如此，薛仁杲啊哎越不放在眼里，他越逆反，这李世民有什么能耐的哎，让他过来，他不是统兵带队来打咱们吗？好啊，我就跟他刀对刀枪对枪干一仗，我看看这李世民有几何能战呢。父皇您别担心，李世民不跟我战则可，李世民如果跟我一战，孩儿我必将擒，生擒活捉，献与父王。哇，薛仁杲啊这话说的铿锵有力，非常豪迈，当然了也分析了敌我的军事啊，派人呢把自己意见给薛举打报告打回去了。薛举一看，别说呀，当父亲的非常满意呀、怎么的，甭管怎么说，我的儿子说出这话来让人听着振奋人心呐。好，赶紧的再传寡人口谕给仁杲吧，甭管怎么样，仁杲啊不要太过大意呀、我听说这个李世民呐善于带兵啊，对兵书战策颇有研究啊，若是大意唯恐被其所趁呐、所以你啊千千万万要小心从事。哎，薛仁杲接过口谕之后，让使者返回禀告我父皇，让他放心吧。这李世民多大年纪呀、不到20，那跟我差不多少啊。他善于统兵啊，我也不赖呀、我统兵带队也这么长时间了，这一次啊我倒要看看是咱们西秦的大太子厉害，还是他唐王的二公子能耐。 父皇啊，您就放心吧，您呢在后方静候佳音，儿子我一定把这仗给您打赢了。这薛举啊也不太放心，所以呢又给儿子薛仁杲拨来两名谋士啊，一位是黄门侍郎楚亮，这楚亮啊咱说过他的儿子就楚遂良啊，在大破铜旗阵里哎帮过瓦岗军很多的忙啊。另外一位就是魏卫青郝苑呐，郝苑咱也说过呀，本来他是薛举领导金城的县令，后来呢被薛举挟持了，薛举造反了，这郝苑一看呢我也回不去了，我呢也跟着造反吧，我这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啊，我跟着薛举造反可能两年足矣，所以郝苑就归顺了薛举了，薛举把这两位大谋士就给了儿子了。这两人呢多有谋略呀，辅佐你左右啊，行了。薛仁杲说，父皇你给谁呀我都要，把这两位先生迎到大寨呀。迎来之后，薛仁杲一指扶风郡，两位先生看见没，扶风郡被我连打数日啊，打的是城门紧闭，免战高悬呐、啊、哎，再有几天呢我一定能够拿下扶风啊。不过呢这两天天气太冷了，我们的将士啊连打数日，哎呦，冻死冻伤的不少啊，非正常减员不少，依我看呢暂时的咱们先退下，一则呢好好的休整休整，另外一则呢咱们呢放长线钓大鱼，打一个扶风算得了什么呀，十个扶风我也能够把它拿下。现在不是听说那个小唐童秦公李世民要来打咱们吗，支援扶风吗，太好了，咱这就叫围点打援呢、啊、李世民要来我就跟他分个上下高低，如果咱们把扶风打下来了，恐怕李世民呢望城而逃，他就不来了，咱呢不能攻克，我的目标是李世民，所以呢咱暂时休整。哎呦，依着郝苑的意思呀，咱应该乘胜攻城啊，这扶风郡既然像您所说那样已然岌岌可危了，咱为什么不能够一鼓作气拿下扶风啊，伤亡太大。你去看看各营各寨都有很多冻伤了，人家都说我薛仁杲什么残暴，其实我这人呢爱兵如子啊，看到这么多弟兄都冻伤了，我于心何忍呢 啊所以呢休整休整莫怕。其实呢薛仁杲那就是赌着一口气就要等李世民呢。这俩先生一看也不能说啥呀，确实这两天呢天气阴沉沉的，眼看着呀好像要下大雪了，外面寒风逼人呐。行啊，反正扶风指日可待，也不在这一时半会儿啊，先让士卒休整一下也就是了。那休整你倒是背山靠水呀、啊、你倒是离得远远的建筑工事啊，不薛仁杲说咱们就离着扶风郡十里地，就在平地上安营下寨，我等着李世民，我看他敢不敢到我辕门外挑战。要么是薛仁杲狂啊，于是在这个地方一点防护措施都没设立，就在此安营扎寨了。营寨安好了，薛仁杲吩咐一声，把营中所有

有的酒肉全拿出来，怎么的？给大伙分分，犒赏三军。本帅呀，也与群将痛饮一番。第一呢，庆一庆之前的功劳，咱们庆庆功。第二一则呢，咱们等一等那位秦公李世民，他什么时候来，咱们趁着酒劲儿一鼓作气把他拿下。他没来之前呢，咱好好的轻轻松松的喝顿酒啊。郝苑一听，哎呦，太子啊，万万不可呀，您别忘了陛下一直嘱咐啊，您一定要谨谨慎慎，小小心心，千万不可大意呀。那个李世民诡计多端呢，行，不等郝苑说完话，这薛仁杲就不乐意听了。我说，哎呀，郝先生啊，你怎么老说这扫兴话呀？啊，什么诡计多端呢？诡计多端让他来呀，他敢打我的营吗？他那点兵力敢往这冲锋吗？他只要一冲锋，我们就发觉，一发觉马上列阵，咱们大家正好借着酒劲儿把他给灭了，这多好啊！他不来，不来正好啊，不来大家没有任何压力，轻轻松松的喝一顿，喝完之后从明天开始就戒酒，我下戒酒令，任何人在灭掉唐军之前，打下扶风之前不准饮酒，这不就行了吗？咱们严明军纪呀，咱们呢该松松该严严，要宽严相济，劳逸结合，此乃兵法也。哎呦，他也玩起兵法了。甭管郝苑怎么劝，薛仁杲就是不听啊。最后劝急了薛仁杲，把脸一沉，郝苑怎么着，我父皇给我下了几道圣旨，这里面都没有说不让我喝酒啊，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啊，你要想管我可以，赶紧的去打份报告，上份奏章到我父皇那里，让我父皇给我下禁酒令，我父皇不让我喝酒了，我薛仁杲滴酒不沾，我就听你的，不然的话你说话呀不顶用，爱喝你也喝，不爱喝一边待着，来啊，排摆酒宴。薛仁杲啊不再听郝苑所言了，脸着沉得跟锅底似的。哎呀，郝苑呢摇摇头心说话，嘿，薛举薛仁杲就这样的父子，只知胜不知败呀，这胜了呢他们倒骄傲了，要是一败呀，估摸着还不如现在呢，得一溃千里呢。哎呀，这怎么办呢？郝苑劝劝不住啊，时间不大，酒席摆上啊，薛仁杲有人把酒倒上，端起咚咚咚咚咚一扬脖呀，就好几盅酒，时间不大这脸也红了。薛仁杲吩咐一声，给我奏乐，唱起歌来。呵，还带着乐女呢，乐女舞女蹦擦擦蹦擦擦这么一蹦，薛仁杲一边饮酒一边观看歌舞，简直得意忘形啊。哎呦，郝苑一看赶紧过来再次劝阻，不劝不行了，刚才你说喝喝喝就喝点吧，我也不劝了，现在你往嗨了喝，往大了喝，这可不行啊。郝苑说，元帅呀，太子爷，我们现在安兵驻扎在扶风城外20里地呀，距离太近了，而且现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啊。我闻呐，秦公李世民带兵已然逼近扶风城了，万一趁此机会攻打咱们，咱们应该如何拒敌呀？这话一说出来薛仁杲啊都已经喝醉了呀，乐了。我说，郝先生啊，这舌头都短了，你多虑了，多虑了。李世民是谁呀？那也是人呐。

统兵带队啊，由打长安那么远的地方一路奔波劳累，他就不歇歇脚吗？他还会趁此机会攻打咱们吗？再说了，他们蓝旗都已经打探清楚了，唐军呢，全他娘的是步兵，我们是骑兵啊。另外咱们也有巡逻的放哨的，他们要想偷袭咱们，那探马早已得知了，以我们这虎狼之势迎接其疲惫之师，我问你，谁胜算更大呢？啊，不言而喻吧。话再说回来，就算咱们被他们偷袭了，我们可都是骑兵啊，就算败就算跑还跑不过他们呢。啊，郝先生，你太多虑了，我看你呀，从一喝酒就心神不定的。坐坐坐坐坐坐，今朝有酒今朝醉呀，这是愁那么多干嘛呀？啊，赶紧的入座入座。哎呀，不必多虑，李世民没这个胆子，我呀都已经料定了，咱们今天呢痛饮一番，明天李世民如果到达扶风，明天一早我就开兵亮阵，一战可定，活捉李世民，拿下扶风郡，然后咱们乘胜追击，一举夺下长安，把这唐军呢什么李渊呢赶回他娘的老家去啊。然后啊，今年的年下，嘿嘿，哎呀，我将与诸将在长安过年，过年吃饺子。呵，这薛仁杲啊，雄心壮志，口气不小啊，说出话来是满脸通红，那么兴奋的。那旁边诸将啊，很多都是溜须拍马的呀，那都是太子爷身边的心腹啊，那跟定太子爷了，未来太子爷那就是皇帝呀，太子爷说什么我们能不跟着附和什么吗？博太子爷高兴，那就是博未来皇帝高兴，博未来皇帝高兴，那我们升官发财指日可待呀。是啊是啊是啊，这些人呢纷纷溜须拍马呀。哎呀，太子殿下英雄盖世，那唐军呢是万万不敌呀，太子殿下英勇无双，明日一战定能擒获李世民。太子殿下，今年呢我就跟你去长安过年了。对对对对对，哎，喝喝喝，我敬太子一杯啊，喝喝。薛仁杲啊哈哈狂笑啊，对来者一个不惧，谁敬酒都喝呀，一杯接一杯，一盏接一盏。哎，郝苑一看呢，把脑袋摇了一摇，是无言可对呀。你怎么说话呀？只能叹一口气，自己呢退到自己座位上。郝苑呢给自己也斟了一杯，一扬脖咕咚喝了一杯闷酒啊，有点不高兴的。但是薛仁杲没有在乎，是全军饮酒作乐呀。等着酒喝到一定程度了，那这些人呐那就失去人性了呀，一个个的就蹬桌子踩板凳，就开始猜拳行令啊。五魁首啊，六六六个八匹马，见到二姐话了。薛仁杲啊也乐，来来来来，咱俩花花，咱俩花花，哥俩好啊，去去去去去，八个的的六的的的，划拳行令起来了。这行军打仗啊，有这么搞的吗？这些人推杯换盏，热闹非常。可他们万万没想到啊，这个情况
已经让唐军的秦

公李世民给知道了，人李世民就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你不觉得我累吗？我累，我反倒要打你，这叫兵法呀。什么叫出奇制胜啊？人家那边已经发了兵了，来偷袭西秦大营了。西秦营中还都不知道这事儿呢，说那西秦的探马兰奇呢，探马兰奇呀都没出去。怎么呢？探马兰奇心说，这么冷的天会有什么新情况啊？既然大元帅都吩咐下来了，太子爷都告诉下来了，今天要饮酒作乐。哎呦，多少日子了，你想想这西秦，咱说了势力增长特别迅速啊，可以说是个暴发户。那跟一般的发财的，从一开始一分钱，到一毛钱，到一块钱，哎，十块钱，一百块钱，一万块钱，一千万块钱，慢慢慢慢，靠着辛苦劳动，靠着机智头脑，摸打滚爬十多年，甚至几十年，积累家资巨富。跟那不一样，这个暴发户啊，是一下子碰到好运了。原来还是个穷光蛋呢，嘣一下子，好家伙，亿万富翁了，千万富翁了。像这种一暴发富的人呢，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他那个本身的素质、本身的修养、本身的魔力没到那个程度呢，你还经不住这个高压呢。突然间这个压力上去了，砰，怎么呢？他就得成爆米花，他就得膨胀喽。这个西秦无论是薛举还是薛仁杲，都有暴发户的特征啊。短短几个月，一下子好家伙，好几十万人呢，由打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吏变成了皇帝了，变成太子了，那什么心情啊？所以一旦觉得自己有些疲乏了，行了，桑拿去吧，按脚去吧，找个异性按摩吧。你看那带金链子的，净犯这事儿。怎么呢？他驾驭不住自己这个突然爆发的事态。薛仁杲也这样啊，薛仁杲手下的士卒也这样啊，这么多天一下子急增到现在这个势力，哎呦，累坏了呀。这仗啊也不少打，一个个的疲惫不堪。今天太子爷吩咐了饮酒作乐，敞开了吃，敞开了喝，那谁不吃谁不喝呀？尤其是探马兰营啊，平常为了打探敌情，属他们最辛苦啊。怎么这个流星探马那受不了啊？正好趁此机会，趁今天这个时候，好好的歇息歇息，把身上这个疲乏劲儿啊，用酒好好的平息平息，稳定稳定。老百姓讲话了，喝点酒解解乏。今天能有什么呀？啊，那李世民大不了今天能够刚刚到达扶风，他不得整顿呢？他不得休息呀？他不可能今天打我们，要打也是明天的事儿。所以呢，今天晚上他们呢都没有出去巡逻呀。就这样，这薛仁杲也没让四周搭起壁垒，也没让士卒去巡逻放哨，也没让探马兰奇流星打探，就在这个平原上把这个营寨这么一扎，那等于是一座根本就没有防患的营寨呀。所有的兵将在里面推杯换盏，在那里喝得十分痛快。薛仁杲这个人呢，酒量可不小啊，但是你甭管酒量再怎么大，你也架不住这群将军频频的敬你酒啊，灌你酒啊。所以没多长时间，这薛仁杲啊就已经开始拿杯子呀找别人嘴了。怎么找别人嘴了啊？自己的嘴啊都找不到了。来来来来，喝喝喝喝喝。哎呀，这李世民呢有何惧哉啊？明日本帅出马，一仗可定啊。对对对对对，太子爷英雄盖世，来来，再喝一杯。再喝一杯，再喝一杯。

0: 呗。
1: 薛仁杲在营中是仰天狂笑啊，结果呢，这笑声未止，突然间听到外面是一片厮杀声啊，杀呀杀呀，啪啪啪啪呀，有一个军校啊，慌慌张张跑进来了，扑通一下子就趴那了，怎么的，也喝多了呀？这太子殿下，大事不好，唐军攻进迎来了。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
2: 乘一乘八 FM
1: 化电活力调频。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熊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分享。

0: 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西秦小霸王神枪万人敌薛仁杲是大牌宴宴呢，犒赏三军。其实啊，是无端的在这里喝酒啊，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呀。他认为呀，那李世民即便是到达扶风郡，也不敢贸然进军呢，怎么也得歇两天呢啊。疲惫之师怎么能够来打我呢？可万万没想到啊，他遇到的对手那可是有名的冒险王啊，李世民那有什么样的事儿他做不出来呀、啊、人家李世民呢早就带人马出扶风，风驰电掣杀奔西秦营啊。这薛仁杲手下探马兰奇今天呢都没出去打探，他们觉得呀，你们在这里吃喝，我们凭什么不吃喝呀？休息一两日也没什么大碍，等到他们发现唐军到了，那唐军真到了呀，十里地呀，没有多的空间呢。眨巴眼功夫，李世民率军赶到啊。今天呢，清一色的齐军不足，在后面跟着，前面杀过来的全是齐军呢，过来咣就把这辕门给踹翻了。这里啊，连半点工事都没设置，什么壕沟啊，什么叠箭岗啊，甚至连桥楼都没搭，就在这平地上扎帐篷。好嘛，这薛仁杲啊，把自己当驴友了，那就跟野营差不多少啊，哪能这么扎营盘呢？人家李世民已然冲进来了，李世民一马腾翻，手握定唐宝刀啊，杀进秦营，逢人便杀，遇人便砍，噼啪啪呀啪啪啪，身边的邱行恭保佑左右啊。邱行恭掌中是防止有人接近李世民呢、啊、一旦对李世民不利，啊噗啊噗啊噗，拿大刀片子就开始削啊。身后的唐军像小老虎似的杀呀，杀进来了。这时啊，报信的才报到了中军保障啊。报报报，大事不好，太子殿下他唐军呢、啊攻上来了。这报信都喝醉了啊。薛仁杲闻听此言，什么？他一按这条机愣没站起来，怎么喝太多了，脑袋嗡嗡作响啊。但这脸唰顿时变色了，什么什么，唐军攻上来了，唐军攻上来了，这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啊？外面乱套了，啥呀，噗噗噗，怎么的？

0: 处开始有火光了。唐军管这个呀，把这营中那火把火盆往那一踹，只要沾着帐篷，当时噗噗噗，这帐篷全着了呀。风再这么一吹，一个帐篷点另外一个帐篷，时间不大，噗噗噗噗噗噗，西秦营啊就成火营了。啊，薛仁杲啊愣了一愣，把脑袋使劲的一扑噜噜噜噜噜，扑棱了半天，这才缓过神来呀。啊，唰，顿时是一身冷汗。这位说酒醒了，酒没醒，这酒更严重了，喝的太多了呀。薛仁杲任着调剂，好容易站起身来，啊，蹦蹦啊，不不不蹦蹦蹦，怎么自己绊自己，盘缠着冲上前去，啪一手啊把这军校的脖领子给拽住了，一带，你说什么？往外出酒气呀、啊、唐军杀过来了，胡说八道，祸乱军心，你可知罪？
1: 小的不敢胡说呀，太子殿下您就听吧，外面人喊马嘶啊，李世民倾巢而出，这唐军呢杀过来了。哎呀啊，
0: 手一甩，的扑通，就把这位军校啊摔了个仰八朝天呐。怎么的，要出酒？这薛仁杲心说话，我把这酒往外出一出，我是不是就清醒一点啊？但是呢，干往外约就约不出来呀，拿手指头抠窟窿眼儿。哎呦，旁边的郝苑急了呀，郝苑说，怎么样怎么样啊，我就算了，现在别说这话了，赶快抵御吧，别再抠窟窿眼了，别吐了，这一出酒这人就醉了呀。薛仁杲一看呢，这是真的了，外面火光起来了，杀声震天呢，在场的诸将呼噜呼噜呼噜全慌了。薛仁杲大吼一声，来啊，给我备马，抬枪，这多谢晋呢。有人呢赶紧过来服侍着，不能说所有人都喝酒了，薛仁杲身边之人那不敢喝呀，给薛仁杲倒酒的那也不敢喝呀，啊，你们都喝醉了，谁侍候这位爷呀？所以赶紧过来帮着薛仁杲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可这薛仁杲啊，就别人给他穿盔甲，他仍然在那里晃晃荡荡，该抬手的把腿抬起来了，该抬脚丫子的把手扬起来了，怎么站不住了？好容易在清兵护卫的帮助下，薛仁杲啊总算是披上盔甲了。其他大将呢，好嘛，一个个的在那里顶盔挂甲，全颠倒了呀，哎呦，都慌了呀。这薛仁杲也管不了他们了，我的龙胆火箭枪的有人给扛过来，薛仁杲抓枪在手，把本太子的那铁脚火化流快快给我牵过来。是有人早就啊牵到中庭宝帐前头了。薛仁杲拎着枪在大家搀扶下出灵带呀，到外面一看呢，哎呦，火光冲天呐，就是周围的温度足足得有四五十度了都。薛仁杲赶紧的搬鞍上马呀，上马可费了劲了，怎么尺也尺不上去，怎么蹬也蹬不上去，赶紧的拖着他，拖着快拖着过来，三个拖屁股的，两个拽胳膊的，一个搬腿的，总算把这薛仁杲给揪上马去了。到马上一看呢，好嘛，就这位啊还没开打呢，亏歪假鞋了。薛仁杲把大铁枪那么一颤，哎，这怎么的，差一点啊身子没从马上掉下来，怎么回事？闹了半天呢，这薛仁杲喝太多了，身子都虚了呀，平常拎这个枪没这么费劲的，但今天不行啊，就这大枪啊好像重有千斤啊。

0: 好不容易把大枪给拿住，薛仁杲就觉得呀头昏脑胀，坐在马上直打晃。再看这西秦军的营盘，本来呀你说这20万大军的军营怎么能够让别人轻而易举的打到正中央来呀？一般来说这当主帅的那是中军保障啊。为什么叫中军呢？前军、后军、左军、右军、中军在正中央，这才是中军呢。那得保护大帅的安全呢。无论敌方部队从正东、正南、正西、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哪一方杀过来，那很难杀到中平大帐，很难到中军保障啊。可是啊，这西秦的营盘由于没有设壁垒，任何防护措施都没有，人家大唐军队如入无人之境啊。这外面咱说了，战火都起来了，西秦军猝不及防，现在被人家唐军杀的人仰马翻，是乱作一团呐。薛仁杲在马上还想整顿兵马呢，但是自己头重脚轻，直往前吹气。怎么吹气啊？你仔细观察，这喝多酒的人呢都往外吹气。为什么呢？据说呀这个口腔往外排放这个酒精，散发酒精那最厉害了。所以可能这个人呢本能的先用口腔往外喷气，能够散发一点酒精，降低自己的血液当中的酒精浓度，那就降一点啊。为什么酒驾的咱们的交警得让你往外吹气呀？你的口气里头那酒精含量就能测出来。所以现在薛仁杲光往外吹气了，
1: 别住，赶紧这边、那边、那上挡着喂。
0: 他自己喊什么命令啊自己都不清楚了，众军将也都已经混乱的不受节制了。到后来呀总算拢了数百名亲兵卫队在自己周围，那战士们也是乱成一窝蜂啊。就这么功夫，就看到中庭保障外面一马当翻呐，杀过来一年轻将领，后面有人给高挑大道旗，大道旗之上斗大的一个李字，这李字上面横着有那么几个小字儿，写着秦国公。李字旗下一员青年将领英姿勃发呀，在这马鸟之环德胜沟上挂了一把定唐宝刀，左腰间悬挂着一把倚天宝剑呢。说这位怎么没拿刀啊？刚才还拿刀砍来着，但是砍着砍着砍不着了，怎么呢？哎呦，这位太勇了，吓得西秦军呐抹头就跑啊，谁敢上前呢？哎呦，这位一看砍不着了，这多没劲呢，把这定唐宝刀望着鸟翅环德胜沟上咯楞一挂，一探绑臂，唰，把铁胎宝弓拽过来了，手持硬弓啊，走兽湖玄天带，唰唰唰唰，连连拔凋零啊，搭上弓弦，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哎呀！接连发箭呢，一箭一个，两箭一双，就这位这个箭射的这个准劲儿，就甭提了。咱这《隋唐》这部书里头，射箭射的准的有那么几个人：神射手谢英登、拼命三郎王伯党、李渊、李叔德，另外就是这位谁呀？李渊的二儿子秦公李世民。要论射箭射得最准的，李世民头一份。隋唐这么多英雄当中有一个算一个，哪怕是神射手谢英登、王伯党，那都不如李世民。李世民不是没功夫，不是像原来说隋唐的似的，哎呦，李世民呢就是小白脸儿，

0: 天天的呀，一遇到人家打仗，吓得往后躲，那哪是李世民呢？李世民冒险王啊，打仗只能往前冲，身先士卒。为什么？艺高人胆大呀，除了刀马娴熟之外，人家最仰仗的就是老李家祖传的神射之计呀。谢英登、王伯达那确实剑术高超，如果说让他们站在一起平心静气的射靶子，李世民未必能够射过神射手谢英登，也许呢他们能够射个平平，但是如果说齐射，在这战场上打着仗射，李世民头一号。这个里头啊，不但是有射箭的技艺，而且还有一个勇字担当啊，万马敌军当中你还能够平心静气的操弓，还能够瞄准去射，还能够射得准不慌乱，这个心理素质其他几位跟李世民没法比呀。李世民哪是箭无虚发呀，啪啪啪啪啪呀，一会儿功夫啊，这一壶箭射完的，射完没事啊，邱行恭赶紧的由打马肚囊又来一壶往李世民的里一装，感情这邱行恭啊还担负着李世民弹药补给工作呢，弹药啊，那弓箭在当时那就弹药啊，所以这一路射杀无数西秦兵啊，哎呦，这西秦兵一看躲得更远了，近处用刀砍我们，远了也跑不了，拿箭射我们，这还好得了吗？这是谁呀？这谁呀？这是唐王李渊的二儿子，那个厉害的邪乎的李世民呐！我的娘哎，赶紧的离他远点，唰唰唰唰，都躲出一箭距离了。怎么你射不着我了？所以李世民前面一箭之地，基本上那就是个大空场啊，给唐军打开了一个进攻的通道啊。这一下子一鼓作气就杀到了中军之中啊！哎，薛仁杲坐在马上一看，此人是谁呀？瞪着一对醉眼往对面这么一看，刚看准了旗上写的那个李字，就那李字都变仨了，刚看明白了，可了不得了。怎么呢？李世民已经冲杀过来了。李世民一看，哟，对面金盔金甲那是何人呢？有人告诉李世民，那就是薛仁杲。哎呦，李世民一听啊，对面就是薛仁杲啊，啊哈，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今天我把薛仁杲射死，西秦军那不战自退。咔，就见李世民呢，把手中宝胎弓唰，弓拉如满月呀，对着薛仁杲唰唰，就点手一箭就过去了。那李世民箭法太快了，哎，薛仁杲大吃一惊啊！薛仁杲刚看清楚上面写的一个李字，刚看明白来个小伙子，没想到那个小伙子对自己那么一晃不好，他听到弓弦了。那毕竟是万人敌，西秦小霸王啊，薛仁杲也不是饭桶啊，本能的一闪身。你别看这个人醉了，醉了呀，有很多的时候他是本能反应。那这人喝醉了，第二天起来了，哎呀，哎呦，我昨天怎么回的家呀？啊，昨天都发生什么事了？哎呦，喝断片了，记不住了，记不住你怎么回的家呀？你怎么找的门牌号啊？你怎么上的老屋啊？哎，全是本能反应。李世民这么一拉弓，人家本能的身子一闪，头往下这么一低，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啊并不是太近。如果李世民拿普通弓箭射呀，其实都不在射程范围之内，但李世民掌中是宝胎弓啊，射的是一根狼牙箭呢，这支箭射程远呢，啊，嗖一下子就射过去了。说射中薛仁杲没有？那薛仁杲咱说了，那毕竟叫提 铁枪万人敌呀，功夫在那摆着呢。虽然说今天这个酒劲儿弄他晕里咣当的，但是呢仍然是本能的这么一躲，把这支箭呢给躲过去了。这支箭没射中薛仁杲的头，而唰一下子把薛仁杲头盔上的那红缨子就给射落了呀。哎，薛仁杲当时出了一身冷汗呢。这一次的冷汗那比刚才那冷汗出的劲大多了呀，一下子唰，这酒劲啊，哎，在这一次冷汗出去了几分呢。哎，感情啊，在人吃惊的时候也能解酒啊。说这玩意儿有没有什么科学道理呀？这个得让医学专家呀去解释去研究，也许啊，人在吃惊这一瞬间呢，人的自身会分解一种特殊的解酒酶，能够迅速的解酒。反正是啊，薛仁杲这么一惊，这个酒刚才十成，现在一下子八成了。那么就在薛仁杲这么一低脑袋的时候，李世民已经一拍胯下马，把这弓咯楞挂在身后。鸟志欢得胜钩上又把那把定唐宝刀，就是那把斩影诀给擎在手中啊。他整个人呢，连人带马如同离弦之箭似的，就来到了薛仁杲近前，大吼了一声：本帅李世民在此，挡我者死，降我者生啊！噗噗噗啊噗噗噗。薛仁杲身边咱说了，围了一群人呢，保护薛仁杲啊。这李世民呢，一马当翻，抡开大刀，像削瓜剁菜似的，那真是挡我者死，降我者生啊！靠着李世民的，那就得掉脑袋瓜；挨着李世民的，腿断胳膊折呀。这一把定唐宝刀甩出去，就看着人头乱滚，是叫声震天呐。旁边的西秦军一看，我的天哪！传说当中的这秦公李世民骁勇善战，看来并非虚言呐。刚才见识了李世民的弓马之计，再加上这西秦军呐，又是仓促上阵，早就已经怯了三分呐。有许多不由自主的噔噔噔噔噔身往后退，这么一退就给李世民留下一条道路啊。李世民今天骑的呀是宝马萨路子，一拍萨路子直奔薛仁杲。李世民心说啊，擒贼先擒王啊，我刚才没射死你，我干脆一刀把你劈死嘛。薛仁杲拿命来啊，马到人到，刀也到了，太快了。这匹马带着李世民已经驶到了薛仁杲面前呐。李世民把大刀往上一请，力劈华山，往下就剁呀。薛仁杲现在呀，被李世民刚才那一剑吓得惊魂未定啊。李世民已然到近前了，薛仁杲万般无奈，哎，他也不能老趴着呀，早就把身子直起来了。而一看，哟，一道闪光奔自己顶梁门劈过来，不好，唰，本能的把这大枪往上一顶，哎，举火烧天呐。原来这薛仁杲那在西秦军中号称无人能敌，万人敌嘛。可现在呢，喝酒喝太多了，这酒后之人呢发飘，自己不当自己家呀。虽然刚才被李世民那一剑给吓得有几分清醒了，但是还怎么觉得，哎呀，这双臂无力呀，往上那么一挡，呜的一下子。平常啊，按说李世民这个功夫不如薛仁杲啊，但今天不知道怎么的，今天薛仁杲啊就接了李世民这一刀，打震得不由自主的这马往后倒退。李世民唰一摆斩影诀，要刀斩薛仁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秦公李世民攻破了薛仁杲的秦营啊，直接一马当鞍杀到了中庭保障之外啊，一箭把这薛仁杲头上的盔缨就射掉了，吓得薛仁杲一身冷汗呢，紧接着狠狠的一刀，咔咔。虽然薛仁杲啊用举火烧天把这一刀给招架住了，但仍然被李世民这一刀给劈的呀，薛仁杲胯下这匹铁脚火花流着倒退好几步啊，哎，把薛仁杲吓坏了呀。没想到李世民你看着白白净净的，哎呦，这臂力这么大呀，啊，好像一点不次于自己呀。其实啊， 李世民要真的跟薛仁杲在平常，哎，大家呢都养得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也没喝过酒，大家比武吧，三个李世民拧到一起，那也不是薛仁杲一个人对手。但今天李世民占便宜啊，薛仁杲喝得酩酊大醉啊，双臂无力，拎着条龙胆火尖枪，那根本都拎不起来呀、所以被李世民这一刀给震的呀，不由自主的这马匹往后倒退。李世民那可是定唐刀斩影诀呀，这一刀下去，一般的兵刃，要说你这个兵刃的杆儿再是木质的，那肯定要劈成两段呢。但是薛仁杲手中这把龙胆火尖枪，那杆儿也太粗了，这一刀下去，啪，给砍了一道缝。薛仁杲吓一跳啊！当然了，他也没看到缝，他光看到火星子乱崩了。他要看到缝啊，那得吓得亡魂皆冒啊！哎呀，赶紧的一踹马，想把李世民这个刀啊给他划下去。怎么划呀？左手往上一挺大枪，右手往下一扳大枪，自然的呀，这刀就得往下滑。李世民一看，哦，你滑我刀啊，哎，滑就滑。再看李世民，前把一呀，后把一翻，啪，先把大刀划了一个拦腰搏玉带，然后一提，唰，斜肩铲背又给薛仁杲一刀啊！哎，薛仁杲一看不好，赶紧一低脑袋，使劲的一拐住这马。幸亏薛仁杲胯下铁脚火花流，那也是一匹宝马良驹呀。人家在陇西有打西域买的良马呀，跟着李世民胯下这宝马萨路子啊，都是一个地方的品种，可能都是老乡吧，那都是宝马中的宝马呀。日行一千，夜走八百，临阵作战，辗转腾挪是非常机敏的啊。啪，这一拐过马，这马就知道自己主人不好了，赶紧的蹭，马人家没喝酒。

人家今天清醒得很呐、啊，而且今天呢，薛仁杲犒赏三军，没忘自己这匹马，告诉手下之人，哎，咱们今天晚上啊，大吃大喝，我这匹马也得犒赏犒赏，宝草好料，今天呢给他加点料，加点料，加点料的感情啊，就薛仁杲留下来的，所以这匹马呀，今天哎吃的也挺美。这马一看，哎呦，我的主人呢今天对我不错，那我今天可得卖卖力气呀、啊。所以这匹马哎唰，轻而易举的就躲开了。就是凭着这匹马，这薛仁杲啊，跟但是西秦军事已无战心了，大营都乱了，一看全是人大唐的军队呀、啊，而且火光冲天，很多帐篷全着了。咱就这么说吧，就算现在把李世民所带着唐军赶回去，今天晚上啊，薛仁杲他们也在这里住不了了。怎么呢？这帐篷一半以上全点着了，腊月天气没有帐篷睡野外，那还不全冻死啊？所以大家现在呀，一看这样子，嘿，无心恋战了，这仗啊打不赢了。而且呢，薛仁杲手下很多大将现在也各自为战呐、啊，这些人也都喝晕了呀，各自回营，赶紧的找自己的盔甲啊，顶盔贯甲，有的呀把这甲都穿到了，有的把盔带歪了，有的找自己兵器找不到了，随手啊把自己手下小卒的兵器抄起来了，那玩意不顺手啊，原来使刀的哎拿杆枪，原来使剑的拎把棍儿，没办法，剑什么拿什么吧，被手下亲兵保着推到了马上，晕了吧唧展开战斗啊，胡乱打了半天，好几个将军都已经被唐军斩于马下了。这打了半天，这才发现，哎呦，闹了半天，咱的太子爷，咱的主将在这呢。一瞅，哎呦，这谁跟咱主将打呢？把咱主将逼的是节节败退呀！啊，休伤无主！啪啪啪，几个人呢，拍马过来迎战李世民呢。不抢不行啊，不抢主帅死这里了，不抢太子爷死这里了，那还了得呀？现在有人说，哎呀，打仗啊，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他不平等，你死个小卒跟死个将军那能一样吗？比如说打仗了，咱就下象棋，那每一个子力量也不一样啊，我宁肯让人吃我一个卒子，我也不能够舍我的车呀、啊，我也不能让人把我炮给灭了呀，所以别说那圣母的话，打仗那就是一个序列呀，那下级对上级要绝对服从，要绝对的保护上级呀，不这样还怎么有规矩呀？怎么能打胜仗呢？所以这些西秦将军呢，拼了命的，哎呀，来护薛仁杲啊！李世民手下也有大将啊，李世民这一次把自己父王手下的四大家将全带来了，刘弘基、殷开山、马三宝、段志贤。这些人一看，哟哈，怎么的啊？攒鸡毛凑胆子呀，就像我们不存在似的啊！休伤你主啊！啊，我家秦公那命啊更珍贵啊！杀呀！这些将军呐、啊，齐催战马，乱抖丝缰，晃动兵器，就接应过去了。双方就在这中庭宝帐前面展开一场混战呐、啊。但是西秦的将军往上这么一冲，等于把李世民呢给拦住了。他们这么一打接应啊，薛仁杲那就有了脱身之计了。一拨马丢下这些将军，他也不管了啊，撤！那有他这样的吗？也没办法呀。薛仁杲今天呢确实怯了呀，身子骨又不听自己使唤，那事到如今呢，先保全自己性命再说吧，所以扔下这些士卒将领们不管了，带着自己手下的亲兵卫队，让他们护着自己，杀开一条血路，直奔西北呀，逃出去了。他是跑了，这边呢打得好惨呐、啊，李世民迎战这些将领。

将领不出片刻啊，噗噗啪噗噗啪噗噗，已经斩落了西秦军的几员上将啊。然后李世民把定唐宝刀一挥，众儿郎给我趁胜追杀，杀呀！这唐军呢，追着薛仁杲的屁股就杀下去了，往前一追杀，就听后面呢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有人雷动军鼓了。哎，李世民心说哪来的鼓啊？有人呢往后一指，秦公啊，您看三娘子来了啊！李世民呢勒住战马，往后这么一瞧，能看见，能看见，把这营寨全点了吗？借着火光一看，就见郡主李三娘站在高大的战车之上，战车上架着一面大鼓啊！李三娘是亲自雷动军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身旁啊还有好几个战车，战车上也都有小鼓，也都有司鼓手啊。这些司鼓手都听李三娘那鼓指挥呀。李三娘一敲鼓，这些人一起擂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不但是有敲鼓的呀，在他们周围是一片号手啊，每个人手中啊都有一把牛角撇裂大号啊，啊呜呜呜，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杀呀杀呀，西秦军败了，杀呀，活捉薛仁杲啊！鼓声号声震天呐，那真是振奋人心。本来唐军呢，这士气已然被李世民顶到了120%了，再加上这一痛鼓，现在唐军士气180%。大家一看呢，好家伙，郡主亲自擂鼓为我们三军振奋呐，啊，为我们三军在那加油啊，那我们更得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呐，啊，杀呀呀！把这西秦军给杀的呀，丢盔弃甲，兵败如山倒，一路逃窜，急急如丧家之犬，惶惶似漏网之鱼呀。那不是李三娘不是被李世民放到扶风那里镇守后营了吗？让他在那里把守大寨呀，他怎么来了呢？啊，李三娘放心不下兄弟呀，让我在这守着，你往前打仗去，万一二郎有个一差二错，我怎么向父王交代呀？所以李三娘啊没有听李世民的话，说李世民元帅的话他都不听啊。啊，李三娘人家本来就是来助战的，人家属于客情，人家的娘子军是这一次李世民来打西秦的主力之一呀。所以李三娘这一路之上没有给李世民争夺军权，那是人家当姐姐的让着李世民，看李世民能不能指挥。但是你李世民其实啊，要说真管也管不着人家李三娘，李渊呢也没有把这个管李三娘的大令交给李世民。所以李三娘一看呢，我呀还是给我兄弟打接应去吧。于是李三娘就把这扶风郡交给窦金在这镇守，李三娘带着自己的娘子军作为后援。不但如此啊，李三娘觉得可能今天我兄弟得打胜仗啊，那我呀得助我兄弟一臂之力呀，给我兄弟打打气呀。于是拉来好几面战鼓，拉来了这鼓号手啊，跟着自己到了西秦营一看，果然呢前面打胜仗了，李三娘亲自擂鼓，鼓动三军呐。这一下子呀，把这唐军的士气增高了不少啊！唐军就如同下山的小老虎似的，追着西秦军的屁股打呀。本来西秦军呢，那数目比唐军要多，现在呀还管那个呢，逃命要紧吧？尤其薛仁杲啊，吓得亡魂皆冒啊，在半道上头盔都掉了，头发都披散了，这盔甲他都给扔了。
怎么太沉了，减轻一点马的负担，我好歹跑快一点嘛。结果呢，在半道之上还倒霉，碰到他爹西秦霸王，也是西秦的皇帝薛举了。说薛举怎么来了呢？薛举也跟李三娘一样啊，本来派使者呀告诫薛仁杲一定要谨慎小心，这使者回来把薛仁杲的话给薛举一说，薛举一听啊，我来问你，那太子他对我的言语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这使者不敢隐瞒呐，以微臣之见，太子好像并没有把李世民放在心上啊，看那意思，他没有听进陛下您的言语呀、啊。哎呦。薛举那太了解自己儿子了，哎呀，仁杲啊仁杲，你哪点都好啊，就是有的时候太过自负了，你太猖狂了呀，这可怎么办？正着急呢，收到了郝苑给自己的密报。这郝苑呢，楚亮啊，都有给皇帝送密报的权利。郝苑一看，劝这位太子爷根本白搭，听不进自己的话，于是郝苑写密报，就把薛仁杲对李世民的轻视告知了薛举呀、啊。哎呀，薛举一看不好啊，仁杲如果这样的话，非吃亏不可呀，干脆啊，我去接应接应他吧。当爹的二儿子呀，怕儿子薛仁杲在阵前吃亏，于是自己又统兵50,000作为支援。结果呢，在半道上碰到了儿子薛仁杲，败得这么惨呐、啊！哎呦，这薛举一看，这是怎么回事？收住阵脚，收住阵脚，收不住啊！这边一泻千里呀、啊，一个打得满脸都是血呀、啊！看那意思，指不定唐军多厉害呢！啊，赶紧跑啊！太厉害了、啊！这一败好嘛，这薛举的后军呐、啊，也自乱阵脚了。只能跟着后撤，哎呦，这50,000大军倒了霉了，还没等打仗呢，自相践踏就死了10,000多，往后这么一败，一直败到了隆底，这才止住啊。那李世民带着唐军也一直追到了隆底呀、啊，这才止住了自己追赶的步伐。怎么呢？也知道啊，败军那不可妄追呀、啊。那你知道人家那边有没有埋伏啊？啊，穷寇勿追。到这里行了，见好就收，就地安营扎寨。再看看以后的形势，再做计较吧。那再说薛氏父子，收集了残兵败将，这一点呢，好家伙，哎呀，带出去这得25,000了吧？让人给打的呀，死伤得超过20,000人，还有20,000余众啊失踪了，不知道是被人俘虏了还是失联了跑了，反正是啊损失惨重啊，把这薛举给气坏了呀，坐到宝座之上，啪一拍龙书案道：“薛仁杲，你可知罪？”这个时候啊，薛仁杲那酒啊早醒了，再看薛仁杲啊，哎呦，打得跟灶王爷似的，身上也青一块紫一块，头发披散着，身上的伤啊那不知道多少了，也不知道怎么受的。一听父亲这么说，薛仁杲满面通红，一脸羞愧，跪倒在地，把头一低，是一语不发呀。薛举颤抖着手指头指了指：“你这个畜生啊，你这个孽障，你看看你吧，这2天你说的多好听啊，要抓住人家李世民，我看李世民抓不住了，咱们倒是好悬没被人家给俘虏了呀。左右，把这个败军之将给我推下去杀。”哟，薛举要杀儿子，要杀这太子，
旁边的武士

0: 直上来，拖着薛仁杲就往外走。那左右大臣能看着吗？赶紧过来，纷纷跪倒在地：“陛下，陛下息怒，陛下息怒啊！”太子固然有错，但是大敌当前，陛下切不可自断肱骨啊！是啊，人家那秦宫李世民的兵马已经兵临城下了，咱们在这里再把这太子给杀了，于君不利呀。其实啊，薛举那也不想杀呀，还得指着自己这个儿子打仗呢。哎，薛举气得一拍大腿呀，把身子往宝椅上一靠。这薛举啊，从来没有遭此挫败呀。咱说了，短短几个月，这薛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他这个暴发户一下子赔这么厉害，从来没有过。原来只知道胜，这一下子知道了败仗的滋味了。尤其是这种人呐，受不了打击呀。当时往宝椅上一靠，仰天长叹呐，嗨，天哪，天哪，自古天子有降师乎？说什么意思呀？他说自古啊，有天子投降这么一说嘛。那这什么意思呀？薛举啊，现在遭此挫败，想问问大家，咱还跟人家这唐军打不打呀？咱是不是打不人家，咱投降啊？那我身为天子，那我要说投降，这说得过去说不过去呢？自古以来有没有先例呀？他居然问出这么一句丧气话来。就这个时候，黄门侍郎楚亮在旁边过来了，插手施礼呀。这个楚亮啊，你别看身在西秦营中，但是这个人呢，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呢。他对薛氏父子从内心是十分的反感，对他们的前景也并不看好。因为楚亮心说话，这薛举父子根据地就在陇右，这个地方原来是大隋朝的募捐场所，虽然拥有众多的精骑良将，起兵不久后，他们也号称30万铁骑军，疆土颇广，兵锋甚锐，是个强大的军事力量啊，显然已经超过了李渊父子。但是呢，陇右这个地方经济落后，供养远远不及晋阳、河东和关中那样富庶。薛举当年也仅仅是隋朝的金城府的校尉，在这关中的影响那也是微乎其微呀。起兵之后啊，这个薛举非但不注意安抚人心，反倒是每一次打仗胜利后，把那些俘虏的士兵都给杀了，而且杀这些人之前呢，先把人家的舌头割了，把人家鼻子割了，或者把这些人呢放到那些大石头墩子里面，直接像砸蒜泥似的给砸死，惨不忍睹。可以说这人呢虐杀，所以在关中一带人心不服啊。就说他这个儿子薛仁杲这个人，那更加残暴了。这个人的刑罚太多了，你像抓住人呢，用醋灌人的鼻子，用猛火像烤鸭子似的烤人等等，这都是薛仁杲的酷刑。所以像这种人呢，那能做天下吗？那人心能归顺吗？这黄门侍郎楚亮对这个薛氏父子其实十分不看好，只不过呢，现在没办法，谁让自己困在人家手底下了呢？那为了保命，只能暂时的委屈在这里。但现在一听薛举问了这么一句丧气话，楚亮心说话呀，行啊，我干脆劝你啊，投降李世民吧。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

0: 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0: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2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4: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依山威民谣，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

0: 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
1: 一路相伴。
2: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4: 欢迎光临。
3: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花莲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你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嗨
1: 嗨嗨嗨，
0: 到点了。
1: 是的，
0: 北京时间的14:06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明。

0: 哎呀，南来的北往的詹姆斯往鹤岗走的，是不是？这到这点了就得听俺俩说了。
1: 这俩人有点魔怔，
0: 嗯，
1: 这俩说法，
0: 这俩人总有点说法，每天都有点说法。
1: 对，
0: 嗯，那今天这说法咱说点啥呢？这最近呢，有可能是因为有些疲惫，有些这个劳累，
1: 嗯，上了岁数了，正常。
0: 嗯，对，这回家这一照镜子呀，发现头发有不少都白了，
1: 满头白发呀。
0: 那倒不至于满头白发，它也有点黑的。
1: 金发如丝啊。
0: 嗯呐。鹤发银丝映日月，是不是？就说明自己这个年龄一天一天的这个长大了，
1: 哎，岁月流逝嘛。
0: 嗯呐，
1: 岁月不饶人呐。
0: 我在想啊，我说白头发，我要不要整点这染发膏，我给它染上？
1: 真的染发膏？
0: 把这玩意儿染成绿的
1: 啊。这句台词很经典。
0: 嗯
1: 嗯，
0: 要不然你说咋整？成天瞅着头发白了吧，就感觉这是一种岁月的痕迹啊。这
1: 证明你长大了。
0: 那么长大不一定非在头发上体现，它也可以在工资上。

0: 线。
1: 嗯，工资是长大不了啊，也长长不了，
0: 对，
1: 更不可能长高。所以说
0: 啊，那就只能从头发上找呗。
1: 哎，
0: 就是证明你啊，这个年龄的增长就从头发上来看。
1: 对呀，
0: 嗯，
1: 头发毕竟是在头顶嘛啊。
0: 哎呀，这两天看这个说法挺有意思，我现在从小啊应该就听给人说，这白头发呀你可千万不能拔呀。
1: 嗯，拔一根长两根，拔两根长四根。
0: 你都说拔一根长十根，你这拔一根长两根，你看的可能盗版书
1: 啊。那你就拔挺多长的。
0: 那就说嘛，说这个头发白了还能变黑吗？
1: 能啊，染。
0: 这除了染这事儿，就是他自己
1: 秃子不看了，
0: 就从长呗，让他。
1: 对，
0: 嗯，这也是也是个招儿哈，就是以后也就不用说面对白头发的困扰了，因为毕竟一根都没有，
1: 从根上治理。
0: 嗯，
1: 对不对？
0: 直接从根薅呗，就是。
1: 对呀、啊，不光是你是黑的呀，你在白的都看不着啊。
0: 对，我相信一说到这个话题吧，就觉得蛮扎心的。就很多人都是说对于自己长这个白头发都不太稀罕、
1: 嗯、
0: 尤其是一些这个中年人和一些过早白头发的青年人，比如说我。
1: 嗯，
0: 啊，总抱怨这头发呢就是一白了，就是感觉感官也不是很好，是不是？
1: 现在大家看这个视频、
0: 嗯、
1: 大家能看得出来哈，这个嘉伟啊，虽然说看着都满头黑发，但是其实不染，他都是染完的，其实满头白发的都。
0: 嗯，那我都60了，我马上要退休了，我都要
1: 啊。
0: 其实
1: 所以说呀，只有这个烦恼确实正常。
0: 嗯，那他这个月就是我的告别演出，到下个月我就退休了，就剩迟都是自己了。
1: 你得以为是这告别演出、
0: 嗯、
1: 我以为你告别了呢、
0: 嗯、
1: 没有演出
0: 了，告别
1: 了、啊、
0: 告别。嗯，就转身离开，
1: 默默
0: 我有话说不出来，
1: 有苦说不出啊、
0: 嗯，就不少人其实都会提问哈，都会问到这问题啊，就说是头发变白了以后，
1: 嗯，
0: 还能不能再黑回来？
1: 嗯，
0: 这个就像迟老师说的呀，能黑回来，咋黑呢？染回来，
1: 染呗，最简单、
0: 嗯、
1: 最有效、最方便。
0: 这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这染不行，我得要它自然黑。
1: 自然黑
0: 啊，那就有人说自然才是最美的嘛，朴素嘛。
1: 那就是不想染是吧？
0: 对，就不想染，
1: 不想在头发上动手脚。
0: 嗯，你说这头发颜色的变化呢，它到底是咋变的？哎，咱今天就跟大家这个盘一盘这件事情啊，
1: 嗯、
0: 就掰胳膊说线，咱唠唠这事儿。其实啊，咱说头发颜色呢，由头发里这个色素而决定的。
1: 你也对
0: 啊，那这种色素呢、嗯，主要就是黑色素。
1: 嗯，
0: 啊，简称黑素。那有人头发说，那打小它就黄，那可能它的黑素就不太多。
1: 嗯，对，
0: 对吧？那头发呢，这个黑素越多呀，这白头发的。这个频率就是白头发出现的这个几率就会越少，
1: 对，
0: 因为你
1: 这黑素多嘛。
0: 嗯，你像一些这个灰色的头发呀，那就是介于这个二者之间。
1: 嗯，
0: 那一旦说头发变白了，那就说明这头发当中的黑素啊，
1: 少
0: 就是少了或者是没有了。
1: 嗯，
0: 那还有啊，就是说到这黑素的生产过程呢，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生产线啊，也、
1: 嗯、
0: 受到
1: 生产线了
0: 啊各个环节的影响，因为这玩意儿不是说就是
1: 因为有
0: 一方面原
1: 因，遗传还有个体的差异、疾病、年龄，
0: 这
1: 确实有影响、啊。
0: 迟老师懂得真多，呱唧呱唧鼓鼓掌。
1: 就以前我薅过吗？
0: 研究过，上显微镜研究过，
1: 哎
0: 啊，探讨过，是不是？
1: 为什么长太阳白头发呀？是不是、
0: 嗯？为什么长头发呢？
1: 嗯
0: 嗯，
1: 以前有一阵我都剃它，不让它长。
0: 你到下节目我还可以帮你剃，
1: 那倒不用了。
0: 嗯、
1: 我现在这想法改变了，长点头发挺好，冬天不至于那么冷。
0: 嗯，那么这头发为什么会由黑变白呢？一句话说啊，就是因为这个毛囊当中的色素啊，嗯，出现了一些功能性的障碍啊，甚至是细胞的死亡。
1: 嗯，
0: 也就是特定的黑素细胞呢出现了障碍，或者是它直接就死掉了。
1: 嗯。
0: 嗯，那所以说这个头发呢就会由黑色变成白色的。
1: 哎，
0: 嗯，但很多其他细胞在这过程当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黑素细胞的干细胞。
1: 嗯
0: 啊，因为它具备这个无中生有的能力嘛，啊，它会觉得这个无中生有是个好事。
1: 嗯，行，寻思就是怎么再生啊。
0: 嗯，就转化嘛。嗯，转变为新的黑素细胞，由于年龄的增长等等一些因素吧，这类干细胞变得懒惰啊，转变能力会有所下降。
1: 嗯，
0: 那所以白头发呢就会变得越来越多。哎，那万一哎这干细胞完全丧失了，那白头发呢就永远的都无法变黑了。
1: 好家伙，所以现在就是啥，有些人就是满头白发。
0: 嗯，
1: 就是这样。

0: 北京时间的14:1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咱接着聊聊这个头发这事儿啊。
1: 嗯。
0: 哎，这刚才说到哪了呢？说到这个头发呀，就是一旦干细胞完全丧失功能之后呢，它就永远就没有办法再变成黑色的了。
1: 人家不想变了。
0: 嗯。而且另外啊，咱说到这个毛囊啊，其实毛囊里边的上皮细胞，也会横插一脚，因为它的
1: 它怎么能这欠欠的横插一脚呢？
0: 因为它的这个后代细胞啊，为培育黑素细胞的干细胞提供了温床。那如果后代的这个细胞因为某些原因消耗而枯竭了，那头发也就会变白。其实说到底，你看大家可能会寻思，哎呀，你俩今天搁这这都念经啊，这嘚不嘚说这么长时间，我都没听出来你俩到底要说啥，要表达啥。嗯，就想告诉大家，其实头发呢，你如果说
1: 咱俩刚才聊的那些是属于啥呢？基本原理、
0: 理论知识。
1: 哎，这个有点就是怎么有点枯燥，没意思，乏味。
0: 那怎么被让它变得有乐趣的呢？你做实验，
1: 做实验呢？其实做实验这个事儿吧，一般呢我都不拿我自己做实验。
0: 你找大企业。
1: 我一般这个整点啥呢？不能说整点啥，拿啥呢？家里的小宠物。哎，猫猫狗狗的，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动物也是，这个到年龄之后啊，或者到了岁数之后啊，它这个毛发其实变得也不像以前那么光亮，其实也有一定原因的，而且它那个动物那个嘴的周围其实是更明显的，会发白，就是上了年纪之后。
0: 就这从人物开始聊到了动物，
1: 哎，
0: 啊，因为啥呢？因为人也是高级动物。咱就想说，就你搁家还能聊死聊死猫，捅咕捅咕狗，啊，那有人就因为聊死猫聊死狗都让猫给挠了，还打了两针疫苗呢，
1: 这就属于啥呢？得不偿失的。那没得聊着玩，人干什么？对不对？
0: 你就聊是因为
1: 友好的相处啊，应该
0: 因为欠呢，
1: 啊，
0: 那但凡要是不欠，他都不能让猫挠。
1: 哎，猫也烦他了，可能是。
0: 嗯，
1: 就聊上是急眼了。
0: 对，那所以说咱先说说这个，还回到这个头发这个话题上啊。
1: 嗯，
0: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说让头发变白了呢？咱刚刚聊到的其实都是原，就是这个基本原理上的一些内容啊。那有些人就觉得，哎呀，这年纪瞅着不大，你看我是刚18，你这头发就白了，就这事儿。
1: 啥玩意儿啊？谁18呀？
0: 我呀。
1: 你18呀？
0: 嗯。
1: 啊，你可能爱放18。
0: 别问年龄，就是只要你问，他就是18。
1: 对，男女老少一问都是18。
0: 对，那其实，说到头发变白了，那其实从这个病因的维度来看，无非就是两大类嘛。啊，咱先说的是这个，病因的角度啊，那第一个就是
1: 长上疾病了，啊，这家伙涉猎挺广啊。
0: 那有可能会受到一些疾病的影响，因为很多时候出现了一些症状，我们要首先排除就是一个生理上一个病理上的嘛。
1: 对，这个对。
0: 那从生理上原因就是年龄大了或者家族遗传，这是最简单的两个方面。那从病理上就是说啥呢？就是比如说一些皮肤啊头发的疾病，然后还有就是药物的影响啊，可能就会影响到头发的这个颜色上面了。
1: 其实也正常，你说咱亚洲人呢，大多大概吧30来岁是不？现在这个时候啊，我没到呢，我就举个例子啊，你就开始。
0: 哎呀，都知道你快40了，你说那是干啥呀？
1: 出现白头发了，
0: 嗯
1: 啊，这个属于啥？我觉得这属于普通现象，也是一个普通白发。
0: 对，还
1: 自然生长嘛。
0: 因为还有一部分人，比如说，有不少人在50岁左右的时候呢，就是有半头的白发了。
1: 就只长一半了。
0: 这个普通白发一般呢是衰老的一个正常表现啊，但是过早白发指的是25岁或者以前就出现白头发。
1: 对对
0: 啊，这比普通人提前了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啊。那对于这个现在18的我来说，可能这个白头发出现也是蛮正常的，因为毕竟已经那回事吧。
1: 哎呀，
0: 我也欣然接受了。
1: 对，虽然说是18，长点白头发家里也输了啊，也能接受，就是心态好。
0: 那接下来给大家看一组数据吧，我觉得通过数据来分析可能会更加的有这个直观性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就是头发变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生理性，也有人分析了467位过早白发的人，其中354名是女性，
1: 大多数是女性。
0: 那一起啊，还有就是113名是男性啊，这样的一个数据，他年龄跨度呢是从18岁到77岁。你看，其实年龄跨度也还是蛮大的，那说明这一组数据还是有针对性和这个代表性的，因为它跨越了18到77这么多个年龄层级，
1: 从成年，
0: 从我这么大到迟老师那么大的，
1: 对，从十八、
0: 嗯、
1: 到十八，十八岁半，差不多，
0: 嗯、
1: 没啥两天。
0: 那这个过早白发呢，和家族密和家族啊这个等等一些情况相关的，无论是父亲、母亲还是祖父母还是兄弟姐妹啊，这提示的还是说基因能力还是比较强大的。那如果说缺铁，哎，也容易出现白头发。
1: 嗯，身体缺元素了，
0: 对，身体当中一些微量元素缺乏可能会导致头发变白、
1: 嗯、
0: 那如果是男性的口服生物素的一些补充药剂可能更容易出现白头发。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情可能大家平时没有注意到的、
1: 嗯、
0: 那也会对头发产生一些影响，
1: 就是你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啊，
0: 比如说体重，
1: 嗯，
0: 比如说喝不喝酒，
1: 嗯，
0: 比如喝不喝咖啡，比如压力大不大，
1: 嗯，
0: 情绪好不好啊，有没有免疫疾病，其实这些都是有一定的关联的。
1: 对
0: 啊，所以说不能说单从一个方面来判定啊，就说年龄这块，哎，我头发怎么突然变白了呀，
1: 我们要综合考量一下。
0: 对，你没到这个岁数那为什么头发变白，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呢、
1: 嗯、
0: 或者你平时这些日常的这些
1: 都有影响啊，
0: 一些因素吧都会有所影响、
1: 嗯、
0: 但是不得不说这样的一项研究结果呢反而更加直观的给到了结果啊，比如说啊，大家普遍认为情绪压力会导致头发变白，
1: 嗯，
0: 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没有很确切的研究证明压力和白头发之间有因果关系。
1: 嗯，这块是重点现在。
0: 啊，对，就是说，很多人说，哎呀，我压力一大呀，我这愁啊，我情绪不好啊，
1: 啊，
0: 说我头发一夜之间全都白了。这事儿呢基本上就不太切合实际。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到现在为止没有一项研究能够证明出来说压力和情绪对于头发变白是有强相关的一个因果关系。

0: 好了，咱接着往下说啊。另外呢，有些人可能会迷信使用一些保健品，
1: 嗯、
0: 补充营养元素啊，
1: 吃点啥、啊？
0: 对，说能改善这个头发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吃点什么黑芝麻呀，
1: 嗯，
0: 何首乌啊等等这些东西，对吧？
1: 就是人家都觉得什么呢？吃啥补啥，吃黑的啊，补黑素。
0: 嗯，
1: 这个头发长得也黑，
0: 哎，就是通过吃，但是有些时候呢，盲目的或者无依据的使用一些产品，可能会出现适得其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
1: 嗯，
0: 因为上面提到的，比如说男性啊，如果口服这个生物素补充剂，反而会更加容易出现白头发。
1: 嗯，
0: 那如何判断自己出现白头发的这个状况，它到底是不是病态呢？那接下来再说啊，如果说年龄到位了，比如30岁左右或者是更大，那偶尔冒出几根白头发，而且这时候呢，你脸上的状态就是你的肌理啊、皮肤啊，包括色斑呀、也慢慢出现了，那基本就不要有这个过分的担心，因为什么呢？年龄到了。啊，到时候了，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所出现的一些症状，那都是这个正常现象哈，
1: 不用担心，
0: 嗯
1: 啊，别往心里去。
0: 那如果是在短期之内头发大片变白，或者伴有一些脱发呀、
1: 嗯、
0: 包括头皮发白等等这些症状，又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皮肤和皮肤之外的表现、
1: 嗯、
0: 那有可能是因为疾病而产生的，那这个时候呢，就建议到线下去就医，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1: 看看医生怎么说，做个检查、
0: 嗯、就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斑秃啊，或者是休止期脱发、白癜风、
1: 嗯、
0: 包括内科疾病，包括药物反应等等一些疾病的表现哈。那很多人都说了，那我这就是我也不想让他出现白头发，那除了染发这招，那咱还有没有啥别的办法？
1: 嗯，
0: 那今天就剩点时间，就简单跟大家这个分享几招，
1: 聊一聊啊
0: 啊，这个秘籍，那简单分享几招。
1: 我觉得最有效的还是我刚才聊的那个染发，但是吧，这东西呢不是说医学上的治疗或者是这个的举措咋的、啊，
0: 就是这是外界办法。
1: 哎，但是你说话说回来。我这一招是不是能让你头发变黑？
0: 立竿见影的效果、啊、
1: 对不对？
0: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啊。那接下来再说呢，咱第二方法给到大家就是这个拔除或者是剪掉，
1: 薅的啊，东北话薅的，
0: 你给我揪下来
1: 啊。
0: 对吧，这个拔头发从理论来说可以去掉白头发，另外也不用担心说拔一根长十根这么一说啊。
1: 但是咋说，一拔完疼，第二个吧、
0: 嗯、
1: 就是你拔完之后了，就怕你那个毛囊啊感染，
0: 毛囊受损，
1: 对，就怕这个事儿啊，
0: 引发一些其他的这个感染的风险哈。啊，这比起粗暴的拔头发呢，那这个从根剪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嗯
0: 啊，你这不损伤毛囊，它缺点就是白头发可能短期之内让你看不着，但是后期呢它还能再长出来。
1: 对，反正是、
0: 嗯、
1: 哎，一周啊或半个月啊，头发长长了就能看得见了。
0: 没错。那第三点啊，就是给到的一些建议，就是及时治疗相关的疾病。那如果白头发是因为一些疾病引起的，比如说像斑秃啊、白癜风啊、
1: 嗯、
0: 那这个治疗的重点就应该放在原始疾病上，等这个病治好了，
1: 对，
0: 哎，那白头发呢也会有所改善

0: 其实不管怎么说吧，就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头发变白呢，可能是多方面的一个因素啊。那既然我们能够排除到病理上的，那肯定就是这个生理上的一些原因了，随着年龄增长等等，对吧？
1: 我觉得别往心里去，
0: 就不能把它当做一个大事儿，你把它当
1: 长长去呗，能咋的？
0: 那可不咋，这都是岁月的痕迹嘛。那谁能保证说我一根白头发不长啊？那除非你染的勤，别人看不出来。
1: 嗯，偷摸就半夜去啊，让人看不着。那你的保密措施真的是绝呀，挺好啊。
0: 嗯，所以今天这期节目也是跟大家简单聊一聊，就如果出现白头发，其实并不可怕，这可能是就是岁月的痕迹，把它当做一个正常的这个状态去面对就可以了。那还剩一点时间哈，那最后呢也是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吧，希望大家这个日子都过得比较顺畅啊，遇见世间所有的美好。那我们一起来听。
2: 把发汽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着迷你。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扬，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2: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

0: 点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纯声音，化电活力调频。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2: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3: 听话。
2: 听什么话？
3: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2: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3: 听什么？
4: 只听音乐，不听话。
5: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

0: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迎白化节，树文明风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层林染秋色，白化复新约。第二十一届吉林化电白化节将于9月19日盛大启幕。本届白化节恰逢全省开展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又逢 G334 文旅廊道新地标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白化与金脉交相辉映，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化电文旅迎来高光时刻。为让大家更好地体验家门口的文旅盛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留在化电，爱上化电，现面向全市发出如下倡议：做好宣传员，用心讲好化电故事。盛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变，鼎力成金的京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糯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儿、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化电、向往化电、走进化电，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意，以暖心之举温暖宾朋。出租车、宾馆、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金城、好客金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化电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化电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覆山海，白化迎宾朋，一城温柔色，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化电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化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化盛会，共同铺展金秋化电的美好画卷。化电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3: 哎呦，您来了，
4: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3: 满满30分让你嗨起来。
4: FM 891美食每刻，吃货宝到账，
5: 100分。

0: 大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华电视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每时每刻。
1: 只有你不懂，
0: 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2: 大家好，我是佳伟。
1: 我想亲手触摸弯过腰的每一刻留下的。
0: 哎，这首歌还行，刚才那首歌给我唱的心直突突。
2: 他不唱你也突突。
0: 这两天有点嘛身体欠安哦，在家躺好几天了，这心脏哈、哦、就是，哎呀，
2: 要蹦出来了，
0: 一张嘴好像就要跳出来似的。谁不能气我？涛哥这两天跟我俩说话的动静都变小了。
2: 要不涛哥才不敢跟你搭声。
0: 但我就觉得我这气的哈，全都是在上在单位广播室他俩给我气的，合伙气我。
2: 搁家赖不着，就往这赖。
0: 这两天咱们都宣传这个黄金博物馆开幕，加上那个白话节嘛哈。咱们作为这个话点的一份子啊，就是说今天说点啥呢？就说。如果你有亲戚朋友或者是就是说慕名而来到花店旅游的、嗯、你偶然间碰见了遇见了人家向你打听，
2: 嗯，
0: 这花店啥东西好吃啊，谁家饭店好吃啊、嗯、你该怎么说？
2: 我推荐上江里家买只大鹅。
0: 你推荐上，我推荐啥？咱哎，咱分种类说呗。
2: 嗯，
0: 就是你作为花店一个就是说在画店工作的一个就是外乡人来说啊、
2: 嗯、
0: 如果吃串儿，你想你推荐谁？顺便过大桥，
2: 反正就是大桥底下那家行，剩下还有谁呢？小鱼
0: 啊，对、嗯、我首推就是小鱼儿。
2: 嗯
0: 啊，那毕竟是我儿子从小到大吃到吃的，就是每次放假回来是必吃的一家。
2: 嗯
0: 毕竟开这么多年了是吧。
2: 对，
0: 他家主打一个就是量大。
2: 我这也是记仇，要本来吧推荐那家店也行，但自从上次吃完之后闹心了，再也没去过，不推荐了。
0: 哪家嘞？你吃啥嘞？
2: 就那服务员就是给我跟池老师整的俩挺生气，那回热串热老长时间了，给我肝也不上了，
0: 忘了。
2: 那就不点一店名了、
0: 啊、不点了。
2: 推荐你说我点一店名没啥太大意义。
0: 对、嗯、我如果吃串我是就是说经济实惠的哈、嗯、我推荐小鱼儿。
2: 嗯，
0: 然后他家是不是有大桥底下，他家打了劲儿好吃。
2: 对，他家就是主打一个便宜又量大
0: 啊，打了劲儿好吃，他家打了劲儿确实挺大的。嗯、
2: 对
0: 啊，
2: 那一人你搂十打了劲儿能搂饱他。
0: 嗯，
2: 但他家十万就是规矩多、啊，他家不打包。
0: 不打包。
2: 对。
0: 不外卖。
2: 嗯。
0: 没有外卖。
2: 没有，你到那，比如说你说我想买点串打包带走，不卖。
0: 啊，必须得堂食。
2: 堂食。
0: 啊、
2: 嗯，因为他家老板的意思就是本身串的价格就不是很高，
0: 挣的就是你酒水钱。
2: 对，就是你整点酒和整点水啥的。
0: 啊啊，
2: 嗯，就这点价格。
0: 然后那个很多人可能会推荐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马路牙子。
2: 嗯，
0: 马路牙真火呀。
2: 不说那个在花店吃串大客车吗？
0: 以前花店大客车、
2: 嗯、
0: 现在不没有大客车了吗？现在大客车不全都改成那个就是小门市房了吗？
2: 那到底还有没有之前就是最老的那种大客车的那个老板开店的？
0: 有好几个呢。
2: 嗯，
0: 我知道就是在三中那十字路口以前那个有一个，然后那个其实以前最火的是新华书店十字路口那个，就我家那个新华书店那十字路口那样有大客车。
2: 嗯
0: 嗯，他家啥最出名呢？他家那个温面最出名。
2: 嗯
0: 啊，但是那个的据说啊，这是据说啊，就是那个老板娘那总号那个记错账。啊，就是多记瓶啤酒，多一般上他家吃温面的都是，你看
2: 喝的离了歪斜的去的呗。
0: 对，一般都是好几悠的。
2: 嗯，
0: 先吃什么，先喝酒后吃串，然后就是还得去唱歌，唱完歌了去整碗温面嘛。
2: 嗯，
0: 完了一般都到内部的了，基本上都喝的像你说的离倒歪斜的，就是、
2: 嗯
0: 看的就是状态不是特别好，记性不太好的了。
2: 嗯、
0: 然后说那个老板娘就是经常性的那个多记什么的哈，
2: 嗯、
0: 就是记总记错。但是他家的温面挺有名的。嗯，
2: 是延吉那种温面的，还是就是热汤的冷面的？
0: 热汤冷面，
2: 嗯，
0: 就是热汤冷面。
2: 嗯
0: 啊，挺好吃的啊。然后现在也有很多那个大客车啊，都改成那个就是街边小店了。就是我记得最清楚，就是三中那个道口，原先 旁边有个那个门市房，
3: 嗯，
0: 写的是原三中大客车，
3: 嗯，
0: 啊，
3: 他那味儿咋样？
0: 还行，因为那片不归我管，我就在这片活动，
2: 在长生街那一片。
0: 我因为家里那儿近嘛，我就在相声厂那一片活动啊，
3: 嗯、
0: 就是啊，所以就是那嘎的大客车呀，那嘎串店我比较熟，
3: 嗯
0: 啊，那你要说这咱说这串推荐了这几家，要说吃烤肉呢？
2: 烤肉那就是首选老地方
0: 啊，首选老地方，是老地方那种烤肉是那样的。
2: 对，
0: 还有什么孙师傅也行，
2: 孙师傅烤肉，
0: 孙师傅也行、
2: 嗯、
0: 啊。
2: 原来福蒙他家也还可以，他家那个
0: 现在福蒙是不是不干了？
2: 好像是
0: 啊，
2: 嗯，但他家肉其实也还可以。
0: 然后大富牛排，
2: 嗯，
0: 大富牛排就可能就是相对高端了一点的
2: 南瓜粥
0: 啊，对，他家南瓜粥和鸡蛋糕免费。
2: 他南瓜粥挺好喝的，
0: 他家南瓜粥可甜的，
2: 嗯
0: 啊，还有那个鸡蛋糕也挺好的。但以前他家那服务员，现在哈，就是我得给他家服务员提提意见，就是以前就是你想喝多些喝多些，他现在他不得，他好像给你感觉像定量似的，你让他给你倒点鸡蛋糕他可磨叽了，
3: 嗯，
0: 然后那个
2: 你找他家老板呢
0: 我不仅认他老板，还是认他家后厨呢，
2: 嗯
0: 啊，咱就说就是因为挺熟的，就不好意思跟你说这些、
3: 嗯、
0: 你知道吗？你这因为一口鸡蛋糕，你说提点意见好像还挺那啥的。
2: 给厨长打电话，当桌打电话，我这整点鸡蛋糕你给我现蒸的呀、啊、
0: 不是，他那鸡蛋糕不是围着那锅边儿的吗、
2: 嗯、
0: 有的时候那个他那服务员说，因为烤完这个要不烤完那个的又崩又这那，反正净事儿你知道不、
3: 嗯、
0: 就是明明可以吃两茬的，
2: 一查就到头了，
0: 一查就是你这吃就差不多关了，
3: 嗯，
0: 是吧？哎，我这次哈就是吃烤肉哈，上白山，
3: 嗯，
0: 真是觉得白山那家烤肉，那个老板是亲自给你烤的，
3: 嗯，
0: 然后他会那个就是我第一次见哈，老板给你烤肉，那个、烤肉就是像不是说咱们吃的是老地方他给你切完了拌完了那种烤肉、
3: 嗯、
0: 都是那种大块的烤肉，像大富牛排的那种、
3: 嗯、
0: 都是需要别人给你烤的，他家烤的过程中那个肉不会出那个血水的什么的吗、
3: 嗯、
0: 他会搞那个就是那个吸油纸会把那个血水都给你擦的，在烤的过程中都给你擦干净，一是他就是减少烤制的时间，二是减少就是他那个油和水会崩那个客人身上、
3: 嗯、
0: 啊，
2: 这个像啥？就像咱搁延吉，我给你吃那家烤肉，他用那铁板给你挡上。
0: 对，
2: 嗯，
0: 就是那
2: 金博士，
0: 金博士，对、
2: 嗯、
0: 对。然后那个还有就是他们，我上白山吃那家烤肉哈，他会给你免费送一个汤，是一个石锅的汤，里头很清淡，但是贼鲜亮，
3: 嗯、
0: 有裙带菜、鸡蛋，然后还有那个好像就这俩吧，反正贼鲜亮。
3: 嗯。
0: 但是他家这个是纯免费的。
3: 嗯。
0: 你要是喝了了他还给你上，
3: 嗯，收费吗？
0: 不收费，免费的吗？纯免费的吗？
2: 就像米村的那种感觉，
0: 那比米村的好吃多了，是米村那个汤好像那么刷锅水、
3: 嗯、
0: 啊，哎，前两天米村不是说那什么了吗？
2: 啥呀？
0: 被爆了，是什么怎么回事呢？哎，我现在脑瓜实在不好使啊，说米村全国多少家店被爆那个，反正报点什么事儿我忘了啊、
3: 嗯
0: 哦、前两天又报了一个什么嘞，是哪儿的
2: 没有关注
0: 啊、嗯、对，我现在脑瓜不好使、
3: 嗯、
0: 我想不起来啊，咱接着说这话点好吃的，这烤肉是这几家，火锅呢？
2: 火锅在花店真没吃过，这家
0: 火底捞，花底捞，
2: 嗯，对，下江南吗？花底捞，
0: 花底捞，这是陈家伟和陈建明第一次来花店，第一次在外面吃饭、
3: 嗯、
0: 我们几个去吃的花底捞，
2: 对
0: 啊，我记得贼有意思，他俩经常给我吐槽啊，就是一想起来他俩刚来花店的时候，俺们仨一个办公室，说是你是
2: 那时候咱仨还没搁一个屋呢
0: 啊，对，那迟老师那时候还
2: 迟老师是搁别的屋，
0: 广播室啊，还没到我们这儿呢，但我们仨就说你说你刚单位刚考来两个新人哈，作为老大姐、
3: 嗯、
0: 是不是得领吃饭溜达溜达啊？
3: 嗯、
0: 但说实话啊，第一次吃饭呢，咱说了，我领他们上，我领他俩上话题捞呢，我感觉到就是无论从档次环境还可以了、
3: 嗯、
0: 但是说上哪溜达溜达都 我给他俩拉大坝去了，顺着那个假壁沟那个大坝上去了，上大风小豪的领他俩在大坝溜达一圈。
2: 他俩来的时候三月底四月初，就是刚春天那个风嗷嗷刮的时候啊，
0: 那头发刮的哈，破马张飞的。现在他俩一整就嘟囔我，就笑话我说你来华电了，第一次来华电，俩俩出去溜达上大坝了。
2: 就是你要说夏天吧，上大坝海前有点景绿了啥的，
0: 还有花草的哈。那
2: 来的是。
0: 大风小豪领他上大坝了，像遛狗似的，
2: 光秃秃，雪还没化呢。
0: 那咱就说，就是我这人本身吧，哈，就是不是一个特别愿意溜达的人、啊，就是说这华电哪嘎有景啊啥的哈，我真不知道。
2: 嗯，
0: 咱按理来说，你说领他上个小花园了，什么舞厅桥了，哈，
2: 什么金城公园、清水绿地了，
0: 对，你是领他上那溜达溜达没有？我领他俩上大坝了。所以就是现在哈，你说一说来
2: 华电上哪溜达？上大坝。
0: 现在不对了，现在就说来华电上哪溜达？黄金博物馆。
2: 嗯，
0: 是吧？
2: 对。
0: 那华电现在是最最最最有名的一个这个景点了。
2: 等广播部再来新人，人老大姐领人上黄金博物馆。
0: 这广播部再来新人，老大姐退休了。
2: 那领人上黄金博物馆上大坝那活儿留给俺俩了呗、嗯？
0: 对对对，你这个传承嘛，
2: 嗯，
0: 是吧？火锅，咱接着说火锅，华金捞、
2: 嗯。
0: 要是说就是物美价廉呢，上老四川。
2: 真没去过，来华电这些年没上老四川。
0: 哎，哪天领你们上趟老四川？老四川是
2: 涛哥最爱吗？
0: 涛哥最爱、
2: 嗯、
0: 啊，因为他离俺家特别近，每天晚上出去溜达是必经之路。
2: 嗯。
0: 然后你没发现吧？就是无论是火锅还是肉串哈，你路过那个门口，那个味儿贼吸引你。
2: 对。
0: 你真到吃到嘴里，其实它不是那股味儿。
2: 嗯。
0: 啊，就是那个味儿特别，那个香气。
2: 哎呀，这是火锅，还有谁家、啊？俺俩那时候吃那个。巴鲁舍，
0: 巴鲁舍黄了吧？
2: 不知道黄没黄，反正
0: 华电巴鲁舍黄了，黄了，
2: 变成三文鱼了吧？
0: 反正是黄了，
2: 嗯
0: 啊，巴鲁舍黄了，然后吃那个，
2: 今天是巴鲁舍开的可好了，现在夏天又出那个冰品，就大块榴莲配大个山竹的那个绵绵冰
0: 啊，
2: 哎，就出好多新品，但巴鲁舍说实话、嗯、味道是挺好，就是价格太贵了。
0: 巴鲁舍在华电这种就是十八线的小城，它应该是开不起来，因为它价格太高了。
2: 嗯、太高了
0: 啊！它价格属实太高了。
2: 但是也是那年应该是清明啊，还是什么放假？
0: 你不跟那个池老师你俩去吃，
2: 嗯、
0: 你俩花300来块吧？
2: 300多好像是。
0: 啊，平均一个人将近200块钱的那个餐费标准，是不是对于华电这种一个月开3000块钱的，是不是有点高了呢？
2: 不是，主要是俺俩当时吧，刚来华电没多长时间，那应该也就是来第一年那回嘛。
0: 嗯嗯嗯。
2: 那中间就休一天，没法回家。我俩当时说给华电约个饭，就找了一大圈。当时说啥？那时候一瞅有吉林国贸，俺俩先上国贸溜达一圈。
0: 吉林国贸啥也没有。
2: 到顶上找点吃的，妈一到美食城来，眼泪差点没下来。
0: 好像就剩一个不两个摊位了。
2: 就当时就剩个麻辣香锅，剩个麻辣烫，外有个盗版的奶茶店。嗯。对吧？
0: 他那个。现在吉林国贸5楼哈，就纯就可能就是给这个就是职工，
2: 嗯，
0: 他们职工好像，
2: 那都没有宏宇地下摊多呀。
0: 那准了，哎，我以前小时候哈，不能说小时候，10年前那宏宇地下去吃饭都得排队呀。
2: 嗯。
0: 现在呢，老多年没去了，反正。
2: 现在人就是一到饭点，其实人也不少。
0: 啊啊啊！
2: 但是开的家没有那么多，就不满。
0: 以前我就记得宏宇饭店哈，咋最火呢？盖饭。
2: 嗯。
0: 印度刨饼，
2: 什么盒饭啥的，
0: 盒饭不行，
2: 嗯，
0: 麻辣烫，
2: 嗯，
0: 啊，就这几个，就这个三个摊，因为他仨就是一个拐角这么连着的，你知道吧？
2: 嗯、
0: 第一个是拐角，这是这个 L 弯哈，拐角的这个角是刨饼，拐过来就是那个盖浇饭，
2: 嗯。
0: 盖浇饭隔壁就是麻辣烫，就连着这三家。
2: 现在是泡饼，完了这边原来是那个粗粮细作，加上什么饭包三家，现在搬咱楼下来了。
0: 嗯嗯 嗯。
2: 完了他家在边上是麻辣烫。
0: 嗯嗯。
2: 啊，这到现在俺俩已经很久没去了，得有就是快1年了。
0: 哎，不是，就是这个宏宇地下哈，当年这是华电最火的一个小吃城嘛、
2: 嗯，
0: 是不是啊？现在反正就是可能就是我得有10年8年没去过了。
2: 你说这种烟火气，其实还在我记忆当中，就是在口前吃饭上哪立辉楼下，
0: 啊，
2: 立辉超市1楼，
0: 啊啊啊！
2: 原来他那个1楼就是肯德基那个位置，
0: 啊，
3: 那好心人之前他是那个就是吃饭的地方，就类似于红雨地下那种
0: 啊。你们是在一层？
3: 对，他在一楼，他在立会一楼、
0: 嗯、
3: 然后当时你在就是最右边这个窗口，你点单，
0: 嗯嗯，
3: 你点啥，比如说你点那个麻辣烫啊，点炸串啊，
0: 嗯，
3: 那时候觉得就是炸串就立会一楼的炸串是最好吃的，
0: 嗯嗯，
3: 你拿盘捡，捡完之后他给你那个上那个收音机咔咔一顿点，点完之后不就出票吗？
0: 嗯，
3: 完了就回身就给你炸。
0: 嗯嗯嗯，
3: 然后那时候你想点麻辣烫呢，他是出票之后到后厨，然后后厨做完麻辣烫就大铁盘给你端过来，一次端好几碗，然后他喊，
0: 对，都是、
3: 嗯、
0: 都是有两个夹子、
3: 嗯、
0: 一个夹子是放他那锅里的，一个夹子是归你的，
3: 都没有，他不都不拿夹，他喊号，这不给你打一个击打的小票吗？
0: 啊啊 啊, 啊, 啊, 啊，
3: 他叫那种号，他喊号，然后你那个你就去休息就行了。然后呢，你要想吃什么铁板炒饭呢或啥的，
0: 嗯，
3: 他都是现场给你炒，就是小票机、
0: 嗯、
3: 这边打完票，他身后就有铁板，然后用铁板炒饭，你能现场能看得到。
0: 我们看不，我们那时候是在红雨地下吃的是那个盖浇饭嘛，
3: 嗯、
0: 盖浇饭现在他家两口子在那个就是，你家楼下，
3: 嗯，
0: 开了一个烤鱼，
3: 嗯嗯，
0: 那烤鱼你知道吧？
3: 我应该我还去吃过呢。
0: 啊，那烤鱼就是以前他俩两口子就是在红雨地下干那盖浇饭的、
3: 嗯，
0: 他俩呢那两年是真火呀。
3: 嗯。
0: 我记得那时候最火的什么香辣肉丝盖饭，
3: 嗯，
0: 地三鲜盖饭，肉段烧茄子盖饭。
3: 那时候
0: 那一排队排老长了。
3: 那时候吃盖饭搁哪呢？就是我们上高中，我们高中门口，那就吃饭的地方老多了。
0: 现在。四中门口也有几个好吃的小店，
3: 嗯，
0: 就是那个
3: 木
0: 桶饭，木
3: 桶饭
0: 啊，我领你吃的木桶饭是茄子那个木桶饭，还是那盒饭那个
3: 茄子他家
0: 那个木桶饭、
3: 嗯，
0: 然后还旁边还有一家冯氏木桶饭呢，是各种炒菜的、
3: 嗯，就是你可以选几种的吗？
0: 对对对，几种菜那个。
3: 那个是我们上就是上初中的时候，我高中门口就是
0: 嗯嗯嗯
3: 就有卖的，那时候我们还打车去买呢，那时候是10块13，
0: 然后。反正我记得他家那菜好像是2块钱一勺，就是你要三个菜的是12还是多钱？完，假如说想要四个菜，那是2块钱加一勺，是那样的。
3: 没有，那我就是
0: 还有盒饭打包，
3: 吃
0: 他家能打包。
3: 就是他也叫什么冯氏木头饭，我感觉应该是好像像连锁的那
0: 种。啊啊啊啊！
3: 他就分10块跟12吧，两个档，就是10块钱是俩菜，完那个你要点12就是三个菜，你可以随便选，荤素都无所谓，随便。
0: 对。但是呢，如果你想打包的话，我想再加一个菜，好像就是2块钱一勺、
3: 嗯，
0: 我记得是。然后就是这是四中正对面，四对正对面还有一个，其实它不是牌子，但是就是在四中跟前很火的根号几。
3: 啊，口前好些年，好之前也有那根号几奶茶。
0: 啊、
3: 嗯，
0: 他卖奶茶，卖汉堡，现在还卖寿，现在还卖寿司。
3: 他家边上不就寿司店吗？
0: 现在是那谁自己开的，根号几家自己开了。
3: 这就是他隔壁不有什么什么真甜那什么玩意儿那个寿司？
0: 不是，这回根号几自己在门口卖各种寿司，几块钱一个的。
3: 嗯、
0: 这是四中正对面这几个好吃的小店儿，四中平行往前走呢，你忘了麻辣烫？
3: 咱俩吃那去黑那小屋吗？
0: 哎呀，那小屋真的开老多年了，但是很、
3: 嗯、
0: 它是很多四中孩子的，就是说每放假回来必去吃的一个地方。
3: 嗯、
0: 那个时候就是说。中午放学和晚上放学，
3: 嗯，
0: 就是饭点儿是可以出来吃饭的。你看，不像现在疫情之后都在学校吃食堂，
3: 嗯，
0: 学校属于全封闭管理。那个时候是中午放学可以，就是说回家吃，或者是说上学校门口吃，是可以选择很多的。不像现在，那时候是那个麻辣烫，那一片儿，
3: 你看猪脚饭、
0: 猪脚饭、狗肉汤，
3: 嗯，
0: 啊都很火，
3: 嗯，
0: 很多好吃的。那对面还有什么，包子铺。
3: 哎，那包子铺他家包子挺好吃的，
0: 叫什么了？
3: 什么一品鲜包？
0: 一品鲜包，化蝶有很多店，一品鲜包家的包子真好吃。
3: 对，他家包子挺好吃的
0: 啊，确实好吃、
3: 嗯、
0: 啊。那个，而且他家那个怎么说呢？价格还不贵。
3: 嗯。
0: 但是可能就是我怎么说呢？
3: 他家那包子其实按照大小来算就算贵的了。
0: 他家包子挺贵，
3: 1块1.5
0: 啊，
3: 2块就这么点儿。
0: 他家包子小，但是他家包子挺好吃。
3: 嗯、
0: 他家包子。

0: 是你看像花店什么老头包子铺啊，就是说王家水煎包啊，这个文祥包子铺、老田包子铺都没有，他家有那个蛋黄馅儿。
1: 对
0: 啊。
1: 然后什么虾仁的，
0: 对，
1: 什么泡椒牛肉，然后鱼丸的、玉米的，
0: 对，他家种类就是相对比较丰富。
1: 嗯，
0: 他不像说是新开这个破包子家，
1: 嗯，
0: 破包家主打就是香啊，
1: 对，
0: 那个大肉的真香啊，
1: 嗯
0: 啊，
1: 上学那时候学校门口有个功夫包子，就跟他家包子类似，
0: 嗯嗯，
1: 啊，那时候我们常买的就是芹菜牛肉的西芹牛肉，
0: 西芹牛肉，
1: 哎呦去，那包子简直了，就一口还爆汁，那老好吃老好吃的感觉。
0: 哎，我昨天。去买了点红辣椒，
1: 嗯，
0: 你记不记得去年我买了一点辣椒，花买7来块钱牛肉，
1: 嗯，
0: 今年我想去买牛肉，昨天没买着，一会儿下班不知道能不能买着啊、哦？
1: 你不行，明早上趟早市去，咱约早市该。
0: 不行，明早起咱们早上起来。
1: 那不正好逛完早市该来这个吗？
0: 哎，可以行哈。我得今天晚上必须得去买牛肉了，因为那个
1: 整辣椒酱啊，
0: 啊、
1: 嗯，我妈搁家都整完了、哦，最开始说不整，我说不行，我要吃，结果呢买了。一斤牛肉配了2斤辣椒，给我整了点儿。
0: 我对我就、
1: 嗯、
0: 我昨天总共就买了6根辣椒。
1: 那你能整多点？搅出来能整？
0: 我就买6根辣椒，我今天就打算买1斤牛肉，我不多整。
1: 嗯。
0: 整多了吧，吃不了，就因为就我跟涛哥俩吃不了酸。哎呀，我没说够呢，你看，北京时间16点整了啊，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了，咱们明天接着说，
1: 拜拜。
2: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3: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5: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0: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1: 木门开，一条约莫两米宽的狭长甬道顿时跃入眼帘。这墓明显是被破坏过的，在门口有好几根废弃的滚石，应当是古墓的机关。

也看不到太远的地方。整个甬道里面到处是碎石，破坏特别大，看得我都有些傻眼了。这他娘的，到底是哪个组织进来了呀？特殊事件调查组的人吗？应该不能，他们是官家人，坐这儿有个杠杆，只会保护古墓，不会破坏。那么天道盟应该不是，天道盟的人基本上都是摸金一脉，摸金一脉的人特别守旧制，讲究一个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哪怕是开了棺，最多拿一两件陪葬品，而且直到坚硬的墓不碰忠臣，就算属于是道义有道的类型了。上次胖子抠贺连圭的尸身，全是因为贺连圭是个杀人狂魔，所以胖子才不客气的。那么 K 党呢？我琢磨了一下，觉得还真有这个可能性。这帮孙子盗墓全靠现代手段，不是炸药就是机枪，老缺德了。据说啊，有一次炸塌一个金字塔之后，然后在废墟里面捡东西，都是这帮孙子干的活，破坏古墓是屡见不鲜了。走吧，进墓吧。我轻轻叹了口气，也不知道这帮龟孙折腾完以后，这墓里还能给我剩下什么。不过既然来到这里，还是先把浮尸母体搞明白再说。这古墓里头的机关基本上都已经被前期破坏殆尽了，所以进去之后我们几个倒没碰到什么难缠的事情，只是在废墟里面发现几具尸骨。这些尸骨骨骼特别大，不像是黄种人骨骼，身上套着腐烂特别厉害的衣服，隐约能看出那衣服是浅绿色的和草绿色的两种颜色相间，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迷彩作战服。在其身边还丢着一把 M16 的步枪，不过膛线都腐蚀平了，不能用了。综合这一切特征，我猜测这死去的人应该就是 K 党的人无疑了。至于他们怎么破掉这羊盾九宫跑进来的，这个我就不好说了。 K 党内部约莫当初也动了能人，好歹是一个和天道盟海外部门对抗那么多年的古老盗墓团伙，有特别的手段也说不好的。这条甬道最多不过百米来长，除了零零落落的十多具20年前进入这里的 K 党成员留下的尸体之外，再倒是没看到什么。甬道尽头是一扇已经打开的木门，走到这里我们知道距离这墓里的东西怕是越来越近了。都准备一下，随时上手干，我嘱咐了一句，然后大炮他们几人就在门口开始组装起带的枪械。这一次下墓我们几人都是轻装简行，基本上只带了武器，所有物资全部留在岸上了。一直等他们准备好了，我手握百臂刀才终于推开了木门。霎时一股子难闻的臭味扑面而来，似乎是尸臭。这地方有情况啊，这么重的尸臭。大炮咧个大嘴在我身后轻声嘀咕着，这味儿也太他妈正宗了，到底死多少人呢？跟刚刚战后集中处理死尸尸体差不多呀。这家伙离我特别近，几乎是寸步不离的跟在我的身后，说话时脖子伸得老长，手里提着重机枪，干脆就顶在我屁股上了。这重机枪可上了膛的呀，这要是一不小心走了火，不得直接给我来个半身不遂呀。被他这么顶着我有些慌，忍不住就踢他一脚，我说能不能把你家伙事儿拿开点啊。大炮这才反应过来，有些不好意思挠了挠头，哦了一声再挪开枪口。这人咋进特种部队的呀？当初我擦了一把脑门子因为紧张沁出的汗水，摆了摆手说，掌灯。

0: 刚落，在我身后的几个人立马就张起了手电筒，一时间这墓室里面就亮堂很多了。这墓室的规模倒是不小，强光手电往里面一打，几乎是光源尽头才能隐隐看见墓室的尽头。它是宽度达到上百米，这跨度有些惊人。在墓室最中间有一具巨大的石棺，孤零零的横撑在这墓室里。这座墓的结构不太对劲呢、前面就已经说过，古代达官贵人的陵墓都是仿照活人阳具造的，有前室、配室、甬道、耳室、主墓室这些配置。一般陈棺的地方就是在古墓中段部位的主墓室和耳室，前后是配室和前室。可这里倒好，上来就是放棺材地方，一下子连我都说不出个名堂了，因为我老祖宗的那本发丘秘术上压根没记载过这种陵寝。估摸着可能和这里让死人复活的格局有一定关系。好多死人呐、这时候大炮这货又咧着嘴在我身旁嘀咕起来，这地方到底发生啥事了？咋这么多死人呢？说是嘀咕，不过他那破锣嗓子一张嘴跟公鸭子叫似的，声音可是不低，吓了我一跳，一下子也把我从沉思中惊醒，连忙循着他手里手电筒亮光看了过去。方才我全顾着琢磨这墓室结构了，压根没注意到，如今这一看不要紧，我也是被吓了一跳。这墓室里头的角落里全都是尸体，似乎有两拨人，一拨穿着黑衣服，一拨穿着迷彩作战服。这两拨人在这儿啊，似乎发生冲突了，互相之间干了起来，很多尸体都保持着战斗姿势纠缠在一起的。这些尸体因为墓室比较潮湿的原因，还没有完全变成白骨，皮薄骨头介于干尸和湿尸之间，难怪这墓室里会那么臭，原来这墓室里死了这么多人呢。不用说，肯定是天道盟和 K 党在这地方掐了起来。不过就我现在手里掌握的信息来看，这场战斗应该是天道盟赢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最起码林青的老师活着逃了出去，并且见到了那具浮尸母体，搞明白了尸臭的来源，我们几个人也就放下心了，大胆的走进墓室，在里面检查一圈也没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只发现在这间墓室西南角还有一间墓门，不过古墓四周的墙壁上留下不少弹坑，可见当初天道盟和 K 党在这火拼有多么的激烈。要不要开棺看一看？宋亚楠凑到我身边就问我，你能确定这里是古墓的什么位置吗？确定不了。我摇了摇头，犹豫了一下，缓缓说道，估摸着得开棺看一眼了，我也不知道正主到底在不在这棺材里。那就开。宋亚楠沉声说，咱们确定了正主的位置就行，到时候把地面坐标告诉组织就可以了。说此一顿，宋亚楠扭头看了猴子一眼，和总部建立通讯，通讯不中断，随时报告情况，让组织随时准备对地面进行精准的打击。是。猴子应了一声，然后到一边捣鼓他的那堆仪器去了。只管开棺，找到浮尸母体，其他问题不管。我合计了一下，觉得这买卖绝逼能做呀，于是对大炮招了招手说，过来开棺。这棺材是石制的，我看了一下，那棺盖的分量 少说也有好几百斤重。眼下我没带撬棍，累死我，我也推不开呀。我只能把主意就打到大炮这头蛮牛身上。一个负重100多公斤、翻山越岭跟玩似的牲口，最关解开上衣扣子，撕拉一声，从背心撕下一条碎布，然后将之分成两份，一份蒙在自己脸上，另外一份扔给大炮，让他把脸蒙上。给他推棺盖的时候，把活人阳气吹进棺材里。这里头万一不是浮尸母体的话，本来消停的死人让他一口气给吹起来，那可就完犊子了。结果大炮这货刚把我的布条给系上，顿时就嚷嚷起来：
1: 哎呀妈呀，战友，您这衣服有点酸呐、啊，他这呛人呐、啊！
0: 是一路跋山涉水，又是出汗又是泡水的，衣服都没脱过，不洗骚子就不错了。要说酸，现在谁身上不酸呢？别说我，估摸着就是林青和宋亚楠俩女人身上，也是跟酸菜坛子泡过似的。我没好气瞪了大炮一眼，然后就说：行，别废话，赶紧干活，您就瞧好了吧。大炮嘿嘿一笑，然后把袖子一卷，对两只手呸呸喷两口唾沫，上去就试着推那棺盖两下，结果那棺盖是纹丝不动。你这也不行啊，我当时就乐了，揶揄他一句，准备上去帮把手，结果刚凑上去被他一把给推开了。
1: 你别待下去，就你呀体格上来也是帮倒忙。
0: 说完这货一埋头，嘴里爆发一声大吼，给我开，然后暴露在外面的胳膊上，这肌肉啊跟老树根似的，盘根错节扭曲在一起，胳膊上肌肉隆起的瞬间，把迷彩服都嘎嘣的全崩开了，他一张脸也憋得通红，那分量不轻的棺盖这时候终于轰隆隆的动了，看得我都傻眼了。这货一身腱子肉不得了啊，原本放在古代也是一号力能扛鼎的猛将。一转眼这石棺棺盖就被推开了一半，这时候正在埋头使劲推棺盖的大炮忽然妈呀叫了一声，然后整个人跟见鬼似的嗖的一下就绷直身板，两只眼睛瞪得溜圆，满是不敢置信的盯着棺材里面瞧着，吓了我一大跳啊，还以为这棺材里有什么吓人东西呢，提着摆臂刀准备冲上去，结果这时候大炮着犊子一脸痴迷的说道：
1: 我靠，好俊俏的娘们儿啊。
0: 一句话直接把我雷成狗了，我前冲的步伐不禁放缓了，好奇心被大炮这货勾了起来，不禁凑到那棺材前一看，一下子我也懵了，棺材里面确实躺着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女人，穿着满族贵族女子的华服，跟睡着了一样安安静静的躺在棺材里面，皮肤白皙，隐隐带着一丝红润，大红色的嘴唇看上去非常温润，哪里有半点死人的模样啊。唯一诡异的就是这个女子额头上竟然贴着一道黄纸符，上面是用古篆写的镇尸符三个字，然后这三个字周围全都是一些神秘的花纹，那些花纹非常有特点，似乎蕴含着神秘的力量。镇尸符，这不是湘西那边赶尸的经常用的一种符箓吗？赶尸人这一派以前也说过比较特别，在咱们国家的古代讲究一个人死还乡魂归故里，很多客死他乡的人需要运送回家乡埋葬，于是就产生了赶尸人这么一个特别的职业。最开始的时候赶尸人还没现在这

么多讲究。不过练走脚过桥需要童子功啊，更不会从一生下来用糯米水什么洗澡泡手，其实就是一些什么穷苦农民为了挣点钱混口饭吃，才不得不去帮人运送尸体。古代交通不发达，有车的都是富贵人家，这些穷走脚赶尸的哪搞得起呀？所以他们帮人运送尸体基本上都是口碑的。背尸体危险太大了，客死他乡的人哪一个不是怨气冲天，背尸体的时候一个搞不好尸体就趴在他们背上弃尸了。有的路途远的，尸体还没送到家呢就烂在赶尸匠背上，最后赶尸匠跟着中了尸毒遭罪。除此之外，翻山过水遇到的野兽，山里狐妹子，这下全都是凶险。为了活着，这赶尸的后来呢就有人学了道了，最后结合自己的工作研究出了一些控制尸体的独特法门，形成了现在这赶尸派的雏形。完全可以这么说，湘西赶尸人其实也是和道家有渊源的，譬如这镇尸符似乎就是根据道家的镇魂符改版来的，专门对付弃了尸的大粽子。具体怎么个原理，我一发丘将军也整不明白，好像是能镇压住大粽子胸口那口阳气，让弃了尸的大粽子是乖乖的躺下。也就是说，眼前这具女尸曾经起过尸，只不过被赶尸的给镇住了。无需多想，肯定是天道猛赶的。我很肯定，这具女尸不是浮尸目的，浮尸和正常人差不多，有呼吸有心跳有体温，就是一到晚上会变身，镇尸符镇不住的。因为人家不是靠那一口阳气活着，是一种半人半尸的怪物。可是要说这大粽子的话，这女尸面部栩栩如生的，完全不像是个大粽子嘛。想来想去，我琢磨着这女尸的身上应该有什么宝物维护住她的尸身了。反正这镇尸符镇着也不怕她起来作妖，虽然镇尸符上面的朱砂和羊血印记已经很淡了，但只要不对他吹气的话，他短时间内是绝对起不来的。我准备检查一下，看看他身上到底带了什么宝物。凭着我的职业嗅觉，我觉得这尸体身上肯定是有重宝。手电，我说了一句，大炮直接把他手电给递了过来。能让尸身不腐的宝贝，一定是能堵住尸体的气，不让气泄出去的东西。尸身的气要往外泄，不外乎就是嘴和屁股。堵嘴的叫口含珠，堵屁股的叫屁三儿。眼下这跟前还有外人，我也不好意思上去帮人家裤衩子看屁股有没有塞什么东西啊，要不然估计大炮他们几个准得揍我。就算不揍我，这变态这名头我肯定是没跑了。所以我决定先瞧瞧这女士的嘴里有什么。我睁开手电朝棺材里面照了过去，这一照不要紧，我发现这女士的脖梗上亮晶晶的，似乎有吊坠什么的。出于好奇，我就伸手在她脖子上拽了拽，只听哗啦一声，直接从这女士的脖梗上拽出一条金锁，金锁上面写着俩字，纳兰。这种金锁叫长命锁，锁上写的是佩戴之人名字和生辰八字。古人相信这种锁能锁住人的命，所以一般金贵点的孩子都会有这么一把长命锁。既然这长命锁写的字是纳兰，清朝的时候叫纳兰的人可不少啊，但是和和珅有关系还能和和珅同葬一墓的应该只有一个人了，纳兰石墨。

0: 这个纳兰石墨我倒是知道，是贺深最喜爱的女人之一，是他的干女儿。没错，就是干女儿。完全可以这么说，早在18世纪的时候，贺深已经玩过什么干爹干女儿的游戏了，比咱们现在的有钱人先进了整整2世纪呀。其实真要说起来也难怪，干女儿嘛，重点就在那个干字上啊。这字啊有两个发音，把一声变成四声，那味道可就不一样了。只不过后来这个纳兰石墨似乎给和珅当了好几年干女儿之后，嫁给了一个叫刘国泰的官员，眼下和和珅同葬一墓，估摸着是和珅死都惦记他干女儿，干脆让纳兰石墨和他同学了。我摇了摇头，不禁轻笑，没想到没有挖出和珅，倒先把他的干女儿给挖出来了。没想太多，我抬手朝纳兰石墨的嘴巴探了过去，心里也隐隐有些期待，也不知道这娘们嘴里到底含了什么重宝，竟然尸身保存的这么好。
1: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天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点，画店活力调频。
7: Number one, FM.
8: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4: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0: 碧水画店，金城生态化。

0: 店，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原本风心的我，遇到你，很难不爱啊。你是我的月亮，是夜晚陪我最久的一个月亮。亲爱的你啊，谢谢你打开了我的心。阿四，直到你降临。

人生最大的幸福是确信有人爱你，有人因为你是你而爱你，或者更确切地说，尽管你是你，有人仍然爱你。曙光还未降临，错把萤火虫当太阳，为什么我们不再等一等呢？余生那么长，总会遇到真正的太阳。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继续遇到的歌来自金曲歌后蔡健雅，她的很多歌真的能够唱到我的内心，感觉整个人都要融化了一般。后来我彻底消失在你的生活里，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不要问我，也别来找我，我如你所愿的想通了，在深海中差点溺毙的人又不止我一个，没什么好难过的。 Beautiful love。

我们彼此互相取暖，即使不知道你的过去，可我还是很期待我们的未来。我自信的同时也自卑，我不敢离你太近，也不敢离你太远。我有故事，你也有。我想，我真的喜欢你。慢慢的，你填充了我的世界，每天的早安晚安都成为习惯，我们都为了对方变得更好。我们都说人生要一路走到底。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近，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独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

0: 3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我们将在文学我欣赏单元为大家带来大运河的儿子刘少棠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听他的中篇小说《水边人的哀乐故事》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郭沫若的剧本《蔡文姬》改编的戏剧故事。龙蛋子正在河边给花满枝掰脚丫子，并没有手伸进岸下的泥窝掏螃蟹。他离开老桑树下坟地，搓起嘴唇吹一只小曲儿，眼盯着大河脚下去拐了弯。河滩上的羊肠子小路三盘四绕，六出五进八卦阵，龙蛋子转出一片柳棵子地，一头正撞在花满之家的篱笆根上。花满之家的篱墙内一溜三棵摇钱树，年年能摘十几筐绿叶红嘴大蜜桃，家家到庙里进香给祖宗上供，老人家整寿小娇哥满月都买他家的蜜桃取个吉利。这三棵摇钱树是那年他爹牵驴赶脚南下深州偷来的秧子。深州大蜜桃到了窦棚村，虽说多少走了味儿，可也比窦棚村土产的五月鲜个大口甜。花满枝的爹花进宝把这三棵蜜桃视如财神，管这三棵蜜桃树叫大姑奶奶、二姑奶奶、三姑奶奶。花满枝更得矬一辈儿，管大姑奶奶叫大姑太太，管二姑奶奶叫二姑太太，管三姑奶奶叫三姑太太。每年桃枝发芽，全家老小给姑奶奶道喜，阳春三月桃花开，四面加起围帐给姑奶奶当闺房，怕的是狂风吹落桃花少结果。等到绿叶成荫此满枝，蜜桃树下更是日夜不离人，好像给姑奶奶侍候月子。蜜桃长到鸡蛋大，每一颗蜜桃挂一草兜，有如陆河中学女洋学生的奶罩，防的是蜜桃沉重坠断了枝杈，半生不熟落了地。眼下正是五黄六月，个小的蜜桃也有半斤八两，只等长满了甜汁熟了个透，便可采摘上市卖大钱。此时此刻恰似生死关头，花进宝两口子黑夜看守，白天不能不下地，三棵摇钱树就交给女儿花满枝和谷家的串儿护卫。龙蛋子不想偷桃，只想把谷串从花满枝身边赶跑。

0: 留黑锅教子，头一条就是一辈子手脚要干净，饿死不能偷，穷死不能抢。龙蛋子五岁那年偷了邻居一把酸枣，留黑锅子心狠手辣，铁砂掌打得龙蛋子皮开肉绽，小红兜兜护犊子也被打得半死。从那以后，直到1962年，50岁的龙蛋子饿得全身浮肿，穷得一贫如洗，也没有吃过一口不义之食，拿过一分不义之财。他跟古串前世无冤，今生结下了死扣子，一知半解的都说是为了争抢花满枝，却不知道开头的起因竟是花满枝的一双脚。刘花谷三家同一年来到斗篷村落户，祖辈便是通家之好。刘黑锅、花进宝和古串的爹古三千小时候拜过把子，亲如一条娘肠子爬出来的同胞兄弟。长大了，刘黑锅走船而又扛长弓，花进宝扛长弓而又赶脚，只有古三千到镇上当了牙行，靠耍嘴皮子吃饭。女大十八变，男大变化也不少，刘黑锅变得顶天立地，花进宝变得才狠识黑，古三千变得长毛赛过活猴，不长毛是一条泥鳅。刘黑锅看不起花进宝为了一个小钱便不要脸，更恼怒古三千为了一个小钱插圈拴套，挖下陷阱坑人。他临死之前几年跟这两家已经不大走动，但是三家的孩子又像他们三个人小时候那么亲近，刘黑锅、花进宝和古三千三个人也就没有割袍断义，画地绝交。
1: 三个孩子，两男一女，龙蛋子肠子直，古串儿心眼多，花满枝嘴甜，青梅竹马三小五猜，谁跟谁都半斤八两，五寸半尺，不轻不重，不近不远。在古串儿、花满枝、龙蛋子八岁那年，五月初五吃粽子那一天，就像一把火烧着两座柴垛，古家和花家同一个时辰窝里斗，两家的两口子打得里出外进，难解难分。下出时的古串儿尿湿了裤子的花满枝，一个脚前一个脚后都跑到小红兜兜家哭秦庭，扯胳膊扳腿死缠活绕刘黑锅，出马到两家全家。大病缠身的刘黑锅手拄一根青熟棒，来到花家敲了敲门，花家两口子马上鸦雀无声，又到古家门外跺了跺脚，古家两口子的吵骂也戛然而止。他懒得跟两个干哥哥照面，也不愿看见两个干嫂子，两家各霸干哥，他也就转身而回。小红兜肚是个爱管闲事的脾气，二狗撕皮他也插一腿，四个人打架他就更要从中取乐。刘黑锅转身而回，他原地不动，手牵着龙蛋子进了花家串古家，一出一入摸透了两家的脉，原来是一桩儿女结亲的纠纷，却又是四个人五个心眼儿。古三千的娘们儿想占下花满枝给儿子当媳妇，古三千却嫌贫爱富，只想高攀不愿低就。花家那方面能把女儿嫁到古家，花进宝正是求之不得，他的娘们儿却死活要把女儿嫁给龙蛋子。这个女儿虽然叫刘黑锅背了一口黑锅，却一直眼馋心爱着拼命三郎。龙蛋子是个小刘黑锅，女儿也是自己的化身，花木兰替父从军，花满枝正是代母出嫁，跟刘黑锅不能做夫妻，结成亲家多少也算称心如意。于是两家的两口子各不相让，打开了一场烂仗。赶上这一出文武代打的好戏，小红兜肚怎能不插一脚，他给花进宝的娘们帮腔，骂得花进宝的脑瓜子扎进裤裆里，又给古三千敲边鼓，古三千的娘们被打得卷起舌头改了口。最后他指使古三千当媒人，到花进宝的娘们面前给龙蛋子和花满枝保媒，三言两语就办妥了这门亲事。谁想得胜还朝回了家，却碰了刘黑锅一鼻子灰，多亏不敢犟嘴，才免了一顿拳脚。花满枝不是古串的，也不是龙蛋子的，三小无猜一块过家家，花满枝有时跟古串拜花堂，有时跟龙蛋子入洞房。花满枝跟古串拜花堂时，龙蛋子充当喜官，龙蛋子跟花满枝入洞房时，古串扮演大权夫人。直到花满枝裹脚，龙蛋子和古串才二虎相争。
0: 北运河的女儿家裹脚跟定亲、出阁、生育同属头等大事，说媒的人头一眼像脚，二一眼才看脸，一双三寸金莲，眉眼不算俊俏，没人挤破门框。 眉眼俊俏而两只大脚，没人不迈门槛。裹脚是女儿家一辈子吉凶祸福的头一道关口，爹娘不敢大意，自个儿更得小心。晚裹不如早裹，早裹骨肉柔嫩，裹出来小巧玲珑，最能讨巧。但是女儿家年岁太小，不知厉害，难免吃不了苦，受不了罪。爹娘心肠一软，裹了放，放了裹，便走了形，不成个样子。起五更赶个晚集，欲速则不达，反倒误了大事。所以花进宝的娘们给女儿裹脚，选定的是花满之九岁那一年，不早不晚，不慌不忙，裹不成金莲也算得上是玉笋，算不上玉笋也像端午节的枣泥粽子。头一个来陪伴他的是古串，古家和花家只有一墙之隔。串儿，疼死我嘞！花满枝眼泪汪汪，像一株雨中桃李。古串正念思熟，学打算盘，满脑瓜子的女儿经弟子规，便板起面孔，一脸正色说：“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你咬定牙关受够了罪，鸡窝里就飞出了金翅鸟。”花满枝哭着问道：“串儿，你喜爱我裹小脚？”串儿点点头说：“财主奶奶、官太太一个比一个脚小，走起路来才风摆杨柳好身段。”串儿，你长着一双贼眼。花满枝啐了一口：“我一不想当财主奶奶，二当不上官太太，裹出两只粽子脚卖给谁家？”疯话，罪过！古串儿瞪起眼珠子喝道：“我给你削两根拐杖，架着拐杖走路，脚不沾地，熬过这几天你就眉开眼笑了。”
1: 古串儿离开花满枝，到河边砍柳树杈，满头大汗的龙蛋子又来了。刘黑锅病弱之躯，武艺不能失传，耍不动长枪大刀，手捏着柳条竹筷子教儿子习武，一招一式不许偷工减料。龙蛋子刚练过三路刀、六趟枪、十二套拳脚，刘黑锅才放得出门，一溜烟来到花满枝身边。“龙蛋子，疼死我了！”花满枝又眼泪汪汪，哼哼唧唧起来。“那就扯开裹脚条子，松快松快，风凉风凉。”龙蛋子蹲下身来，抬起花满枝那套着红鞋的双脚就要动手。花满枝哎呦一声痛叫，哭着问道：“龙蛋子，你不喜爱小脚啊？”“
2: 小脚又臭又丑。”“
1: 你怎么知道？”“
2: 我干娘打开裹脚布洗脚，咸臭咸臭的呛鼻子，熏得人能把一挂下水吐出来。江米小枣的粽子我都不想吃一口。”“
1: 龙蛋子，你娶媳妇要小脚的还是要大脚的？”“
2: 我要大脚板子，就像跑马卖艺的女戏子，站如松，走如风。”“
1: 那你就给我解开缠在脚上的一丈三尺布条子吧。”
3: 龙蛋子捂住鼻子，扒下花满枝的红鞋，剥下一层又一层的裹脚布，打开一看，不像金莲，不像玉笋，也不像粽子，活像两只猪蹄儿。从九岁到十一，花满枝年年裹着脚，年年偷放。最后这一回是通州陆河中学的女洋学生撕碎裹脚布，剁烂了风头鞋。花进宝两口子不敢得罪有洋人撑腰的二毛子，只好忍辱屈从，认了头。花满枝那裹了放，放了裹的一双脚，大不大，小不小，长不长，短不短，尖不尖，扁不扁，鸡爪鸭掌四不像。他常到河边泡脚丫子，龙蛋子也想把他那十根弯折扭曲的脚趾掰开撸直，都枉费心机，白费气力。
4: 五官中郎将曹丕很机警，对周进的说法颇感蹊跷，在父亲盛怒之下，他不好表态，便连夜把侍书侍琴从驿馆召来了解。问号更感可疑，又不便亲自查询，就让侍琴赶快把丞相决定处死董祀的消息转告文姬。他还出主意说，让文姬在第二天上午趁丞相接待右贤王时去求见丞相，当面把情况说清，这样就可能挽救董祀的性命。
5: 第二天上午，曹丞相在相府后花园松涛馆正式接见右贤王，向右贤王问及左贤王和董祀的情况。右贤王的回答竟与周进的讲法差不多，这一来更坚定了丞相对

0: 懂事处罚的决心。
1: 正在这时，文姬披发显足，在侍书侍琴的搀扶下来到门口求见丞相。曹丕趁此机会赶忙向父亲建议，
0: 是否请文姬夫人进来，当着周司马的面把他和董四的情况再核实一番。
1: 丞相当机立断，送走右贤王，留下周进，然后请文姬进来。他认为把事情当面说清很有必要，这样既能使文姬心服，又能让董四死而无怨。
0: 文姬进屋后立于阶下，行完大礼说道，
1: 我今天是来向丞相请罪的，我是有罪之人，不敢整饰仪容，特来请求处分。因为丞相已下令将董四处死，罪名是暗通关节，行为不端，而且和我有关，请丞相将罪情明白宣布，我死了也心甘情愿。曹丞相说，
0: 董四在归途中与夫人每每深夜相会，弹琴唱歌，这总不是冤枉吧？
1: 不，丞相，那恰恰是冤枉啊。
0: 文姬不由得放高了声音，
1: 他详细说明，所谓深夜相会只有一次，那次他在父亲墓前哭诉昏倒，醒来后正是董四对他进行了苦口婆心的劝说，劝他不要辜负曹丞相的期待，应效法丞相以天下为怀，正是这些话才使他从悲哀中解脱出来。侍书侍琴立刻上前加以证实。
0: 丞相听后深受感动，态度立即和缓起来，不过他对董四与左贤王奇迹般的结为生死之交仍不能释然，认为这就是暗通关节。文姬再次争辩，
1: 不，那又是冤枉了好人了。左贤王是一位倔强的人，他对汉朝不服，这是事实，他不肯放我回来，更不肯放儿女回来，这也是事实，但他终于还是让我按丞相的意愿回来了，而且还发誓从今后要决心与汉朝和好。他的改变要感谢董四的一番开诚布公的谈话呀，而这场谈话侍书和侍琴也是在场的。
0: 曹丞相听到这里内心很是不安，他开始自责，古人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自己这样草率处理，险些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可算得到一次教训了。真相终于大白，曹丞相签署了一道嘉奖令，将董四晋升为长安典农中郎将，由曹丕赶快派人选乘骏马，星夜兼程送往华阴，同时务必将前令追回，不得有误。对于周进，曹丞相本想给予重惩，幸亏文姬求情，才予以从轻发落。
1: 光阴似箭，一晃八年，这些年来文姬凭着记忆记录整理出了他父亲的遗著400多篇，又在续汉书的篆书上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他感到生活充实，内心愈加平静。没想到自己步入不惑之年后，命运又出现了转折。
0: 建安21年秋， 曹丞相

0: 被加封为魏王。喜庆的气氛感染了文姬，他多年来生活在丞相府，丞相夫妇一直把他视为亲生侄女。对于丞相被加封，他感到由衷的喜悦。连日来，文姬作诗配曲，沉浸在欢乐中。为朝贺魏王，南匈奴单于在董祀陪同下亲自到了腋下。
1: 南匈奴单于的到来，使文姬在喜悦之余，又勾起了对儿女的思念。我离开他们八年了。三年前，左贤王在反击鲜卑入侵的战斗中阵亡。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曾难过了一阵。以后又传来一些消息，说女儿死了，又说儿子死了，都不知可靠不可靠。我多么希望这次董四能为我打听清楚，还有赵四娘，更是毫无音信。
0: 文姬夫人，
1: 庭外突然响起了曹丞相的呼唤。
0: 我给你带来了你意想不到的礼品。话声未落，只见丞相左手牵一伟岸英俊男儿，右手携一美丽活泼女孩，兴冲冲地走来。曹丕和董祀紧跟于后。
1: 文姬还没有反应过来，一儿一女已急匆匆跑到面前跪下，声声呼唤着母亲。文姬愕然，她万万没有想到丞相带给她的礼物竟是这样珍贵。她猛然上前将儿女抱在怀里，悲喜交加，泪如雨下。
0: 丞相临走时特意嘱咐董四留下。众人走后，文姬立刻关切地询问各种情况。
1: 当他得知他的儿女都将留在腋下，不再还回匈奴，自然喜不自胜。可是赵四娘于两年前病逝的消息又使他痛晚万分，不由得潸然泪下。曹丞相率众人返回，客见文姬又在垂泪，连忙说道：
0: 文姬，你又在哭了，你不是向董四发过誓不再悲哀了，要以天下人的快乐为快乐吗？文姬连忙拭泪回答：
1: 丞相，我现在可算是一喜一悲呀，因为我知道赵四娘虽死了，却成了圣母；左贤王虽死了，却成了英雄。
0: 好，好，丞相不住地点头。我现在要出一个题目，叫做《生死鸳鸯》。要请你们表演呐、啊！看到文姬茫然不解，丞相便明言道：文姬，你归汉之前沉溺在悲哀里，是董四把你救了，董四受了误会，几乎冤枉被杀，是你把他救了。左贤王临死时把董四赠给他的佩剑留给了你的儿子，把你留给他的铜镜转送给了董四，这不是他的良苦用心吗？今天真是双
2: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6: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7: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

0: 前进，吟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时有诗赞，春尽原来飞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屋的京城。
1: 月平又上一次当，哎呀，他一看这回算跑不了了，一点希望全没了，身逢绝地。第一，在金兀术的大元帅府都是人家的人，金兀术有没有能耐咱搁在一边，凭他的地位一指令调动全国的兵马，要多少人有多少人，况且那么些打手，再加上宋朝派来的这四位，谁惹得起？一缺道人，阴阳教的头一个大管家，那是三大护法之一，另外那能耐比剑客都高，司空亮绝命大剑那也是剑客，这四位跟着来，我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怎么办？可到了现在，牙关一咬，把心一横，视死如归，钉子步往里一站，玩这劲儿，不就是个死吗？我堆也是死，我横也是死，我能给我爹。

0: 丢人吗？我死的死成个样的，是很没礼物。金兀术在那坐着看着，行，不愧是岳飞之子，名门之后，小伙子有股横劲儿，哈哈哈哈。岳平，这回你该说实话了吧？那我就是岳平，你怎么的吧？那信使是不是被你杀的？
1: 对，
0: 其实不是他杀的，但到现在别说这个那个了，揽到自己身上，我杀的。你为什么冒名顶替来到大金国？我来找秦桧的罪证，找着他的罪证，我爹的官司能够翻过来，能够昭雪。昭雪之后，我要重新组织岳家军，统一全国，收复失地，找你算账。金兀术，你现在为什么没死呢？你就等着我宰你呢。本少爷不亲自动手，你哪能死呢？你我恨透了你了。绝命大剑司空廖等着一听，呵，岳平这小子在这大山大叫，这什么地方？杀了他无良方！一瘸道人飞身经过来，一道闪电劈面就是一掌。南宫玄拽出龙头宝刀，唰就是一刀。八宝灯红碎青掌满飞，换铁砂掌也发动进攻。岳平一看，一。没有应手的家伙，没带家伙来，二就是带来铁伞也赢不了这些人，自讨苦吃，我那又何必呢？岳平一看他们围攻过来了，干脆啪干嘛，往地上一躺，耍光棍吊，哎，来吧，来，小太爷不愿意跟你们伸手，你们哪一个也不是我的对手，凭拉出一个我怕过谁？你们是攒鸡毛凑胆子，你们是乌合之众。金兀术，哎，都算上来，要杀就开刀。皱皱眉头，不是岳飞之子，来吧，玩这劲儿的。司空廖众人一看，行，这小子真有两下，其实他伸手也得趴下，那显得还丢人，这多好，显得自己还不在乎。哎呦，这个年轻人呢还真不好对付，杀他杀他杀他，刀剑并举，刚要下手，金兀术说话了，慢，住手，等会。金兀术说话谁敢不听？司空廖等人撤步抽身，把剑交到单手。大元帅，这人可不能留着。司空廖往前紧走两步，您是不了解他的情况，这个小子福大命大造化大，几次遇险身逢绝境，能够绝处逢生，指定有人把他给救了，这可不是一回了。大元帅，您如果发动了恻隐之心，真要把他饶了，可就麻烦了，这可是祸害，留着他对大金国，对您，对我们都不利呀。这几人全过来，无量天尊，大元帅您下令吧，干脆把他乱刃分尸，对他绝不能宽恕。放肆，大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大元帅府，这是大金国，一切得本狼主我说了算，尔等休得胡言，退了出去。大元帅，退出去。哎，是，不敢说话了。收刀的收刀，收剑的收剑， 心说这事儿你说麻烦不？不知道金乌珠怎么想的。四个人灰溜溜退出大殿，但又不死心，到廊下偷听，有的能听见，有的听不见。那院里全是卫队，他们敢靠窗户这听，他不敢。几个人这心里都堵得疙瘩，在那听信儿。单说金乌珠往下看看，岳亭，你站起来，本帅绝不杀你，我不加害你。呀，岳亭一听，这怎么回事？是我这么骂他，他有见瘾呢。啊，他不杀我想干嘛？在我身上能做什么好文章？岳亭一顾着身起来了。金乌珠，你为什么不杀我？你为什么？你怕我不成？岳亭啊，说实话，我挺喜欢你，我尤其喜欢你这种性格，刚直不阿，视死如归，跟你爹爹一样啊。哎，这话怎么说呢？本帅领兵带队多年，身经数百战，我见过的人太多了，但是使我最崇敬的最佩服的就是你傅岳飞。虽然我们是两国的仇敌，我们私人之间并无恩怨，正所谓各为其主，那就没有办法了。我太佩服他，你是他儿子，今天见着你，我就想起当初的岳鹏举，我心里还挺不是滋味呢。孩儿啊，我怎么能杀你呢？你浑身上下都是胆，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勇士。起来个八头，要要打。你们听见了吗？我最佩服的就是岳亭。岳亭一听，当时把脸沉起来。哎哎，金乌珠，卖什么关子？嗯，你说这话叫我领你的情啊？呸！本少爷不领情，你是不是想收买我？痴心妄想，你错打了主意，错翻了眼皮，少来这套。我不买你的账。岳亭，你要这么说伤了本帅的心了，是不是有点过分？我买你干什么？没有你我照样吞并大宋，没有你我照样统领天下的兵马，你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能力再大，能高过你爹吗？高不过你爹去吧。你想这些太有点过分了。那你想干什么？既然你知道我是岳亭，你又不杀我，你又不敢放我，你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岳亭啊，为了证明本帅我的真心，哎，有一件特殊想不到的事情，我今天要跟你交代清楚。我要求咱俩合作，你愿意吗？合作门都没有。你要干什么？收买我，背叛大宋，卖国求荣，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造，做民族的败类，你休想啊！咱俩根本就不可能合作，是吗？不要把话说得太绝了。请上来。又拍巴掌。岳亭纳闷，拍巴掌干嘛？就见屏风门吱溜溜左右一分，出来四个丫鬟，四个老妈。你看这个丫鬟和老妈穿的都不是胡人的衣服，那胡人的衣服跟汉装它不一样，你看那清装跟明装它都不一样，都有区别的。再看这些佣人呢，穿的都是宋朝的服装，都是这种打扮，一边

0: 24:01，后头又出来两名中年妇女搀扶着一人。这个人上了点岁数了，看那意思能有50岁左右了，头发可花白了，身着汉装，手拄拐杖，其实不用拐杖照样走路，显示身份。两名中年妇女搀扶着缓步走进大殿，往那一站。月平一看，这女人长得慈眉善目，白净净的面皮，就是皱纹多了一些，眼眶深陷，不认得是谁。金兀术，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哈哈哈哈。月平啊，我切问你，人生在世，不管宋朝也好，金国也好，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你是从石头缝里头蹦出来的吗？你父亲不在了，你娘也不在了吗？你不想你母亲吗？啊，什么意思？没旁的意思，还不过去相认，这就是你娘李氏夫人。夫人，我劝过你多次，迟早有一天你们母子能够见面，今天这天到了，还不过去见过你儿月平吗？就见这夫人眼睛瞪得多大，拐杖螳螂落在地上。平儿，我的儿扑过去把小月平给抱住了。月平开始还躲呢，后来一听，什么？我娘？哎呀，我爹岳飞被害风波亭，他死了之后，我听说我还有个姐姐，还有我娘被充军发配送到云南去了，数年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前些时我还准备到云南寻母找我的姐姐，因为有事半道上我又回来了。怎么我娘活着怎么落到大金国金兀术手里头了？这怎么回事？这不对，不是这么回事。哼，现在我头脑要冷静，遇上事情要先问三个为什么。夹带金兀术跟我耍什么花活？弄一个汉族女的来，就说是我娘，哪来的？我怎么那么不信？月亭把脸往下一沉，这位夫人，请你自尊自贵，你是谁娘啊？我怎么是你儿？要说我是你儿，你把证据拿出来，你有何为证说明你是我娘？就见夫人哭得浑身颤抖，老泪纵横。儿啊，你叫娘拿证据，我能拿出什么来？只是你是我生的，我当然知道你是我儿了，我也不用看，我提出一条证据，你的左嘎吱窝有3颗红痣，右嘎吱窝有4颗红痣，人称叫七星啊。当初生你之时，你爹高兴曾经说过，肋下有七星，早晚做上卿，说你能当大官呢。咱俩没见过面，你要不是我儿，我怎么能知道？我问你，肋下有没有7颗红痣？
1: 不信。
0: 这天天啊，那当然有了。我身上的零碎有什么毛病我不知道吗？他怎么知道呢？真是我娘，这是怎么回事？不行不行不行，不能认，这背不住谁告的密。我算知道了，人事之间太复杂了，有人告密这么一说，他知道了，就凭这一条我就承认他是我娘啊。我不能上当受骗，我20来岁了，头脑不能那么简单。

0: 刚一难过要叫娘，又收回去了。
1: 是，
0: 这位夫人，你说的太对了，对可是对，就凭这一点，就说明我是你儿子。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提供不出别的证据，那的不行，我不信。儿啊，你叫娘起誓发愿不成吗？金兀术一看，那夫人不必难过，孩子这么大了，他不认，情有可原呐。咱们有的是证据，怕他何来？一拍巴掌就是叫人，门一开，走出俩人。月婷，你看见？哎，这玩意真怪，怎么他俩在这儿？头前是胖大的和尚，五大三粗的，后面是出家的道士，一僧一道。月婷一看谁呀？磕头的大哥二哥，大和尚那大野驴法进，和道爷侯殿臣侯道爷。自从打阴阳教到生死门，被人家阴阳教的人给冲散了，打那之后就没见着他哥俩。后来杨红告诉他说，你呀，别惦记你那俩哥哥，他们有特殊的使命。月婷曾问我什么使命，杨红就不说，始终没告诉月婷。没想到在这儿这怎么他们跑到大金国来了，跑到金兀术这儿来，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再看大和尚和道爷两个人出来，一抬头看着月婷就过来了，弥陀佛，无量天尊，老三，兄弟，哎呀，兄弟，把我们哥俩都想死了。大哥，二哥，莫非在梦中不成吗？这怎么回事？我糊涂了。阿弥陀佛，老三呐，杨红没告诉你们啊？告诉我了。他怎么说的？他说见不着你们二位不必着急，你们有特殊的使命，将来还能见面。就这么说的。哎呀，兄弟，这不就结了吗？今天咱们见着面了，听哥哥讲述经过。
2: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891，一路陪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化电。
5: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7: 小心哦，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9: Seems so long。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1: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4: 快乐
13: 图
14: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5: 跨境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6: 小月评啊，在金乌珠的大元帅府见着他娘了。无论如何他也没有想到，这不是做梦，怎么可能呢？其实人嘛，这一辈子就像一场梦。有很多的小说都这么说过，人生如梦，似水流年。等到不行那时候，一回忆这一辈子，也不管多长时间嘛，就是一场梦。不过它比梦呢更真切一些，就这个区别。就这么的，小月清说什么也不能认，这不是我娘，这是金乌珠耍的鬼把戏，找了一个汉族的女人，愣说是我娘，不定对我有什么企图。可就在这时候，僧道二人出来了，大和尚法净，侯殿臣侯道爷给作证，三弟啊，错不了，这就是你娘。杨红姑娘让我们来的，保护你娘啊，一直耽误了这么长的时间，一点都不带错的。每当夫人谈到你小叔那件事，感动的我们都掉眼泪。老三呐，别命了，你骨肉相见，你还不见娘吗？这不行，二位哥哥，你们知道什么呢？你们来了才多少天呢？这金乌珠诡计多端，我不能够上当。就这么说，我绝不能认娘。你看这个月婷很命生，眼珠子瞪着，瞅着李氏夫人不认， 这李氏夫人呢，哭的眼泪一双一对的，儿子不认，你说怎么办？金兀术在上面看着，岳霆啊，好，真有主意。既然你认为她不是你娘，我再找出证人来，你看看你认还是不认？请，屏风门一开。

0: 到了月平近前，平儿认识我吗？哎呀老婆，您怎么到大金国来了？哎，不就是为你娘的事儿吗？医生一到回到周家坨把我接来的，说是让我来看看你娘。就这么的，我来到大金国的中都啊。孩子，方才我在屏风门后边都听见了，难怪你不认，你那么小不记事儿，你们娘俩就分开了。事隔多年，你二十挂零的人了，尤其是在这个场合，你心里头就有歌，所以找出你娘来你也不认。但孩子，我敢作证啊，我跟你们家多少年的交情了，咱就这么说吧，你娘生你的时候，我还前往府中祝贺，你满月的时候，百岁的时候，我都喝过喜酒啊。当时你娘抱着你，激动的不得了，此情此景如在眼前呐、啊，孩儿啊，这可是你娘啊，别人的话你不听，连老伯的话你也不听了吗？你不记事儿，难道我忘了吗？我跟你爹那么好的交情，我能骗你吗？这个月平一琢磨，这话我也不能太相信了，是要三思，免了后悔。为什么周三卫到了大金国了？这人太叫人可怕了。穆剑先生说那话说的对，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竟上当受骗了，这回我得谨慎从事。我一旦认错了，让金屋主笑话。老伯，即使您口吐莲花，我也不太相信啊。我的话你都不相信了，孩子，我能骗你吗？我竟上当了，这回我得谨慎点，我不信。你说这怎么办？李氏夫人一听哭得更欢了，儿子瞪眼不认，谁作证也不行。金乌珠在上边一点都不着急，像看戏一样看着，手捻虚髯笑眯眯的。月婷啊，你真行，你这股犟劲儿真像你爹呀。好，这你还不相信也行，我再找证人，请出来。
1: 哟呵，
0: 月婷一看这像演戏法似的，左一出右一出的，哪那么多的证人？他一看屏风门又开了，又走出一位老者来。这老头个不太高，说老者不算太老，能有60左右岁，圆脸汤，花白胡，挺精神，二目放着光，面带慈祥，穿的衣服不是胡人的，都是汉装。迈步来到帅案的前面，卑职参见大元帅，免。孙师傅，月平来了，不认他娘，这么多人说啊也白说，你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当着月平的面，把所遭所遇的事情讲一讲吧。让月平知道知道怎么个经过，这位夫人是不是他娘？
2: 遵命。
0: 这孙师傅来到月亭近前，您是岳将军啊？你哪位？在下姓孙，我叫孙敬，人送绰号千面仙元，我也是练武的，现在在都督大元帅府官拜二品护卫，我跟着大元帅的。不过你不要有戒心啊，你听我讲讲。

经过，你就知道这位夫人是不是你娘了。她是这么回事。大伙就像听评书一样啊，瞪眼在那听着。哎呦，等他把经过说完了，越听得心一翻个，哎呀，这么一说真是我娘。那又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个孙静一说他就相信了？哎，砍的不如炫的圆呢，你编瞎话再圆的不如真事儿。人家是知情人，把以往的经过啪啪啪啪全讲了，不容你不信。那怎么回事呢？孙静大意思是这么说的：岳飞被害风波亭，得勒死了，太残忍了。那么岳飞死了之后，秦桧还不放心，势必把老岳家的三亲六故直系亲属全都斩尽诛绝，甚至把岳飞的部将也一个不留。你要跟我好就行，跟岳飞一个心眼的一个也不剩，开始大屠杀大镇压。那么岳飞的夫人李氏，岳飞的女儿翠云，俩孩子岳婷给了人了，姑娘留到身边了，还有个大姑娘呢，岳婷她姐叫翠云呢，跟着他娘受了罪了。岳飞的夫人女儿嘛，那得好嘛，一人犯法株连九族啊，定了个充军发配五千里，送到云南大西南不毛之地，送到那儿去。临行之时，秦桧啊把那俩借差给叫来了，告诉两个借差要死口的，你们看着方便的时候，到了没人的地方把他们解决，烧毁手指头的耳朵或者身上不管什么地方的都烧回来，你们立了大功了。这俩人敢不听吗？秦丞相吩咐的，唯命是从，压着这娘俩起了身了。您说这娘俩好得了好不了？那是罪犯啊，那个人那个势利眼，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啊。这俩借差那心呢就搁到嘎吱窝了，这一路之上给这娘俩受的那个罪就甭提了，该吃饭不吃饭，动不动就饿个三天两天的，该上厕所不让上厕所，该睡觉不让睡觉，这折磨人什么招没有。后来这娘俩折磨的死不死活不活，都脱了相了，走道都打晃头，谁敢管。后来到了湖南，离着君山不太远了，正好走到大山里边，这俩借差一商量，咱还走啊，上云南找谁去？咱俩那苦得吃多少，丞相交代的清楚，找个没人的地方，不容易被察觉的地方把他们解决了，耳朵手指的拉不下了，回去一交差不完了吗？那好吧，他们就打定这主意了，山哪儿没有，得到大山里边深山老林，一步一打，一步一鞭子，正抽打着。姑娘翠云挺聪明，翠云一看坏了，活不了了。这俩人没安好心，一路之上把我们娘俩想折磨死，与其那么死，不如我跳崖自杀吧，我来个痛快，这个灵罪受不了。走着走着靠个大山涧，一眼望不到底，云雾缭绕。翠云姑娘是在她娘身后啊，走着走着姑娘喊了一声：娘啊，我不能陪着您，我要找我爹去了。
跳崖自杀。

这辆钢材的事先没有防备。哎呀，哎，先生，那么老深，下边是云彩，哪儿找去？俩人一商量，这肯定是完了，摔个肉泥烂酱啊！但这零碎没带着啊，手指头、耳朵上哪儿整去？哎，得了，拉这服务人的一样，叫他代替吧。两个人过来了，开始收拾李氏夫人。李氏夫人一看女儿跳了挨了，心一翻个人事不行，什么也不明白了，任人宰割。这俩小子把刀剑拽出来一看，左右没人，就这儿把他杀了，手指头剁下来，也把他扔进山涧，就了结了。把刀剑拽出来刚要下手，你就说这事儿有多巧，那深山老林之中啊，本来没人，他又有人了。有个采药的老头从树林之中出来了，转过石喇子一眼就看见了。这老头吓得惊叫了一声：啊，你们要干什么？光天化日，你们拿刀动枪的还要杀人吗？您别忘了这句话，贼人胆虚啊，他心里有鬼。这俩借差吓得一哆嗦，回头一看，哎呀，心放下，太老了，这老头老到什么程度，皱纹堆垒，腰都直不起来了，戴个破草帽，光着脚丫走这山路，他也不怕扎得慌，裤腿挽着，腰里系个破袋子，后头背着个猪筐，手里拿着小铲儿，看那样不定他是搂什么的。最特殊的那胡须长可拖地，这胡子人多高，这胡子多长，都拖地，刷白刷白的，不知道跟那土地老成精差不多少。俩借差看着老头到近前了，瞅了一眼李氏夫人，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你们要拿刀动枪的杀人？老家伙，你算什么东西？你管得着吗？你活腻了，你该干什么你干什么去。既然你插手此事，你亲眼目睹，这对不起，我们可就得杀人灭口。哥哥兄弟，把他先收拾了。这俩小子跟疯狗一样扑奔这老头，你这个老头弯着个腰，看那意思没有伏击之力。哎，想错了，这老头不用伸手，就这胡子就好使唤，这大长胡子跟鞭差不多，往左右一甩，这胡子就抡起来，啊，啪啪，就这么一下，你说有多大劲儿，把这俩借差抽的是离地而起，离地能有一丈来高，日全跌入深谷，让他俩进去。老头乐了，哈哈哈哈，哎，恶贯满盈啊，我本不想这么做，你们自己找的。回头看看月亭他娘，哎呀，瘦成的这个样子，人还活着。就这么的，他把李氏夫人救到自己家里去了。那又说这老头是谁，怎么那么长的胡子，怎么那么大的能耐？别着急，后文自有交代，现在咱先甭说。总而言之，长胡子老头把他给救了。可这老头就一个人，家里住的深山老林里头，有个妇人在这儿诸多不便。他把李氏夫人救过来之后，一琢磨得安排个妥善的地方，在我这儿哪行。这一问，李氏夫人哭诉真相，一说我是岳飞的夫人。哎呀，老头肃然起敬。李氏夫人，老岳家干过的忠良无人不知。

0: 无人不晓，可是权臣挡道。夫人呐、啊，我深表同情啊。这样倒是，忠臣孝子人人敬，宁挡奸贼留骂名。夫人，你放心，你的安全归老朽负责，我给你找个妥善的地方，找人服侍你。哪儿啊？君山狮子寨。狮子寨有一家寨主叫千面仙缘孙敬，夫人姓于，于夫人，手下还有100多弟子，那是他徒弟。就这样，他把李氏夫人送到君山狮子寨，李氏夫人这才保住这条性命。
1: 丹峰碧水，化殿金城，生态化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
3: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4: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89.1，活力调频，
5: 活力调频，
4: 一路相伴，
5: 一路相伴。
6: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6: 有路，有车，有声音。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启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8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

0: 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2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 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6: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

0: 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
1: 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再加上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2: 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运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2: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

0: 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1: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2: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4: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3: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5: 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7: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6: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8: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6: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1%。

0: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4: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2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3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6: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5: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

0: 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限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限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2: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2: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C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9月8号到24号， 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军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9月10号11点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记者今天了解到，为破解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技术难题，市场监管总局构建了基础通用加产品细化双轨认证体系，正式发布《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通用实施规则试行》及17项产品认证专用实施规则。目前已有6家行业龙头企业成功获得首批中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实现我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标志性突破。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美国必须停止对伊朗的一切非法和干涉主义行动，以弥补其犯下的罪行，并停止其实施的制裁和发动的经济战。此外，巴加埃表示，美国声称伊朗从伊拉克境内袭击沙特输油管道一事纯属无稽之谈。他表示，在当前形势下，美国不断散布谎言，以加剧地区国家间的分歧，这正是该地区现有问题的后果之一，而这些问题必须由各国自行解决。此刻提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中南部、西藏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海南中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秋天来了，很快又是中秋和国庆假期，又到了一年当中出游的最好时节之一。不过就在最近，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一次性取消了6家4A 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同时呢把一家景区由4A 降为3A。就在这个月初，海南

0: 的只有游客了。也有业内人士透露说，按照 A 级景区复合的实操流程，需按年报送游客接待量、营业收入、安全台账、投诉处理记录等等数据。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更要问了，这些僵尸景区上报的数据到底是怎么样经过了复合一年年坚持下来的？我们另外还能查到，今年四月份文化和旅游部对外表示，对整改不力、提升不佳、问题多发的五 A 级旅游景区将加强质量等级动态管理，该降级等级的就要降低等级，该取消等级的要取消等级。所以作为游客，我们期待的还是及时处置，而不是每隔数年才来一次的集中清理。当景区失去活力，如果不能及时纠偏，就应该主动关门大吉。毕竟 A 级景区的这些牌子在我们游客心里还是有着不轻的分量，那如果有完善的退出机制，才是游客和景区的双赢。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回款难问题是中小企业的心头大事，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就在今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情况，并答记者问。在吹风会上，有记者提问，通知提到要重点关注应付账款规模大且现金类资产充裕的大型企业，该怎么理解这项措施？我们一起先来听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的回答。
1: 这几年呢，我们发现部分大型企业为了节省财务成本，获得竞争优势，利用它自身的产业的优势地位，对供应商呢拖延付款，这不仅损害了中小企业的供应商的这个利益，宏观上呢也加剧了内卷竞争和供需失衡。特别是我们从公开的财务数据看，部分大型企业应付类的账款规模比较大，但同时他们的现金类的资产非常充裕，这说明呢他们有能力及时付款，但却没有付款。从金融的宏观视角来看，大型企业扩张应付账款等无息负债，那么那些被挤占现金流的中小企业，它就不得不向银行贷款。实际上呢，这些中小企业承担了大企业转嫁的融资成本。那么这种结构上的错配，也给货币政策的传导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人民银行密切关注大型企业拖欠账款对宏观经济、产业生态以及中小企业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大型企业账款治理工作，并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债券发行等有息的负债的融资，及时向中小企业的供应商支付现金。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严格按照通知的要求，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强化治理大型企业的账款问题。那么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那么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我们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呢，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我们将引导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规模合理增长，贷款质量稳步提升，贷款利率和优质客户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进一步提高普惠金融的服务质效。
0: 除此之外，还有记者向国务院国资委提出了相关的问题。通知要求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的表率作用，该怎么来推动有关工作的落实？我们一起来听听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负责人裴仁权的回答。
2: 我想主要是要推动央企从三个方面带头行动。第一个带头呢，就是带头不违约拖欠，确保违约拖欠动态清零，这是我们对央企提出的必须严格遵守的底线。第二个带头呢，就是带头少开票多付现。2024年以来，我们就要求央企对中小企业一律使用现金方式支付，今后更要对中小企业将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落实好。同时呢，央企也将结合自身实际 对其他大型

0: 企业保持合理的现金支付比例，推动现金支付沿产业链进行传导，并严格票证使用管理，严禁开具六个月以上的票证。第三个带头就是打破不合理的行规和惯例，我们将督促指导央企带头遵守所在行业领域的规定，率先在合同中明确四项关键要素，率先响应并践行行业及时支付倡议，主动做好信息披露，自觉接受全社会的监督。这里呢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可能也是广大中小企业比较关心的，就是如果央企拖欠了，找谁反映，在哪里投诉。在央企层面，我们明确要求每个央企的集团必须在官网上公布受理的这个投诉渠道。在国务院国资委层面，2025年1月份，我们在国务院国资委的官网上开通了中央企业欠款投诉的平台二维码。那么在国家层面，也有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设立的全国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这个平台，广大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其中任何一个平台扫码投诉。我们将督促央企不分线上线下，不分平台，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核实处理，快速响应，对违约拖欠核实一起，清偿一起，问责一起。
1: 除此之外，也有记者专门提到了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并且向工信部提问。我国汽车行业整体上账期情况得到了逐步好转，行业主管部门会采取什么样的工作来优化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听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的回答。
2: 这个我们也认为啊，一段时间以来，这个汽车企业供应商这个支付的账款的其中的支付期限过长，我们也认为这是非理性竞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这个呢增加了供应商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经济的畅通循环运行。那么去年以来啊，汽车企业贯彻落实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的要求，积极响应汽车工业协会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规范支付倡议，11家重点车企呢率先承诺账期不超过60天，并在过程当中呢积极推进落实。我们从行业机构的调研的情况来看啊，重点汽车企业的平均账期呢到目前为止呢是有所改善的，但是也要看到当前国内的车企这个平均账期啊与产业链上下游广大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的这个期盼呢还是有差距，还是有差距。这个我们经过分析之后呢也认为其中呢是有提升的空间的。在总结前一段时间工作的这个基础上啊，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出台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个通知里面呢对相关的情况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尤其是账期的起算、验收、支付等要求，并建立常态化督查检查工作机制，推动提升账款支付规范化、制度化的水平。这个下一步呢，这个我们还有两方面的重点工作要做，一是持续巩固已有账期优化的这个成果，指导第三方机构呢建立车企账期承诺调研评估机制，常态化开展账期运行情况的分级评估工作。第二呢，加强协同监督，对应付账款规模大、存在故意拉长账期或者是被投诉比较多的企业呢，我们要开展约谈并督促其整改。
1: 中小企业回款难，表面上看是企业之间的账，实际影响的是整条产业的链的信心。那这次治理呢也是动了真格，央企国企带头复现，立下一个硬杠杠，重点行业亮出账期红线，投诉渠道现在也摆在了明处。政策关键还得看落实，及时付款是必须守住的商业底线，把这笔账算清管牢，中小企业的现金流才能活起来，经济循环的血脉才可能真正畅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

0: 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17，夜幕降临，一天很快就要过去了。问您个问题，您今天的时间都花在哪儿了？时间对我们每个人很公平，一天都是24小时，可是怎么过，大家是各有各的节奏。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出门，工作、学习、做饭、带娃、运动、休闲、上床休息，又各占了您多少时间呢？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其实都是一个时间账本，而千家万户的账本汇到一起，就成了读懂民生、衡量百姓生活质量的密码本。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眼下正在全国展开。调查是怎么进行的？这些数据会怎么影响你我的生活？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首席统计师辛佳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2: 国家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3: 首先请问您，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呢？
4: 是这样，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呢，通过采集居民呢在一段特定时间里的这种活动信息，来反映居民呢在个人生理必须活动，比如像我们大家每天的睡觉、洗漱啊，有酬劳动，也就我们的工作，无酬劳动，比如像做家务啊、陪伴照料孩子啊，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像这种运动健身活动啊、休闲娱乐活动啊，还有交通活动，还有学习培训，这些活动里的这个时间投入。如果通俗点来说呢，其实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3: 也就是说，时间利用调查是要真实记录百姓时间的去向。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个调查呢？
4: 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这个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呢我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来客观反映居民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模式上面的变化，为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呢，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的相关政策呢，提供比较详实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那比如说，通过调查呢，我们可以采集到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些不同的人群在运动健身活动上的时长，还有时间分布，作为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这种便民惠民政策的一个统计依据。同时呢，时间利用调查呢，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统计指南和活动分类标准。那通过时间利用呢，能获取的这种分性别的啊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呢，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呢90多个国家都开展了这个时间利用调查，
3: 记下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接送孩子，就像我们记账一样，是吧？
4: 是的，但千千万万份时间账本汇聚起来，就成了国家了解、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2: 大调查与小调查的区别。
3: 之前我们看到过几年做一次这样的调查，而现在每年都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4: 我们国家呢，在2008年、2018年和2024年呢，分别开展了3次的时间利用调查，那获取了我国居民呢关于时间利用的这种丰富的数据。为了更加及时的反映我们居民这个时间利用的变化趋势和民生改善的情况呢，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在每5年开展一次全国大调查的基础上呢，在其余年份呢开展时间利用的小调查。那相比每5年一次的这种大调查呢，小调查呢在调查数对象的这个数量上呢比较少，调查内容呢也有所简化。那我们目前呢正在开展的这个2026年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呢，就是首次的小调查。在全国范围里呢，一共调查大概是8400户的家庭，2.2万人，那样本量呢，大约是这个全国大调查的1/5。那活动分类呢，相比我们2024年做的这个调查呢，要减少9项。
3: 那么本次调查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
4: 2026年呢，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主要内容呢，是抽中调查护理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时间利用情况，那以日志表的这个填写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来开展。其中呢，日志表是我们时间利用调查呢最为核心的调查内容。那调查对象呢，要按时间顺序呢记录24小时里所发生的主要活动。那一共需要填写2天的活动情况。那日志表里的活动分类呢，是以国际上通用的这个时间利用统计活动分类为基础，啊，结合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一共设置了像睡觉休息啊、用餐、交通出行、劳动就业、学习培训、 家务劳动、看病就医、运动健身和休闲娱乐等等的25个活动分类。那此外呢，我们还通过问卷的形式呢，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生活以及文化参与等方面的情况。
2: 抽样调查信息严格保密，
3: 如何来开展这项调查？
4: 那实验内容调查呢，是由国家统计局呢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法啊，在全国范围里呢随机抽取8000多户开展调查。我们各个地区这些调查员呢会按照工作要求联系抽中的调查户呢，介绍调查的主要内容，确认调查日期和调查方式。那在现场调查阶段呢，抽中调查户里的家庭成员呢需要完成我们的日志表和问卷的填报。其中日志表呢分别记录周一到周五啊其中一天，以及周六周日其中一天的这个活动情况，一共是2天。在日志表呢全部完成后呢，再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呢继续填写问卷完成调查。今年的调查呢，我们主要是采取手机自主填报的方式开展调查。那调查对象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小程序呢实现便捷填报，然后呢数据实时上传，调查员呢会提醒和督促调查对象呢填报日表和问卷。那对于很少数的这些使用手机填报呢确实有困难的调查对象呢，可以先使用纸质表进行填报。那调查员会在约定的日期入户，根据调查对象填报的这个纸质表为依据呢，协助调查对象呢完成整个的电子的填报。
3: 那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调查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样的吧？
4: 现场调查时间我们是9月5号到25号。那在现场调查之后，我们还会有这种数据的这个处理啊、汇总啊、分析这一系列的过程啊。
3: 现在我们看到呢，已经是逐门逐户的进行调查，那么怎么来确保大家的这个调查信息安全呢？
4: 我们2026年的全国实行调查呢，使用的是统一的调查软件进行数据的采集，然后直接传输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平台。那对于调查里面获得的这种个人的资料呢，会严格的限定用于调查的目的，各级的统一调查机构呢也会严格的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呢，对在调查里知悉的这些个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呢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咱们的时间账本，正是这些日常记录汇聚起来，才能让政策制定者看清楚我们老百姓真实的生活节奏，什么地方时间紧，什么地方有需求，公共服务该往哪儿补。如果您被抽中了，请多一份认真和配合，您留下的可不是简单的流水账，而是生活的真实细节，是政策更有温度、服务更对路子的起点。每个人的24小时都算数，国家读懂了我们的时间，也就读懂了民生。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个人一台电脑就能注册一家公司，自己当老板。眼下随着各类 AI 数字化创业工具不断的普及，开公司的门槛可以说是越来越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就成了不少人轻资产创业的首选。不用拉合伙人，不用搭复杂的班子，决策自己说了算，听起来确实简单而潇洒。可很多人不知道，正是这种公司就我一个人的想法，也容易埋下一种隐患。既然公司是我的，那公司账上的钱是不是就等于我个人的钱？想转就转，想花就花。在这个看起来理所当然的问题上，不少创业者可是栽了跟头，轻则补税交罚款，重则连自家的房子存款都得搭进去还债。那一人公司究竟应该怎么记账、怎么纳税，又该怎么来划清公司和个人的钱，守住自己的创业成果？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 OPC， 近年来成为个体创业的主流商事主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 OPC 社区已从最初的95个快速增长至618个，覆盖全国24个省份、75座城市。一人公司架构简单，经营灵活，创业成本更低，但不少经营者缺乏财税法律常识，公司财产边界混淆，成为行业高频涉税与法律风险隐患。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创业者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认知普遍存在两大核心误区。
5: 第一呢，是一个商事主体的概念呢是有混淆的， 多数人呢是没有办法分清楚艺人有限公司和个体工商户的区别的，认为这两者好像都是一个人在做生意，可能在法律责任啊、财税制度啊等方面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在注册的时候呢就会盲目选择。第二呢，就是对于艺人有限公司的法人财产的认识啊是不准确的，很多经营者错误地将艺人公司的资产呢，它等同于了个人财产，认为它全资控股了，就可以随意地支配公司的资金，比如经营的收款直接用个人微信啊、银行卡等个人账户来收支，然后呢，同时还会通过对公的账户来列支自己或者家庭的一些消费。这种公司和个人间随意转换、没有凭据的往来挂账呢，这就会模糊法人的财产和个人财产的一种边界。
1: 这类认知偏差是艺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混同引发涉税风险与债务风险的核心根源。张亮表示，从法定属性看，艺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有本质区别。
5: 个体工商户啊，它是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的，经营者是承担无限责任的。那么个人独资企业，它也是不具备法人资格的。财产和投资人没有做一种严格的法律上的区分，但是呢，艺人有限责任公司它是独立法人，股东以认缴出资的额度为限来承担有限责任，这是最本质的区别。
1: 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艺人公司和平时常见的普通有限公司纳税标准原则上一致，需要正常核算企业的营收、成本和利润，按时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介绍，
5: 只要是日常经营里能够规范记账的啊，完整记录收支情况的，这些收入、成本和费用都要核算到位，按时完成预缴申报和年度汇算清缴，那么如实的申报这些企业所得税，只要符合条件的，那么普通有限公司能够享受到的一些企业所得税优惠啊，艺人有限公司也是同样可以享受的。
1: 与此同时，艺人公司老板自己当法人管经营，会涉及两种完全分开的个税，不能互相抵扣。
5: 第一笔呢，就是公司的个税。如果老板和公司是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有劳动关系的，他是全职上班的，而且会收到公司从对公账户正常发放的工资的啊，这笔工资就是按照个人所得税来缴纳。那么第二笔呢，是分红的个税，就是公司交完企业所得税之后剩下的净利润要走正规的股东决定做利润分配，按20%的税率缴纳个税，并由公司代扣代缴。
1: 部分艺人有限，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少年人民广播电台，
7: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8: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9: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8: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9: 就是这座城，
10: 这里是画店。
9: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0: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2: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1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1: 好节目从未缺席，
1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5: 快乐快乐
16: 快乐
17: 快乐
16: 图
17: 图，
1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相伴。
2: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迎白桦节，树文明风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层林染秋色，白桦赋新约。第二十一届吉林桦甸白桦节将于9月19日盛大启幕。本届白桦节恰逢全省开展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又逢 G334 文旅廊道新地标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白桦与金脉交相辉映，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桦甸文旅迎来高光时刻。为让大家更好地体验家门口的文旅盛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留在桦甸，爱上桦甸，现面向全市发出如下倡议：做好宣传员，用心讲好桦甸故事。盛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变，鼎力成金的京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糯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儿、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桦甸，向往桦甸，走进桦甸。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意，以暖心之举温暖宾朋。出租车、宾馆、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金城、好客金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桦甸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化店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覆山海，白桦迎宾朋，一城温柔色，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化店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桦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桦盛会，共同铺展金秋化店的美好画卷。化店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化店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化店新闻。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近日，宝鸡台金谷景区开始试运营，作为国334文旅廊道化店段核心节点，该景区依托夹皮沟百年黄金矿业底蕴打造，深度挖掘矿区历史文化与红色资源，是实现工矿遗产活化、红色文化传承、绿色生态赋能的关键支点。景区游客中心配套完善，设置黄金专卖店、咖啡馆与文创产品销售区，可一站式满足游客休憩休闲、特色购物、旅拍打卡多元需求。其中，文创产品销售区占地124平方米，汇聚吉源、化牛等本土企业特色产品，人参、林蛙、甜玉米等优质农特产品品类丰富，围绕矿工淘淘、金小牛、财神淘淘、大金牛等原创 IP， 景区打造系列手办摆件文创产品，为游客挑选特色伴手礼提供丰富选择。与此同时，景区还正式组建梨花公主国风快闪舞蹈团，夜晚将在游客中心门前开展大型国风快闪舞蹈表演，着力打造国334文旅大通道辨识度十足的山林夜游打卡地，让沉寂百年的戏台遗址在新时代重续悠悠弦歌。
6: 我们专门编排了本次的国风舞蹈，立足于本土特色文化，将东方古韵与小镇金脉历史相融，借助实景演出的形式活化本土文化，传承国风之美，让观众切身感受到这片土地深厚的文化底蕴。
4: 据了解，宝戏台金谷景区及黄金博物馆将于9月19号同步正式对外开放，届时景区将串联文博观展、实景演绎、文创消费、休闲游览等多元体验业态，持续丰富我市全域文旅产品供给，激活百年矿山文旅新活力。
7: 宝戏台金谷景区项目是我市国334文旅布局中十分重要一环，全部建成后将形成集观光、购物、文化演绎、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文旅载体，丰富全域旅游产品供给，吸引周边游客前来游玩，带动本地消费就业。未来我们也将以该项目为抓手，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4: 本台消息，9月11号至13号，我市白桦之约月下金城2026年秋季惠民车展在清水绿地广场举办。此次车展为期3天，紧密贴合市民购车需求，集中整合释放多项政策红利。车展期间，个人消费者购买5万元及以上非营运新车，可享受政府汽车消费券补贴，采用先买后补模式，分3档发放。5万元含至10万元补贴2000元，10万元含至20万元补贴3000元，20万元含及以上补贴5000元。购车市民在享受车企优惠的同时，登录支付宝化电市汽车消费券活动专栏，上传相关材料即可申领补贴。 政策加持精准惠及有购车意向的市民群众，充分发挥政策撬动效应，有效拉动汽车消费。活动集中推出比亚迪、吉利、长安、哈弗、奇瑞等多个主流国产品牌20余款热门车型，在政府消费券补贴的基础上，各参展车企同步推出多项优惠举措，以实实在在的购车福利惠及消费者，助力全市消费市场提质增效。
8: 车展期间购车可享受政府汽车消费券补贴，在此基础上，部分车型还可叠加厂家最高8万元补贴，多款车型提供3年至终身保养。
9: 我们在此之上配套推出不同品牌高价置换，主力车型最高6万元补贴，部分车型清库特惠，并提供免费试驾、置换评估服务，用心服务广大市民。
4: 推普瑞校园语言助根机，9月14号至20号，市教育局围绕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主题，组织开展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系列活动。市第一实验小学以主题升旗仪式为契机，向全校师生发出推普倡议，号召大家从课堂做起，从日常交流做起，自觉讲普通话，写规范字。随后各班级还循环展播中华诵写奖大赛参赛作品，以赛促学，以展促普。同时各班主题班会开展经典诵读、演讲和语言文字知识问答等活动，引导学生在参与中加深对普通话的认识。学校还张贴宣传海报，悬挂宣传条幅，设立宣传台，组织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向群众发放宣传单，宣传推普周主题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法规，促进活动走深走实。
10: 老师告诉我们，普通话是我们的好朋友，在校园里我们要坚持说普通话，认真写好每一个规范汉字，说好中国话，写好中国字。
4: 市第三中学组织开展推普专题讲座和手抄报展出活动，围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法规和规范用语用字知识进行讲解，结合日常用语用字中的常见问题，引导学生自觉讲普通话，写规范字。同时学校还组织学生创作推普主题手抄报，并展出优秀作品，打造推普宣传阵地。
11: 普通话是我们国家通用语言，规范汉字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作为教师，我们当以身作则，课堂讲普通话，书写用规范字，带头营造语言文明的校园氛围。希望同学们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以语言为桥梁，传承中华文脉，四海同音，同心向未来。
4: 本台消息，近日市司法局组织人员到市第二实验小学开展秋季开学第一课法治进校园普法活动，把法治知识聚焦青少年日常学习生活中的法律需求，通过法治课堂授课、真实案例讲解、短视频科普的方式，重点宣讲《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针对校园欺凌、网络沉迷、自我防护等重点问题，普及法律常识，划清行为红线。同时通过现场问答、互动交流等形式，把生硬的法律条文转化为贴近生活的鲜活内容，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让学生在参与中学法、懂法、守法。
12: 这次的普法课堂特别新颖，特别有意思，比平时的课堂更加生动直观。通过法治副校长的讲解，我明白了校园打闹、欺负同学、长时间玩手机、上网都是不好的行为，也学会了遇到校园欺负、网络诈骗的时候该怎么求助老师和家长，保护好自己。
13: 我们抓住开学这个关键节点，把普法带进课堂，用同学们听得懂、易接受的方式普及法律知识，让同学们可以在轻松的氛围中学法、懂法，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为咱们青少年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法治扣子。

0: 呢？筑牢青少年的法治思想根基。
1: 随着移动互联网、短视频、线上办公、网络购物全面普及，群众日常用网频次大幅增加，网络诈骗、信息泄露、病毒入侵、不良信息传播等网络安全隐患多发频发。守护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以下四点网络安全提示要牢记。一、严守密码底线，筑牢账号防线。日常使用手机、电脑各类 APP 及社交平台时，务必设置复杂独立密码，不使用统一简单密码，不随意转借共享个人账号，及时开启设备安全防护、登录验证功能，定期更换密码，杜绝账号被盗、信息被盗用等风险。二、谨慎点击链接，防范网络诈骗。面对陌生短信、弹窗链接、未知二维码、陌生好友转账求助，坚决做到不点击、不扫描、不转账、不相信。各类中奖返利、刷单兼职、冒充客服退款、冒充公检法办案，均为高发骗局。遇事冷静核实，切勿轻信盲从。三、保护个人信息，杜绝随意泄露。上网过程中，不随意填写陌生网页个人资料，不随意发布家庭住址、联系电话、身份证号、行程轨迹等隐私信息，不向陌生人透露验证码、银行卡密码、支付信息，严防个人信息泄露被不法分子利用。四、规范上网行为，树立安全意识。日常安装软件、下载文件，选择正规官方渠道，拒绝来源不明程序，及时更新系统和安全补丁，防范木马病毒入侵。自觉远离网络谣言、网络暴力、不良网络信息，做到文明上网、安全上网。如遭遇网络诈骗、信息泄露等问题，第一时间留存证据，及时报警维权。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由话电视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1: 双拥是什么？
2: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3: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4: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5: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6: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7: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1: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4: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我，有我。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9: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9: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为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 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益。
1: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891，一路陪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891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八
7: 声音 FM
6: 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8: 一种沉默，
9: 一种沉默，
6: 一种感动，
9: 一种期待。
6: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车，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1: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6: 锁定891，
1: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6: 快乐891，
1: 幸福中国梦。
10: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4: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 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3: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4: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7: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8: 欢迎收听。
6: 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1: 一层楼巍峨耸立，壮阔的三秦大地层层护卫，立足京城，遥望千里之外的蜀地，只见烟云飘渺，山河辽阔。诗人并没有局限于眼前的离别场景，而是将个人的离别之情融入了广袤的山河天地之间，瞬间消解了小情绪的伤感，为全诗奠定了开阔昂扬的基调。一近一远，一实一虚，画面感十足，尽显盛唐诗歌的豪迈气度。紧接着，诗人由写景转入抒情，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寥寥十个字，满是共情与温柔，彼此心中都藏着离别的不舍和牵挂，而你我都是远离故乡奔走仕途的人，常年漂泊四方，深知他乡奔波的不易。这份相同的人生境遇，让离别不再是单方面的伤感，而是知己之间的相互理解，彼此慰藉。朴素的文字里藏着最真挚的情谊。接下来是全诗的点睛之笔，便是流传千古的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一句彻底打破了自古以来送别诗离别即遥远，离别即伤感的固有格式。

历，至今仍是我们赞美友谊、宽慰离别的经典佳句。诗歌的结尾，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更是升华了全诗的格调。在离别的岔路口，不必像懵懂孩童一般伤感落泪，湿了衣襟。诗人以此劝慰友人，坦然面对离别，不必沉溺于不舍。离别不是情谊的终结，而是各自奔赴前程的开端。知己相伴，山河无惧。纵观整首诗作，全篇没有悲语，没有哀情，以山河起笔，以情意落笔，格局开阔，意境高远。诗人王勃用少年意气改写了送别诗的底色，他告诉我们，离别不必伤感，知己不惧远方，真正的友谊，山河可阻，心意不分。千年流转，这首经典的送别诗依然治愈着我们每一个人，同时也教会我们珍惜知己，坦然别离，心怀豁达。最后，再让我们一起来诵读唐代诗人王勃的这首送别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0: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速度滑冰冬奥冠军、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张红。打滴答，打滴答，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小喇叭70岁了，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小喇叭越来越响亮。
2: 接下来，我们进入小喇叭剧院，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奇趣系列广播剧《怪怪奇小怪》的第一部。作者吴玉中，今晚请你听第一部的最后一集，第19集怪怪奇小怪第一部，奇小怪去上学，第19集搞怪学校。第二天，也不知道齐大怪用什么办法把妈妈哄好了。后来玻璃姨妈来了，一进门就怪妈妈让齐小怪上错了学校。
3: 哎呀，这个呀是齐大怪决定的，我们家的大事儿啊都是大怪做主，我听他的。
4: 我说大怪呀，你是怎么想的呀？乐呵呵听着喜庆，可是你知道人家都管他叫什么吗？
5: 叫什么？

0: 人家都叫他搞怪学校。表哥卡迪拉在一旁听了，笑得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
1: 玻璃表姐，你瞧，我们家一大一小两个怪，搞怪学校不是挺适合我们家的吗？
0: 齐大怪、齐小怪确实是两个妖怪。这下轮到玻璃姨妈没话说了。
2: 没想到你还挺幽默。
3: 大怪可逗呢，不管我多生气都能把我哄好。我们家呀，真正做主的是大怪。
0: 齐大怪在一旁听着妈妈的话，笑得大嘴啊快要咧到耳朵边上了，眼睛都放光了，一点儿不带脸红的。齐大怪在厨房做饭的时候，齐小怪进来要爸爸给他买巧克力，就是给巨人吃掉的那个牌子。齐大怪今天很神气，拒绝了齐小怪的要求。
1: 那个牌子的巧克力很贵的，哎，怎么不用你的压岁钱买？
4: 我的压岁钱妈妈管着呢，她是会计，你又不是不知道。
1: 那我的私房钱也让你妈管着呢，我也要不出来。
4: 你骗人，妈妈说了，私房钱就是你悄悄藏起来的钱，她根本不知道。
1: 那我也不给你买。
4: 给我买，我就告诉玻璃姨妈，你昨天被妈妈罚站了。
1: 哎，你昨天也被罚了，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4: 妈妈说了，我们家的大事儿都是由你做主，你都自己承认了。
1: 对呀，咱们家的大事儿就是我做主啊。
4: 那你还被罚站，我去告诉玻璃姨妈好了。
0: 齐小怪说完就要走，被齐大怪给叫住了。
1: 哎，我是你爸爸，你不能威胁我，你威胁我也没有用，你要是有合理的理由我倒是可以考虑。告诉我，想要巧克力干嘛？为什么非要那个牌子？
0: 于是齐小怪就告诉爸爸。
4: 爸爸，因为我想给阿土尝尝，阿土从没吃过，没准杜高高也没吃过，因为他说了好几回想吃。
1: 哦，行吧，你这个理由还算说得过去，我给你买。不过你绝对不许再提罚站的事了。
4: 放心吧爸爸，我当然不会说，你是我爸爸，我要给爸爸留面儿。
0: 不过齐大怪还是经不住夸，妈妈刚刚夸了他几句，结果菜就做咸了，害得吃饭的时候玻璃姨妈一个劲儿的咳嗽。
2: 这也太咸了吧。
0: 吃完了饭，大人们都到院子里聊天去了。表哥把齐小怪拉到了墙角边。
2: 齐小怪，你为什么喜欢乐呵呵小学？
4: 乐呵呵小学比你们学校好玩啊。
2: 有什么好玩的？你给我说说呗。
4: 我啊，不能白说，我要你的零食。
2: 行，我倒是要听听怎么好玩。
0: 说完，表哥到车上拿来了好几样好吃的，其中就有齐小怪想让齐大怪买的那种巧克力。
4: 哈哈，这下好了，正好给爸爸省钱了。
0: 表哥把那些好吃的堆在了齐小怪面前。
2: 你说吧，我要是觉得好玩才会给你。
0: 然后齐小怪说起了高兴校长。
2: 这有什么好玩的，我就是一个秃老头嘛。
4: 我们高兴校长可以变大变小。
0: 一听这表哥

0: 被吸引了，立刻又想听了，可是奇小怪不说了，表哥只好给了他一样好吃的。
1: 我们学校还有巨人，不过被我用放屁咒给崩飞了。
0: 表哥一听，眼睛睁得像猫，让奇小怪继续说，可是奇小怪又不说了，表哥只好又给了他几样好吃的。就这样，奇小怪说了被巨人挠痒痒的肚高高，说了头上有犄角可以从土里走的阿土，还说了有守家怪的教室。表哥听得张着嘴说不出话来。就这样，奇小怪把他车里带的所有零食都拿到手。奇小怪最后还说了同桌好佳妮。
2: 你知道怎么问女孩子叫什么名字吗？
3: 不知道。
2: 要说请问芳名，这样才显得有教养。
0: 奇小怪刚说完，表哥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这可把奇小怪吓了一跳，以为他是因为好吃的都没了才哭的。结果玻璃姨妈一跑进来，表哥跳着脚大声说，
4: 我也要上搞怪学校。
5: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吴玉忠爷爷。怪怪奇小怪系列故事的第一部奇小怪去上学全部听完了。虽然奇小怪没有上成井崩崩小学，妈妈很不高兴，可是奇小怪超级喜欢乐呵呵小学。他喜欢树洞校门，喜欢会举高高的巨人，喜欢不会生气的高兴校长，而且呢还交到了好朋友杜高高和阿土。哦对了，还有同桌郝佳妮。乐呵呵小学真是太有趣了，每天都有奇妙的故事。小朋友们，你喜欢你们的学校吗？我希望小朋友们都能喜欢自己的校园，喜欢你们自己的老师和同学。热爱是最好的动力，能让一切困难变得简单而有趣。你也试试吧。接下来在乐呵呵小学里，奇小怪又会遇到哪些好玩的事情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怪怪奇小怪系列故事的第二部乐呵呵小学。
6: 亲爱的小朋友，乐呵呵小学里的故事一定更有趣了。明晚的小喇叭剧院里，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怪怪奇小怪的第二部。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正经姐姐要给小朋友讲好听的睡前童话故事。
7: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8: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9: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10: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11: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2: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3: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6: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今晚的睡前故事时间里，正经姐姐送给小朋友的睡前故事羞答答蛋卷。一大早上，白马先生发现花园里的含羞草全都不见了。含羞草可是小家伙们最喜欢的植物了，只要伸手碰一碰它。

0: 毛一般的绿叶，那叶子就会羞答答地合拢在一起。白马先生的脸都拉长了，他想，我得去查查这事儿是谁干的。一转身，白马先生看见了小狗阿黄。阿黄平常一见了白马先生就会扑过来，大声地跟他打招呼。可今天阿黄只是羞答答地看了他一眼，就躲到门背后。接着白马先生碰到了小猫埃米尔。埃米尔是一只爱说爱笑的小猫，可今天他看见了白马先生却连话都说不连贯了。早上好。白马先生看见小猴子，小猴子的脸跟他的屁股一样红。白马先生看见小鳄鱼，小鳄鱼羞答答地捂着嘴巴。白马先生看见小河马，小河马躲在桌子底下不肯抬头。
1: 哎，小家伙们到底是怎么了？该不会是他们集体拔掉了我的含羞草吧？
0: 白马先生，学校的新任大厨熊太太跑过来了。白马先生望着熊太太，他的脸也涨得像红苹果一般。
1: 怎么了，熊太太？不要紧，慢慢说。
0: 白马先生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他是一位风度翩翩的校长。
2: 真是不好意思，我今天早上打算去扯一点苜蓿做蛋卷，给孩子们当早点。没想到采下的全是含羞草，所以孩子们现在全变成了一副羞答答的模样。
0: 熊太太倒是没有吃含羞草蛋卷，但这样的错误实在是让她难为情。
1: 啊，原来是这样啊！
0: 白马先生点着头。
2: 现在该怎么办呢，校长先生？我是不是该挖个坑，把那些羞答答蛋卷全都倒掉？
0: 熊太太的两只手使劲地绞着围裙，看得出来她紧张极了。
1: 不急不急，白马先生说，先让我尝尝。
0: 白马先生只吃了一小口羞答答蛋卷，白脸就变成了红脸。不过他眯起了眼睛，满意地说，
1: 熊太太，蛋卷味道特别棒，所以呢，我有一个特别的想法，你能不能把这些蛋卷送到爱说大话的狮子先生那里去呢？
0: 听故事的小朋友，正经姐姐我呀，觉得白马先生这个主意真不错，你说。

听故事的小朋友，我猜爱说大话的狮子先生吃了羞答答蛋卷一定会脸红的。到这儿，今晚的小喇叭要和小朋友说再见了。我在北京问候小朋友们，每天都开心快乐。明晚8点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0: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2: 活力调频，
1: 一路相伴，
2: 一路相伴。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吃饭，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熊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10: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九一，画电活力调频。
12: Number one FM。
1: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4: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5: 就是这座城，
16: 这里是画店。
15: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9: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欣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12: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10: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
12: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10: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7: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18: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17: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9: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9: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0: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21: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 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20: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3: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20: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5: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9: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2: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23: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22: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6: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
23: 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1: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23: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7: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23: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6: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9: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6: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7: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9: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11: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
0: 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6: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13: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4: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9: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

0: 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1: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0: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飞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
10: 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1: 活力调频，
10: 一路相伴，
11: 相伴。
12: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帆，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照大西山威名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
1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5: Turn on the radio，
1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FM891 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0: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15: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89，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6: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晚金星伴月天象亮相天宇，全球少数地区还可以观测到月掩金星的天象。金星与月亮近距离相伴罕见吗？金星为什么会有启明和长庚两个名字？25位菲尔兹奖得主联合发表声明，警告人工智能快速用于解决数学问题，可能使 AI 发展目标与数学研究目标出现严重错位。数学的推理过程到底有多重要？部分头部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个人用户已经有5种 token 的购买渠道，各有哪些利弊？以及果蝇全脑图谱开源被接入人工智能，网友已经用数字果蝇玩游戏刷视频，相比半年前的虚拟果蝇，此次全脑开源又意味着什么？
17: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6: 今天傍晚，夜空当中最闪耀的两个天体月亮和金星在西南方低空如约相拥，上演了一场金星伴月。这也是本年度作为长庚的金星最后一次伴月。10月之后，金星的运行轨迹将会发生变化，逐渐由昏星转变为辰星。更难得的是，在我国云南、贵州、广西等南方的局部地区，月亮还从金星前方缓缓地驶过，上演了月掩金星。据了解，这一次月掩金星的发生时间主要集中在晚上的8:30到9:20前后，但是掩星发生时两者的地平高度已经很低，留给观测的时间窗口是比较窄的。那此时此刻呢，这场天象已经非常接近尾声了。金星伴月和月掩金星分别是怎样的天象？金星为什么会在辰星和昏星之间来回转变？9月份还有哪些天象值得关注？一起来听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的解读。
18: 金星伴月是一种什么样的天象呢？
19: 金星伴月并不是说这个金星真的跑到了月球旁边啊，只不过呢是从地球的角度上来看，说月亮和金星在天。

0: 观测金星的时候哈，当然不只是今天，到9月19号它亮度还更大，可以到-4.8等啊。这个星等正好是负数，后边这个数越大它越亮。观测的时候通过小型的天文望远镜啊，在30倍到50倍的这个倍率上啊，机会合适的话，金星啊有可能会看到它有这个月牙一样的相位现象，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看点。
1: 月眼金星又是怎么回事呢？它算是比较罕见的一种天象吗？
0: 月眼金星呢，应该说比这个金星伴月要罕见一些。金星伴月是它俩看起来靠得近，月眼金星是月亮从金星前面经过，把金星短暂的给遮住了。月亮在天上它的视值性比较大啊，所以它经常会遮住一些后边的远处的这些天体，比如说它会遮住这个金木水火土，所以基本上呢就是经常会看到这种叫月掩什么什么这么一种现象。当然这个不是全中国都能看到啊，我们说只能在这个西南和华南西部的一小部分区域。这种现象我们说就是3点1成1线嘛，就是说哎，我们说这个月亮正好把这个金星挡住了，在地球上我们看到的这个月亮和金星在一个方向上。从整体来说呢，它不属于这个特别罕见的天象，但是也是比较少见的，而且有的时候只有部分区域才能看到啊。像月全食这种呢，基本上半个地球都能看到，但是像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掩星的现象，因为月亮的这个视直径也才半度啊，不可能覆盖所有的地表的这个区域，所以说不是所有地方都能看到的。
1: 金星为什么会在辰星和彗星之间来回的转变呢？它为什么又会有两个不同的名字呢？启明和长庚。
0: 金星啊，它跟地球一样都在绕着太阳做公转，它的公转周期啊比地球要短，它只有225天它就绕太阳转一圈，相当于我们地球绕着太阳公转的时候呢，金星每次都是超车啊，都会超过我们啊，所以有的时候它就会跑到我们太阳的东边，要不然跑到太阳的西边去。每一天它的相对于地球的位置都发生变化。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在西边看到的这个金星，那么这时候就说明它在太阳的东边，也就是说太阳落山之后它还在天空上，那这时候我们把它叫做长庚星，比如说今天晚上。当然反过来，如果是它跑到太阳的西边去了，也就是太阳在它的东边，那也就是说呢，早上的时候太阳还没升起的时候它就先升起来了，这个就是叫启明星。这样的话呢，金星呢就是有两个名字，当然它有一个统称就叫太白金星。为什么叫太白呢？因为金星的大气特别厚，相当于穿了一层白大褂似的，反光很明显，所以叫太白金星。
1: 接下来九月还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天象？
0: 9月19号前后呢，就是金星最亮啊，今年最亮的时候，它亮度达-4.8等。后面9月20号还有一个天象，就是月球跟牛郎星跟那个天津四它同时出现。牛郎星是天鹰座的啊，天津四是这个天鹅座的，就是牛郎织女加天津四它组成的一个三角形啊。我们就是认星，一般认这三个星就可以认出三个星座，它叫夏季大三角，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观测机会。那么9月23号大家都知道是秋分嘛，当然我们说它是二十四节气，同时它也是天文现象啊，因为这个时候呢太阳直射在赤道上啊，从这个天文的角度上进入秋季了。那9月25号大家知道中秋节嘛，9月25号还有一个天文现象叫海王星冲日。海王星冲日呢，就是一年观测海王星最佳的时候。当然海王星呢肉眼是看不到的啊，得通过望远镜啊可以找到蓝色的一个星球啊，当然这个在大望远镜，小望远镜还不太行。从9月下旬开始呢，这个土星就进入一年的最佳的观测季了。那么9月26号呢，还会出现这个满月，就是大圆月跟这个土星相伴，月伴土星嘛，这么一个现象。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近日，陶哲轩、邓玉等25位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联合发表声明，警告人工智能快速应用于解决数学问题，可能会使 AI 发展目标与数学研究目标严重错位。声明说，近年来大型语言模型解决重大数学问题的能力在大幅提升，但是 AI 企业将数学问题作为了能力基准，可能会损害数学研究以及数学界。最近几周，几乎每隔几天呢，就会有最新的 AI 数学突破发布在社交媒体上。 AI 公司抢着宣布自己的 AI 模型率先抢占了数学高地， AI 在数学领域的军备竞赛也引发了数学界的担忧。陶哲轩和邓玉这些顶尖的数学家，他们并非是反 AI 主义者，相反，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下以不同的方式在使用着 AI， 甚至构建辅助数学研究的 AI 工具。那么他们的这种担忧究竟从何而来？ AI 的数学突破又是怎么完成的？数学家眼中找答案的过程为什么和答案本身

0: 是一样重要的。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近一段时间哈，人工智能在费马大定理、孪生素数还有黎曼猜想等等的一系列问题上都获得了很多的进展。当然了，这些进展呢，可能幕后的这个推手呢就是 AI 公司。那这些问题具体来说是研究什么的？咱别具体来说了啊，就是比较容易通俗易懂的给大家解释一下，他们是研究什么的？那 AI 给出的这个结果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1: 好的，这几个问题呢都是数学史上非常著名的问题。我们先说说这个费马大定理，它问的是当 n 大于2的时候，这个 x 的 n 次方加 y 的 n 次方等于 z 的 n 次方有没有正整除解。这个问题在17世纪由费马提出，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由这个怀尔斯等数学家最终完成了证明。但是这一次呢， AI 并没有重新去解决这个费马大定理，它只完成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就是第一次把这个整个证明呢去完整的形式化。那么形式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数学证明是写给人看的，而为了让文章能够读下去呢，数学家不可能把每一个细小的逻辑都写出来。那么它的一些推导步骤呢，实际上是省略了大量的这个中间步骤的。那么对于普通证明，这可能通常没什么问题。但是现在当现代数学呢越来越复杂，那么一篇证明可能跨过多个不同的理论，会调用大量已知的结果。那么这时候仅仅靠数学家去人工检查呢，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而形式化证明做的事情呢，就是把这些省略掉的步骤也都严格的补出来，然后再交给计算机去逐步的检查。那么计算机会检查前提是什么，使用哪些规则，这一步能不能严格推导出下一步。那么只要有一步逻辑接不上呢，计算机就会不通过。所以呢，那这次呢，像 AI 用大概11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费马大定理这个形式化，最后形成了大概1300万行的形式化代码，中间涉及大概3万多个中间定理。那么这个意义呢，不是我们对费马大定理有一次新的数学答案，而是说 AI 能够已经很好的处理极其庞大的复杂的现代数学证明，并把它转化成一个由计算机可以严格核验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么我们第二个呢是讲的这个孪生素数。那么孪生素数呢，就是相差二的这样的一对数数，比如说11和13、17和19。那么数学家很早就发现这样的数数对呢会不断出现，但是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非常简单却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个就是这样的数数对呢是不是有无穷多组。那么像数学家这个问题本身非常难，但是2013年呢，中国的数学家张益唐就取得了一个特别大的突破。因为呢，他虽然没有证明呢间隔为二的数数对有无穷多组，但是他第一次证明了，那么存在一个有限的间隔，使得相差不超过这个距离的数数对呢，一定会无穷多次出现。当时他证明的上限是大概7000万，此后呢，世界各地的数学家都沿着这个方向不断的改进，就把7000万一路往下压缩，然后呢，之前是压缩到246，而最近呢 ，AI 呢参与的研究呢，又把这个数字从246进一步降低到了186，所以呢，这一次呢 ，AI 它也没有解决这个所谓的孪生素数猜想，而且它做的是呢，沿着张益唐等数学家开辟的道路呢，向最终的我们那个二的那个目标去推进了一步。需要说明的是呢，它这一次结果呢仍然是比较新的，还需要经过数学界的进一步检验。那么关于第三个呢，是关于这个黎曼猜想，它研究的也是这样的素数，比如说2、3、5、7、11、13。那么这些素数看起来出现的不规则，有时候它们挨得比较近，有时候又隔得很远。但数学家相信呢，在这种可能杂乱的分布背后呢，去应该隐藏着一些非常深刻的规律。那么19世纪呢，这个数学家黎曼就发现，他可以通过一类特殊的数学函数来研究这个素数，这就是著名的这个黎曼维达函数。那么这个函数它有一些特殊位置叫这个零点。那么黎曼猜想，他会猜测呢，那么其中比较重要的零点应该全部整整齐齐排在一条线上。那么如果这个猜想成立了，那么就意味着素数的分布看起来很不规律，但实际上背后是有非常严格的数学规律去约束的。但是100多年过去了，数学家始终无法证明这些零点100%都在这条线上。于是人们就退一步研究，那么我至少能证明多少比例在那里。那么此前呢，数学家能够严格证明大概是41.6%的比例。然后最近呢，是 AI 呢，它去虽然没有直接攻克这个黎曼猜想，但是它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个新的进展，就把这个比例呢提高到了大概是67.2%。那么这也是经过数学证明。

0: 所以呢，我们可以说 AI 还没有证明去解决这个黎曼猜想，但是从之前的41.6大幅推进到67.2，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成果。
1: 嗯，
0: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纳维斯托克方程。那么跟前面几个数论的问题不一样，它描述的是有关于这种流体啊，也就是水和空气它们怎么运动的。那么数学家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在一个三维情况下呢，如果一开始这个流体的状态很好，那么按照这个方程去演化，那么甚至永远都会保持这种良好的状态，还是中间有一个可能突然出现一些基点，让某一些数学量失去一些控制。那么这个是一个著名的千禧年的这个难题之一。那么最近的一个国外的 AI 团队公布了一项成果，他说声称呢 AI 系统已经构造出了一个有限时间内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基点的这样一个严格证明，但是呢现在这个成果还是非常新的，那么尤其是刚刚公布出来，还需要经过这个数学共同体的严格的独立审查，所以呢，我们这个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 AI 已经给出了一个声称能够解决这一重要问题的证明，而数学界呢正在进一步去检验和评价它。
1: 是，
0: 所以我们能做一个总结，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放在一起呢，就会发现 AI 呢参与数学研究的方程这个方式呢，就从过去的能够帮助数学家计算呢、检索呀。去逐渐进入到一个真正的一个数学研究过程，
1: 嗯，也甚至可能是相对比较独立的一个研究过程，这是让人去非常期待的一个事情。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就是我们最近也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这个两个 AI 智能体他们在进行交流的时候，一开始还是用的人类语言，然后马上就变成他们之间用我们不交流、我们看不懂的这种方式来进行交流了，似乎感觉效率更快了一些哈。这个就是让人有一点担心了，就是他们的这种沟通效率虽然很高，但是它不是我们人类能够理解的这种沟通方式。那 AI 它在研究数学问题的时候，会不会也走某些捷径，它就不用我们日常对于数学的理解，然后呢去把每个步骤写清楚这种方式，而是企图用某一种方式把这个数学给撞开，用一些比较特别的方法。就是 AI 它的这种解题思路到底是什么？它会有像咱们人类一样传统的这种推导的过程吗？
0: 嗯，它确实也有一些推导过程，但是它解决复杂问题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呢，就是把生成、搜索和验证去相结合。
1: 嗯，
0: 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可以把证明一个数学命题想象成走一个迷宫。
1: 嗯，
0: 那么一般的数学家呢，他面对一个难题，通常会根据自己的一些知识啊、经验和直觉去判断哪一条路值得走，如果他发现这条路走不通，然后回来再换一条路。 AI 其实也会做类似的事情，但它有一个特别突出的优势，它可以，因为它的算力很强，所以它可以同时尝试的路径非常多。那么面对一个问题，它可以先生成很多个不同的思路啊，能不能用这个定理啊，能不能用换一种表示啊，能不能先证明一个中间结论呢，然后就沿着不同的方向去继续去推导，如果某一条路走不通就回退，如果某一条路看起来有希望就继续展开。那么现在一些系统啊 AI 系统它可能会同时探索很多很多条不同的证明路线，然后再进行一些比较和组合。所以呢 AI 它并不是简单的就是背答案，而是在一个巨大的可能的空间里头去不断去寻找能够通向最终证明的这条路径。
1: 嗯，
0: 此外呢，数学当然必须要证明每一步都成立，所以呢现在呢 AI 呢它需要做的是呢，它已经能够把一些数学问题写成计算机能够严格理解的形式语言，然后呢，它也会提出一个证明步骤，然后用形式化证明呢，它就像一个裁判一样，我去检查还能不能这一步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它也会做这样的一个严格的检查。
1: 嗯，
0: 所以呢，今天 AI 做数学证明的一个典型的模式就是提出很多可能，然后从其中呢进行大规模去搜索，不断去推导验证。发现错误回退，然后再寻找新的路径，直到找到一条能够走完整证明的这样的一条通路。
1: 嗯，
0: 那么因为 AI 它有特别强大的算力，它可以同时尝试大量的候选方案，它可以把现有的人类的一些定理啊、证明技巧啊，还有不同领域的知识进行一些大规模的组合，这个呢能够让它有可能找到一些人类很难通过有限时间和有限精力去搜索到的这样一条证明路径。
1: 嗯，
0: 所以说这也是 AI 进入数学以后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点。像过去人类他算不起、试不起的很多道路，那么现在用机器可以去尝试了，这也能解释了为什么 AI 在数学上能够取得越来越多的进展这样的原因。
1: 嗯，其实有很多的 AI 公司呢，在推荐自己的这个大模型的时候，它不会特别强调说我们算力有多少，但

0: 会说我们的算法是怎样怎样的。而且呢，这个 AI 公司更多的时候呢，它会把这个最显著的结果扔给大家，扔给大家了以后呢，大家肯定会觉得哦，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了。但是呢，其实 AI 公司他们是不管这个是对还是错的，就包括就是说我们解决了数学问题，但是这个数学问题解决的对不对，那还得靠数学家去进行拆解或者验证，或者是彻底干脆把这个 AI 公司给出的结论给推翻掉。那这个 AI 给出的数学进展，为什么不能够直接用，甚至有的时候会出现比较大的这种谬误？如果说我们的数学家们要去做拆解和验证的话，我们未来的话有没有能力就是去一一验证，不让它发生这种谬误和错误？
1: 嗯，就是为什么 AI 给出的数学进展不能直接用呢？最直接原因就是 AI 也是犯错，尤其是现在 AI 都是基于大语言模型，有一些进行的一些推理啊，因为它是自然语言写出的长篇的这样的数学证明，中间可能有一些非常隐蔽的漏洞，有可能会前几十页都正确，但是只要有一个关键步骤推不出来，那么整个证明就可能会不成立了。而且呢，数学证明要求从前提到结论每一个关键环节都必须成立，所以呢，一个 AI 说他自己证明了，但是不能作为这个数学证明的这个数学意义上的一个证明，它必须需要独立的验证。那么现在其实关于验证呢，有两条路，一条呢就是传统的方法，让数学家去读懂这个证明，去检查这个 AI 使用的这样的定理啊、推导啊、关键步骤，看有没有漏洞。但是呢，像这个方法对于真正前沿的问题呢，这个事情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能看懂证明的本来可能就只有少数的专家。第二条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这个形式化证明，因为现在很多 AI 呢，它会把证明写成一些像令这样的一些形式化语言，那么我们就交给计算机去逐步证明，每一步呢究竟能不能从前面推出来，都必须经过验证。那么这样呢，从证明从逻辑上去成立呢，就其实是不再完全依赖数学家这一页一页的去人工检查了。
0: 嗯，
1: 但是其实我还想说呢，即使有了形式化证明呢，我们也不能说这个 AI 解决了所有的数学问题，因为 AI 计算机能够告诉我们这个证明是对的，但是它却不能够仅仅通过这一点告诉我们这个结果重不重要。
0: 嗯，
1: 就是假设哪怕未来 AI 一天能够产生10000个正确的新的定理，我们真正面临的问题其实不是说这里面有没有错，而是这10000个定理里面哪一个真正重要，哪一个值得我们人类数学家去花半年时间去理解，哪一个可能打开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0: 嗯，
1: 所以未来一个很可能出现一个有一个变化，就是 AI 可以越来越快地产生一些后者的结果，但是数学家，因为我们是靠人，我们能够认真阅读、理解、判断和吸收的时间并没有同步增加。
0: 嗯，
1: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认为在未来人类科学家也非常重要，因为最后一步结果呢，也就是我们认为哪一个更重要，仍然是需要数学家去判断。
0: 是，
1: 这也是 AI 时代数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新的问题。
0: 嗯，也就是 AI 给了我们更多的可能性，其实在各行各业都是如此啊。它这个可能性给到了我们人类之后呢，我们确实还需要更加专业的人类来甄别哪些可能性未来可能会更有发展，进而去证明。就比如说数学家的话，他就要证明这个数学定理它是不是能够真的是给我们的这种人类发展啊，或者整个数学的发展带来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改变。当然有更多的可能是一个错误的结果啊，没有未来发展的可能了。但是呢，我们还是感觉到了这个 AI 公司给出的这份答卷也好，还是 AI 本身它的这种进步也好，确实是对数学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也看到25位数学家的一个声明里就提到说，人工智能快速应用于解决数学问题，可能会使得 AI 发展的目标和数学研究目标严重错位。我们也看到了清华大学的教授邱成桐表示说，一个题目不单是这个答案重要，找答案的过程可能更重要，这个过程里能够看到的东西跟答案本身一样重要。那数学家们他们在研究的整个过程当中可以收获什么？这对于人类社会的知识构建又有什么作用呢？
1: 我其实非常赞同邱成桐先生这句话，因为一个数学问题呢，当然需要答案，但是对于数学研究来说，真正有价值的往往不是最后得到这个猜想成立或者不成立这样一个答案，而是说我们为了找到这个答案，我们沿途发现了什么。因为一个真正特别困难的数学问题，往往意味着现有的一些工具和方法已经不够用了，那么数学家在不断尝试去证明这个过程中呢，可能会发现原来的概念不够准确，于是需要定义新的这个数学对象，也可能发现原来的工具解决不了问题，如果于是发展出新。

0: 的方法，也可能发现原来两个看起来毫无相关的数学领域之间呢，其实存在非常深刻的联系。像这些东西呢，一开始只是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但是后来往往被用到不同的问题上，甚至逐渐发展出一些新的理论。那么像数学史上呢，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像比如说像费马大定理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表面上好像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整数方程，但是围绕去解决这个问题过程中，数学家所探索出来的像那数学工具呢，就逐渐把一些像类似于像椭圆曲线呢、啊、像膜的形式啊，包括这个伽罗瓦表示等不同的领域去联系起来。像怀尔斯最后的证明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方法呢，又进一步影响了更广泛的这个数论研究。所以今天我们回头来看呢，费马大定理真正留下来的东西绝对不是说哎这个猜想是对的，而是更重要的是人类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建立起来那些数学新的概念、新的联系、新的方法和新的理论。这其实也是为什么25位费尔斯得奖得主呢，在声明里面把著名的数学问题称为数学世界里的地标和灯塔。因为他们的作用不仅仅是等待人们去攻克，而是说把一些数学家吸引到这个知识的边界上去。为了接近这些问题呢，我们的数学家不得不探索原来的知识哪些不够用，需要增加哪些工具，不同领域之间是不是存在过去没有发现的这些联系。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柿树是白桦树，化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西山威名扬，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
5: 乘八的
4: 画店活力调频。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7: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
4: 我们在一起。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5: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8: 生活89.1，
9: 行车89.1，
8: 时尚89.1，
9: 娱乐89.1，
8: 我共同的
9: 89.1，
8: 依照和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1: 一种沉默，
1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1: 一种期待。
1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0: 给我们找到的几百个结果里面，哪一个值得继续发展，像这种判断的重要性呢会越来越高。所以呢，我认为未来的科学家与 AI 的比较理想的关系呢，可能还不是说我们 AI 负责研究，人类负责检查，而是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不断往返的过程，也就是数学家提出问题和方向，那么 AI 帮助大规模探索，然后 AI 产生一些结果和线索呢，数学家继续从中判断哪些地方真正重要，然后发现重要线索之后呢 ，AI 继续探索，然后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提炼成一些新的理论方法和概念，所以呢，这就形成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研究闭环了。那么今天呢，对于我们研究数学的同学来说，研究方式也肯定会发生一个变化。我想未来对一个数学专业的学生，大概很难完全不用 AI 做研究。
12: 嗯。
0: 那么像这种查资料啊、验证计算啊、寻找反例啊 ，AI 都会成为一个非常自然的工具。但是我想强调一下，有一个特别注意警惕的地方，就是我们要一定要知道，会使用 AI 绝不等于应该把所有的都交给 AI 做得快的地方都交给 AI， 尤其是在学生阶段。因为很多给学生出题啊，让他做题啊学习，其实目的本身不是为了尽快得到一个答案，因为你做一道证明题，真的目的是要训练自己怎么寻找一些突破口，你读一个定理呢，真正需要获得的是为什么这里应该使用这个方法，那么你在一个问题上走了几条错误的道路，你积累下来其实一种体感，也就是你以后再遇到类似的问题，你会隐隐约约觉得哪条路可能有希望，哪条路大概走不通。而这种判断力呢，不是你看答案看出来的，你必须要去人去经过自己的尝试失败重新选择去不断修正中形成的。如果现在做学生阶段，你一有困难你就让 AI 告诉自己下一步怎么做，那你的短期效率是很高，题也做得多，但是 AI 替你省掉的不仅仅是时间，它同时省掉了你的所谓的犹豫犯错失败所以等会重新选择的机会。像这些呢，你看起来很低效，但是是恰恰是你形成数学直觉研究品味和判断力的重要的一个训练。
12: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不仅仅是学习数学的学生，
12: 对
0: 任何一个学习领域的学生，面对 AI 时我都觉得应该问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我现在要做这个事情究竟是为了得到结果还是为了训练自己。
12: 是，
0: 如果仅仅是为了比如说查一个资料完成一些计算去证明一个证明，那么你完全可以大量的使用 AI。 但是如果你做这道题本身就是为了训练自己怎么思考、怎么判断方向、怎么从失败中寻找问题，那么就不要就不能因为 AI 能够替你完成就把整个过程移交过去。因为你要知道，当未来 AI 越来越强的时候，产生答案会越来越便宜，但是你的判断什么答案重要，什么问题值得研究，什么方向值得继续，会越来越昂贵。所以你一定要想清楚这个问题。
12: 嗯，的确不光是在数学领域啊，其实所有的领域包括文科领域也是如此，就是我们会使用 AI。 我们当然不能够去反对 AI， 就是因为 AI 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我们不光是会使用，同时呢还能够不依赖。 如果说我们对于 AI 产生的是某种依赖的这种效果的话，那么我们少了一个自我思考的过程，想必对于学科的任何一个学科的这种深入都是一种比较大的障碍。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欠的这个账啊，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是要还的。

0: 不能把这个所有的账全都交给了AI 去完成，所以我们还是要去更好的来完善自己。
1: 对，你要提升你的价值。
0: 对，是。那刚才咱们聊的是这个 AI 的应用啊，其实 AI 的应用领域逐渐铺开了以后，要用 AI 的地方太多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词叫词源 token， 就也迅速的浮现。而且这个词呢，我相信在2026年大家接触的也就比较多一些了。而且到了这个月份，到了9月中旬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好像这个买 token 买词源也成了一种热潮。那怎么去买更方便更划算？下一个小节咱们继续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最近呢，您要是去电商货架上翻一下，可以看到一个新的品类，叫做 token 词源。在淘宝的充值中心， AI 模型与话费、流量、水电煤等等并排展示。京东的充值中心也出现了 AI 大模型专区。在电商的搜索栏当中输入 token， 你就会发现有一些 AI 厂商的品牌官方旗舰店和第三方数字平台都在卖这个 token。购买大模型服务的传统路径呢，一般是这样的，就是您先找到官网注册账号，在技术文档里寻找套餐说明，再努力的理解 token API 并发和调用额度之间的这种换算关系。当电商上架了 token 之后呢，购买流程其实变成了一个更简单的动作，就如同刚才我们说到的买话费、买水电煤等等一样，就是你先去搜索，然后选一个档位，然后再付款。那么在电商上我们去买 token， 它真的就比去官网买会便宜吗？ token 售卖上线的电商能够被更多的消费者看到，能不能够撬起一个更大的市场，以及个人用户与小微企业在使用 AI 的时候真正的痛点又是什么？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嗯，
1: 大家好，听众大家好。
0: 咱们刚才说到这个，像一些电商平台，淘宝、天猫、什么京东上都可以买 token 了啊，而且这个形式也挺多样的，你可以买日卡，你还可以买包月的等等。对于消费者来说，电商上的这个 token 的售卖模式多了哪些选择？是说我们这个套餐更灵活了，价格更有优势，还是其他什么的变化呢？
1: 确实是更灵活了。像过去呢，你要购买大模型的 token， 主要还是这种开发者的事情。开发者需要去不同的厂商的开放平台去注册账号开通服务，然后了解不同模型的价格，然后再根据实际的调用量去付费。那么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呢，这个门槛是比较高的。但现在呢，把token放在淘宝、天猫、京东这样的电商平台上的购买方式就变得非常方便。第一个就是时间的选择更多了。像以前比较常见的是按照实际使用量计费，或者直接你购买一个月一个季度的订阅。那现在呢，电商平台上出现了日包、月包、季包等不同的周期，那么这个对于消费者是有实际意义的。那么比如说我平常根本用不了这么多 AI， 那么这两天我要改一个程序，那么我就可以买一个这样短期套餐。那么如果你每天都要用呢，你就可以买包那个包月的或者更长期的套餐。那么第二个呢，你使用量的选择也更多了。像不同套餐它可以包含不同数量的 token 或者不同等级的这样的一个调用额度，那么你的轻度用户呢可以买小包，那高频呢使用 AI 编程呢，这样呢你可以买选择更多的 token 的套餐。那么实际上呢，它把过去比较专业的这种按 token 调用变成了消费者比较熟悉的，那么用几天用多少花多少钱，然后就可以自己选择。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们说 token 进入电商平台呢，有点像当年的这个手机流量呢，从之前按照每个 KB 去计费呢，
0: 对，
1: 后来变成了各种日包、月包和套餐这个不同的这种流量套餐。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技术开始越来越丰富的消费套餐的时候，其实这意味着它正在从一个专业工具呢去走向一个大众的消费。
0: 其实在电商渠道加入之前呢，个人用户要去购买这个模型调用额度，可以从厂商自己的开放云台、开放平台，还有这个云厂商，比如说阿里云、腾讯云什么的、第三方聚合平台、电信运营商，还有少量的非授权的渠道。那就是这几种方式购买的话，它各自的优势是什么呢？
1: 这些种对应的就是服务的是不同的需求。那么第一类呢，就是模型厂商自己的平台，它最大优势我就认为是直接可靠， 那么一般的新模型呢，新功能上线最快，那么计费规则也最清楚。如果你已经确定长期使用某一家模型呢，通常的官方渠道是最省心的。那么第二类是这个云厂商的平台，它的优势不是单纯的卖token，而是能把这种大模型和云服务，然后数据库啊、存储等服务放在一起。那么对于企业和开发者来说就非常方便，你可以把原来如果你原来的程序呢就在云上运营，那么你直接在一个云平台调用不同的模型会非常方便。
0: 嗯，
1: 那么第三类是第三方的这个平台，它最大特点就是一站式，那么一个账户一个接口就可以调用多家不同的这样模型，你不需要去分别的注册和充值。那么这种特别适合需要你去比较不同的大模型呢，或者而且是要根据不同的任务去灵活切换模型的这样用户。那么第四类就是电信运营商，他们的优势在于渠道和套餐整合，因为运营商本身有用户群很多，它可以把 AI 服务和一些手机套餐呐、云服务去结合起来。那么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呢，购买和付费会非常方便。那么最后呢，就是一些非授权的渠道。
0: 嗯。
1: 那么它的最大优势就是价格低，或者能绕开一些注册支付门槛，但风险是比较大的，因为 token 到底从哪来，账号是否共享，数据会不会经过第三方，服务能持续多久，都可能存在问题。
0: 嗯。
1: 那么如果是涉及一些工作文件呢，或者个人数据使用呢，我其实不太建议为了便宜来选择不同这来源不明
0: 的
1: 渠道。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呢，总结来说呢，这几个渠道并不是说谁最好，而是各有所长。那么官方渠道你买的是可靠，
0: 嗯，
1: 那么云厂商买的是生态，那么聚合平台买的是选择，那么运营商买的是便利，而非授权渠道呢，你可能买到低价，但是同时呢会承担更大的风险。
0: 嗯，是我们看到这个渠道还是挺多的，但是开发者呢却表示，有一部分开发者是对这个渠道多了是表示赞成的，当然也有反对的，就是我短期内我不开通，就是电商平台充值这个方式。其实因为这个购买环节呢，虽然不复杂，但是后续流程呢并不省事儿。这种情况呢，就有点像航空公司官网买票和这个旅行平台去买票。那从购买、使用和售后的全流程上来看，消费者去怎么去选择会更好一些呢？
1: 对，我觉得这个比喻很恰当啊，也就是把这航空公司官网买票和旅行平这个还在这个旅行平台上买机票，这个比喻非常恰当。
0: 嗯，
1: 因为消费者最终选择哪个渠道呢？他看的不只是在哪里买最方便，因为我们最后是要后面要进行应用的，所以我们要看这个购买、使用和售后整个链条是不是方便。电商平台最大优势是在买这一环，因为大家已经有这些淘宝啊、京东的账号，支付方式也非常熟悉，还可以比价。那么有了出了消费纠纷呢，也可以与平台介入。
0: 嗯，
1: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确实有点像旅行平台。我们可以，因为它把不同的产品集合到一个货架上，去降低了选择和购买的这样一个门槛。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你买了 token 以后呢，你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模型平台扣款以后，你需要领取这个卡号、兑换码、密码，然后再到相应的账户里兑换。有的还需要提供账号，再由商家来去完成充值。其实相比之下呢，在模型厂商自己的平台上购买呢，你的付款之后，你的额度直接进入账号，进入你的账户，你马上就可以调用。所以呢，对于每天都在使用 API 的这种开发者来说呢，这中间使用的一两步反而有时候他会觉得麻烦。
0: 嗯。
1: 那么售后也可能会存在类似的问题。如果模型调用本身出了问题，那么你在官网购买，你的购买方、服务方和售后方基本上是同一个主体。那么如果你通过电商，特别是第三方的店铺购买，你就可能涉及到电商平台、店铺和模型服务商三个主体，像你究竟找谁解决问题，那么你可能链条会更长一点。
0: 嗯，
1: 所以我认为未来可能会形成一种分化，也就是如果你是普通消费者、偶尔使用的人呢，那你可能会更看重这个电商平台的方便、比价和促销。那如果你是个专业开发者和一些高频用户呢，那你可能更看重一些充值到账啊、API 调用和技术知识的一体化，你可能就会更容易选择一些平台上去购买。
0: 是，咱们在提到这个，无论是初级的还是高级的这种，使用者哈，他其实好像和我们绝大多数人想的还不太一样。就像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半天了，就是买 token 的这个事情，很多人一直听了半天，以为是买什么买机票嘛，就是因为毕竟它并不是所有的广大的普通用户也都一定要去作为一个刚需存在的这么一个消费。前面咱们也提到了，你就比如说像这个 AI 模型与话费啊、流量啊、水电煤啊并排展示，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呢，我们要去买它的话是比较方便的，让更多的消费者可以看到这个商品，它是一个流量入口。但是有那更多的人，就是更多的普通的用户，现阶段他好像对于 token 的消费并没有那样的需求，更说不上是热情了。那么做哪些事才

0: 需要去买这个 token 来调用 API， 然后以及成为一个就是对于 token 消费的一个真正的刚需呢？
1: 首先呢，我觉得现阶段对于绝大部分的普通消费者来说，确实没有直接购买 token 的刚性需求。因为你想想，你平常用 AI 呢，你聊天、写文章、翻译软件啊，干嘛的各种，你直接用 API 应用就可以了。如果你的免费版不够用，你可以直接购买会员。但是 token 呢，它主要是另外一种使用形式，也就是通过 API 让自己的程序去调用大模型。那么什么时候需要呢？就是最典型的，就是你希望把 AI 呢嵌入到你自己的程序或者你自己的工作流程里头，而且需要自动大批量的运行。那么我举个例子，我比如说一个开发者，他做了一个自己的一个 App， 他希望用户提问以后，那么后台去自动调用一些大语言模型去回答，比如说一家网页每天有这个这像这种情况。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一家网店呢，如果他每天有几千条这个客户咨询，他希望程序去自动的去分类和回复，或者每天有几百份合同，那么报告需要自动提取信息生成摘要，那么你这时候呢，你就需要去程序去通过 API 去自动调用模型。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来区分，如果是你自己，你这个人自己在使用 AI， 或者那么你通常来说用普通 AI 产品会员就够了。但是如果呢，你要让自己的程序去自动使用 AI， 那么你可能更需要去 API， 也就会产生这种 token 的消费。那么大概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可以说 token 进入电商平台呢，确实增加了曝光，但是它现阶段主要服务呢，主要是一些开发者、小企业和一些有自动化需求的专业用户，对于大多数普通消费者呢，其实是用不上的。
0: 是。
1: 那么当然，未来如果你越来越多的人他用 AI 来搭建自己的程序智能体和工作流呢，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token 才能变成一个更加大众化的一个消费品。
0: 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儿设计这样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了让很多朋友在听完了说，我怎么没有产生这个 token 的需求？那我是不是和时代脱节了啊？并没有啊，这因为毕竟现在这是毕竟是属于一个少数开发者他们所作为一个刚需、一个必须这样的一个存在。你看啊，今天我们其实聊几个话题，那包括刚才聊的这个消费者买 token， 以及前面我们说的 AI 去解数学，这算是两连跳了啊。接下来咱们再来个第三跳啊，第三跳我们说的什么呢？是一只数字果蝇。
2: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这个数字果蝇最近很忙啊，有人把它塞进了毁灭战士和超级马里奥的游戏当中，让一套来自真实果蝇的神经网络控制角色移动、转向和开火。也有人做了一只会下国际象棋的果蝇，并且开放网页让网友直接来和它下棋。甚至呢，有开发者把一整颗果蝇大脑模拟接上了人工智能，生物信号传递过来，然后翻译成了自然语言，直接和 AI 对话，说出了我闻到了醋和酵母的味道，我尝到糖，又暖又亮，我该怎么做等等。而这个果蝇的数据底座呢，来源于近日细胞 Cell 期刊发布的研究，剑桥大学等机构公布的首个成年雄性果蝇完整中枢神经系统连接组。那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它是一个数字生命吗？这项研究未来还有哪些可能性？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咱说说这个果蝇哈，这个雄果蝇它的中枢神经系统连接组包括了166700个神经元，1.25亿个突触连接。这个我们说起来很简单哈，两秒钟说完了，但其实它的规模是不是非常大的？这个复杂结构我们怎么把它画出来实现这个数据化呢？
1: 这个确实是比较难。我们要知道啊，首先要知道现在这个高分辨率的这种电子显微镜，它已经能够这个看到了像果蝇的这种神经元的一些非常细微的结构，包括里面的一些轴突啊、树突啊，还有神经元之间的这个突触。那么，但这个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它研究人员首先呢，就他会把果蝇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去切成非常大量的这种极薄的这种连续的切片，然后再用这个电子显微镜一层层拍下来。因为所以我们能知道，它每一张照片里看到呢，它是这个果蝇的神经元的一小部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些计算机视觉和人工智能来判断。因为我们知道一张切片里头它可能只有部分的一个神经纤维，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要用人工智能去判断，哎，这一张切片里的这一段神经纤维在下一张切片里头也就是延伸到了哪里，然后哪些

0: 部门呢同属于同一个神经元，然后呢这样呢通过这样的人工智能技术，它会把大量的切片呢能够拼接起来，这样呢我就能在计算机里头重新构建出一个个完整的这个三维神经元。那么与此同时呢，它还可以从我们还可以从这个电子显微镜图像里头去识别神经元之间的突触，然后再经过人工校对呢，我们就知道哪个神经元和哪个神经元相连，最终呢那么整个的雄性诡异的中枢神经系统就变成了一个数字化的这个线路图，那么也就是刚才说的16.6万个神经元和1.25亿个突触连接。所以呢简单来说呢，也就是电子显微镜呢它把每一个小块看清楚，然后用 AI 和计算机呢去负责把这个小块重新去拼成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神经网络。
1: 嗯，那在今年3月的时候呢，有一只雌性的虚拟果蝇数字大脑接上电子躯体运行在了虚拟世界的物理引擎当中，当时大家讨论的也很多，就是相比较的话，当时那个雌性的果蝇和现在这只雄性果蝇它们有什么不同呢？
0: 这两项工作重点不一样。我们三月份的那个虚拟果蝇呢，它的使用的是之前绘制完成的这个雌性果蝇大脑连接组，那么也就是研究人员呢，他会把这套神经网络放进计算机里运行，然后再连接到一个具有眼睛、腿和翅膀的虚拟身体，并且放在这个物理的模拟环境里头。这样的话，数字大脑经过接受到一些视觉刺激之后呢，就可以产生一些神经活动，然后进一步去控制这个虚拟的身体做出反应。所以呢，内向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动子，也就是我们过去有了一个大脑线路图，然后现在呢，开始我们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呢，去让这个果蝇虚拟果蝇能够动起来，看看能不能产生行为。而这次呢，像雄性果蝇的工作呢，重点还是在一个犬字，因为它绘制的是雄性果蝇完整的整个的中枢神经系统，它不仅仅是果蝇的大脑，而且还包括从大脑向身体延伸，负责控制这个腿和翅膀的运动的这个神经系统。那么所以呢，总共才会有16.6万个神经元，1.25亿个突触。那么为什么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要把雄性也再画一遍呢？因为雄性和雌性呢，果蝇呢，虽然大多数这个神经结构相似，但在很多行为啊，比如说求偶啊、交配等性别相关的行为上，会存在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神经回路差异。那么过去只有雌性的这个完整数据，我们很难在整个神经系统尺度上去比较这些差异。那么有了雄蝇呢，就可以把两道线路图放在一起比较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线路是这两个工作呢，实际上是前后衔接的。那么前一项呢是在已经画好的大脑线路上去运行起来，那么后一项呢去补充了雄性果蝇完整的这个线路图。那么下一步呢，很可能一个自然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也把这个雄性果蝇的数字神经系统放到虚拟身体上，然后真正的跑起来，然后去研究这个雄性和雌性的神经回路，看看他们有什么会产生什么样的不同的这样一个行为。
1: 嗯，最后留了一点时间哈，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普通用户。你看，我们和数字果蝇好像有很大的这种距离啊，我们也见证不了，但是呢，我们也可能不会就消耗我们自己的 token 来实现这个对于这个果蝇的控制等等。就是我们现在阶段对于这个 AI 的使用，您觉得还有哪些探索的价值，有哪些研究的价值，能不能用简短的这个语言给我们来说一下？
0: 要简单说一下，我们要看看要使用这个数字果蝇做到哪一步。如果我们只是看它的开源那个神经元和连接，其实你不需要强的硬件，你可以通过网页查询。但如果你想把果蝇的这十几万个神经元去放在整个的这个模拟器里，让整个神经网络运动起来，那么你计算量就会增加很多了，你需要更多的 CPU、GPU 和内存了。所以呢，如果你要看这个大脑地图和让这个数字大脑跑起来，那么是两个计算量级。但如果你想这个数字果蝇去接入一个大语言模型，比如说 AI 去分析这个神经数据呢，控制实验去实现这个与自然语言的交互，那么你就会产生更多的这个 token 的消耗。所以呢，对于普通人这种尝试有没有价值，我觉得是可能有。那么但是我们要注意，不是说我们把果蝇接入一个游戏就能自动产生科研价值的。你需要有价值的，你要提出一个可以验证的问题。那么比如说你改变某一个神经元，那么果蝇的行为会发生什么变化？那么如果有人在数据中开放数据中发现这样一个现象，那么验证，那么就很可能能做得很好了。
1: 嗯，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再次感谢刘雪峰教授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贺佳、彭玉基、刘飞负责，迟文静，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锁定中国之声。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3: 欢迎收听。
4: 奶奶要睡了吗？
5: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6: 始终如一。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Seems so long。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拼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传送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5: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九城的宿命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3: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有空短，踢长，漂亮！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得多，那我们不赢谁？
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3: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现在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20届亚运会女子足球比赛今天开打，中国女足在小组赛首轮比赛呢是5-1，大比分战胜中国香港女足。比赛刚结束不久，稍后呢我们会详细的分析一下。亚运会男子篮球小组赛今天全部结束，在中午一场比赛当中，中国男篮是105-61大胜菲律宾男队，那三战全胜，拿到小组第一，晋级八强。1/4决赛的对手将是沙特阿拉伯队，稍后我们会共同前瞻一下这个比赛。上周末的欧洲足坛依旧是精彩纷呈，曼市德比是火花四溅，巴萨、拜仁、巴黎等豪门收获胜利。更多话题在最后时刻，我们和朱云老师共同为大家带来足球分析。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女足在第20届亚运会上的首场亮相，连线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艾婷婷。婷婷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是5-1，一个超大的比分啊！但是这个比赛如果是看头30分钟的话，大家感觉呢心里面还是觉得怎么还没打开这个胜利的大门啊？因为这个31分钟的时候，对方还有一个这个1-1打平的机会。先来总结一下这场比赛吧。
1: 是这样的，其实应该说这场比赛，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说啊，咱们上下半场吧，应该说好像是打了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虽然说这个无论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我们都是比分领先的这样一个状态啊，这一点呢，我觉得可能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我们所派的阵容上的不同。如果大家看了这场比赛的话，会发现其实这一场比赛中国女足的首发阵容呢，不能算是我们所谓意义上的一个最强阵容，因为我们会发现本次这个首发阵容里面有很多队员啊都是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参加洲际大赛的选手，比如说像孙芳欣啊，对吧，包括这个孙宇，包括我们的首发门将肖梓潼。可以看得到，因为之前在中国女足出征之前呢，我也是进队做了采访和报道，看了中国队的几场训练课。应该说呢，中国女足是有两套阵容，这个呢并不是一套最强。

0: 这一次中国女足的亚运代表队呢，算上门将，一共有6名球员是第一次代表成年国家队参加洲际比赛。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场比赛首发出场的右边前卫孙芳欣，我们的中后卫思雨和首发门将肖梓潼之外呢，另外还有一位门将朱梦迪。此外呢，还有北京队的另外一位中后卫是于凡。除此之外，还有一名球员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辽宁女足的边前卫周新宇。而且呢，这6名球员全部都是00后的球员，所以呢，应该在说这个和女足亚洲杯相比呢，中国女足在阵容上还是做了比较大的调整，特别是呢，加大了这个年轻球员的这个比例。应该说，这也是其实从李治希上任过去这2年中，中国足协也好，中国的球迷也好，对他一直以来的持续的一个需求，就是希望他能够帮助中国女足尽快的完成更新换代。但可能前面我们觉得进程不是特别的快啊，那我相信亚洲杯结束之后呢，无论是从足协的层面还是各个层面呢，也都对李治希提出了进一步分的要求。所以在过去几个月里面，他应该是看了很多的比赛，然后呢也是精调了一些年轻的队员，这次呢带了6名队员，我们觉得还是挺可喜的吧。因为这场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到，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的首发名将肖梓潼，对吧？其实跟肖梓潼之间，我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小故事啊，就是5年前的时候，我在女超联赛这个赛区，曾经有一天在训练场偶遇了一个小姑娘，当时呢她还在长春女足，然后是教练单独带着这个小姑娘在训练，我很好奇过去聊了一下，我知道说哦，这是长春女足的一个小门将，因为那个时候她年龄太小了，根本打不上比赛，教练为了让她维持状态啊，只能是全队比赛结束之后单独带她加练。可是你看5年之后，他不仅入选了国家队，而且今天作为首发门将出场了，就是可见其实我们的年轻队员还是在成长。但我们一方面是对于这些老队员啊，说实话我是很舍不得他们，但是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也是很愿意看到这些年轻队员的成长。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新人参加大赛的话，他就一定会有紧张，可能会有发挥失常的时候。比如说在赛前中国女足出征之前，我曾经跟主教练米利西奇做过一个大概1个半小时左右的那种深度的专访，他就特意提到说，我们用新人，他们就很有可能比如说在场上因为判断失误啊或者紧张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这些都是我们用新人必须付出的代价。其实像这场比赛中，如果大家看到说如果您没看比赛啊，光看比分觉得说哎5-1怎么还让香港女足进了一个球，如果您看了那个进球的话，其实那个进球坦率的说，就是我们自己后卫和门将是存在失误的，等于我们的后卫思雨和肖梓潼两个人撞在一起了，对吧？结果让对方打了一个空门，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队员们在判断对方的跑位啊，在经验上还是有欠缺。当然了，这个年轻队员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参加亚运会这么大的比赛，我觉得又是首场首发，我们还是应该就是允许他们啊，在这个可能的范围内呢，稍微有一点发挥没有那么稳定的时候，但是希望他们能够尽快成长。
1: 那个球是对方的高球，思雨应该是没判断好落点，弹到自己头上之后，导致呢这球往自己的门前去移动，然后和自己的门将出来时候呢有一个碰撞，对方打个空门。但是思雨也是在之后马上就通过定位球机会角球拿回一分啊，就是失误是在他这儿，然后呢就是再次反超比分也在思雨那里哈。那刚说
0: 你看他打入那个进球之后，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注没注意到慢镜头回放的时候，他自己啊就握紧拳头，就非常激动的喊了一下，是能明白就是小姑娘心里是有压力的。你想她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出场，如果有那么样一个失误，其实她积攒了一些的压力，那么进了一个球的话就把她也释放了一下。
1: 是的，就是这场比赛从数据来说呢，中国香港女队呢其实能力肯定不是很强，中国队全场呢是37脚射门，对方就2脚射门。那但这个比赛还能看出一些变化，就米利西奇过往的进攻在右路哈，好像他一直在想啊怎样的去打磨这条右路，今天有没有找到一些方法哈？因为今天好像在中场的换人的过程中啊，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右路来调整的。孙芳欣啊下场，然后呢换上了这个王艳文，王艳文上来之后呢好像效果更好一些哈。
0: 确实，其实我们刚才就是咱们聊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就说，感觉好像中国队啊下半场打的表现要好一些，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下半场我们做了一些人员的调整。因为上半场首发中呢，比如说我们两个边吧，两个边前卫，我们一边是用了谢宗梅，一边用了孙芳欣，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队员哈。前面呢是用了这个乌日顶在最前面。那下半场呢，我们做了一些调整。

0: 啊，我们换上了张琳艳，对吧？换上了王彦文啊。其实你会发现，从下半场张琳艳、王彦文包括王霜，其实这几名队员他们在前场是发生了很多的化学反应的。一方面说他们确实是说个人能力都会更强一些，再一个因为他们配合的年头更长，彼此之间有很多很多的默契，所以你会发现中国女足在换上这些人之后，下半场我们明显打得就更从容了，包括我们的进攻端的这个方法也更多了。可能上半场的时候我们的两个边前卫虽然速度都非常的快，但坦率的说啊，他们相对来说进攻的这个手段还是比较单一啊，就是这个下底要传中可能就只有这一下。但是这些队员上场之后，特别是王彦文，包括王霜，包括这个张琳艳，其实他们相互之间的位置是不断的在变化的，对吧？就两个人跑位啊，三个人跑位，包括王彦文在后期，大概七八十分钟左右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完全顶到最前面的位置了，顶到这个前锋的位置上。所以说彼此之间呢，就有很多的呼应，那中国女足就在进攻端呢，就有了更多的这个表现。
1: 嗯。这次亚运会的女足比赛小组赛难度如何啊？我们之后整体的一个前景会怎样？我们的目标设在哪里？
0: 是这样，就是出发之前我也把这个问题提给了米利西奇，米利西奇也坦言说，那我们对于像亚运会这样的比赛，我们是一定要喊出夺冠的目标的，对吧？他说因为中国女足在亚洲的比赛中一定是要以夺冠为目标的。当然他同时也说，我相信这个朝鲜女足、日本女足、韩国女足的主教练也会这么说，因为在这个亚洲层面的话，可能顶级的强队就是这些球队，彼此之间说实话这个胜负都是有可能的。那对于中国女足来说呢，小组赛方面啊，就我们应该不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因为小组赛我们的对手从实力上说确实都明显这个不如我们，除了今天这首场比赛的中国香港之外啊，接下来包括我们要对阵的乌兹别克斯坦和菲律宾啊，这两支球队呢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实力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强，但是可能我觉得菲律宾的这场比赛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支球队就过去这几年啊也有很大的进步。小组出线，以小组第一出线我们现在认为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小组第一出线之后的话呢，其实我们的签运也会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因为我们一定会遇到成绩最好的两个小组第三中的一个，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其实我们只要能够避开朝鲜、日本、韩国，那么其实一路向前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继续向前走的话，半决赛中国女足是很有可能与朝鲜女足相遇的，这将是中国女足可以说是本届亚运会最难迈过的一道坎了啊。当然其实我们知道上届亚运会中国女足是获得了第三名，是因为我们在半决赛的时候遇到了日本女足啊，所以说可能我觉得对中国女足来说呢，那进前四一定是一个保底的目标了，至于能不能够进决赛的话，可能就看我们中国女足和朝鲜女足的这一仗了。
1: 嗯，亚洲女足的版图呢，整体来说呢，朝鲜是稍微强一些，然后之后是日本、中国还有韩国啊。如果是这个四强就打朝鲜的话，的确这个难度比较大，但如果能够迈过这个关的话，那真的就可以去争冠了。再来说 U20 女足哈，这个他们在昨天比赛结束之后呢，已经也是小组出线了，进入了这个世界16强。就我们说中国女足还行，我们整体都在谱上，就我们还在亚洲排在前名前列，然后在世界在这个各年龄段呢能进入16强。八强战将会去打意大利啊，昨天其实和西班牙的比赛大家也看到了，西班牙现在不管男足女足踢的和全世界踢的都不是一种足球了已经，所以整体来说难度非常大。那意大利女足和这个 U20 相比的话，这个层级怎么样哈？我们有没有一些可能性啊？
0: 这个意大利女足啊，我愿意把它评为本届 U20 女足小组赛最大的一匹黑马。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意大利以往我们认为他们的女足可能实力就是以像我们说西班牙、英格兰啊、德国这些法国相比呢，可能没有那么的强啊。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意大利在这个小组赛中的表现非常的惊艳，他是以小组第一出现的，而我们是小组第三。其实单单从这个排名中你就知道我们可能是以弱势要去战强队，而且他这个小组第一的含金量非常的高，他是与美国队和日本队分在一个小组的情况下拿到了小组第一，就他战胜了美国队，逆转战胜了美国队，逼平了日本队。那么我们都知道日本队是上一届 U20 女足世界杯的冠军啊，这个美国队的实力也非常的强，因此呢这支 U20 意大利女足啊在小组赛中表现出了非常强的那种战术纪律性，而且这个球队它的这种中场的组织，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来看一下，就是在这个年龄段

0: 的女足队员中，我觉得是非常突出的。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中国女足来说，我们一定是摆好这个姿态，我们就是一个你弱去拼强的这么一个姿态啊。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啊。就像大家所说，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中呢，其实中国女足是我觉得还是展现出了很多的亮点啊，包括我们也有很非常顽强的这种斗志。其实我们还是具备制造惊喜的可能性。但我还是想说，其实对于女足的小姑娘们来说啊，就是能够打进淘汰赛，已经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了。接下来每走一步，最重要的都是能够在与强队的交手中啊，不断的去打磨自己。毕竟其实 U20 阶段的比赛最大的意义是为成年国家队输送人才。
1: 好的，感谢安婷婷的连线。目光呢转向篮球赛场，今天下午的比赛当中呢，中国男篮一场大比分战胜了菲律宾队哈。就这个比赛，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寇宇豪。宇豪，晚上好。
2: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这场比赛呢，其实难度不大啊，四节比分呢分别是36-16、30-14、13-10、26-21。第三节的时候，一会儿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双方的比分一下就拉得这么低，是出现一些现场的情况吗？先跟我们说这个比赛情况哈。
2: 这场比赛呢，对于中国男篮来说，我想是非常重视一场比赛，因为我们在上届亚运会啊，我们半决赛遗憾的失利输给菲律宾，而且是领先20分的情况下被对手大逆转。所以呢，这届赛事我们无论说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竞技状态，无论说对手是一个什么样的阵容，我想我们都是非常重视去研究这个对手。可能从分组抽签出来之后，我觉得菲律宾可能就是我们整个备战小组赛当中的最重视一个对手。所以可想而知，这场比赛我觉得我们的进入状态也很快，然后全方位的研究呢也是很透彻。第一节比赛就体现出来了，我们第一节赢20分，半场打完领先36分，这比赛悬念其实就没有了。那当你领先30-40分之后啊，我觉得比赛来到第三节呢，可能一定程度上是会有一些松懈，因为比赛胜负已经没有悬念了嘛，我们也是逐渐的来到一个练兵的状态。那你领先40分球，比赛这比分75-33的时候，你也很难要求队员说再去多么紧着这根弦儿，能够去把对手当成一个很正常的、值得你去100%对待的一个对手。那所以我们在第三节出现了一些像胡明轩在罚球线上连续三罚不中啊，包括在节末被对手连着投进三分啊，一些小小的意外。但是我觉得问题不大，这个比赛呢，就是从过程和结果来看都是我们想要的。最终这样一场大胜，不光是帮助中国队拿到了小组第一啊，是三个小组综合在一起的小组第一，而且呢净胜对手44分。菲律宾这比赛也是因为净胜分的这个分差值直接被淘汰出局了啊，没有最后进到前八。
1: 嗯，这相当于也是报了上届比赛的一箭之仇。菲律宾男篮其实整体来说呢，他过往成绩好都是靠有这个强力的规划球员，比如说最早的布拉彻，到后来的克拉克森，这届我看也有些这个规划球员，但是能力上是不是差距比较大啊？
2: 他今年这个本来的计划是想双规划打这个亚运会，因为亚运会的比赛呢，他其实对规划的名额没有限制，他跟 FIBA 不一样。 FIBA 呢理论上是你上一个规划，但是亚运会的比赛呢就是你有的规划可以一起上。菲律宾原计划是想让布朗利和新的规划伯特莱特一起上。那布朗利呢，他的这个膝盖加大腿的伤病啊，已经是休战了3-4个月了，然后世界杯的这个上一个窗口期也没打，伤病是影响比较严重。然后他新规划的这个中锋呢，伯特莱特呀，手续不是很齐全，就是没有赶在亚运会开赛之前呢完成这个手续，所以相当于这次菲律宾呢，他是没有真正的规划，就是以本土的一个阵容啊为班底来打这个比赛。其实菲律宾男篮呢这几年也是处于这个新老交替当中啊，之前这个很多世预赛的比赛，我们看这个老的中锋法哈多呀，包括这个桑塔纳呀，就这些可能已经打了10年国家队的球员还是在征战。所 所以说我觉得菲律宾他的这个青黄不接的问题很严重，主要是需要靠这个规划权去带动他的这个整体的篮球水准。那现在从这届亚运会来看呢，作为卫冕冠军啊，菲律宾没有从小组出线进入到前八，可想而知，就是这个规划对于他们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而且看上去他们现在的这个本土球员的能力啊，在亚洲确实是不具备很强的竞争力了。
1: 嗯，亚洲篮球的版图啊，在最早期间，我们那时候参赛少啊，冠军很多时候就归菲律宾，但得追溯到1950几年、1960几年的时候，很早期了。但后期呢，其实中国篮球崛起之后呢，基本上，就是一家独大。那本届比赛哈，我们现在就是往后看的话，因为现在就是进入了这淘汰赛阶段了嘛，八强会打沙特阿拉伯。其实我们过段时间啊，这个世预赛也要去打沙特阿拉伯，对手是一个全息全影的一个主力全来了吗？
2: 是的，沙特阿拉伯完全是一队，他的这个规划的拉赫曼是一直在跟队，而且他是双规划，然后还规划了一个中锋球员。沙特呢，这个队啊，我们也算是比较了解了，不光是现在要碰，然后这个回头世预赛呢，我们也在这个新的一个小组里。这个2025年的亚洲杯啊，我们也跟沙特有过交手，当时呢分差虽然不大，但是呢就是我们整体的实力啊还是占优的。西亚球队啊，他这个也是身体素质比较好，转换的节奏比较快，有的时候呢也有点情绪球。我觉得与对手的这个实力和状态相比啊，其实我是相对更担心咱们的一个人员储备情况，因为从今天这个比赛打菲律宾来看呢，我们是9人轮转，然后呢李洪权跟朱俊龙是有伤，相当于我们这个在锋线上啊两个大将是打不了。就是我们备战亚运会的这个态度是很积极的，阵容呢虽然说不是最强阵，但是也是相对齐整，我们是很重视这个亚运会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你打到后边的比赛现在小组赛之后，对于中国男篮来说淘汰赛开打之后，可能我们的亚运会旅程才真正的开始。你小组赛3场球，一共赢对手128分，场均赢40多分，这个我觉得就不太具有代表性。那你后边你要打沙特，然后潜在的对手像日本啊，或者说是韩国呀，那可能你真正的考验才到来。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说你小组赛，你轮转上板凳末端砍瓜切菜，这个球员也都能场均得分上双的这个状态了，就可能真是得刺刀见红去拼一拼深度的时候，我是觉得呢，就如果朱俊龙跟李洪权打不了，对于我们这个整体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影响大可能不在打沙特这一轮，因为现在咱们的这个整体球员的竞技状态啊，信心我觉得是真的挺不错的，也比我想象的要好。因为整个一夏天我们都在不停的集训啊，打这个窗口期的比赛啊，包括有胜有输有赢啊，队员也有伤病，就我以为打到这个亚运会呢，可能队员会比较面临一个情绪和这个身体的双重疲劳，但是从比赛的这个过程来看，我们这个大部分的年轻球员还是挺住了，还是这个状态和信心都蛮不错的。
1: 嗯，
2: 所以我其实呢，就是对于这个咱们的比赛态度，我不担心。我现在就比较担心这个伤病的问题。
1: 李洪权和朱俊龙的伤是短期好不了，还是？
2: 就你要说明儿打决赛啊，这咬牙肯定得上。但是你说你问题是，你还得考虑到后边这个联赛马上要开打，还有窗口期的比赛，对吧？考虑到运动员整体的一个职业生涯。所以说我觉得呢，就属于每日观察，就是并不是说特别严重啊，但是呢你要说这个不是特别重要的比赛，我觉得可能也不会上，因为咱们这个毕竟小组赛这个场均赢40多分，那就没有必要。
1: 其他的我们争冠路上的对手哪些？日本来的是什么级别的队伍？还有其他队伍哪支比较值得关注的哈？
2: 日本这次他是相当于是二队吧，就是他那个环球森没有来，然后他这个规划用的是这个科克，就是咱们可能也比较了解了，就是之前咱们这个世预赛第一阶段的时候我们赢日本， 相当于是当时是一个转小的转折点吧。那当时那场球日本上的就是这个规划，就是科克，他呢这个动作速率比较慢，属于相对比较传统的一个内线，而且、
1: 没三分的那个白人中锋啊。
2: 对，但是日本呢，四名球员参加过之前这个窗口期的世预赛的比赛，所以整体来说呢，我觉得他算是一个二队的水平，算一个二队的水平。尽管是主场，但日本可能对于这个亚运会不是特别重视。
1: 他一队都干嘛去了呢？就我比如说咱能理解的，两个 NBA 回去了，那马场、熊泰那些都打什么比赛去了？
2: 是这个，首先呢，有很多的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苍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做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路路相连，联手相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华夏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2: 有梦想、
1: 有青春、
2: 有活力、
1: 有眼界的你准备，
2: 赶紧去加入吧！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好，天象三姿面临稳定性考验。韩国有三位巴黎奥运冠军领衔，印度伊莎辛格刚破女子25米手枪世界纪录。预计气步枪、气手枪金牌基本在中韩印三国间产生。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玉清：
3: 我们在亚洲的主要对手是韩国队，然后印度队。亚运会步枪项目啊，就是在这三个国家当中产生金牌吧。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日本队，包括哈萨克斯坦啊，在口径项目上，包括越南啊，也都有这种新人出现。所以我们这个亚运会的这个竞争的烈度啊，这个面临的形势也都是比较严峻的。
2: 乒乓球赛场硝烟弥漫，王楚钦、孙颖莎将冲击亚运史上首个混双三连冠。林诗栋身兼四项，争取复刻王楚钦上届独揽四金的历史级表现。东道主张本智和、早田希娜与18岁升至世界第三的张本美和会全线阻击。国乒想要继2010年广州后再度包揽七金，难度不小。举重16斤是洛杉矶州期新级别标准的首次大型综合赛事检验。李雯雯迎来亚运首秀，冲击大满贯。刘焕华增重转战110公斤级，却要面对乌兹别克斯坦朱拉耶夫428公斤的世界纪录。而最大的变量还是朝鲜队，杭州亚运会让中国女队只拿到一金，2025年世锦赛他们又连破世界纪录。体操赛场，中国女队以全新阵容冲击团体14连冠，男队由张博恒、邹静元领衔冲击3连冠，日本队则是桥本大辉、冈胜之助带队。羽毛球要面对日本、韩国、印度、印尼的强力挑战。把目光拉远，这届亚运会的底色是亚洲竞技新格局正加速成型。印度在射击、羽毛球项目上全面崛起，短跑方面，泰国、菲律宾与新加坡新锐接连冒头，朝鲜举重强势回归，乌兹别克斯坦屡破世界纪录，中日韩领跑赛唾手可得，但每一场硬仗都是洛杉矶奥运会最真实的参照。
4: 接下来是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专门呢和大家关注一下健身赛事当中出现的热门话题。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天啊，我们要聊一个从难言之隐变成公共事件的体育比赛意外。上周呢 ，High Rocks 北京站澳大利亚选手 Joanna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肠道失禁，仍然选择完赛，甚至拿到了女子精英组的第一。听说这个事儿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天哪，这也太社死了。紧接着可能又有人会跳出来质疑，不对，我不应该这样想，发生这样的事情运动员也不想啊，他能够坚持完赛，这正是 High Rocks 作为一个耐力比赛的精神意义所在。又过了一段时间，开始有人问了，不对呀， High Rocks 是一个室内的有器械的比赛， Joanna 坚持完赛是他的选择，但他后面的人可咋整啊？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我在这儿给大家先做一个科普啊。其实耐力运动里面，运动员忍受呕吐、抽筋，甚至是短暂失控的情况并不少见。有一种说法就叫做跑者腹泻，这是有研究数据支持的。长距离跑步对于消化系统压力很大，很多人都在比赛当中遭遇过类似的尴尬。马拉松历史上最伟大的选手宝拉拉德克里夫在2005年伦敦马拉松比赛当中呢，就因为强烈的腹部绞痛没有办法继续忍耐，最终选择在路边解决，并且被电视直播的镜头拍到了。但是拉德克里夫当时并没有被认为是不职业，很多人反而觉得他面对尴尬情况仍然完成比赛，还拿到冠军，这是竞技体育很真实的一面。但是 Joanna 和拉德克里夫面对的不同情况是，马拉松是一个户外项目，他没有公共器械，而且拉德克里夫也选择的是赛道外解决，他所面对的处境就是我自己做的决定只影响我一个人。但 Joanna 面对的情况是，后续选手可能会踩踏污染区域，手部可能会接触器械，这个时候我能继续比赛不等于我有权继续让所有人来承担后果。所以更多的公众认为啊，应该允许运动员保留尊严，但是更应该暂停清理、更换装备之后再决定是否继续。随着这事儿的发酵啊，关于赛事的组织的争议也越来越多。 很多人就开始发文质疑了，为什么比赛当时没有及时被终止呢？有报道显示啊，现场的工作人员发现情况之后其实进行了处理和提醒，但是选手最终继续比赛并且获得了冠军。但是这也暴露了其实这个赛事对于污染赛道这个规则是不够明确的，尤其是 High Rocks 是一个室内项目，它有大量的分项，比如说手撑地的波比跳、接触雪橇、沙袋、划船机，这都是多人共享的区域，所以赛事方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我们的冠军有没有拼搏精神，而是如果下一名选手因此滑倒呢？如果腹泻是因为细菌感染，那么有没有可能造成其他选手的受伤，甚至是成为聚集性的卫生安全事件？换个角度，你就会发现啊，设施被污染已经从个人身体状况变成了比赛安全管理问题了。现在啊，问题就很清楚了，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体育故事，它就很容易被包装成永不放弃，如果把它看成一个赛事管理案例，它则更像一次规则漏洞的暴露。两种视角都有道理，但我认为现代竞技体育不能只奖励忍耐力，还必须保护共同参与者的基本权益。真正值得肯定的体育精神也包括在追求胜利的同时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保护对手、队友和比赛本身。所以这件事留下的可能不是他该不该坚持，而是 High Rocks 这类的新兴的大众竞技赛事需要尽快补上的一个问题。你是一个极限运动，那么在极限的情况下，运动员的尊严、比赛成绩的公平和公共安全应该如何排序？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0: 砧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之声决胜时刻，
4: 晚间10:41，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的比赛情况，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8: 哎，郝迪你好。
4: 咱们先来关注一下英超赛场哈，这个比赛呢，曼市德比，赛后呢，我觉得也是颇有话题。卡里克在发布会上，立马我看直接就说了，立马我看那段比较逗，说每年都派5个人啊来这儿跟我们讲新年的这个英超的裁判的条例，然后呢，大家看起来都是意气风发，自信满满。那今天怎么就在这个世界排名低的联赛里出现这么个情况？出现什么情况了？先给我们结合比赛说说哈。
8: 那肯定争议最大的就是哈兰德那个进球啊，那个进球我记得看比赛直播的时候，然后不断的有英超的官方解释，然后呢这个解释呢事实证明是一个自我矛盾。那今天我觉得英超官方已经承认了这是个误判，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在裁判的执法，主裁判和 VR 裁判究竟他们有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沟通，大家对于越位这个犯规的理解是否能够保持一致的思维高度，那显然是发生了偏差。我觉得作为主裁判，奥利弗他是可以去否定 VR 裁判的提议，而且更何况助理裁判边裁第一时间举旗就是越位，那么你应该相信你的第一直观感觉。但事实证明呢，就可能大家在这个规则上的误读，到底恩佐你处在越位的位置是否干扰了对方的防线，以导致了你最后哈兰德进攻受益，到底是不是把这一个这个局部因素判定为最终这个决定是否违规的一个依据？那大家显然在这个位置就在这个点上是产生了疑问啊，有分歧。但从以前之前的更多的判例来看，其实这是一个明显越位。那你恩佐的判不是因为我是曼联球迷啊这么说，但实际上就是恩佐你如果不抢点那一下的话，你不会带到立马，你不会干扰拉蒙斯做出扑救的判断，那么也就造成了哈兰德后面的补射就直接转化为了破门。所以我觉得在这点这个确实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一个误判。当然了，你那张红牌福登的那个判罚我觉得没问题，但可能稍有点让人商榷的就是比赛这么早出现了红牌，裁判接管了这一个重要的德比。

0: 赛，但至少我觉得应该福登的动作红牌是确凿无疑，但应该给毕费一张黄牌，这样的话我觉得判罚可能处理起来大家给人感觉更公平。其他的我觉得
1: 还有一个恩佐和这个马奎尔在禁区里，恩佐有一个貌似的一个骗点球，马奎尔直接就是去薅人。
0: 对，那个球确实太拙劣了啊！我倒觉得可能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大家统计了这场比赛，奥利弗有多次影响了皮球的运行轨迹，球打在他身上。
1: 不是那个判罚，我觉得奥利弗是也是失水准的，就是那个判罚怎么可能给恩佐黄牌？就是给马奎也是黄牌，你要干嘛？就你要判的话，你是要判点球还是判什么？
0: 不是，一个是假摔是必须得给黄牌的，这是肯定的。但是呢，可能马奎的动作的过激啊，对吧？对恩佐有一个施以一个附加的动作，哎，对对对，那可能作为一个警告。
1: 这个
0: 报
1: 呢是拥抱的抱，其实他要把恩佐抓起来。
0: 对，这个有点找平衡，就是你想想啊，曼城已经被罚了几个，然后你再恩佐一张黄牌。那你如果你不给曼联一张牌的话，我觉得可能从裁判的找平衡心理来说呢，反正一张黄牌无关痛痒。
1: 对，奥利弗好像最近包括世界杯时候的执法都被大家争议比较多，他是最近年龄大了，是确实有下滑吗？这个只要
0: 这个
1: 执法水平，
0: 我倒觉得世界杯上可能是对还好，我都觉得英超的裁判他在国内他执法误判这个错例特别多。但是他到了欧冠，到了洲际比赛、欧洲杯或世界杯，哎，我觉得判罚水平还是挺高的。这里面就是不清楚，是不是这个所谓的在自己的国内环境里面受干扰影响因素太多了。其实英格兰的裁判，我觉得他的执法水平不低，因为在高节奏、高对抗的这么一个环境里，你要能保证及时跑到位，选择一个最佳的判罚视角，这些其实对裁判的要求挺高的。大家原来开玩笑。哎呦，那个裁判我突然想不起来他叫什么了。这个留着这有一个大肚腩，然后大家都说啊，那你怎么可能能跟上队员的跑动呢？啊，就是英超的裁判，我觉得从体能上，然后从判罚的这个在电光火石之间，他能够跑到位，在这些方面其实他们有很强的不错的基本功。但是就是新规则下，我觉得可能大家也需要去适应吧。就到底你对于这种越位受益的判罚，给予一个什么样的认定，可能以后还会出现这样的分歧，但尽量吧，我觉得还是把公平能留在90分钟以内，毕竟现在承认这个错判也没法改变比赛赛果了。
1: 那个之前身体发福的裁判有好多个，我记得在英超这个历史上像比如说这个菲尔大卫，当时穆里尼奥我记得是当时说过的，你太胖太胖了，你在场
0: 上他不是主流裁判。我记得那个裁判叫什么来，我突然想不起来了。
1: 安东尼泰勒。
0: 安东尼泰勒不是，他是光头。还有一个就是长得面相很宽厚，一个宽脸的，我记得他是一个大肚腩。这哥们儿每次
1: 乔纳森莫斯。
0: 哎，对对对对对对，莫斯，对对对。他每次英超赛前的体能测试都是一个困难户。
1: 但是不影响人家，就是虽然跟不上，你回来的时候防伟在哪儿，你总会跑到我面前。这场比赛就战术方面再给解读一下哈。
0: 战术上我觉得，马雷斯卡呀，其实这场比赛我先说点多余的啊。赛前我就说，这两个队啊，如果要是能够规避自己的短板，那这两个队的短板是谁呢？第一，曼联是左后卫的卢克肖，他那个位置啊，很有可能会被曼城啊边路给打爆，毕竟在这个位置没有替补，从联赛到欧冠一直都在打。
1: 这场上是多尔古吧？
0: 那对，他这场他上的多古，多古之前就没打过左后卫，多古打的是左边锋。
1: 多尔古的防守还不如卢克肖呢，我觉得。
0: 对，就是有身体，但是他又没脑子。你知道他没脑子，最后那个丢球，他从左后卫的位置，他跑到了右后卫上，结果导致的是立马一防二，导致了丢球。然后上周末打埃弗顿的时候，他被派到左边锋的时候，他最后时刻他顶到前面去逼抢，没有贯彻到继续的埃弗顿的左路，让埃弗顿把球给到了格拉利什，最后导致了那个绝杀。所以我就说，就是无论上卢克肖吧，上多古，其实这个位置曼联都是很大的问题。赛季夏窗一直说曼联要买个左后卫，除了追了纽卡的霍尔，后来就再没下文了。那曼城呢，我就说千万别。

0: 上福登，来，结果没想到上福登了，结果福登果然爆雷了。因为在这样重要的德比比赛中呢，可能马雷斯卡还相信了传承，就是内心中的这种曼彻斯特情节。但是说实在，福登在之前的竞争当中已经逐渐被切尔西给取代了，然后再加上现在的还有布阿迪、恩佐到来，他其实已经没位置。
1: 我觉得福登其实可以离队了，就是他在曼城现在是真的没位置了。
0: 那不成，那这是太子啊，这是啊，你想想，自家
1: 吉祥物一直养着。
0: 对，这个可能是算是想当个旗帜，而且毕竟他还拿过球员工会评选的年度最佳嘛。只不过确实他的能力和特点现在跟不上这支曼城了。那上了他以后爆雷，出现红牌之后，大家还记得马雷斯卡在切尔西的时候对阿姆林带的曼联也是早门将被罚下之后换下前锋，然后呢换后卫，就整个就开始准备守，而且是比分落后了也是在守，结果直到曼联也罚一个，说最后那场比赛是曼联2-1险胜，其实一度切尔西是有机会能扳平的，但是那场比赛大家批评的就是马雷斯卡太怂了，战术太保守了。这场比赛我觉得啊，人家的思路我觉得比卡里克要更加的超前。当半场之后，我给了你这个足够的就是这个尊重之后，我也没丢球，下半场直接把切尔西换下去，然后上了恩多耶。这个恩多耶上来以后直接在边路的突破，就是我可以收回去以后我留边锋去打反击，前面的留速度，事实证明这个恩多耶上来以后是最管用的，最后导致的那个进球一系列的发展跟他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曼联这边你多打一人，卡里克你最终只换了两个人，在面对曼城的退守之后，在阵地战进攻好像始终没有办法，而且你这个打到前面的几场比赛中啊，始终不信任中锋，他一直用库尼亚或者是姆贝乌莫打为球，他们一拉出去以后禁区里没人，你又没有像恩佐这样的插到禁区里的，和谢什科的上场有点太晚了，晚了以后呢你没有充分的利用高中锋的优势，然后呢到最后时刻齐尔科泽上来，实际上你上的中锋最后都没有起到你想要的、
1: 当时上的是恩迪亚耶，
0: 恩迪亚耶，对，结果呢你真正其实曼联有威胁的来自于外围的射门啊，什么包括这个拉什福德任意球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全场最好的机会就是最后时刻必费直塞到禁区里、
1: 对，就只有一个小小的缝隙塞过去，
0: 对，
1: 然后就是直接面对就是没有花钱的不是都当罗马给突出来了，
0: 对，就那是可能是真正
1: 那个姆贝乌莫那球踢的也没毛病，一般门将也扑不到的，也就多大罗马这种，
0: 他赶上了一个他的右脚，
1: 对，
0: 因为他是一个左脚球员嘛，所以肯定打的质量还是稍受点影响，所以就整场比赛都能看出来卡里克在临场上，我觉得那个赛后我不知道郝云你看采访没有，但我看采访是说的，就是卡里克说我为这场德比我做了精心的准备，我们11-11的时候然后做了精心准备，然后后来说当我们多一人的时候11-10，言外之意11-10好像没有做预案，
1: 不太会打
0: 怎么打，对，这叫什么玩意儿，这个你教练你显然你多打一人不会打，你少打一人也不会打，他上赛季打领先人员那会儿打埃弗顿打纽卡斯尔全输了。
1: 卡里克他是一个那种他会把之前的案头工作做得很细，然后给自己揣两三个锦囊，有些自己的想法，但是他临场的执教能力其实是一般的。
0: 对，他毕竟在这个岗位上年轻，而且大部分时间是执教的英冠，所以我就觉得上赛季的这个成功呢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吃了一定的延续的红利，他把球队稳定住，而且是单线作战。那这赛季说实在下窗呢曼联的补足也落后了，想要的几个位置，你说左后卫的位置，中锋的位置，现在后腰的位置，其实你说卡塞米罗走了，你用迪勒曼斯，他把迪勒曼斯换下去以后上的谢什科，是看似好像增加了中锋，结果中场的平衡性又被打破了，所以这就是你球队可能在转会市场这个夏天的一个吝啬，也让教练可能有点为难，而更何况他还不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会看手头人下菜的这么一个教练，所以我觉得曼联的成绩受波动受影响真的是很正常，但是你多打一人这比赛输了可能还真的是太伤士气了。

0: 因为是23分钟福登就下了，相当于是整场70多分钟一直在多打一个人，最后还输了。
1: 对，
0: 但这输的确实有点让很多人上火，因为那球的确任何角度看的话就不看恩佐对这个利马的影响，那后面的哈兰德我觉得也越位了，我不知道那线怎么画的。
1: 哈兰德好像是英超官方给写的，他应该没越位，但是恩佐是属于明显越位的位置。而且我不之前的比赛中说马雷斯卡要恩佐，就是觉得要恩佐的前插，
0: 对，
1: 然后帮哈兰德去拉伸牵扯对方的后卫，给哈兰德制造更多的空间。
0: 这个又换回来说，就曼联这么多年非要用个1.76米的打中后卫也是糟了心了，就是你像那个球但凡腿长点的中后卫就滑了出去了。
1: 但立马上赛季曼彻斯特德比的时候可成功的防住了哈兰德，挂在了哈兰德身上啊。但你别忘了那个时候是只有一个哈兰德，
0: 对，
1: 现在结果你突然插进来一个立马，那请问马奎尔你跑哪儿去了？还有左后卫多古你跑哪儿去了？多古你要在那儿的话和立马能形成2防2，对吧？你这个上一场打埃弗顿的时候也是左后卫卢克肖没了，结果让对方的这个切尔这个埃弗顿的那个小将，乔治啊，我记得从切尔西过来那个，直接一脚爆杆就进了。
0: 最后点时间，我们再说说切尔西和利物浦哈、这个赛季开始以后，阿森纳和曼城已经拉开了和其他豪门的差距了，他们是4连胜了啊。简单说说啊。
1: 行，切尔西呢，我觉得阿隆索还需要适应，就是你想，这个一朝一式去和一些从英冠上来的这些球队。去比赛的话，你踢得有点太文明，然后踢得有点太斯文了。你看赫尔城，人家就是简单粗暴的反击，然后定位球，对吧？然后呢，再加上您这还有一个这个哈托的低级失误，这就是阿隆索有时候在于攻守平衡中，当你前面的进攻，你看切尔西这几场下来进攻火力没问题，但是他的防守一直都有丢球，这就是你后卫线上你如何去使用靠谱稳定的防线的人员。哈托那第一个丢球，大家去看看有多么低级失误。这是当初为什么马雷斯卡死活不用他。
0: 他现在是打中后卫吗？不是吧？打左后卫吧？
1: 对，他打的左后卫，但是那个球在他身前居然崩过去。
0: 他对球的没有判断。
1: 对，这个简直。然后第二个球定位球，那就是简单粗暴的英冠式战术啊！你后卫线一片忙乱，所以我觉得对于阿隆索来说呢，他可以去花时间去适应。攻击线没问题，就是中后场怎么能保证稳定？好在切尔西这赛季单线多战，我觉得可以。利物浦，哎呀，这一样也是伊劳拉呢。现在看前面的进攻线上刚把伊萨克给培养出来，结果这场比赛维尔茨哑火了。维尔茨是12次丢掉球权，成功过人传球次数都是0。所以呢，你进攻端呢，
0: 维尔茨好像对英超的适应性一直不太好。
1: 对，这个就是斯洛特都没解决的，关键还花了1亿多啊。然后呢，后卫线上还有阿里松这些人去玩火，所以这比赛呢，我就觉得是不是有点太轻敌了？因为确实对手弗勒姆前面太差了。那阿贝罗亚接手之后一场没赢，但是呢，这场比赛利物浦是不是在自己主场踢的有点面对老乡，有点太客气了？要知道阿贝罗亚也是利物浦的名宿啊，在利物浦踢过球。然后跟阿隆索还是队友，所以我就觉得包括在前后执教皇马这场比赛，可能更多的问题还是发生在利物浦身上。当然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你看这个周末周中打欧冠的球队，大部分球队好像还是出现了问题，有不胜的，有小胜的，就是险胜的，那证明就是在这种多线作战情况下，其实对球队的影响，再加上世界杯后遗症的一个延续，你慢慢的，我那天我就说了，我说等到10月份，差不多联赛再打一个月，啊，你这时候你就能看出来，这种可能多方面综合的后遗症就会出来了。
0: 就是一个是疲劳，一个是伤病，会在一些豪名的球队当中呢是慢慢的涌现出来。当然这个赛季呢，目前看最稳的还是阿森纳，因为这个曼城毕竟也是一个变动期。也换了主教练，球员现在在整体的这个战术安排上也在一个磨合期。那今天时间关系和周老师聊这么多，以后机会的话我们再及时连线，谢谢周老师，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零一声八零一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3: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7: 嗨，京城。
8: 嗨，画画店。
9: 声音的世界，每晚装车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妈的，你好，是你，活力调频。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8: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江南烟雨，自古便与针线丝线紧紧相依。近些天，针线姑苏、苏绣姑苏繁华图长卷特展正在苏州镇湖的中国刺绣艺术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10月8号。这场汇集了多位苏绣艺术家心血的展览，以针代笔，以线为墨，把古画长卷化作缕缕绣线，也让更多人再次留意到苏绣这份浸润着江南灵秀的指尖手艺。一针一线，批丝分缕，方寸绣帛之上既有老祖宗代代相传的精湛匠心，也藏着一代代手艺人不断求新求变的探索与尝试。在岁月的长河里，苏绣从来都不只是陈列在展柜当中仅供观赏的精致摆件，它诞生于水乡的烟火日常，从旧时闺阁女子的手中走来，顺着岁月流转，不断吸纳新的审美、新的表达，成为流淌在江南烟火里鲜活的东方美学。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循着丝线的痕迹，一同走进苏绣，去读懂一针一线背后的坚守与求索，细细感受这项古老技艺跨越时空依旧生生不息的魅力。想要读懂苏绣的传承与创新，我们得先从这门手艺本身说起。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苏绣技艺的精妙之处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丝线之中藏着怎样的工艺密码？接下来我们跟随曾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纪录片《丝绸之国》，先来对苏绣做一番基础的了解。
11: 古城苏州，濒临太湖，气候温和，盛产丝绸，自古就是锦绣之乡。早在春秋时期，生活在这里的吴人就将刺绣用于服饰。

0: 推动苏绣走向艺术殿堂。苏州城外的镇湖是苏绣的主要发源地，这里汇集了众多技艺超群的绣娘，姚慧芬是其中的佼佼者。
1: 这个就是我们配线的时候一定要配准了才，这个是关键。
2: 但是就是它那个差别真的太小了，有时候真的很难辨认。
1: 你就是要从这么多的颜色当中去分辨去找。
2: 或者你看看有哪些。
0: 作为一名合格的绣娘，挑选丝线是必须认真研修的基本功。姚慧芬16岁时就是闻名乡里的绣娘，一次偶然的机会，她邂逅了影响自己一生的微笑。
3: 碰到有一个老师在绣蒙娜丽莎肖像，当时我就很震惊。当时绣人物基本上农村里面绣的都是要么佛像，要么就是观音，相对来

0: 设计、重新构图，就绣出了第一幅紧针绣的一幅少女线。我这个是我自己第一幅，是用我们传统的一个线描，融入西方素描的这么一种新的技法吧。
1: 姚慧芬独创的剪针绣，化繁为简，用恰到好处的留白，改变了人们对传统苏绣的印象。
0: 越是看似简单的东西，其实越不简单。多一针嫌多，少一针嫌少，这么一个制度。
1: 近些年，姚慧芬和女儿一起去过很多国家，推介苏绣技艺，展示中国刺绣之美。
2: 那苏州这个地方呢，有非常好的这个文人传统，特别是从南宋以后，苏州的这个文人士绅阶层啊崛起，就把他们的这样的对文化艺术的理解啊，会这个赋予这样的一种地方的手工艺一种文化的品格。
1: 透过苏绣悠久的历史和发展的宏大脉络，我们也看到了手艺人各不相同的探索方向。作为相关传承人，姚慧芬跳出繁复堆砌的传统范式，以剪针绣做剪法，用留白赋予苏绣全新的艺术气质。同样是以针线绘就人像，描摹世间百态，苏绣的革新从来不是单一的路径。有人做剪法追求简约空灵，也有人沉下心去打捞失传的古老针法，向历史深处寻找创作的答案。在苏州镇湖，邹英姿就是这样一位向内求索的苏绣传承人。邹英姿生长在苏绣世家，六岁便拿起绣针，师从老一辈刺绣名家王祖石，但他并没有把自己困在绣棚的方寸之间，主动跨界吸收绘画、雕塑等多元艺术养分，独创拥有国家专利的滴滴针法，不追求丝线向外的华丽张扬，转而捕捉壁画斑驳、骨气厚重的哑光质感，为苏绣开辟出内敛沉静的表达维度。传承不等于简单复刻文物，他耗费五年光阴破译失传已久的唐代批针绣，复原凉州瑞像图，并无偿捐赠敦煌研究院，让流失海外的刺绣文脉以另一种方式回归故土。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十分节目，走进他和这幅作品背后的故事。
3: 从江南水乡的绣风前到中国最高艺术殿堂的穹顶之下，这条路邹英姿走了半个世纪。苏州镇湖，太湖之畔的苏绣小镇，曾经家家有绣工，户户有绣娘。1972年，邹英姿就出生在这里，母亲对她非常严厉，六岁起她便拿起了绣针，每天在绣风前坐满8个小时。在母亲的教导和陪伴下，小小的邹英姿逐渐感受到了针线中的魔法。
4: 我小时候我记得我绣的最多的就是杨柳跟小燕子，一根针线它能以针代笔，以线为墨嘛，能幻化出一个图案来，的确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诱惑力的一件事情。
3: 然而当他日复一日绣着那些精美的猫、鱼、牡丹时，一种不安开始在心底萌动。他开始给母亲出主意，要求绣一些自然风景、人物肖像，甚至西洋油画。
4: 如果不这么做，我说我就不做刺绣了，因为这个太枯燥了。你绣的这个猫在我眼里它并不活。
3: 这一生不活是对重复的抗拒，更是对表达的渴望。1993年，他走进艺术夜校学习素描、雕刻刺绣艺术、图案与装饰等课程。2002年起，又陆续前往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进修，系统研习书法、雕塑、摄影、绘画等多元艺术门类，艺术的边界从此在邹英姿的心里层层打开。一次，母亲给鞋子那千层底的情景，让她突然意识到，刺绣呈现的可以不只是平面的华丽，更可拥有雕塑般的立体与绘画般的光影。

0: 习惯于说干就干的邹英姿立刻展开了实验。不过这是一场艰难的挑战，他要用以往绣猫和鱼为主的丝线尝试去表达青铜器的厚重、壁画的斑驳。
1: 我们平时比如说一秒钟他能做一针的，但是我的滴滴绣就要十秒才能来完成，所以工作量是加倍的。我给了苏绣另外一道光，因为针脚往回收，光也会往回收，是属于哑光，就像我们的心往回收，就内求嘛，比较内敛，比较安静。
0: 在这场后来被称作滴滴绣法的艰难探索中，邹英姿将传统针脚从长线缩短至0.2至0.3毫米，从线变为点。
1: 有莫高窟的、榆林石窟的，还有那个麦积山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个土嘛，里边就是有颗粒状的尘埃嘛。我把针线往回收的时候，缩短之后，它就像一个尘埃一样，在给它一些色彩的时候，会很像它。
0: 这内敛的亚光质感背后，是传统苏绣技法从向外张扬到向内求索的一次重要创新尝试。探索的过程固然艰难，但邹英姿乐在其中。2024年春，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里，在一群从千里之外来研学的孩子和各地美术专家的注视下，一幅巨大的刺绣作品《凉州瑞相图》徐徐展开。它的原作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最大一幅唐代刺绣，而眼前这件是邹英姿用近5年时间复绣完成的。
2: 瑞相图大家可以看见啊，就是跟我们的传统的苏绣不一样的地方什么呢？我们苏绣就是会漆丝漆得很细，但是这个我们传说中的叫苏分大线，但是苏分大线的背后，古人的心思是特别细腻的。
0: 2013年，在敦煌旅游的邹英姿意外得知，凉州瑞相图流失海外已逾100年。心痛之余，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他要把这幅有着特殊意义的作品复绣出来。短短一年后，他就开始了行动。为了亲眼看到原作，他给大英博物馆写信，追到美国盖蒂博物馆，在一件展品前整整看了一周。
1: 我天天早上上盖蒂，然后直到他们关门我才离开。我把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所有的肌理画了个遍，然后还有色彩搭配，朱砂色应该怎么配出来，石绿应该怎么配。
0: 回国后，他把自己关在工作室，拒绝一切杂音，只为保鲜记忆中的那件国宝。
1: 那段时间内，我不理外面所有的事情，什么都不听，我什么也不看，我只记住我在盖蒂博物馆看到的瑞相图，它所有的针线的颜色以及它的走向，我的直觉跟我的记忆还有我做的笔记，然后赶紧把它绣出来。
0: 然而复原之路何其艰难，他要破解的是一种失传已久的针法，为此他翻阅大量史料，反复实践，走向不对拆，颜色不对拆，这般周而复始，直到灵感乍现。
1: 那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都要放弃了，然后我突然来了感觉，我打绣绷上一针起针，第二针从第一针的中间穿过来，一针一针穿过去，然后一比对，那个气质差不多就它了。
0: 这就是失传千年的唐代披针绣，邹英姿不仅破解了它，更用300余万针，历时近5年，将凉州瑞相图等比例复绣完成。2019年11月19日，他把这幅复原件无偿捐献给敦煌研究院，那一刻，流失海外100余年的国宝以另一种方式回家了。
1: 作为一个刺绣人，我觉得报国土恩，我就用这个方式去做了这件事情。
0: 此后，邹英姿将披针绣与滴滴绣相结合，创作了《色空博二》，取材自敦煌第57窟的最美观音像。披针绣让丝线旋转，光线随之流动， 滴滴秀则以细腻的亚光居于下方，两种跨越千年的针法在此相遇，一者璀璨，一者内敛。这幅作品他绣了整整两年，后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2: 那我相信在当今的刺绣当中，它是我的代表作，因为滴滴绣太小，我跟几千年文明的祖宗们比，我太小了。
3: 一针一线织就古韵，苏绣在传承创新间绵延生长，而这份悠长雅致恰好都流淌在声声慢温柔的旋律之中。一首由万茜和崔开朝演唱的歌曲《声声慢》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0: 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

0: 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科技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苏绣在发展中创新，并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同样拿着绣花针，不同的手艺人选择的创作道路也会略有不同。已故苏绣技艺相关传承人于福珍深耕传统写实绣法，绣猫技艺享誉业内，是公认的苏绣猫王。而另一位传承人姚建平则大胆打破老套路，绣出绒针绣，曾四次斩获山花奖。一位扎在老题材里，把手艺练到炉火纯青，一位敢于跳出固有套路，拓展苏绣的表现空间。两个人做法不一样，但都在琢磨一件事，老苏绣既要把底子守住，也要适应现在的时代。针尖之下，既要守得住传统，也要懂得求新求变。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锦绣记》，一同感受这份来自针尖之上的中国智慧。苏州博物馆保存着出土于虎丘的宋代绣片，绣法为奇针绣，这种绣法更利于排针紧密，绣出的花瓣枝叶也越显光泽，而绣片的光泽正来自蚕丝本身。实验者正在切割几种纺织用线的横截面，显微镜下棉线的截面呈耳朵形，它不发光，人造丝的截面呈圆形，光感过于明亮。蚕丝是两个三角形，因而光泽柔和。刺绣利用蚕丝线发光的特性，在线条不同排列对比中造成明暗关系。
6: 素的呢，它比较凸出来，横的呢比较隐下去，线条它排列就是也跟丝线光泽有关系的。
0: 中国的刺绣分苏、湘、蜀、粤几大流派，于福珍被誉为苏绣界的猫王。退休后与当年的同事聚会，他总要回忆一番绣猫的经历。
6: 我一直做小猫，我记得当时也是赶任务，
7: 那一天十几个小时慢下来是那个腿都肿的。
8: 这个人呢也不计较的，
0: 正是因为不计较，于福珍五十年来绣猫数十只，自己家里却没有留存。退休后他开始弥补家人的缺失，这只猫是为儿子所绣。苏绣讲究平光齐匀，和顺细腻，绣猫却又略有不同。
9: FM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

0: 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10: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1: HDFM
3: 八九一，为所有
11: 有梦想、
3: 有青春、
11: 有活力、
3: 有眼界的你准备，
11: 赶紧加入吧！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1: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2: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靠近。
1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4: Turn on the radio，
1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画店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画店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15: 400年后，苏绣又慢慢的告别舞台，为寻常百姓所有。 苏州石泉街上旗袍店林立，手工绣制旗袍卖到数千块钱，可对姚建平来说，绣得再好无非还是龙凤花草。十几岁时他已经能熟练掌握这些题材，靠出售绣品养活自己了。但他不甘心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替别人加工产品。
7: 哎呦，你被人说啥子呢？底下。
15: 木竹镇上，与姚建平的工作室隔桥相望，有一座百年老宅。清末苏绣大师沈寿曾在这里住过，她是姚建平心中的女神。
7: 沈寿大师可了不起了，把平面的立起起来了，把西方绘画里边的这个光和色，用丝线和针法巧妙地进行了运用，发明了纺织绣。
15: 大女儿考取了清华大学纤维艺术的研究生，暑假期间，母女一起到南京博物院，观看100年前沈寿的两幅遗作。
7: 你看那个眉骨，鼻梁，额头，这里边的高低微妙的全面出来了，包括额头和头发的衔接，还有
15: 结构变化和光影明暗而游走，在视觉上造成有透视关系的真实感。绣照片、绣油画是仿真绣的看家本领。姚建平不再局限传统苏绣的精细雅洁，他用针线微妙的变化描摹人物的神态气韵，各种想象随之而来，绣品就这样成了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提起刺绣，或许很多人脑海里浮现出的是绣娘伏案的身影，而被称为姑苏绣郎的张雪却是苏绣传承队伍里十分特别的一位。不同于很多苏绣作品偏向精致艳丽的花鸟纹样，她格外偏爱清幽写意、留白深远的山水题材。张雪更看重画面背后的意境与氛围感，用针线去营造水墨画一般空灵悠远的韵味，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刺绣道路。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青春手艺人》去听一听关于绣郎张雪的故事。
8: 我可能从小就比较喜欢文学跟艺术嘛，中国的古诗词它是通过文字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它的文字其实是可以在我们脑海当中形成一个画面的，那我就会想一个办法把这个文字转换成画面的语言，然后最后再用刺绣的方式把它给绣出来。

张继的那首《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啊，还有蝉噪林欲静，鸟鸣山更幽，啊，等等等等吧，我都把这些的诗句其实转换成了刺绣的作品。我觉得留白极简这种风格的方向是年轻人或者作为我自己来讲应该是非常的喜欢的。最开始做这个风格的时候，行业当中看到的其实全部都是相反的，就是都是技艺很繁复，画面很满，前辈们会不认可，他可能甚至会想你是不是要偷工减料，要偷懒，他不会去想到去是审美这一块的东西，你得要顶着这些压力往前走，那前面其实确实是很难。然后这种风格其实是到了差不多2014-2015年的时候开始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起色。年轻人的话他慢慢也有这个购买力和也有自己的话语权了，然后他想着我自己新装修的房子我也要挂自己喜欢的风格的作品，好多真的年轻人来买我的这个作品，那我就很开心。然后再加上当时的时候苏博来找我，苏博觉得我的这个风格特别的好，可以跟他们进行合作，大家一起去合作做文创的开发。然后从那之后就是我觉得 OK 这个方向 OK。

0: 肯定没有问题的。其实我很多灵感的来源还是我觉得挺杂的。有一次我在我一个亲戚家吃饭，他们电视机正好在放一个节目，我看到画面当中就是太阳在发光，然后其他的球在做公转和自转。我当时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脑子里面立马来灵感。其实苏绣它的针法就总共有九大类，43种针法。做一幅作品，能够把好多好多苏绣的针法都融合在一幅作品里面。就我看到那个纪录片里面，太阳在往外发那个光，跟其他的针法非常的像，几乎可以讲是一样的。其他中针的针法它是从中间往外发散的，所以我才想到，哎，用其他针可以去表现太阳。有了那个最初的灵感之后，我基本上知道像怎么去表达了。这些的球体围绕着太阳在转的时候，它其实那圈的轨道，哎，我说能不能用盘金绣里面那种技法，但是我是用银线代替金线去做。这个里面所有的球基本上都是用到了不同的针法，然后像这种叫卢飞针，就是我们一般是表现南方乌篷船上面的那个檄纹的针法，这种叫克林针，以前的时候主要是绣制鱼鳞片的。针的话它形状很像一根鸡毛，但其实我们在那个鸡毛的细节的地方其实用了很多颜色去做过渡。这种针法叫做打籽绣，就是它是呈现出一种非常立体的效果。做完之后我就去参加一个我们省里面专业的一个比赛，就拿了一个金奖，英国出一个国际的刺绣的那个展览上去，然后当时那个策展就特别的好奇，他不认为这幅作品是中国的做刺绣的人做的，他们很多其实对中国刺绣的理解或者他的认知都还停留在博物馆里面明代清代的那些的刺绣。其实苏绣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很传统的东西，我们看不同的朝代，它都在原来更早的朝代的基础上面，它一直是有发展的。它是一个古老的艺术，但是它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艺术，它是一个持续有生命力的艺术。像我们这个时代还是要做一些更创新的有这个时代特征的东西。刺绣到底在当下它要怎样去结合才能更有生命力？步履不停，我还是会再继续做一些新的尝试和探索，要在传承的基础上面去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我是张雪，苏绣手艺人。
1: 苏绣的创作与传承从来都不是手艺人一个人的单打独斗，邹谢英带领的刺绣团队就曾多次承接国家级演出的相关服装等刺绣项目，作品也曾亮相国际舞台。面对高标准的创作任务，团队成员可谓是各司其职，协同攻坚，合力把苏绣技艺托举到了更广阔的舞台。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财有道》节目中记者的探访，走进邹谢英团队的创作日常。
2: 一根丝在旁人看来已经很细了，但是在邹谢英的手里还能再剖成更细的丝线，让刺绣作品更加细腻。
3: 我们一根线当中呢有16丝丝线，就是一根线可以劈成16丝。
2: 每一缕丝线，每一个针眼，都凝住了邹谢英和他的绣娘们对苏绣这门非遗技艺的守正传承。
3: 我们这一款呢，就是经典的一个百鸟朝凤的一个题材，有很多牡丹花、小花、梅花、松等很多花，还有鸟的几个结合，就是代表一种欣欣向荣的一种状态。那像这种头上一点点是4丝，这里8丝，到这里16丝，所以整个作品我们一般用到的就是会4丝到8丝到16丝的一个结合，其实远看就更加立体，就是整个作品我们3、4个月都要的。

0: 都什么线？金线啊？
1: 这是金线。我们现在在做的，在架子上的就是婚书，然后现在年轻人很喜欢我们这个手工刺绣的婚书。一针一线呢，代表了我们对新人最美好的祝福。这个婚书系列呢，还有一个扇子。新娘出阁的时候，就是穿着绣荷或者旗袍，就这样子蒙面，就很适合。
2: 在接到为春晚主持人服装做刺绣的任务时，他成功攻克舞台技术难题。
1: 这一款就是当时2026年春晚小妮身上那一件宝相花的盘金绣作品。那我们这个黄金线呢，是用的纯24K 的金线制作，所以这个灯光一照啊，这个光泽度是非常亮的。那我们在银线的制作上呢，又加了一些五彩的丝线，映射出来五彩的这个感觉。就北京来的设计师，早上可能5-6点到这里，晚上10点带了要走的，要坐飞机走的，就这样。那我们就10个人，就是到最后是有人专门穿针，有人专门引线，就分工分到这样细了，难度也挺大的。他因为他要灯光照好看，那也很多细节的动作，特别主持人拿着话筒，肯定是很近的动作，近看又要好看。
2: 避免使用反光过强的真丝金线，转而通过针法、丝线粗细和层叠方式来营造高级质感，让舞台刺绣实现了亮而不浮、雅而有势的效果。虽然没有机会亲自到演播室看一看刺绣的舞台效果，但邹谢英硬是凭借多年积累的刺绣经验，圆满地完成了刺绣任务。
3: 苏绣，尽显江南的灵秀与中华文明的璀璨，一缕丝线承载着跨越时空的匠心底色，立足传统，拥抱时代，苏绣不断拓展着表达边界，一步步登上更加广阔的舞台。绣里乾坤，绣韵永续，苏绣的故事仍在一针一线间绵延。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5: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秦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珠穆朗玛就海拔8800。

0: 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万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我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矣。
1: 车线悠悠，匠心绵长。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刘彤演唱的歌曲《苏绣》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加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

1960年5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这位二战名将见到毛泽东，由衷赞叹：“您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和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三大战役，歼敌154万，蒋介石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打垮。”可毛泽东听了，只是摆摆手：“三大战役没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在几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艰难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决定性运动战战役。那么，遵义会议后土城首战受挫，毛泽东是怎样当机立断，化被动为主动的？一条赤水河四次往返，红军是怎样把蒋介石几十万大军撂得团团转的？兵临贵阳城下，调出滇军这部棋子又是怎样一子定乾坤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但遵义会议后，红军面前依然是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蒋介石下达长江南岸围剿计划，调集湘军、川军、滇军、黔军和中央军嫡系部队，要在川江南岸合剿而拒歼之。而中央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弹药奇缺，补给困难，许多战士还穿着单衣。中央决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1月19日，红军撤出遵义，分三路向土城、赤水方向开进。谁也没想到，一场历时2个多月、被毛泽东称为得意之笔的经典战役就此拉开序幕。川军名将郭勋祺带着部队尾追而至。郭勋祺外号熊猫，是川军总司令刘湘手下的得力干将，带的部队是川军精锐。1月27日，军委纵队到达土城。行军路上，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仔细查看沿途地形，发现土城地处云、桂、川三省通道交汇处，青岗坡一带道路两侧都是山谷，就像一个口袋的袋口，是打伏击的理想地形。这时候，军委二局又截获了川军潘文华的电令，说尾追的敌人只有郭勋祺部4个团，跟进的潘左部2个团。毛泽东当机立断，打，在土城以东的青岗坡设伏，南北夹击，歼灭这股川军。28日凌晨，细雨蒙蒙，红三、红五军团在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下发起猛攻，可战斗一打响，红军就发觉不对，敌人不是4个团6000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装备精良，弹药充足，占据有利地形，拼死顽抗。后来军委作战科长吕黎平回忆，当时

伴侣已成团了，一字之差可能就这样决定了战斗的结局。情报失误加上川军战斗力远强于前军，战斗越打越焦灼，川军一度打到土城前面白马山中革军委指挥部的前沿。这一仗红军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青岗坡是一条不足2平方公里的狭长河谷，红军只能仰攻，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川军居高临下，依托攻势火力压制，红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往复冲杀，阵地几度易手，成了名副其实的拉锯战、消耗战。战斗达到最激烈的时候，朱德总司令亲自赶到前沿阵地指挥作战，鼓舞士气。毛泽东也果断投入手中最后的预备队，陈赓率领的军委干部团。干部团一上去，才总算稳住了阵脚。可川军后续部队还在源源不断涌上来，国军旗部越战越勇，甚至一度逼近中革军委指挥所。再打下去就是硬碰硬的消耗战，红军拖不起。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当机立断，在土城召集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开会，提出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道会同志一致赞同，分工很明确，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留在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天亮前在土城架好抢渡赤水河的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29日凌晨，红军把带不走的大炮等辎重沉入赤水河，轻装分三路从土城、元后等渡口一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土城战役红军伤亡很大，但毛泽东没有硬拼到底，而是果断撤退，保存了有生力量。这一撤，撤出了主动，撤出了转机。2月2日，红军进攻叙永不克，继续西进又遭川军截击。毛泽东意识到北渡长江已经不可能，硬闯很可能重蹈湘江之战的覆辙。7日，中央决定暂缓执行渡江计划，改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9日，红军在云南扎西集结完毕，进行了整编。蒋介石判断红军必在川南北渡长江，命令各路重兵向川滇边境云集，连滇军孙渡部也调往川南堵截。可这么一来，黔北就空了。毛泽东决定杀回马枪，这一招完全出乎蒋介石意料，他万万没有想到红军会在川南突然掉头向东。2月11日，红军从扎西挥师东进，为了隐蔽企图，红九军团一部向西佯攻扎西附近的滇军，造出红军西进的架势，把川滇两敌迷惑了整整3天。18日到21日，红军主力从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等渡口二渡赤水，回师黔北。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惊呼红军行动飘忽异常，忽进忽退，一再回旋。24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攻占桐梓，守敌退守娄山关，红军连克桐梓、娄山关，兵锋直指遵义。蒋介石这才如梦初醒，急令各军向遵义靠拢。娄山关是黔北咽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25日拂晓，红三军团第13团向娄山关发起进攻，守关的是黔军百徽章部，都是双枪兵，一支步枪，一支烟枪，战斗力本不如中央军，但仗着地势险要，居高临下，火力很猛，红军只能登山仰攻，在陡峭的山路上与敌人反复拉锯。红13团激战一整天，当晚终于攻占关口，控制了制高点点金山。红一、红三军团乘胜追击，从两翼迂回板桥切断敌人退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相继登上娄山关。毛泽东望着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军团在老鸭山红花岗一线阻击，主峰一度失守，彭德怀把干部团都投了进去才夺回阵地。红一军团主力从左翼直插中庄铺，吴奇伟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红一军团犹如一把尖刀，突然杀入敌指挥部，吴奇伟丢下部队，带着少数随从逃窜，指挥部一垮，前线两个师全线崩溃。吴奇伟连夜南逃，跑到乌江边，过了江，唯恐红军追来，命人立即砍断浮桥。北岸还有1000多名官兵没来得及过江，全部成了红军的俘虏。王家烈率前军残部逃往打鼓新场，从此一蹶不振，后来被蒋介石逼迫下野。遵义战役从24日到28日，历时5天，红军去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枪2000多支。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红星报发表社论，这是我中央红军从反攻以来空前的大胜利，也是反对5次围剿以来1年半中空前的大胜利。蒋介石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他亲自下令给各部队，要求仿江西的办法，对红军取守势。但这次胜利是有代价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平在遵义老城前线侦察敌情时中弹牺牲，年仅27岁。他是长征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指挥员。遵义大捷把蒋介石打疼了。3月2日，他亲自飞到重庆坐镇指挥，改用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把红军围歼在遵义、鸭西地区。他命令湘军、川军、黔军、中央军从4面合围，构筑碉堡，步步为营，要把红军困死在黔北。3月4日，中革军委在鸭西设置黔敌司令部，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各军团行动。3月10日，军委纵队进驻狗坝，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来电，建议进攻打鼓新场，消灭那里的前军残部。开会讨论，几乎人人赞成，唯独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说，打鼓新场一带驻有滇军主力，地形不熟，打了就会被围住，不能打。可举手表决，毛泽东的意见没被接受，还把他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给表决掉了。散会已是深夜，毛泽东翻来覆去睡不着，提着一盏马灯，摸黑走了几里山路，来到周恩来住处，说服他缓发命令。第二天一早再开会，毛泽东详细分析敌情，终于说服大家收回了成命。就是这一件事，让毛泽东意识到战场瞬息万变，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开几十个人的大会集体讨论。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狗坝成立新三人团，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全权指挥军事。3月13日，军委决定向驻守鲁班场的周浑元纵队发起进攻。周浑元是中央军嫡系，带了3个师、8个团，平肩固守，地形险要，易守难攻。15日，红军各军团猛攻鲁班场，从拂晓打到黄昏，激战一整天，歼敌3000多人，但始终没能攻克。可这一仗的目的本来就不是非要拿下鲁班场，而是要让蒋介石以为红军要西进川南。当晚，毛泽东果断下令撤出战斗，红军连夜脱离周浑元，在敌人援军之间快速穿插，直插茅台镇。16日，红军几乎一枪未发拿下茅台。16日下午到17日中午，红军从茅台附近的朱砂堡、阳山坳、银滩3个渡口第3次渡过赤水河。这一次和前2次悄悄渡河完全不同，
是白天大张旗鼓的动作。

全军大洋渡。过河之后，毛泽东指派红一军团一个团伪装成主力，继续向古蔺方向推进，沿途拉开距离，展开红旗，散发传单，做出一副要北渡长江的架势。这个团把队伍拉得长长的，在山路上蜿蜒前行，远远望去就像千军万马，真正的主力则隐蔽在附近的山沟丛林里，悄无声息。蒋介石果然中计，判断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各路大军向川南古蔺地区奔袭，要把红军聚歼于川南狭小地区。3月20日，他甚至不无得意地宣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但他哪里知道，这正中了毛泽东的调虎离山之计。可就在国民党大军向川南蜂拥而去的节骨眼上，毛泽东做了一个决定，再杀一个回马枪。红军主力突然折向东北，这一回保密做到了极致。总政治部向各军团发出指令，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总参谋长刘伯承早就密令工兵连连长王耀南暗中带人维修二渡赤水时用过的太平渡、二郎滩浮桥，确保随时能用。3月21日晚到22日，红军从敌军重兵集团的缝隙中神速穿过，一夜之间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红九军团留在马鬃岭佯攻，牵制敌人，掩护主力。后来渡口被断，红九军团被隔在乌江以北，独立转战，那是后话。四渡赤水后，红军一路向南急进，28日突破鸭西，到白蜡坎的封锁线，30日到31日从江口、大唐、披泽岩等处南渡乌江。4月2日，红军一部佯攻西峰，主力直逼贵阳，沿途还张贴了“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的标语。此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城里守军只有4个团，他一面急令各纵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严令死守飞机场，甚至备好轿子、马匹、向导，随时准备逃命。他还连发急电，严令滇军孙渡部火速赶到贵阳救驾。孙渡不敢怠慢，4天急行军400多里赶到了贵阳。蒋介石在贵阳行辕里坐卧不宁，连做梦都梦见红军打进贵阳城。可这正是毛泽东要的那一步棋，他早就说过，只要能把滇军调出来，我们就是胜利。滇军一动，云南就空了。4月8日，红军突然从贵阳、龙里之间穿隙而过，直插云南。蒋介石的40万大军被远远地甩在了乌江以北。红军进入云南后，如入无人之境，连克多座县城，直逼昆明。龙云慌了手脚，急调滇军回防，金沙江沿岸防务顿时空虚。红军趁机北进，在皎平渡顺利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四渡赤水从1935年1月19日红军撤出遵义，到3月22日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前后历时2个多月。红军在川黔滇边境纵横驰骋数千里。此后，红军威逼昆明，乘虚直趋金沙江。5月9日，在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曾这样写道：“长征是独一无二的，长征是无与伦比的，而四渡赤水又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他还写道：“毛泽东故伎重演，而蒋介石却像巴甫洛夫训练出来的狗一样，毛泽东要他怎样，他就怎么样。”这一仗打完，对手的评价最能说明问题。川军说红军走的是太极图形，滇军说是曲线动作，黔军说是磨盘战术，忽进忽退，一再回旋，如入无人之境。红军3万人在40万大军的缝隙里来去自如，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把被动打成主动。这不是简单的走路，而是在走中调动敌人，在走中创造战绩。

在走中消灭敌人。可以说，四渡赤水是世界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范例。对于四渡赤水，毛泽东是怎么看待的呢？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上公开检讨，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虚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一个把败仗挂在嘴边主动检讨的统帅，为什么偏偏把四渡赤水看作得意之笔？答案就藏在这份清醒里。真正的得意不在每仗必胜，而在受挫之后能立刻转身，在绝境之中能杀出重围，在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里牵着对手的鼻子走，把被动打成主动，这才是真正的用兵如神。四渡赤水也因此成为毛泽东军事生涯中最引以为傲的经典之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43年，24岁的刘希林在奉节军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希林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希林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希林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希林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希林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希林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声。

0: 1961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投入创作。按照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贯作风，作曲家雷振邦跟随剧组深入塔吉克地区采风，一待就是几个月，搜集了几大本新疆少数民族曲调。雷振邦曾写道，听着热瓦普，看着刚劲英武美妙多姿的塔吉克舞蹈，分享着牧民的喜悦，这些来自生活的曲调就是我写冰山的种子。雷振邦的女儿蕾蕾说，深入基层是父亲谱写民族风情电影音乐的原则。
1: 他有一个原则，就是说我创作出来的这个民歌一定要得到原民族的老百姓的认可。
2: 啊，怨不得这个天气这么好呢，原来是个吉庆的日子啊。
0: 冰山上的来客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在影片开头荡漾着浓郁塔吉克族音乐特色的插曲《高原之歌》，把观众瞬间带上了帕米尔高原。蕾蕾说，塔吉克族音乐有着独特的旋律和节奏，使得《冰山上的来客》成为沟通民族情感的纽带。
1: 塔吉克呢，是女人打鼓，男的吹鹰笛，是女人打鼓，是当当当当这样的当当当，而且两个人的旋律啊，非常微妙的一个节奏的一个差，就是你想记谱完全标准的记下来，真的很难。
0: 一首《高原之歌》伴着塔吉克族音乐质朴的曲风和都塔尔琴弦悠扬的旋律，生动地再现了祖国西北边疆的以丽风光和多彩的民族风情。作曲家王黎光说，雷振邦在谱曲中提炼了民族音乐的精华，将个性变为共性，因此更广泛地为多民族人民传唱。
2: 在中国近代史的民歌的传承过程当中，有两个人物我们应该记住，他一个就是王洛宾，再一个就是雷振邦。
0: 随着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风靡全国，《高原之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电影插曲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成为几代人久唱不衰的经典。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打从我记事时起，我的父亲张蕴钰就是一个朦胧的影子，每年只有开会的时候他才回北京。有两次我是直接从幼儿园被接到了位于西直门的总政招待所和他一起吃晚饭，因为吃完饭他还要连夜赶回新疆，只能在饭桌上跟我打个照面。

0: 年以后，父亲说他这辈子最令他自豪的有两件事，一是打了上甘岭战役，二是参加了核试验。
1: 总理啊，
2: 嗯，
1: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
2: 啊。爱平同志，有话你就说嘛。
1: 啊，总理，全国都在进兵检镇，下放干部。
2: 嗯，
1: 马兰几乎遣散了半数人马，苏联专家也撤走了，很多人在传核试验搞不下去了。可那个张云玉，是哪个也啃不动的硬核桃，一次次召开集体大会，说不能上摊子，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非要在马兰搞成中国的核试验场不可。
2: 嗯，张云玉，就是那个协助清地委打上甘岭的张云玉吗？
1: 嗯，
2: 清地委说啊，抗美援朝他有两个最放心的参谋长，其中一个就是这位张蕴玉啊，
1: 就是他，十五军的诸葛孔明。总理啊，
2: 嗯，
1: 马兰快断粮了，因为营养不良，很多人流鼻血生口疮，甚至患上了浮肿病，野盲症啊也像瘟疫一样开始流行。张蕴玉是在太行山用机枪打下侵华日军飞机的硬汉，这会儿却流泪了。
2: 嗯，
1: 我跟你算说，能不能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他们？你算说要请示总理。
2: 哎，平同志，酒泉基地的司令员也来北京要粮了。
1: 我听说了，他的老上级杨成武同志让他喝茶，他说能不能不喝茶，先喝碗面条。杨成武同志很心酸，说见过要饭的，没有见过坐飞机来要饭的。
2: 爱平同志，国家正在困难时期，仅有的那点库存不能动啊。这样吧，明天我向各大军区的老总们画画圆，请求他们支援马兰，同时给海军增加一项新的任务，捕鱼捞虾，改善基地同志们的生活嘛。
1: 谢谢总理。
2: 马兰的科学家是国家千方百计从国外召回的，你这个副总长还有张蕴玉这个基地司令，不能让他们受委屈啊。
1: 是。
3: 广播剧《惊天动地》，仅以此剧纪念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总监制刘磊，总策划魏胜利，监制傅纯，编剧任小敏，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大卫。第一集。
0: 1964年9月，一份关于红色中国即将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紧急情报送到了美国总统约翰逊的面前。
4: Mr. President，
5: 总统先生，
4: picture,
5: 这是卫星刚刚拍到的照片。
4: Get me Kremlin
2: 去克里姆林宫专线。
4: Yes, sir。
0: 当天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正在会见日本代表团。
6: 赫鲁晓夫先生，我是共同社记者，您曾说离开了苏联的核技术支持，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现在您依然这样认为吗？
7: 我们刚刚和美英两国签署了禁止核试验条约，我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遵守这个条约。
0: 此时此刻，马兰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
8: 张副总长，
1: 张元宇又沉不住气了。
8: 张副总长，去年11月，美苏两国做出战略部署，对我们的核试验基地进行共同打击。美国甚至在冲绳部署了多枚导弹，作战半径覆盖我国大部分区域。只是由于肯尼迪在德克萨斯遇刺身亡，美国陷入政权交替，才打乱了他们的节奏。不过这些日子，美国 U2 侦察机频繁进入罗布泊搜集情报，而我们的歼六呢，还飞不到 U2 所能达到的20000米高空。我认为时不我待，国庆节前爆炸原子弹是送给祖国最好的礼物。
0: 可父亲几次这样讲，张爱萍副总长都一言不发。马兰人尝到了度日如年的滋味。
9: 国庆节都过去好几天了，这咋还没动静？
10: 是啊，又一个好天气被白白放过了。
11: 前些日子在天山公路上日夜跑着运载货物的军用卡车，各总部、各军兵种、中央专委办公室还有公安部的负责人也都进场检查指导工作了，怎么突然就没下文了呢？
9: 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咱全部含糊，可神经拉到最满了没消息了，你说这打的这叫什么仗啊？
12: 为什么不能把实情告诉我们呢？
9: 是啊，
13: 白头发都长出来了。
14: 哎，听说美国已经在我国周边建了很多个监听站、测向站。
9: 怕什么？他那 U2 侦察机不也让咱们地空导弹部队给打下来了吗？
14: 就是。可据说他们又加装了高空电子预警系统。
12: 这说明啊，我们紧张，他们也紧张，已经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了。
0: 同志们，不好了，不好了！
12: 怎么了？
0: 教授跟运输队的人吵起来了。
14: 啊，这怎么会啊？程教授是刘英博士谦谦君子啊。
0: 对呀、
14: 啊、在我的印象中程教授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15: 哎，我看呀也不尽然。这些天为了测试的技术问题，程教授多次与人争论，有时候一争就是一天一夜。
0: 赶紧去看看啊。
15: 对，走。
16: 同志们，我再说一遍，猎塔周围方圆60公里内布置了3000多台测试仪器，这些仪器全靠沟里的这些电缆连接，电缆一定要用细沙，不能用粗沙，因为原子弹爆炸会引发地震波，粗沙受到震动有切断电缆的危险，这将造成测试中断或数据不准，所以这一段必须反攻。
9: 啥？
16: 反攻？
15: 哎，程教授，工兵连前面爆破，我们运输队和缆线工后面铺设，好不容易完工了，您一句话还要重新再拉几百卡车的沙子，这任务太重了。
9: 都不容易。
16: 同志们，抱歉，我没办法心疼大家，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美英苏第一次核试验也只拿到了很少一部分数据，咱们要后来居上，超越他们呢。
15: 可厂区已经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综合演练，光控制系统就进行了50多次单向和联动试验，这没问题呀。
12: 是啊，试验一再推迟，天天查漏补缺，这成本也太高了。
9: 就是嘛，
15: 是吗？
16: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不能光为科学家服务啊。
12: 嘿嘿，基地把科学家当宝贝，科学家就是要月亮，基地啊都得给借竹竿。
15: 哎呀，那这怎么办呢？
17: 就按程教授的意见办。
18: 首长，你再找再找。
17: 是谁说科学家要月亮，基地都给借竹竿的？
15: 报告首长。
14: 是，我说的。
17: 同志，

0: 马兰现在搞的是国防尖端科学，尖端你懂吗？不是打石头蒸馒头。基地从组建开始就制定了尊重科学、按科学规律办事的宗旨，你不清楚吗？我当年打上甘岭战役。 是官兵将士冲在最前线，如今搞核试验，是科学家冲在最前线。所以聂荣臻元帅说，我们现在需要科学技术，就像1927年需要一支人民军队。同志们，这些国外归来的科学家。 不是外人，不是客人，是自己人。你们想过吗？程教授放着英国的牛排面包不吃，偏偏来这戈壁滩和咱们一起喝盐碱水、吃沙子饭、睡结了冰的玻璃炕，为什么？因为他们同你们一样。 是被国家选择、历史选择来为新中国服务的。他们的兵器就是那些简易的书桌、黑板、计算尺。他们每天演算呐、核对呀、帐篷被大风刮跑了都不知道，草稿纸恨不能铺满整个戈壁滩。 又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稿纸上不光是数据，更是新中国的命运。同志们，马兰5万建设大军，有3万多是刚从朝鲜回国的战士，他们没来得及回家见一眼爹娘，就被孟冠火车拉到了这里。 其中有一位叫李云天的战士，任务和你们一样，负责沙料的装载和运输。直到2个月前，他才知道自己是为新中国搞原子弹，高兴的是又蹦又跳啊！
1: 报告首长，我是8023部队汽车36团12连李云天。
2: 首长。
0: 您还记得我吗？啊，当年在朝鲜开车一夜跑200公里，美国飞机扔照明弹，地面亮得跟白天一样。就这，我还甩掉了3架敌机的围追堵截，顺手还俘虏个美国兵的李云天呢。<笑><笑>
1: 你小子鬼精鬼精的，我还能不记得你啊？<笑>
0: 首长，
1: 小
0: 黎啊，听说你又被安排了新的任务。 回收核试验效应物，用于爆炸数据研究。8月的戈壁滩，穿着鞋都烧焦。你和战友们戴着防毒面具，穿着橡胶防护衣，踩点训练，每天要在烈日下连续行走6个小时以上，大汗连着小汗。不光人累，车都累趴下了。
1: 国防的老李说：“你最近吃不下饭，今儿个把你叫来一看，这气色还真是差。这样吧，明天去基地医院检查一下。”
2: 不，首长，我没事儿，我不去医院。首长，我是汽车团百里挑一回收核试验效应物的，让我去医院，那不是山东跑山西两岔了吗？
1: 就算哪天我要真不行了，看在朝鲜战场一块打过仗的份上，首长，您也让我一个人悄悄倒在那片红柳丛中吧，因为从那里可以看见魔鬼人升起啊！您看看，我把战书都写好了。
0: 肯丢掉性命，也不辜负使命。云天哪！

0: 首长，原子弹爆炸后，我要第一个开着卡车冲向爆心，做蘑菇云下的尖兵。就在三天前，他走了。从发病到离开，只有2个月。 我张韵韵，内疚、心痛、怀念。他在上甘岭流血流汗都没有倒下，却牺牲在这戈壁滩上。同志们，如果因为我们的工作， 没做细做好，影响了原子弹爆炸，我们怎么向这些牺牲了的战友交代？怎么向他们的父母交代？
1: 首长，李云天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对不起他。我刚才说的都是气话，真要在这个环节上出了问题，我死都不会瞑目的。
0: 首长，我请求处分。张教授，对不起，我们马上反攻。对，我也向大家道歉。刚才是我态度不好。当年在英国留学，因为我是中国人，处处遭人歧视，房东不肯把房子租给我。 有的时候，外国人说中国人会把海水弄脏了，我始终憋着一口气，要让外国人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中国人想要干的事情，一定能干成。
2: 说得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和大家一起拉沙子，
1: 首长，
0: 没什么不行的。我知道，大家不是怕反攻，更不是怕苦怕累，是因为临时一直没有定下来，情绪急躁。这样吧，我给大家吃颗定心丸。 不要过于担心霸权主义国家搞破坏。国共内战时，美帝就押错了赌注。朝鲜战争，他们再一次错误估计了新中国的承受力和反击力。啊，这次核试验嘛，他们的预判还会失败。
2: 走，拉沙子去。

0: 进入十月，父亲依然不知道核爆炸的准确时间，基地上上下下都处在一种类似分娩前的焦虑中。为了缓解大家的情绪，父亲动员了一批科学家和士兵到孔雀河畔打排球。
1: 我宣布全场比赛结束，花木兰队3-2获胜。
2: 真厉害啊，
3: 厉害
2: 怪不得首长管他们叫假小子呢。
1: 哎，这些假小子可了不得呀，张副总长率领的将军队他们都敢赢啊。
4: 首长啊，您笑起来特别和蔼，两个眼睛就像两弯小月牙。
2: 去去去，没大没小。
4: 你本来就是的嘛，咱们首长不仅和蔼，还最心疼孩子了。3年困难时期，粮食紧缺，首长自己吃草籽儿，把粮食留给咱们基地的孩子们吃。
5: 哎，这倒是真的。首长提议，孩子们的伙食标准要按团以上干部标准供应。
6: 只要回到生活区，首长啊，一准儿不回家，直奔幼儿园。
1: 哎呀，咱们马兰呐，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人才，很多同志都是北大清华的高材生。可他们的孩子呢，因为生长在戈壁滩，很可能连个中专都考不上啊。马兰对得起国家，对不起基地的娃娃们呐。
4: 报告首长，扎下根，安下心，吃点苦没什么，我们不觉得委屈。
5: 对，
4: 我们不觉得委屈。
6: 对，
7: 我们不觉得委屈。
4: 不觉得委屈。首长您看，孔雀河波光粼粼，多美。
7: 是啊，
8: 是啊，
7: 美
8: 啊。
1: 是啊，传说东汉的定远侯班超在此饮马，所以这孔雀河又叫饮马河。可惜它的水现在是又苦又咸，已经饮不了马了。哎，对了啊，今天这车甜水啊是从甘草泉拉过来的，大家敞开了喝，管住。
2: 那我这活，这活也没活。
9: 好甜的水，哎呀，
2: 好久没有喝这个。
4: 小鸟，小鸟，
1: 小点声，别惊扰了它。大漠里有这些小生命，不容易啊。哎，你们看见那只黄羊了没有啊？哎，在那儿呢，站在远处盯了我们半天了，我猜他是口渴了，找不到水喝。小张，
10: 到，
1: 用这只桶盛些水给他放过去。哎，
10: 是。
11: 首长，
1: 嗯，
11: 基地流传着您和党委的一句口号，视地方干部如首长，爱当地群众如父母。我呀，再给您加一句。待小鸟和黄羊为上宾。
1: 程教授，咱们搞原子弹的中国人更懂得尊重生命，爱护生命，对吧？
10: 对。
6: 首长，您当初在大连工作多好，那儿风景如画的，怎么想到来马兰了呢？
1: 这呀，还是我的老上级陈赓同志火烧眉毛一样把我召到北京，一见面就问张云玉身体怎么样啊，我说能吃能睡。他马上就说，那好，我们正准备欢送你嘞。哎，我说不会把我送到伤残军人疗养院吧。他说想得美，没那么便宜的事儿，直接就把我送到戈壁滩来了。
4: 首长，您后悔吗？
1: 一出门就后悔了，我这搞手榴弹的，搞原子弹， 那不是窗户上走人，门外汉吗？可这转念一想啊，咱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美国人动不动就拿他那个小球球在咱头上晃来晃去的吓唬人，要想不被人讹诈，只能自己杀出一条生路来。
3: 对对对对对对，
4: 咱们中国人的脊梁骨啊，不是棉花搓的。
1: 哎，这丫头说的在理儿。老程啊，
11: 哎，
1: 这塔报是你提出的方案，你说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不会打了哑炮吧？
4: 嗯，

我一个同学他61年随父母到马兰，住的就是那种地窝子，那时候条件很艰苦啊，烧火的时候要去隔壁滩捡柴，有一天捡柴他非要去，等捡够了柴要往回走，他岁数小走。

动，叫他妈抱。他妈也很瘦小啊，你说担着柴再抱着他不方便，就先抱着他往回走一段，放下再去担柴。而这时候天边一片黑黄，就是经验告诉人们沙尘暴要来了。他看着他妈扔下柴火担子飞快往他这儿跑，一边跑一边说赶紧趴下，然后跑在身边的一下子把他护在身下。当时他被大风刮走，这个沙尘暴啊呼啸而来呼啸而过，他当时就想哭了。他哭着问妈妈说，妈，我们为什么要到这刮大风的地方来？他妈一边给他掸着土一边给他抹着泪，柔声地说了句，因为爸在这儿。一直到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他也长大懂事了，他才知道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惊天动地》第一集。军史顾问董宝存，主题歌作词张月潭，作曲曹进，演唱韩红。剧中人物张韵玉由芒来演播，张爱萍由宣晓明演播，周恩来由吴俊全演播，程开甲由孟宇演播，李云天由赵毅演播，赫鲁晓夫由伯丹尼克勒什演播，约翰逊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大民、叶宝华、严彦生、杨默、张磊、武凤春、孙卓、杨莹、李浩甲、王宇、郝明亮、崔晨霄、卢立峰、陈文杰、陈佳怡、周昭义、郝依人等。解说刘文静，片花播音田龙，片尾讲述人张吕天、吴俊全，剧务穆杰贤，统筹王飞、张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文艺之声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您可以到央视频上来搜索中国之声的账号，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当开学典礼遇上大雨，作为校长您是会选择念完准备好的发言稿，还是会让同学们先避雨呢？
1: 是啊，该如何选择呢？在9月11号晚，宁波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啊，在断断续续时大时小的秋雨中进行，师生们都穿上了雨披。轮到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蔡荣根发言的时候，雨势变大了，于是啊，他没有照着稿子念，而是只说了三句话，整个过程仅仅用时34秒。
0: 第一句话说的是《水手》当中的歌词，这点雨算什么，去年的雨比今年大多了。第二句话呢是欢迎大家，第三句话是祝愿大家在宁大好好学习，好好生活，打牢基础，成就梦想，在宁大成为更好的自己。
1: 这三句话说完啊，现场是响起了大家的掌声和欢呼声。随后开学典礼中断，但是还有部分同学没有离去。晚会节目的表演同学按照原计划登台演出，不少同学留下来观看，雨声、歌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片热血的青春海洋。
0: 今天晚上学校的公众号发了蔡荣根校长想跟大家说的3300多个字。开学典礼上的这段特殊的致辞呢，让很多网友觉得很暖心，说仪式虽然重要，但师生们的健康要排在前面。
1: 也相信啊，这场特别的开学典礼同学们会记得很长很长时间，也会在未来从容迎接人生路上的每一场风雨。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顺利推进，你的时间流向了哪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今天请听看强强对话巅峰相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一天24个小时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从白天到黑夜，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节奏和方式度过。每个人的24小时其实都是一本鲜活的时间账本，这些看起来普通的日常就构成了我们社会运行的真实机理。
1: 记者近日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目前正在顺利推进，将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我们一天的时间。
0: 那为什么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采访了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首席统计师辛佳，咱们一块来听报道。
3: 国家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4: 首先请问您，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呢？
5: 是这样，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呢，通过采集居民呢在一段特定时间里的这种活动信息，来反映居民呢在个人生理必须活动，比如像我们大家每天的睡觉、洗漱啊，有酬劳动，也就我们的工作，无酬劳动，比如像做家务啊、陪伴照料孩子啊，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像这种运动健身活动啊、休闲娱乐活动啊，还有交通活动，还有学习培训这些活动里的这个时间投入。如果通俗点来说呢，其实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4: 也就是说，时间利用调查是要真实记录百姓时间的去向。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个调查呢？
5: 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这个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呢我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来客观反映居民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模式上面的变化，为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呢，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的相关政策呢，提供比较详实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那比如说通过调查呢，我们可以采集到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些不同的人群在运动健身活动上的时长还有时间分布，作为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这种便民惠民政策的一个统计依据。 同时呢，时间利用调查呢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统计指南和活动分类标准。那通过时间利用呢，能获取的这种分性别的啊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呢，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呢90多个国家都开展了这个时间利用调查，
4: 记下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接送孩子，就像我们记账一样，是吧？
5: 是的，但千千万万份时间账本汇聚起来，就成了国家了解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3: 大调查与小调查的区别，
4: 之前我们看到过几年做一次这样的调查，而现在每年都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5: 我们国家呢在2008年、2018年和2024年呢分别开展了3次的时间利用调查，那获取了我国居民呢关于时间利用的这种丰富的数据。啊，为了更加及时的啊反映我们居民这个时间利用的变化趋势和民生改善的情况呢，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在每5年开展一次全国大调查的基础上呢，在其余年份呢开展时间利用的小调查。那相比每5年一次的这种大调查呢，小调查呢在调查数对象的这个数量上呢比较少，调查内容呢也有所简化。那我们目前呢正在开展的这个2026年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呢，就是首次的小调查。在全国范围里呢，一共调查大概是8400户的家庭，2.2万人，那样本量呢，大约是这个全国大调查的1/5。那活动分类呢，相比我们2024年做的这个调查呢，要减少9项。
4: 那么本次调查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
5: 2026年呢，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主要内容呢，是抽中调查护理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时间利用情况，那以日志表的这个填写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来开展。其中呢，日志表是我们时间利用调查呢最为核心的调查内容。那调查对象呢，要按时间顺序呢记录24小时里所发生的主要活动。那一共需要填写2天的活动情况。那日志表里的活动分类呢，是以国际上通用的这个时间利用统计活动分类为基础，啊，结合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一共设置了像睡觉休息啊、用餐、交通出行、劳动就业、学习培训。啊，家务劳动、看病就医、运动健身和休闲娱乐等等的25个活动分类。那此外呢，我们还通过问卷的形式呢，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生活以及文化参与等方面的情况。
3: 抽样调查信息严格保密，
4: 如何来开展这项调查？
5: 时间利用调查呢，是由国家统计局呢，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法啊，在全国范围里呢，随机抽取8000多户开展调查。我们各个地区这些调查员呢，会按照工作要求联系抽中的调查户呢，介绍调查的主要内容，确认调查日期和调查方式。那在现场调查阶段呢，抽中调查户里的家庭成员呢，需要完成我们的日志表和问卷的填报。其中日志表呢，分别记录周1到周5啊其中一天，以及周6、周日其中一天的这个活动情况，一共是2天。在日志表呢全部完成后呢，再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呢，继续填写问卷，完成调查。今年的调查呢，我们主要是采取手机自主填报的方式开展调查。那调查对象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小程序呢，实现便捷填报，然后呢，数据实时上传。调查员呢，会提醒和督促调查对象呢，填报日表和问卷。那对于很少数的这些使用手机填报呢，确实有困难的调查对象呢，可以先使用纸质表进行填报。那调查员会在约定的日期入户，根据调查对象填报的这个纸质表为依据呢，协助调查对象呢完成整个的电子的填报。
4: 那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调查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样的吧？
5: 现场调查时间我们是9月5号到25号。那在现场调查之后，我们还会有这种数据的这个处理啊、汇总啊、分析这一系列的过程啊。
4: 现在我们看到呢，已经是逐门逐户的进行调查，那么怎么来确保大家的这个调查信息安全呢？
5: 我们2026年的全国时间调查呢，使用的是统一的调查软件进行数据的采集，然后直接传输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平台。那对于调查里面获得的这种个人的资料呢，会严格的限定用于调查的目的，各级的统计调查机构呢，也会严格的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呢，对在调查里知悉的这些个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呢，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运会，中国体育还看什么？答案或许是四个字：强强对话。亚洲最高竞技水平的狭路相逢，稳赢不再存在。或许每一枚金牌都要从对抗中硬生生挤出来。在本届亚运会469枚金牌中，田径50枚，游泳41枚，射击28枚，不仅包揽金牌数前三，更是中国队在历届亚运会上夺金最多的三个项目。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在这三个项目上一共斩获63金，接近总金牌数201金的三分之一。这就是中国体育的基本盘。但基本盘从来不是稳操胜券的代名词，当亚洲对手日益强大，守住基本盘本身就是一场硬仗。先看田径，50枚金牌是本届亚运会的金牌大户，也是中国代表团连续10届蝉联金牌榜首位的项目，本届将冲击田径队史亚运第200金。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
1: 我们男子是在三级跳、铁饼、链球三个项目，女子是在100、200、女子4×1、撑杆跳、铁饼、标枪这6个项目当中是拥有绝对统治级别的实力的，等于男子3项、女子6项，占的是9项。我们希望目标是拿到20块金牌。我们面对的这次最强大的对手，除了西亚、中亚的一些，包括东南亚现在已经非常强的一些队伍之外呢，就主要就是日本队，这次派出了86人的参赛阵容，而且也是最强的参赛阵容。很多项目，尤其是男子的竞赛项目当中，我们属于挑战者的身份。
0: 游泳赛场更是暗流涌动。张雨霏第4次踏上亚运征程，她在女子50米蝶泳、100米蝶泳和接力项目中肩负夺金重任。
2: 其实身上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压力，这个压力并不是来自于别人，可能就是来自于我自己，想要去比她再好一点，让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有用的。
0: 张雨霏的坦诚道出了老将们面对新生代追赶时的真实心境。游泳世界冠军张琳分析：
3: 女子方向的话，我们应该是全面占优，男子的情况呢就会比较复杂一些了。中国男子现在所占的优势呢，比如说男子100自的潘展乐，男子100仰的徐嘉余，男子100蛙的钱海洋，男子50米的项目上面的话，可能现在男子50蛙还比较占优势，但是男子的蝶仰自可能不占优势。那么韩国队的男子呢，他主要是放在了男子200自跟男子4×2接力，还有男子的50蝶这个方向。所以说这届亚运会的男子方向的话，三个国家会竞争的更激烈一些，但是主要的竞争的项目还是要看中日。
0: 射击赛场的格局正在重塑，中国射击队盛李豪、刘宇坤、谢瑜、张长虹、江冉鑫5位奥运冠军精锐进出，但处境各不相同。张长虹和刘宇坤首次参赛，盛李豪肩项三姿面临稳定性考验。韩国有3位巴黎奥运冠军领衔，印度伊莎辛格刚破女子25米手枪世界纪录。预计气步枪、气手枪金牌基本在中韩印三国间产生。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玉清：
4: 我们在亚洲的主要对手是韩国队，然后印度队，亚运会步枪项目啊，就是在这三个国家当中产生金牌吧。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日本队，包括哈萨克斯坦啊，在口径项目上，包括越南啊，也都有这种新人出现，所以我们这个亚运会的这个竞争的烈度啊，这个面临的形势也都是比较严峻的。
0: 乒乓球赛场硝烟弥漫，王楚钦、孙颖莎将冲击亚运史上首个混双3连冠，林诗栋身兼4项，争取复刻王楚钦上届独揽4金的历史级表现。东道主张本智和、早田希娜与18岁升至世界第3的张本美和会全线阻击。国乒想要继2010年广州后再度包揽7金，难度不小。举重16金是洛杉矶州区新级别标准的首次大型综合赛事检验。李雯雯迎来亚运首秀，冲击大满贯。刘焕华增重转战110公斤级，却要面对乌兹别克斯坦朱拉耶夫428公斤的世界纪录。而最大的变量还是朝鲜队。杭州亚运会让中国女队只拿到1金，2025年世锦赛他们又连破世界纪录。体操赛场，中国女队以全新阵容冲击团体14连冠。男队由张博恒、邹静远领衔冲击3连冠，日本队则是桥本大辉、冈胜之助带队。羽毛球要面对日本、韩国、印度、印尼的强力挑战。把目光拉远，这届亚运会的底色是亚洲竞技新格局正加速成型。印度在射击、羽毛球项目上全面崛起，短跑方面，泰国、菲律宾与新加坡新锐接连冒头，朝鲜举重强势回归，乌兹别克斯坦屡破世界纪录，中日韩领跑多级并起，正在成为新格局。对中国队而言，金牌不再唾手可得，但每一场硬仗都是洛杉矶奥运会最真实的参照。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体育。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天啊，我们要聊一个从难言之隐变成公共事件的体育比赛意外。上周呢 ，High Rocks 北京站澳大利亚选手 Joanna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肠道失禁，仍然选择完赛，甚至拿到了女子精英组的第一。听说这个事儿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天哪，这也太社死了！紧接着可能又有人会跳出来质疑，不对，我不应该这样想，发生这样的事情运动员也不想啊，他能够坚持完赛，这正是 High Rocks 作为一个耐力比赛的精神意义所在。又过了一段时间，开始有人问了，不对呀， High Rocks 是一个室内的有器械的比赛， Joanna 坚持完赛是他的选择，但他后面的人可咋整啊？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我在这儿给大家先做一个科普啊。其实耐力运动里面，运动员忍受呕吐、抽筋，甚至是短暂失控的情况并不少见。有一种说法就叫做跑者腹泻，这是有研究数据支持的。长距离跑步对于消化系统压力很大，很多人都在比赛当中遭遇过类似的尴尬。马拉松历史上最伟大的选手宝拉拉德克里夫在2005年伦敦马拉松比赛当中呢，就因为强烈的腹部绞痛没有办法继续忍耐，最终选择在路边解决，并且被电视直播的镜头拍到了。但是拉德克里夫当时并没有被认为是不职业，很多人反而觉得他面对尴尬情况仍然完成比赛还拿到冠军，这是竞技体育很真实的一面。但是 Joanna 和拉德克里夫面对的不同情况是，马拉松是一个户外项目，他没有公共器械，而且拉德克里夫也选择的是赛道外解决，他所面对的处境就是我自己做的决定只影响我一个人。但 Joanna 面对的情况是，后续选手可能会踩踏污染区域，手部可能会接触器械，这个时候我能继续比赛不等于我有权继续让所有人来承担后果。所以更多的公众认为啊，应该允许运动员保留尊严，但是更应该暂停清理更换装备之后再决定是否继续。随着这事儿的发酵啊，关于赛事的组织的争议也越来越多，很多人就开始发文质疑了，为什么比赛当时没有及时被终止呢？有报道显示啊，现场的工作人员发现情况之后其实进行了处理和提醒，但是选手最终继续比赛并且获得了冠军。但是这也暴露了其实这个赛事对于污染赛道这个规则是不够明确的，尤其是 High Rocks 是一个室内项目，它有大量的分项，比如说手撑地的波比跳、接触雪橇、沙袋、划船机，这都是多人共享的区域。所以赛事方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我们的冠军有没有拼搏精神，而是如果下一名选手因此滑倒呢？如果腹泻是因为细菌感染，那么有没有可能造成其他选手的受伤，甚至是成为聚集性的卫生安全事件？换个角度，你就会发现啊，设施被污染已经从个人身体状况变成了比赛安全管理问题。现在啊，问题就很清楚了，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体育故事，它就很容易被包装成永不放弃，如果把它看成一个赛事管理案例，它则更像一次规则漏洞的暴露。两种视角都有道理，但我认为现代竞技体育不能只奖励忍耐力，还必须保护共同参与者的基本权益。真正值得肯定的体育精神也包括在追求胜利的同时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保护对手、队友和比赛本身。所以这件事儿留下的可能不是他该不该坚持，而是 High Rocks 这类的新兴的大众竞技赛事需要尽快补上的一个问题。你是一个极限运动，那么在极限的情况下，运动员的尊严、比赛成绩的公平和公共安全应该如何排序？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在司法案件的执行当中，对房屋、车辆等不动产进行保全或者查封是很常见的，但是您听说过对农作物、动物的查封吗？近日，在一起涉及农村集体土地承包费纠纷的案件中，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就对700多亩尚在生长期的小麦进行了财产保全。
3: 地里还在生长的小麦是怎么查封的？到了收割季怎么办？司法如何确保后续各方的合法权益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杨玉的报道。
4: 基本案情是这样的，此前天津市蓟州区侯家营镇南周庄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承包人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产生纠纷，承包人承包了村集体700余亩土地，却未能及时给付承包费用，村集体催要无果以后诉至蓟州区法院。诉讼中村民们也担心即便官司赢了拿不到承包费怎么办，蓟州区法院邦军人民法庭副庭长崔军伟介绍，
5: 村里边有700多亩土地承包给一个村民，这个村民啊又转给另外一个人了，他这个承包费一直没给，一年承包费大概80万，村里都起诉了，因为他是转包给第三人了，怕他把小麦收完之后再跑了，也不是本村不好控制，后来那个村集体也申请保全。
4: 不同于普通财产查封，小麦具有鲜明的季节性，收割期一到，如果不及时处置就会变质，如何既保障债权人的权益又避免机械查封对正处于生长关键期的农作物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崔军伟说，
5: 申请保全，申请保全之后当时我们这个也考虑这个小麦的东西它再让它长成熟了你不要活封嘛，给双方也做个笔录，就是给村里边做让他不能阻拦也收割，因为村集体那个意思说他不给钱他不收，对那个种植小麦那个人呀、跟他说你什么时候收割必须提前告知法院，下保全裁定的时候明确告诉他了，如果他偷偷收割处置的话涉嫌刑事犯罪的，我们给村集体也说让他们时刻留意着小麦的状况。
4: 小麦成熟以后为抓住下收窗口期，蓟州区法院邦军人民法庭法官与执行局干警深入田间地头全程跟进监督收割过磅销售各环节，确保粮食不流失价值不贬损，并且提前对接收购小麦的公司扣留小麦款52万余元，并要求将款项打入法院的按款账户。崔军伟说，
5: 好不容易做工作做下来之后钱又打到法院账户上了，现在活体查封确实操作起来比较琐碎，你要从法院来说呀风险得更多，包括这个收小麦什么时间收，早一天晚一天收都不一样，好在双方啊最后还算接受，
4: 最终小麦款汇入法院按款账户形成资金闭环，700多亩小麦的保全查封顺利完成，为后续案件处理提供了保障。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谭秋贵表示，查封的基本功能是限制被执行人的处分权，防止其转移处分财产，根据是否允许被执行人占有和使用查封的财产，查封可以分为活封和死封两种。
6: 究竟是采取活封还是死封，要衡量的因素主要是被执行人继续占有使用查封物是否会给未来的执行工作带来阻力，被执行人是否会转移处分该财产。
4: 作为一种农作物，生长中的小麦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财产，而且该财产可以强制执行，所以法院可以实施查封。但是农作物被查封以后还需要继续进行田间管理，包括浇水、施肥、收割等，所以只能实施活封。谭秋贵对中国之声表示，
6: 这个案件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法院既要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迫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同时也要根据执行的财产的特点，包括财产的类型、被执行人的配合程度等，灵活地采取执行措施，既要对有价值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又要确保采取的执行措施能够有效地维护该财产的价值，并维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53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季节性商品鲜活易腐烂变质以及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采取保全措施时，可以责令当事人及时处理，由人民法院保存价款，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予以变卖保存价款。尽管法律有据，但对上述季节性商品鲜活物品的活封在司法实务当中还面临一系列的操作层面的障碍。崔军伟告诉记者，
5: 法律规定是有，但是操作起来对这个每个细节的东西确实没有明确的东西，这个被告他把小麦收完之后说找个收购点他卖了，有可能是小麦他卖便宜了，或者是价格原告有不同意见，我曾经考虑过是不是走个公证，但是也比较琐碎。
4: 北京长期代理民商事案件的法律人士乔东东也对记者表示，正是由于操作过程相对复杂，也决定了对类似物品的活封难以成为常规化的保全方式。此外，协调成本高，不可控因素多，也是影响执行结果的变量之一。
7: 在本次案件中，法官对即将收割的小麦成功进行活封，除了法官的专业能力之外，还依赖于小麦是标准化的农产品，有成熟的收购市场，承包人愿意配合而不是恶意逃避，法院内部法庭与执行局能够联动形成合力，这些条件并不是每个涉农保全案件都能具备的。
4: 谭秋贝表示，在当前的司法实践当中，确实还有大量的执行难问题需要破解，其中包括要完善执行措施，使其更加适应法院执行的财产的特殊属性。
6: 随着社会的发展，被执行人的财产样态日益多元化，金融资产、虚拟财产等等，理论上这些财产都是可以强制执行的，但是如何以妥善的方式去执行这些财产，确保法院既能够有效控制，方便处置，防止被执行人恶意转移和价值贬损，还要降低执行的成本，从而实现申请执行人的权利，还需要继续去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制度。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坚守也是长征。
0: 上海今年再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老味道遇见新场景，解锁菜场多元功能。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坚守也是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3: 老师呢，就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断头今日亦如何？
4: 断头今日亦如何？
3: 创业艰难百战多。
4: 创业艰难百战多。
5: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3: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图的哪个位置？看看哪个位置找得最快。哪里？来，你指一指，在哪里啊？比如说这个陈毅同志旧居，大家有些同学是去过的，是不是？去过同学举手。有满城的同学吗？有没有？兰溪村有吗？大家你找一找，兰溪村的同学你找一找，兰溪村在哪里呀？对呀，在这个公里村，它是当年新四军整编基地之一，也是红军。
5: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1: 长征地理名片。
6: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梅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如今大余建有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3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5: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什么，
7: 对对对，
5: 梅山斋坑的隐蔽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1.2米左右，进深只有1米多， 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3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
3: 此去泉台招旧部，
4: 此去泉台招旧部，
3: 金旗10万斩阎罗，
4: 金旗10万斩阎罗。
5: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8省的15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在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朱慧娥指着展陈中的野外生活场景，讲起生火做饭的时机。
3: 但是呢，大部分时候为了躲避我们党的抓捕，所以当时更多的时候还是牺牲的。在这样生火的时间呢，要选择凌晨雾气还没有散开的时候。
5: 烟要藏进雾里，人要引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
3: 天将晓，
4: 天将晓，
3: 队员醒来早，
4: 队员醒来早，
3: 露青衣背下犹寒，
4: 露青衣背下犹寒，
3: 树间唧唧鸣知了，
4: 树间唧唧鸣知了，
3: 满身山野草，
4: 满身山野草。
5: 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余狱中留下《待料行》，几天后牺牲于大余金莲山，年仅40岁。

0: 何书恒、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三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1: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吗？
0: 大余县池江镇兰溪村彭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他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他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
1: 他
0: 放
1: 在这儿。他是一个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他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0: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旧居里还讲述着一个赶猪的故事，发现敌人来搜查，周兰嫂来不及直接报信，便借着大声斥责门前的小猪，向陈毅发出警示。
1: 然后响得很大声嘛，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0: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2: 他两个
3: 头发都烧了。
2: 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没有了。
0: 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三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4: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0: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彭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了解孩子她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5: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0: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5: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三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啊，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0: 从拼音教起，再穿插游戏，孩子们慢慢坐得住了。小偷小摸怎么改，哪些规矩一定要从小树立，什么是好的习惯，胡奶奶的教导春风化雨。
5: 变化来了，他就喜欢来我这里了，开始他妈妈压着他来，到后这边他自己要到了时间，他自己一个好早他就来了，他就来到这里，来了以后他就拿出作业来做了，他孩子也好高兴，但我们自己也好高兴。
0: 还有一位女孩考上了大学，家里困难，母亲想让她放弃，女孩写信给县关工委求助，消息传到了胡奶奶这里。
5: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到她家里去了，我就先去村委会吧，找到她以后我就给她讲吧，她妈妈就哭，哭得没停，我说你别哭，这个是好事，孩子还是要让她去读，但是怎么这里解决困难是吧。
0: 胡奶奶和村干部一起帮助了解助学贷款，联系资助，女孩的户籍和居住地不在同一个村，她就两边跑，再向镇里争取支持。
5: 她就在那里讲了好久，慢慢的她妈妈笑起来了，我说你笑起来了就天等了，就等到了就很好。
0: 女孩上了大学，寒暑假回来会来这间小屋坐坐， 如今受过帮助的女孩也加入了讲红军故事的

0: 队伍。
1: 凡是暑假寒假回来他会来看我，我说你别去买东西，什么牛奶蛋糕都是不要去买、
2: 啊、
1: 你是农村的，我说你家里种到的球子辣椒这一两个字就可以啊，表示一个意思、哎、
0: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胡奶奶却觉得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她。说起这份坚守，她只是平静地说，这是她喜欢做的事儿。
2: 你还会做客栈啊？
1: 我本来也不会，他就慢慢的学会、
2: 啊、
1: 我们就慢慢的学，因为耕作需要，我现在的耕作他做的还愉快，是吧？所以到时候和小孩子经常在一起心里比较舒坦一些。我在这里人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
2: 对
1: 吧？所以说能够帮一个小朋友就帮一个小朋友。
2: 您觉得您这个事儿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1: 以后我培养了接班人，人家去做主任，但是我作为来讲，我不再光跟委，我同样这样的孩子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去挽救，不是说你再光跟委你就要去做这个事，因为这个工作只要我做得得、
2: 嗯、
1: 啊，我说我这个身体好啊，我讲话讲得清楚，头脑清醒，那我们就要把小孩子走上正路。
0: 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梅岭三章里对未来的期盼，在今天有了具体的模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长征是战斗，长征也是坚守。梅岭脚下，胡奶奶守着一张旧木桌，陪下一代把路走稳。胡奶奶说，这是她自己的长征路。
3: 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在菜市场除了买菜还能做什么呢？随着时代发展，大家对菜市场的要求越来越多样化了，除了干净实惠的农副产品，还会希望得到其他的各类服务。
5: 在上海，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连续4年被列为了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今年计划升级改造的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经完成了34家。改造之后的标准化菜市场是个什么样，又有哪些创新的运营模式？咱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刘子怡的报道。
6: 走进5000平方米的上海普陀区高龄集市，仿佛走进上海石库门老弄堂。这里把传统菜场改造成了复古风情街区，各式的老招牌错落有致。130多个摊位上，新鲜蔬果琳琅满目，10多家上海百年老字号点心、生煎包、排骨年糕、本帮面等特色美食，也可以在集市里一次吃遍。高龄集市的前身是高龄路菜市场，2019年首次升级改造前，违建和脏乱差的问题比较突出。升级改造后，这里50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1楼是菜场和小吃馆，2楼则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上海市民沈红玉说，现在他的一日所需都能在集市里完成。
7: 年纪大了，就是除了老有所乐，老有所想。有大舞台，有半日学堂，有健身房，还有食堂，这一切都是方便了我们生活。
6: 高龄集市负责人玛丽介绍，今年8月集市开启了第二轮改造工作，升级的重点主要为加强数字化应用、换新场景等方面，从而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群体。
7: 像这些老字号都会保留的基础上，我们也增加了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业态，像菜场火锅，还有潮汕的一些卤味呀、啊，还有宁波小海鲜之类的。营业时间从晚上7点延长到晚上12点。
6: 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最热闹的是180平方米的平价菜专区，这里每天供应80余种平价蔬菜，从批发市场直供社区菜场。消费者马先生说，这里的菜价低于周边市场近20%，
8: 价格比周围的价格都要公道，都要便宜。我可以说每天来，菜的质量也好。
6: 标准化菜市场应该怎么改？ 围绕功能多元、空间换新、服务便民、智慧赋能四个方面，上海引导市场主体因地制宜、积极创新。改造前，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运营方和花木街道摸排需求，发现周边独居老人多，做饭困难，长者食堂就这样被写进了改造方案。长者食堂消费者魏女士：
9: 之前我们一直在期盼附近能不能开个好一点的，就是性价比高一点的，大多数这都是退休老人嘛，弄一个好可口一点的、好吃点的饭菜，这里开了我觉得蛮好的，然后菜场啊买什么都方便。
6: 在上海闵行区，今年初开业的繁星菜市场是闵行区华漕镇陈家角村于2024年依托村级存量资金回购改造的商业物业，辐射周边9个社区，1.5公里范围内近4万居民。与传统菜市场多为转租经营的方式不同，这里由陈家角村自主运营，村干部直接参与管理，运营团队平均年龄约35岁。陈家角村党总支书记周佳娜说，年轻人的加入让市场的设计更加贴近全年龄段需求。
10: 我们把它定性为15分钟的一个便民生活圈，出了门走个3-5分钟就能到我们菜场，吃完饭买了菜就能拎着菜回家。我们村委会自筹资金，自我运营，从整个商场的一个投资的回报来说，肯定是要远远高于简单的第三方运营。在解决一个就业岗位的同时呢，就把它当做了一个培养年轻村干部的一个平台。
6: 今年是上海为民办实事工作开展的第40个年头，作为该项目的重点之一，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始终注重倾听民意。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王超介绍，下一步上海将在征集多方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优化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的指导意见，让菜市场实现业态创新、场景创新、体验创新。
11: 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广泛征求各个方面的意见，重点围绕标准化菜市场的硬件功能的提升、品类的丰富、安全运营，体现出一个菜市场保价稳供的作用、便民利民的作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眼下呀，演出市场是特别的火热，不少热门演出一票难求。那有的歌迷为了看上演出，愿意多出钱找中介购票，代拍、录入、代买就成了一门生意。
5: 可是花了高价，最后万一拿不到票，这个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近日，江苏宜兴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委托代买演唱会门票的纠纷案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乔文、无锡台记者蔡丽莎的报道。
12: 李某在网络上承接门票代买业务。2025年6月底，他接到订单，客户需要4张某明星演唱会的门票。于是李某找到汤某所在的传媒公司，双方约定采用所谓录入信息的方式预订4场内场门票，门票票面价格为每张1280元，而李某一共向汤某转账48000元，以高价锁定位置。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徐设人民法庭法官助理庄新玉介绍，双方曾提前说好，如果出现重复购票，汤某可扣除李某30%费用，如果没有买到票，汤某则需赔偿30%。
13: 李某下单之后便一直催促汤某出票进度，直到2025年7月4日，也就是演唱会前一天晚上，汤某才回复其中一组，也就是2张门票已经出票成功了，另外一组还需要再等一等。李某继续催促，直到演唱会当天，汤某仍然答复称要等等，大概率会退票。
12: 眼看拿不到票，李某的客户选择自行在其他票务平台重新购票。李某联系汤某要求停止抢票，但汤某表示不停，宁愿不重赔钱。随后汤某的订单因身份信息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最终这2张门票出票失败。李某给客户完成退款之后，要求汤某按双方之前的约定退还没买到的2张门票70%费用，合计16800元。汤某却认为出票失败是客户重复购票造成，自己不应当承担损失，拒绝退款。协商无果后，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庄新玉：
13: 法院经审理认为啊，李某按照录入信息方式委托汤某进行购票，同时对重复购票扣30%，无票赔30%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之间呢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但汤某擅自改用代拍抢票的方式完成了委托事项，导致迟迟未能完成购票，两张门票呢最终因为客户

0: 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而出票失败。
1: 汤某未按合同约定方式履行受托义务，结合双方事先约定，应当按约定退款。最终，法院判决汤某向林某返还16800元。庄新玉提醒，网上流传的录入信息、代拍抢票都不属于官方正规售票途径，且大多靠线上聊天记录约定权责，交易保障十分薄弱。
0: 广大消费者应当树立理性的购票理念，尽量选择演出主办方授权的正规官方平台购票，不要轻信网络个人、票务中介、黄牛的加价代买购买，同时也应当自觉抵制倒票、高价囤票、倒卖门票的行为。此类行为不仅容易产生民事纠纷，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及违法，自身权益也难以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在注册使用社交媒体的时候啊，会注意到平台提示，请勿借出您的账号。最近就有这样的一个案子，小张实名注册的个人账号因为涉嫌色情导流违规，被平台永久封禁。
4: 小张起诉到法院，声称账号非本人操作，这能否构成解封的合法理由呢？账号名下产生违规内容，责任该由谁来承担？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涉案账号被永久封禁是在今年1月26日。小张说，他实名注册的这个账号主要分享生活日常，但那天平台以涉嫌色情导流风险行为为由，对账号采取无限期禁言的永久封禁措施，同时导致这个账号无法注销，实名信息无法解绑。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花艺云介绍，
5: 原告强调涉案账号是被其他人盗用然后发布的色情评论和照片，不是原告本人操作的，同时他还主张平台申诉处理中没有履行说明理由的基本义务，违反了公平原则，剥夺了他的合法救济权利。
3: 小张起诉请求法院判令平台的运营公司立即解除对涉案账号的永久禁言措施，恢复账号的正常使用功能。而被告答辩指出，原被告双方均知悉散布传播色情图片，进行色情导流行为，系违规行为，如有违反，原告应承担责任，且平台将采取相应管理措施。
5: 被告公司强调说，证据显示涉案账号存在诸多的历史违规行为，从2022年至2025年三年间，这个账号已经因为涉嫌色情低俗、私信骚扰、色情导流等违规行为受到平台处罚一共12次。在平台已经对账号进行了梯度处罚的前提下，原告仍然不停止违规行为，在今年1月26日再次发布违规内容，被其他用户举报。原告的上述行为呢，已对平台社区环境造成了实际负面影响。
3: 庭审过程中，原告说他在今年1月25日中午将涉案账号出借给案外人使用，登录 IP 地址是四川省内江市非原告所在地，而这位案外人称他在当天傍晚退出登录。主审此案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张乃玉介绍，
6: 平台核实后台登录情况发现，原告说的情况是基本属实的，但是1月26号凌晨4点半到5点之间，涉案账号再次处于一个登录状态，登录的方式是多账号切换登录，登录 IP 呢也变成了四川省内江市。正是在这个时间段，涉案账号的评论区弹出了大量的违规内容。
3: 法院围绕原告所说的账号被他人盗用展开调查。
6: 经查，用户通过短信验证方式使用第二手机号登录涉案平台账号之后，如果这个账号没有退出登录，就可以直接通过切换账号的功能，在第一手机号和第二手机号对应的两个账号间相互切换登录。
3: 法院认为，原告作为涉案账号的注册人，应该对涉案账号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对账号使用风险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6: 结合在案证据和听审陈述，原告是自愿授权案外人操作涉案账号，从授权开始到涉案评论发布的时候，被授权设备均是通过切换账号的方式进行登录的。原告作为账号的注册及实名认证主体，应当预见到出借账号可能引发的风险，但是原告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包括是否核验了账号的 设备登录状态，自身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和防范义务等等，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3: 法院综合考虑涉案账号历史处罚情况、受到投诉举报情况、诉争违规行为的严重程度，被告依据平台协议规则及相关政策法规要求，对涉案账号采取禁言、无限期的处罚措施，符合梯度原则与比例原则，不违反协议约定，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已生效。北京互联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王艳杰指出，网络平台的活力源于清朗有序的内容生态与真实诚信的互动氛围，对违法违规行为要保持高度警惕。
7: 将色情低俗内容混入公共评论区，借账号发布违规引流信息，均涉嫌违反法律法规，破坏网络风气。此类行为不仅可能误导侵扰普通用户，更会破坏平台正常的运营秩序，损害全体用户的共同利益。
3: 一些网友认为，将自己在社交平台的账号临时出借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法官指出，不要不当回事儿。
7: 用户作为账号的持有人与实际管控者，负有妥善保管账号、审慎授权他人使用的义务，不能以非本人操作一概免除账号向下的行为责任。一旦发现账号存在异常登录、财产异动，应当第一时间修改密码、联系平台客服留存证据。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内容就先到这了。
1: 主持人杨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香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听众朋友，今天00:40，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江南烟雨，自古便与针线丝线紧紧相依。近些天，针线姑苏苏绣《姑苏繁华图》长卷特展正在苏州镇湖的中国刺绣艺术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10月8号。这场汇集了多位苏绣艺术家心血的展览，以针代笔，以线为墨，把古画长卷化作缕缕绣线，也让更多人再次留意到苏绣这份浸润着江南灵秀的指尖手艺。一针一线，批丝分缕，方寸绣帛之上，既有老祖宗代代相传的精湛匠心，也藏着一代代手艺人不断求新求变的探索与尝试。在岁月的长河里，苏绣从来都不只是陈列在展柜当中仅供观赏的精致摆件，它诞生于水乡的烟火日常，从旧时闺阁女子的手中走来，顺着岁月流转，不断吸纳新的审美，新的表达，成为流淌在江南烟火里鲜活的东方美学。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循着丝线的痕迹一同走进苏绣，去读懂一针一线背后的坚守与求索，细细感受这项古老技艺跨越时空依旧生生不息的魅力。想要读懂苏绣的传承与创新，我们得先从这门手艺本身说起。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苏绣技艺的精妙之处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丝线之中藏着怎样的工艺密码？接下来我们跟随曾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纪录片《丝绸之国》，先来对苏绣做一番基础的了解。
1: 古城苏州，濒临太湖，气候温和，盛产丝绸，自古就是锦绣之乡。早在春秋时期，生活在这里的吴人就将刺绣用于服饰。

0: 推动苏绣走向艺术殿堂。苏州城外的镇湖是苏绣的主要发源地，这里汇集了众多技艺超群的绣娘，姚慧芬是其中的佼佼者。
1: 这个就是我们配线的时候一定要配准了才，这是关键。
2: 但是就是它那个差别真的太小了，有时候真的很难辨认。
1: 你就是要从这么多的颜色当中去分辨去藏。
2: 或者你现在有哪些？
0: 作为一名合格的绣娘，挑选丝线是必须认真研修的基本功。姚慧芬16岁时就是闻名乡里的绣娘，一次偶然的机会，她邂逅了影响自己一生的微笑。
3: 碰到有一个老师在绣蒙娜丽莎肖像，当时我就很震惊。当时绣人物基本上农村里面绣的都是要么佛像，要么就是观音，相对来说比较粗糙，而且比较平面的。然后我就当时就心里面下定决心也要来学这一门技艺。我还记得特别清晰的是，哎，我如果能绣这一幅作品的话，我说我会跳着笑着告诉全世界。
0: 从此姚慧芬遍访名家，学会仿针绣、乱针绣等多种针法，以针为笔，以线为墨，演绎着指尖上的传奇。2006年，姚慧芬在法国里昂的一间画廊里被一幅线描人物肖像所吸引。
3: 当时我就觉得，哎，我可以用我刺绣的一个技艺来绣纸，那我就去拍照，重新设计，重新构图，就绣出了第一幅仅针绣的一幅少女像。我这个是我自己第一幅，是用我们传统的一个线描融入西方素描的这么一种新的技法吧。
0: 姚慧芬独创的简针绣，化繁为简，用恰到好处的留白，改变了人们对传统苏绣的印象。
3: 越是看似简单的东西，其实越不简单。多一针嫌多，少一针嫌少，这么一个制度。
0: 近些年，姚慧芬和女儿一起去过很多国家，推介苏绣技艺，展示中国刺绣之美。
4: 那苏州这个地方呢，有非常好的这个文人传统，特别是从南宋以后，苏州的这个文人士绅阶层啊崛起，就把他们的这样的对文化艺术的理解啊，会这个赋予这样的一种地方的手工艺一种文化的品格。
5: 透过苏绣悠久的历史和发展的宏大脉络，我们也看到了手艺人各不相同的探索方向。作为相关传承人，姚慧芬跳出繁复堆砌的传统范式，以简针绣做减法，用留白赋予苏绣全新的艺术气质。同样是以针线绘就人像，描摹世间百态，苏绣的革新从来不是单一的路径。有人做减法追求简约空灵，也有人沉下心去打捞失传的古老针法，向历史深处寻找创作的答案。在苏州镇湖，邹英姿就是这样一位向内求索的苏绣传承人。邹英姿生长在苏绣世家，6岁便拿起绣针，师从老一辈刺绣名家王祖石，但他并没有把自己困在绣棚的方寸之间，主动跨界吸收绘画、雕塑等多元艺术养分，独创拥有国家专利的滴滴针法，不追求丝线向外的华丽张扬，转而捕捉壁画斑驳、骨气厚重的哑光质感，为苏绣开辟出内敛沉静的表达维度。传承不等于简单复刻文物，他耗费5年光阴破译失传已久的唐代批针绣，复原凉州瑞相图，并无偿捐赠敦煌研究院， 让流失海外的刺绣文脉以另一种方式回归故土。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十分节目，走进他和这幅作品背后的故事。
6: 从江南水乡的绣崩前到中国最高艺术殿堂的穹顶之下，这条路苏英姿走了半个世纪。苏州镇湖太湖之畔的苏绣小镇，曾经家家有绣工，户户有绣娘。1972年，苏英姿就出生在这里，母亲对她非常严厉，六岁起她便拿起了绣针，每天在绣工前坐满8个小时。在母亲的教导和陪伴下，小小的苏英姿逐渐感受到了针线中的魔法。
7: 你小时候我记得我绣的最多的就是杨柳跟小燕子，一根针线它能以针代笔，以线为墨嘛，能幻化出一个图案来，的确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诱惑力的一件事情。
6: 然而当他日复一日绣着那些精美的猫鱼牡丹时，一种不安开始在心底萌动。他开始给母亲出主意，要求绣一些自然风景、人物肖像，甚至西洋油画。
7: 如果不这么做，我说我就不做刺绣了，因为这个太枯燥了。你绣的这个猫在我眼里它并不活。
6: 这一生不活是对重复的抗拒，更是对表达的渴望。1993年，他走进艺术夜校学习素描、雕刻刺绣艺术、图案与装饰等课程。2002年起，又陆续前往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进修，系统研习书法、雕塑、摄影、绘画等多元艺术门类，艺术的边界从此在邹英姿的心里层层打开。一次，母亲给鞋子那千层底的情景，让她突然意识到，刺绣呈现的可以不只是平面的华丽，更可拥有雕塑般的立体与绘画般的光影。习惯于说干就干的邹英姿立刻展开了实验。不过这是一场艰难的挑战，他要用以往绣猫和鱼为主的丝线尝试去表达青铜器的厚重、壁画的斑驳。
7: 我们平时比如说一秒钟他能做一针的，但是我的滴滴绣就要10秒才能来完成，所以工作量是加倍的。我给了苏绣另外一道光，因为针脚往回收，光也会往回收，是属于哑光，就像我们的心往回收，就内求嘛，比较内敛，比较安静。
6: 在这场后来被称作滴滴绣法的艰难探索中，邹英姿将传统针脚从长线缩短至0.2至0.3毫米，从线变为点。
7: 有莫高窟的、榆林石窟的，还有那个麦积山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个土嘛，里边就是有颗粒状的尘埃嘛。我把针线往回收的时候缩短之后，它就像一个尘埃一样，在给它一些色彩的时候会很像它。
6: 这内敛的亚光质感背后，是传统苏绣技法从向外张扬到向内求索的一次重要创新尝试。探索的过程固然艰难，但邹英姿乐在其中。2024年春，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里，在一群从千里之外来研学的孩子和各地美术专家的注视下，一幅巨大的刺绣作品《凉州瑞相图》徐徐展开。它的原作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最大一幅唐代刺绣，而眼前这件是邹英姿用近5年时间复绣完成的。
8: 瑞相图，大家可以看见啊，就是跟我们的传统的苏绣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苏绣就是会批丝批得很细，但是这个我们传说中的叫粗针大线，但是粗针大线的背后，古人的心思是特别细腻的。
6: 2013年，在敦煌旅游的邹英姿意外得知，凉州瑞相图流失海外已逾100年。心痛之余，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他要把这幅有着特殊意义的作品复绣出来。短短一年后，他就开始了行动。为了亲眼看到原作，他给大英博物馆写信，追到美国盖蒂博物馆，在一件展品前整整看了一周。
7: 我天天早上放盖子，然后直到他们关门我才离开。我把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所有的肌理画了个遍，然后还有色彩搭配，朱砂色应该怎么配出来，石绿应该怎么配。
6: 回国后他把自己关在工作室，拒绝一切杂音，只为保鲜记忆中的那件国宝。
7: 那段时间内我不理外面所有的事情，什么都不听，我什么也不看，我只记住我在盖蒂博物馆看到的瑞祥图，它所有的针线的颜色以及它的走向，我的直觉跟我的记忆还有我做的笔记，然后赶紧把它绣出来。

0: 复原之路何其艰难，他要破解的是一种失传已久的针法，为此他翻阅大量史料反复实践，走向不对拆，颜色不对拆，这般周而复始，直到灵感乍现。
1: 那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都要放弃了，然后我突然来了感觉，我到绣绷上一针起针，第二针从第一针的中间穿过来，一针一针穿过去，然后一比对，那个气质差不多就它了。
0: 这就是失传千年的唐代披针绣，曾英姿不仅破解了它，更用300余万针历时近5年将扬州瑞相图等比例复绣完成。2019年11月19日，他把这幅复原件无偿捐献给敦煌研究院，那一刻流失海外100余年的国宝以另一种方式回家了。
1: 作为一个刺绣人，我觉得报国土恩，我就用这个方式去做了这件事情。
0: 此后邹英姿将披针绣与滴滴绣相结合，创作了色空博二，取材自敦煌第57窟的最美观音像。披针绣让丝线旋转，光线随之流动，滴滴绣则以细腻的亚光居于下方，两种跨越千年的针法在此相遇，一者璀璨，一者内敛。这幅作品他绣了整整2年，后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1: 那我相信在当今的刺绣当中，它是我的代表作，因为滴滴绣太小，我跟几千年文明的祖宗们比，我太小了。
2: 一针一线织就古韵，苏绣在传承创新间绵延生长，而这份悠长雅致恰好都流淌在声声慢温柔的旋律之中。一首由万茜和崔开朝演唱的歌曲《声声慢》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0: 神重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
0: 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6: 日复一日与管台汉

0: 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3: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4: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苏绣在发展中创新，并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同样拿着绣花针，不同的手艺人选择的创作道路也会略有不同。已故苏绣技艺相关传承人于福珍，深耕传统写实绣法，绣猫技艺享誉业内，是公认的苏绣猫王。而另一位传承人姚建平，则大胆打破老套路，绣出绒针绣，曾四次斩获山花奖。一位扎在老题材里，把手艺练到炉火纯青；一位敢于跳出固有套路，拓展苏绣的表现空间。两个人做法不一样，但都在琢磨一件事：老苏绣既要把底子守住，也要适应现在的时代。针尖之下，既要守得住传统，也要懂得求新求变。提起刺绣，或许很多人脑海里浮现出的是绣娘伏案的身影，而被称为姑苏绣郎的张雪，却是苏绣传承队伍里十分特别的一位。不同于很多苏绣作品偏向精致艳丽的花鸟纹样，他格外偏爱清幽写意、留白深远的山水题材。张雪更看重画面背后的意境与氛围感，用针线去营造水墨画一般空灵悠远的韵味，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刺绣道路。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青春手艺人》，去听一听关于绣郎张雪的故事。
5: 我可能从小就比较喜欢文学跟艺术嘛，中国的古诗词，它是通过文字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它的文字其实是可以在我们脑海当中形成一个画面的，那我就会想一个办法，把这个文字转换成画面的语言，然后最后再用刺绣的方式把它给绣。

0: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啊，还有禅造林欲静，鸟鸣山更幽，啊，等等等等吧，我都把这些的诗句其实转换成了刺绣的作品。我觉得留白极简这种风格的方向是年轻人或者作为我自己来讲应该是非常的喜欢的。
1: 苏绣的创作与传承从来都不是手艺人一个人的单打独斗，邹谢英带领的刺绣团队就曾多次承接国家级演出的相关服装等刺绣项目，作品也曾亮相国际舞台。面对高标准的创作任务，团队成员可谓是各司其职，协同攻坚，合力把苏绣技艺托举到了更广阔的舞台。苏绣尽显江南的灵秀与中华文明的璀璨，一缕丝线承载着跨越时空的匠心底色，立足传统，拥抱时代，苏绣不断拓展着表达边界，一步步登上更加广阔的舞台。绣里乾坤，绣韵永续，苏绣的故事仍在一针一线间绵延。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要和您分享的是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秦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矣。
1: 丝线悠悠，匠心绵长。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刘彤演唱的歌曲《苏绣》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加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51集。
5: 桂生轮是怡和公司的新船，去年刚从英国格拉斯哥造船厂下水。这艘船航速每小时可达16海里，从广州到上海只要60个小时，2天半。这条航线上它跑得最快。今天是正月13，轮船已在大海上航行了50多个小时。那天中午，老肖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
4: 今天是正月初7。”
5: 是正月初10，他松了一口气，以为自己昏睡了很久。
4: 令文同志到底怎么了？
5: 他还不十分清醒，眼神有些迷茫，喘息中似乎尽力想要想起点什么。
4: 他失踪了。
5: 陈千里轻声说：“
4: 就在那天，你让他第二天到交通站，是有什么话要对他说？”
5: 老肖又闭上了眼睛，嘴角痛苦地扭曲着。过了一会儿，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4: 临时没来，他也没来，这事情太重要了，就算牺牲了，也要在牺牲前办好。”
5: 陈千里知道他们没有太多时间，他必须迅速了解全部情况。他朝莫少求使了个眼神，莫少求站起身，掀开门帘走了出去。
4: 棚屋里，陈千里小声地说出了一段暗语，他先前与临时接头时使用过，那是少山同志亲自设计的暗语。如他所料，老肖知道这段暗语。在他说完最后那一句的瞬间，老肖眼神一亮，困难地转过头，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老肖说自己受少山同志委托，要向临时当面传达一条口信，口信内容包含一则广告，广告必须刊登在正月14那一天的报纸上。除了日报，若有意外，

0: 当天下午的晚报上也要刊登一次。他一字不差地把广告词背了两遍，告诉陈千里，广告实际上是接头信号，对方是浩瀚同志。广告后面要附上一个电话号码，浩瀚同志看到广告后就会拨打那个电话，接电话的人要把接头地点和时间通知浩瀚，接头以后立即掩护他撤离上海。目前浩瀚同志已迅速转入地下，切断一切工作关系。在最后一次与瑞金通电后，他就转移隐蔽，任何人都无法再次与他联络，只等报纸上出现事先约定的接头信号。但是老肖到广州后面临的一系列变故，使他最终把这个任务委托给了易君年。事实上，正是在那一刻，陈千里意识到易君年可能有问题。在他头脑中的某个角落存放着一件往事，一个他愿意用自己所有的一切去解开的谜，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了弄清这个答案，叶桃付出了生命。
1: 老肖竭尽全力保持清醒，这段话说得断断续续，说几句停下来喘几口气，又重新开始。在一些关键细节上，他生怕自己晕头说错，反复说了好几遍。陈千里则十分安静，从头到尾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既没有催促，也没有提问。他知道以老肖目前的情形，要把这些话讲完，一定使用了巨大的意志力。后来陈千里与梁世超去了豪贤街，在维新北路打听到一些情况，又去了月华戏院。从戏院出来，他们回到交通站，莫少求整个下午都在设法弄两张最快的船票。拿到船票后，他们连夜上船，轮船半夜12点起航。二等双人间在甲板上方到。他虽然是广东人，老家却在粤北山区，是个旱鸭子，夜里风浪大，他爬到上铺后就晕乎乎睡着了。让梁世超和林问到广州是临时的主意，但当时陈千里心里隐隐有一种感觉，让易君年和林问一起走一趟，有可能揭开一个在他心中萦绕多年的谜题。当年叶桃就是为了寻找那个答案，最终倒在敌人的枪下。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真正参加工作，还不太了解共产主义，不懂秘密工作的复杂性。他也不懂为什么传递一句话有那么重要，值得为之付出生命。那年他才23岁，他记得很清楚，正是在他过生日那天，正月15，他到了南京。分别将近一年，他又见到了他，还有他父亲，他的老师叶启年。在叶启年仍然是大学教授、无政府主义者、世界与学者的岁月里，陈千里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曾经认为大部分让人困惑的问题，叶老师那儿都有答案。学生之间的议论渐渐变成了一个传说，关于新闸路上叶老师的那幢房子，关于里面有一个秘密组织。那是火热的革命的20年代，每个年轻人都意气风发，急于参加某个组织，只有少数同学有幸被选中，得以进入那里。那是叶老师的家，楼上住人，楼下用来会客，学会和杂志社也在楼下。后来陈千里把学校走廊里的传说告诉叶老师，叶启年笑着说，神秘感也是一种有用的武器呀。有一阵他每天都要去新闸路，坐在长桌旁听大家高谈阔论，帮杂志社做些杂活，到各处去送信分发文件。他甚至运送过炸药，虽然那些无政府主义炸弹并没有在

0: 什么地方爆炸。过了很久，他才第一次见到叶桃。那是个炎热的下午，街上贴着标语，到处都在罢工罢市。他坐在底楼课堂间，他一开始弄错了，把他当成学会里的什么人，后来才知道他是叶老师的女儿。之前从未现身，是因为他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那年夏天，学校被段祺瑞政府封闭，学生强制解散，所以他回了上海。
1: 叶启年一直猜错了，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不是陈千里把叶桃引上那条反对父亲的道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叶桃才是陈千里的引路人，是叶桃告诉他，他父亲的虚无主义背后躲着一个投机分子野心家。有一天，叶启年把他叫到书房，郑重其事对他说，以后不要随便去叶桃的房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某种迷人的混沌状态终于消散了，就像一阵风吹过，就像阳光融化玻璃上的雾霜，他和叶桃两个人完全看清楚了对方的心思。随后再一次出乎他的意料，叶桃去了南京。那时候他还不明白为什么他那么不喜欢叶启年做的事情，却让自己加入进去。很久以后他才知道，叶桃去的地方是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在父亲的安排下，他成了机要室干事。当然那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他去南京正是因为就在那几年里，叶启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些年很多人都变成了另外一种人。当时他反复问过自己，难道兆丰花园、夕阳、早春的湖水、水面上一对天鹅，这些都是他在做梦？难道他们手握着手、心砰砰跳时说的话，都只是分别前一时的冲动？他一直都很清楚，在他们两个人当中，叶桃总是先离去的那一个。自从在叶老师家初次遇见他，他就一直在离开他。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止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似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

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地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远。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891，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九城的宿命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

0: 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3: 迎白话节，数文明风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层林染秋色，白话赋新约。第21届吉林画店白话节将于9月19日盛大启幕。本届白话节恰逢全省开展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又逢 G334 文旅廊道新地标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白话与金脉交相辉映，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画店文旅迎来高光时刻。为让大家更好地体验家门口的文旅盛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留在画店，爱上画店，现面向全市发出如下倡议：做好宣传员，用心讲好画店故事。盛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变，鼎力成金的京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糯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画店、向往画店、走进画店。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意，以暖心之举温暖宾朋。出租车、宾馆、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京城、好客京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画店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心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画店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覆山海，白桦迎宾朋，一城温柔色，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画店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桦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桦盛会，共同铺展金秋画店的美好画卷。画店是京生文明建设办公室。

0: 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1: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2: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近日，宝鸡台金谷景区开始试运营，作为国334文旅廊道化点段核心打造，深度挖掘矿区历史文化与红色资源，是实现工矿遗产活化、红色文化传承、绿色生态赋能的关键支点。景区游客中心配套完善，设置黄金专卖店、咖啡馆与文创产品销售区，可一站式满足游客休憩休闲、特色购物、旅拍打卡多元需求。其中，文创产品销售区占地124平方米，汇聚吉源、化牛等本土企业特色产品，人参、林蛙、甜玉米等优质农特产品品类丰富。围绕矿工淘淘、金小牛、财神淘淘、大金牛等原创 IP， 景区打造系列手办摆件文创产品，为游客挑选特色伴手礼提供丰富选择。与此同时，景区还正式组建梨花公主国风快闪舞蹈团，夜晚将在游客中心门前开展大型国风快闪舞蹈表演，着力打造国334文旅大通道辨识度十足的山林夜游打卡地，让沉寂百年的戏台遗址在新时代重续悠悠弦歌。
3: 我们专门编排了本次的国风舞蹈，立足于本土特色文化，将东方古韵与小镇金脉历史相融，借助实景演出的形式活化本土文化，传承国风之美，让观众切身感受到这片土地深厚的文化底蕴。
1: 据了解，宝戏台金谷景区及黄金博物馆将于9月19号同步正式对外开放，届时景区将串联文博观展、实景演绎、文创消费、休闲游览等多元体验业态，持续丰富我市全域文旅产品供给，激活百年矿山文旅新活力。
4: 宝戏台金谷景区项目是我市国334文旅布局中十分重要一环，全部建成后将形成集观光、购物、文化演绎、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文旅载体，丰富全域旅游产品供给，吸引周边游客前来游玩，带动本地消费就业。未来我们也将以该项目为抓手，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本台消息，9月11号至13号，我市白话之约月下金城2026年秋季惠民车展在清水绿地广场举办。此次车展为期3天，紧密贴合市民购车需求，集中整合释放多项政策红利。车展期间，个人消费者购买5万元及以上非营运新车，可享受政府汽车消费券补贴，采用先买后补模式，分3档发放。5万元含至10万元补贴2000元，10万元含至20万元补贴3000元，20万元含及以上补贴5000元。购车市民在享受车企优惠的同时，登录支付宝化电市汽车消费券活动专栏，上传相关材料即可申领补贴。政策加持精准惠及有购车意向的市民群众，充分发挥政策撬动效应，有效拉动汽车消费。活动集中推出比亚迪、吉利、长安、哈弗、奇瑞等多个主流国产品牌20余款热门车型，在政府消费券补贴的基础上，各参展车企同步推出多项优惠举措，以实实在在的购车福利惠及消费者，助力全市消费市场提质增效。
5: 车展期间，购车可享受政府汽车消费券补贴，在此基础上，部分车型还可叠加厂家最高8万元补贴，多款车型提供3年至终身保养。
6: 我们在此之上配套推出不同品牌高价置换，主力车型最高6万元补贴，部分车型清库特惠，并提供免费试驾、置换评估服务，用心服务广大市民。
1: 推普瑞校园语言助根基，9月14号至20号，市教育局围绕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主题，组织开展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系列活动。市第一实验小学以主题升旗仪式为契机，向全校师生发出推普倡议。

0: 号召大家从课堂做起，从日常交流做起，自觉讲普通话，写规范字。随后各班级还循环展播中华诵写奖大赛参赛作品，以赛促学，以展促辅。同时各班主题班会开展经典诵读、演讲和语言文字知识问答等活动，引导学生在参与中加深对普通话的认识。学校还张贴宣传海报，悬挂宣传条幅，设立宣传台，组织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向群众发放宣传单，宣传推普周主题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法规，促进活动走深走实。
1: 老师告诉我们，普通话是我们的好朋友，在校园里我们要坚持说普通话，认真写好每一个规范汉字，说好中国话，写好中国字。
0: 市第三中学组织开展推普专题讲座和手抄报展出活动，围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法规和规范用语用字知识进行讲解，结合日常用语用字中的常见问题，引导学生自觉讲普通话，写规范字。同时学校还组织学生创作推普主题手抄报，并展出优秀作品，打造推普宣传阵地。
2: 普通话是我们国家通用语言，规范汉字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作为教师，我们当以身作则，课堂讲普通话，书写用规范字，带头营造语言文明的校园氛围。希望同学们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以语言为桥梁，传承中华文脉，四海同音，同心向未来。
0: 本台消息，近日市司法局组织人员到市第二实验小学开展秋季开学第一课法治进校园普法活动，把法治知识带进课堂，筑牢校园法治防护网。活动聚焦青少年日常学习生活中的法律需求，通过法治课堂授课、真实案例讲解、短视频科普的方式，重点宣讲《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针对校园欺凌、网络沉迷、自我防护等重点问题，普及法律常识，划清行为红线。同时通过现场问答、互动交流等形式，把生硬的法律条文转化为贴近生活的鲜活内容，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让学生在参与中学法、懂法、守法。
3: 这次的普法课堂特别新颖，特别有意思，比平时的课堂更加生动直观。通过法治副校长的讲解，我明白了校园打闹、欺负同学、长时间玩手机、上网都是不好的行为，也学会了遇到校园欺负、网络诈骗的时候该怎么求助老师和家长，保护好自己。
4: 我们抓住开学这个关键节点，把普法带进课堂，用同学们听得懂、易接受的方式普及法律知识，让同学们可以在轻松的氛围中学法、懂法，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为咱们青少年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法治扣子，从而呢筑牢青少年的法治思想根基。
0: 随着移动互联网、短视频、线上办公、网络购物全面普及，群众日常用网频次大幅增加，网络诈骗、信息泄露、病毒入侵、不良信息传播等网络安全隐患多发频发。守护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以下四点网络安全提示要牢记。一、严守密码底线，筑牢账号防线。日常使用手机、电脑各类 APP 及社交平台时，务必设置复杂独立密码，不使用统一简单密码，不随意转借共享个人账号，及时开启设备安全防护、登录验证功能，定期更换密码，杜绝账号被盗、信息被盗用等风险。二、谨慎点击链接，防范网络诈骗。面对陌生短信、弹窗链接、未知二维码、陌生好友转账求助，坚决做到不点击、不扫描、不转账、不相信。各类中奖返利、刷单兼职、冒充客服退款、冒充公检法办案均为高发骗局，遇事冷静核实，切勿轻信盲从。三、保护个人信息，杜绝随意泄露。上网过程中不随意填写陌生网页个人资料，不随意发布家庭住址、联系电话、身份证号、行程轨迹等隐私信息，不向陌生人透露验证码、银行卡密码、支付信息，严防个人信息泄露被不法分子利用。四、规范上网行为，树立安全意识。日常安装软件、下载文件，选择正规官方渠道，拒绝来源不明程序，及时更新系统和安全补丁，防范木马病毒入侵。 自觉远离网络谣言、网络暴力、不良网络信息，做到文明上网、安全上网。如遭遇网络诈骗、信息泄露等问题，第一时间留存证据，及时报警维权。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5: 下面请您收看由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尔朱荣攻下洛阳，他拥立袁子攸作为新的皇帝，与此同时又把袁子攸的兄长叫彭城王袁子绍，还有他的弟弟霸成公袁子正都一块请到河阴来了。他封袁子绍为无上王，封袁子正为始平王。他不是把那胡太后跟那三岁的幼弟扔黄河里给淹死了吗？除去了心头的旧患，这尔朱荣跟亲信商量，有一亲信叫费穆，费穆给这尔朱荣出主意，说您属下人马不过也就一万来人啊，现在是直逼京都，前面并没有拦路之师，既没有大胜之威，朝中群臣他们暗地里也不会打心底里服您呢，您带着人又少，没打出大胜仗来，如果您不大行诛伐的话，你必须把朝廷都换成自己的人，迟早有一天不换人他们就把您换了，把我换了啊，把您就杀了。这帮人心里不服您，您干脆把那刀磨快点刀给秃噜得了，要不然只怕迟早生变，到时候悔之晚矣呀。哎呀，尔朱荣就觉得这位费穆费先生说的怎么那么对呢，他又问另一个亲信，你们怎么看呢？另一个亲信给他介绍啊，说洛阳这一带人事繁盛，骄奢成俗啊，我想趁百官迎接新皇帝的时候，您一块都给他杀。他们左一句右一句说的，这尔朱荣心眼活动了。对呀，胡太后荒淫失道，朝廷里边都是奸臣，奸臣弄权吗？要不何至于四海沸腾，我必须得除去奸佞啊，他杀人前给自己还找借口，只有这样我才能来个大换班。而朱荣下定决心，命人向那小皇帝寻这河西至河阴找他那俩哥们来了。那哥哥无上王袁子绍、始平王袁子正不都在河阴呢吗？哥仨见了面了，那皇帝去了百官也得跟着呀，百官于行宫西北在这集合。尔朱荣告诉众位官员要祭天，咱们都别动啊，不许请假，大伙儿谁也不敢走。然后尔朱荣捡了一个高台四处看了看，大声喊喝一声啊，天下丧乱，肃宗暴崩。肃宗就是前朝皇帝，死的不明不白，十九不就被他妈妈毒死了吗？这都是你们这帮蠢臣所为。蠢臣啊，你们上不能辅弼君王，下不能救黎民于水火，作为朝臣个个贪婪，哪个不该杀呀？传我的大令，统统的杀了。好家伙，这一声令下，朝臣尽数赴死难呢。据北史啊、魏书这些记载说，有1300多名官员被杀，有的书说的更多，说2000多，反正这上至丞相，下至普通官吏，只要是今儿到会的，是一个没放走啊，不分好坏，全部是刀劈斧砍，杀了一个精光。就连有一个在家居丧的黄门郎，通风报信的小官员，也都被杀了。尔朱荣 让军士们在那儿连敲鼓带呐喊，袁氏即灭，尔朱氏兴。袁氏，你想袁家没人了，那么尔朱荣那一家就该火爆了，整个拓跋王氏几乎被他给灭族了。跟着又派兵士举刀奔向行宫啊，行宫那哥仨不等着呢吗？士兵脚步纷至沓来，那当哥哥的袁子绍还有他的兄弟袁子正一听这什么动静，告诉皇帝，就那敬宗庄帝叫袁子攸啊，说陛下你等等，我们看看，这哥俩刚出来噗噗两刀就给砍死了。听见两位兄弟的惨叫，这位魏庄帝袁子攸心都碎了，有军卒冲进来，他是皇帝呀，怎么回事啊？外边我的两个兄长怎么了？当兵的也不回答，也没法回答，陛下你跟我们走吧，逼着他到了河桥，软禁在帐篷之中。这位庄帝忧愤交加，他没想到刚当皇帝没几天，亲兄弟就在眼巴前横死，他还没法救，早知那不让他们来，何必封王，那也不是他给招来的，尔朱荣给骗来的，派人去找尔朱荣吧，他要问问尔朱荣，让人把这话带过去，说帝王迭兴，盛衰无常，每朝每代这种事儿常见，而今四方瓦解，将军奋袂而起，所向无前，你现在是天下第一，这都是天意，非人力所能为啊，我本相投，志在全生啊，我原想就是能好好活着，做一个普通人，岂敢妄惜天位，我压根儿也没想当皇帝，是将军见逼你强迫我做的，以至于此我才记了呗，若天命有归，将军以实政尊号，若退而不居，存未社稷，亦当面责亲贤而辅之啊。说如果说上天要让你当皇帝，你也甭客气，我也不跟您争，您就赶快改年号立尊号，您登基，我当臣子挺好。这您打算没这么想，还想存我魏家袁氏社稷，你就见见我，你给我推荐俩辅政大臣，咱好好干。喜得的这位庄帝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尔朱荣哪有功夫搭茬呀，带着手下大将高欢正在那高兴喝酒呢，高欢劝他，您呐就应该称帝了，还有一个将领叫贺拔岳，他不同意，我不同意高将军之意，将军您手举义兵制除奸佞啊，现在魏立大功，马上称帝，那不是招引祸端吗？及早称帝不是好事啊。尔朱荣一听贺拔将军说的也对，尔朱荣挺迷信，派人给自己铸了一个金像，铸了金像干嘛呀？这北魏王朝还有那些北方的胡人在当时做重大抉择的时候，你比如说选皇后，他们常常就铸金人用作占卜吉凶所用，这一共啊铸了四回，金像全部都没铸成。尔朱荣纳闷，怎么就铸不成呢？他最信的一个巫师也劝这尔朱荣说，天时地利人和目前都不成熟，是不是您前一阵子杀那大臣杀多了，一方小酋长干出这样的大事儿，这精神大受刺激，加之也是迷信吧。这位尔朱荣听完这巫师的劝告，说天时地利都不

不和，他有点神经了，神情恍惚，不能自持。有时候清醒，有时候得折腾半天才能缓过神来。哎呀，杀人杀多了，犯下如此大错，我当自杀向朝廷赔罪呀。这会儿有那大将贺八月劝他，你应该把那高欢杀了。为什么？就是高欢杀人多，他还劝您称帝，您杀了他可以以谢天下呀。大伙儿都劝，也不能乱杀大将，而朱荣也没表态。当天晚上四更时分，而朱荣重新迎回了庄地，还于旧宫啊。他从马上滚落，向北魏的敬宗皇帝，这位孝庄帝呀、啊，他是叩头请死啊。此时这位庄帝已经是傀儡了，自己能保住性命，这都已经万幸了，正不知怎么高兴呢。他哪敢说尔朱荣将军你自裁吧，他没这胆子，真说出来很可能尔朱荣先把他给裁了，所以他不敢追究。尔朱荣属下有很多士兵杀掉了王公大臣，都不敢进洛阳城，而城中的好些百姓们也听说尔朱荣要大肆纵兵进城行凶，是连抢啊金银烧杀呀，这都保不齐的事儿，那我们就走吧。皇帝不知道怎么对待这尔朱荣了，朝中城中已经没多少人了，死的死逃的逃，洛阳城剩的人口不如原先的十分之一呀。尔朱荣总算稳定了洛阳局面，皇帝也没治他死罪，他还上表呢，要求要追赠庄帝的哥哥那俩被他杀的少王爷，追赠那无上王为无上皇帝，其余和因死难的大臣都给增加官职啊，以为生而追死，活着的后人就沾点光，对死者也算有个交代，这算是他改错了吧。接着尔朱荣又在廷议上建议迁都，洛阳这也不像都城了，庄帝只能听他的呀。庄帝点头，大伙也跟着点头，那么往哪迁呢？还商量不好主意。这时候有一位尚书叫元臣呢、啊、元臣说不可迁都，当年先君好容易迁到洛阳来，你现在往哪儿搬呢？尔朱荣大怒说，迁都关你什么事儿啊？你姓元，我没宰了你就不义，难道你不知何因之变吗？说的这元臣一点没嘀咕，好，这位是愣头青，天下事当与天下人论之，奈何用何因之事恐吓我元臣呢？我乃国家宗室，我跟皇帝们俩都姓元，位居尚书官位，生计无益，死又何损？活着没什么劲，死了我怕什么呀？即使今天我碎手断肠也无所惧呀、啊！哈哈，把尔朱荣都气翻过去了，真有敢当着满朝文武顶我的啊！啊，把他给我杀了！他兄弟大伙一块劝他，尔朱荣勉强压下怒火，在场的人都很担惊啊。再看人家这位尚书大人元臣，一点儿也没有紧张，神色自若。这件事儿之后，尔朱荣好像更谦虚了。有一次他陪着这位庄帝登高四望，见宫阙壮丽，列树成行，他自个儿叹息呀，微臣我先前多愚昧呀，皇居如此之盛，我还迁什么都啊？他自个儿改主意了，现在想想元臣尚书劝谏真有道理呀，他不再坚持迁都了。转过一个月来，尔朱荣被加封为高官，不封可得行啊，他亲自到光明殿要谢谢这位庄帝，发誓自己绝无二心。这位魏庄帝元子攸亲自离座阻止他下拜，你不用这么客气，我也从未怀疑过你尔朱荣，好，君臣这坦诚啊，实际各揣心腹事。尔朱荣大喜，求酒而大醉，请皇帝给赐点酒，喝多了醉到什么程度？不省人事，望着这位残杀自己兄弟手足的权臣，这位魏庄帝元子攸是杀心顿起呀，真想上前一刀把这尔朱荣给结果了。旁边那些太监都劝着，你可不能这样啊，外边不出十步都是

0: 耳珠似的章鱼。楚王帝忍下恶气，派人拿软床抬着这耳珠大将军送到中常侍那个值班房那儿去，在那儿歇着吧，你不能睡我这龙床上啊。半夜里耳珠龙酒醒了，哎呦，我这睡哪儿呢呀，别睡龙床上了吧，心里边好，皇帝要是把我趁罪杀了，我死多冤呢。啊，摸摸脖子还都连着呢，再也不敢在皇宫里边留宿了。尔朱荣的女儿原本是先君的妃子，现在尔朱荣打算把这女儿再嫁给皇帝，嫁给这魏庄帝做皇后。他根本不懂什么叫一女不嫁二夫，没这概念，这是政治婚姻呢。庄帝犹豫不决，为什么？这是先君之妃，怎么能给我做皇后呢？那不乱伦了吗？辈分也不对呀。有黄门侍郎劝皇帝，他要让你以之为后，您就忍忍吧，保命要紧吗？庄帝就答应了婚事。而朱荣闻讯大喜呀，自此他又成了皇帝的老丈人了。这而朱荣举止轻脱，喜欢骑马射箭，每一次朝见没什么事办，他就是上马下马找找乐子，很像表演马术一样。你看人长得精神，上下马这马术练的也精致，有时候诚心当着文武面看看就这么帅，有时候叭就在马上蹦下来一分身，叭又蹦上去，这上下马有什么玩的呀？皇帝跟大臣还不敢不看，有时候他跟着皇帝一块儿在这个西林园大设宴席，射箭为乐，同时他叫皇后女儿，你看看看看你爹的箭射得怎么样，在旁边观看，把何因漏网未杀的王公贵族也都聚过来，咱们一块儿喝酒一块儿玩。每看到皇帝射中箭靶，他就站起来在这皇帝身边又蹦又跳啊，叫将士卫士们也都随着盘旋起舞庆贺。公主嫔妃看见看不见也都得举臂高呼啊，深呼万岁。实际上这时的魏王室这宗室亲属里边已经汉化很深了，这些人内心深处能说喜欢这尔朱荣吗？啊，你到这除了骑着马在金殿上练习你那马术，让我们在这喝彩拿我们当拉拉队了，你就是这一套落后的胡人把戏呀、啊！我们现在出门还骑马吗？我们早就坐轿子了，谁敢说呀？打心底里看不起尔朱荣，可是他有实权呢、啊，身为县中之木偶，也只能对这尔朱荣唯命是从。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的时候，这尔朱荣盘着腿坐在地上，高唱家乡的歌曲呀、啊，原生态唱法吗？应该是吧。他青筋暴起，眼珠子瞪得溜圆，唱得尽兴了，大伙才敢撤。傍晚宴会结束，他又会跟亲信手牵着手，大唱着家乡的歌曲走回去，就没人敢反对他吗？咱没说吗？这尔朱荣虽然长得像个文弱书生，风流潇洒，实际他杀人如麻，生性残暴。这是因为迷信，他有点后怕了，暂时的对这皇室不错，有时候偶尔仍然要露露峥嵘。有一次带着手下几个随从卑躬跨剑出门转转，看见两个和尚共骑一匹马过来，你们俩人骑一匹马呀，这不怎么着把这尔朱大将军给惹火了？你们俩人骑一匹马是欺负这马吗？这俩和尚心想，这怎么说呀？这是一句跪地上认罪，认罪不行，命人一人揪住一个和尚的脖子，俩人不都剃光头吗？就拿着光头往一块撞。你想那头撞头没几下，两个僧人就晕了，晕了也不停手，让手下人提着他们的脖子往起一块猛冲啊，头撞头，一直把俩和尚撞死才算完，就这么残忍。尔朱荣率领军队离开洛阳，回奔晋阳，临走前把自己的亲信死党都罩住洛阳城，各个职务都分给他们，凡是朝廷大官全部换为自己熟悉的人。那么那位魏庄帝没有办法，没有实权，无可奈何。此时魏国的叛乱已经不可遏止了，尔朱荣带领人马去平灭叛乱。你别看这尔朱荣治理国家上没什么特点，在朝里边折腾了一个乌烟瘴气， 实际打仗那真是个高手啊。到这儿就把叛乱给平定了。这么说吧，北魏末期所有的叛乱起义，这尔朱荣都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啊。平叛有功，又被加封为大丞相，两个儿子都被封了王了。这尔朱荣的权力就差直接当皇帝了，没法再大了。先前河阴之难，那时候魏国并不是说所有的宗室皇亲都被杀了，只要在都城的那是没跑了啊，也有逃跑出去的，有机灵的根本就没去河阴大会。你比如说汝南王元悦、临淮王元玉、北海王元昊，他们早早得着信儿，感觉的风声不对，往南逃奔，投奔南朝了。南朝宋齐梁陈现在已到了梁代，后来赶着魏庄帝元子攸继位之后，魏国没有被灭掉，有主啊。元悦、元玉又都回到了北朝，回到魏国了。当时梁朝的梁武帝就那位萧衍，封元昊为魏王，派大将陈庆之带领数千兵马护送他北还呢。说到这儿，我们得说一说梁国这位陈庆之，陈的将军。陈庆之字叫子云，自幼跟随着梁武帝，是秦中侍尚，很受这萧衍的重视跟赏识。大同元年的时候，他在涡阳这一个地方以少胜多呀，连破魏兵13城，斩首数万。梁武帝太是喜爱这员大将了，是亲手写诏书加以慰勉。梁武帝派这位陈庆之将军作为骠勇将军，带兵7000送元昊北回故国。当时魏朝都认为元昊跟陈庆之兵少势单，所以根本没拿他们当回事。没想到陈庆之率领人马先克了行程，直逼梁国。魏朝的大将带有多少人马？带有7万，分驻9城抵御陈庆之这7000人。陈庆之率军进攻，从早到晚是连拔3城啊。这位魏国的守将愣没拦得住他，投降了。元昊即皇帝位，魏朝的济阴王元辉业率领羽林军带领20000人马又杀过来了。陈庆之还是这7000人马生擒了元辉业。这位陈庆之扶保着新皇帝元昊继续往西走啊。兵发荥阳的时候，在攻城时才知道里边有很多人马，外边还有30万援军呢，前赴后继，里外受劫。一看城池坚固，往后边一瞅，人马源源不断，梁朝士兵都惊讶了，唯独陈庆之神色恬淡，跟没看见一样，解鞍喂马呀，刚才把那鞍子都卸下来，让那马松快松快，老打仗也受不了。他很平静地告诉将士，咱们一路上屠城掠地，杀人不少，这些魏国的军马恨得咱们都红了眼了，要杀咱们。我军才7000人，敌军现在30万，我们能不能取胜啊？大伙心想，问谁呀、啊、这不得听您的吗？能胜，只有抱必死之心才能得以生还呢、啊、敌方不是人多吗？咱们不能跟他们就在野外这一场恶战呢、啊、应该趁敌军没到齐之前急攻其城，先聚城，然后才能防止援军呢、啊、诸位不必再犹豫，不必再猜疑，跑也免不了一死。大伙一听，那你现在让我们歇着，我让你们听明白想想，那赶快吧。手下人连忙把那马鞍子又给系上了，匆匆吃了战饭，一鼓作气攻下荥阳城啊。陈庆之亲自占领在最前线，击鼓发号，指挥兵士奋勇登城。这人就是怕抱必死之心，要连死都不怕了，那还什么叫剑，什么叫刀啊？几个小时就拿下了荥阳城，抓住了城中守将。等北魏人马援军赶到的时候，人家陈庆之带着人马已经进了荥阳，是紧闭四门。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

0: 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1: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画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南朝大将陈庆之带领了7000人马杀往北魏，就这7000人横行数千里，一共攻下32座城池，大战47次，是战无不克，攻无不取。陈庆之手下这7000兵丁被命令都穿白袍，白袍啊，在战场上看着特别显眼，显示出这7000儿郎的自信跟傲气，用不着藏着盖着，就有这么点人，你们来吧。结果还真没有打过败仗，很顺利是拿下了洛阳啊。洛阳里边流传这么一句歌谣，说明军大将莫自劳，千军万马必白袍。陈庆之保着元号进洛阳，这不称帝了吗？这刚刚进的洛阳城，尔朱荣派来的援军就赶到了，被陈庆之打开城门之后往外猛攻，杀了大败，7000人把外边30多万的给打跑了。莫怪到后来毛泽东读南史的时候曾经挥笔写下千载之下令人向往啊，这陈庆之简直成了战神了。那打这仗一直就打胜了吗？胜负不应该成为讨论英雄的唯一标准。他保着宗亲元昊进到洛阳王宫的时候，赤备后宫一个人都不少，安然如故。本来嘛，都是王亲贵胄，这都认识近亲嘛。黄河以南大部分也都表示要归顺这位新皇帝元昊。原先那皇帝元子攸呢，元子攸跑了，洛阳都丢了，他还敢待着？现在新福利皇位的这元昊一坐在宝座上，感觉到是众望所归啊。好些人都盼望这位新君能更英明一些，重整朝政。元昊自以为这不跟做梦一样吗？天授地命啊，我没打算当皇帝，你看稀里糊涂的就成了皇帝了，这多好。这渐渐就有些骄傲，是骄怠渐生啊。一骄傲就懒散，一懒散就怠慢，一怠慢就骄奢淫逸，这烂毛病就都学来了。从前跟着他的什么宾客呀、侍卫呀，都被他封为大官呢。那这些人居功自傲，就会干扰朝政。这皇帝本人纵酒取乐，是不理国事。好几千这南朝士兵来到了魏国，这是北方啊。一看这锦绣都城果然漂亮啊，他们也乐不思蜀了，不乐回去了。而留在洛阳的原先北魏的这些国人呢，老百姓越来越失望，合着这元昊没什么作为呀。再说那大将尔朱荣闻听说自己30万人马被这陈庆之7000人给杀了个丢盔弃甲，尔朱荣都不信，可确实败回来了。先找找皇帝吧，找找自己那姑爷皇帝啊，

去了？后来一打听，听说这位庄帝袁子攸跑到长治了，我得奔长治去护驾呀，带着人马他就跟来了，保着魏庄帝由得长治往南边回来，要奔洛阳。而朱荣亲自督促大队，这十几天的功夫，兵众大集，粮草充足啊，陆陆续续在洛阳城外各路人马援兵全都赶到。现在洛阳城里不是这个众人失望的元昊做皇帝呢吗？唯一跟着他的就那大将陈庆之啊，本来这二位挺好的，这元昊现在也不怎么着了，越瞅这陈庆之越别扭，开始猜忌陈庆之。魏朝宗室里边的诸王也暗中劝这元昊，他姓陈，咱们可姓袁，您可注意点，留点这陈庆之的心呐，他恐怕要取而代之。陈庆之也知道，就袁家这帮哥们儿善于窝里斗啊，兴许哪天就下刀子，我留点神，都有准备。面见元昊的时候，名为君臣，他得劝劝元昊啊。现在尔朱荣带着人马是外敌四级啊，都赶到城下了。您看看那城门吧，哪面都有人。我禀明天子，能不能从打故国再派精兵啊？这儿说的天子，就只是南朝梁国的天子啊。让他们再增援人马，宣令各个州郡，只要有南朝人流落魏境的，咱们都给他集中到洛阳这儿来，一致对抗魏国的兵马呀！啊，荣振思之，这元昊晃着脑袋，没做答复。赶等到人家陈庆之刚刚一走，他把那宗室弟兄们都找来了。大伙一听，那可不行，陈庆之要请梁国派来兵马。天子一旦派兵，他原先就几千人，这已经不好控制了，再派兵还得归他陈庆之管。那么梁兵一到，陛下您怎么办呢？元昊一听，那要咱就不上表，不上表他上表，那您怎么办？说明您不打算让故国派人，那咱先上表。哎，您得抢头里，您得掌管这支新军呐。元昊抢先上表说，现在啊，黄河南北这一带都在臣的掌握之中。元昊不称帝了吗？他不算北方称帝吗？既然是人南方政权支持他，所以他对南方的梁政权称之为臣。这种称臣表示原先的归属，就臣已经掌握黄河南北了，州郡这刚刚归顺，现在需要的是安抚，不应该再主动派人马跟这魏国人开兵叫账啊，恐怕人民心动摇啊。这一上表，要派新军就得归元昊，要不派那就由我自行治理，这是要独立。按说这心里那梁国的梁武帝应该有感觉，梁武帝也不怎么想的，没看明白，下了一道诏令，告诉本来向魏国开进的军队都别往前走了，合着这洛阳城里边南朝兵就陈庆之带来那七千来人，不到一万呐。而外边人家尔朱荣带的人马呢，那是无边无际，数十万，这怎么打呀？陈庆之再能打，您这是一座孤城啊。最后陈庆之乔装改扮，四开城门呐，让这些当兵的化妆成老百姓，一部分一部分撤离吧，这孤城我也不帮着你守了。陈庆之本人呢，化妆成一个和尚，变成一个行脚僧人，一步一步他走回梁朝了。就是这样，这尔朱荣忙过半天也没见着这位陈将军到底是怎样英武。好吧，七千人杀三十多万，我一定要看看，也没看着。梁武帝倒对着陈庆之不错，封他为侯。历史记载着陈庆之说，生性谨慎，很简朴，不好私塾，不是没事喝酒听曲，没那习惯。他善于抚慰军事，能得其死力啊。所谓对待下属就像对待兄弟儿女一样关心，所以打仗的时候众人为他效命，儒将风采，千古美谈呐。陈庆之知道

位出现了一副兴盛的局面，所有人都得念着尔朱荣的好，所谓满狂澜于既倒吗？尔朱荣更为跋扈了。别看他在京师的外边带领着军队，但是朝政得跟着他挪，跟着他挪呀。他要回到洛阳，那就得由他当面指示；他要在洛阳之外呢，不要紧，用十万里加急速度跑死马的办法跑到他跟前请他指示。这魏庄帝活得够窝心的，左右很多近臣亲信都不敢跟魏庄帝过多的说话。为什么呢？你看那端茶的、倒水的、做卫生的，就那些宫娥太监们，那很可能都是尔朱荣的眼线，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在人家监视之中啊。要不尔朱荣怎么那么放心带着人马在寺外边打仗去呢？有人就把这个魏庄帝的近况都告诉尔朱荣了。这别看现在您替陛下操劳的这么多，但是他仍然不闲着。陛下忙什么呀？陛下勤于政事，朝夕不倦呐，由打早上到晚上就看奏章啊，挨个处理事务啊。尔朱荣不愿意听到这种话，他恨不能听到这魏庄帝当今天子喝着酒呢，看着舞呢，还没起呢，他喜欢听这消息。这说明魏庄帝有野心呐，他老惦着从我手里边夺权呢。不行，我得给他换换人，应该让朝里朝外一切都得由我尔朱家里的人说了算呐。从地方大员到宫中府中的一些主管人员，尔朱荣来了个大换血。其中在推荐他自己的北方亲信担任河南州长的时候，这皇帝没答应。黄河以南应该是当地人去治理，尔朱荣从北方找了一朋友铁哥们儿，让这位做州长官吧。皇帝没答应，心想你们家人我全点头了，这不是你们家呀，既然不是你们尔朱家的，我就可以驳你一回。皇帝也炸着胆子，尔朱荣好些死党就不干了，他们亲自轮番或者一窝蜂来给这皇帝做说服工作。怎么呢？你看太原王尔朱荣有大功于天下呀，现在又入朝拜了宰相，如果他请求替换全国所有的官员，陛下您想想，您恐怕也不能不答应吧。这叫劝吗？这不威胁吗？反过来了，为什么就为了几个担当州郡长官这点小事儿，您要跟太原王过不去呢？把魏庄帝这气呀、啊，有大臣跟皇帝这么说话的吗？哦，我跟大臣过意不去，我吃饱了撑的。魏庄帝这会儿回答特性格，很有个性，他一脸正色呀。太原王如果不想做人臣，朕也早就应该被替换掉了，何必让朕受这份苦呢？如果他要做人臣，那么臣节尚有一丝存在的话，就没有更换天下百官的道理。做君的有君节，做臣的有臣节，各有各的规章。他要还想按大臣那么活着，哪有他下令换百官的呀？你把这话带给太原王吧。这话还真就传到尔朱荣耳朵里来了。尔朱荣气得哇哇暴叫啊，他忘了是谁立他为君的，他竟然敢不听我的话。哎呀，我得想想辙了。他这想着，魏庄帝那气得直拍桌子。等这帮谋臣走了之后，一看尔朱荣的眼线走没影了，魏庄帝把自己关屋里边拿着茶杯泄气，啪啪摔了六个茶碗呢。外有强臣逼迫，内又有诸多眼线恐吓呀，跟谁都不敢多说话。后来魏庄帝也想明白了，我这万圣之尊呐、啊，也不能这么窝囊啊。英明叫皇帝，处处受人限制，我得想想办法。你能换我的文武百官，我就能换我跟前的这些跟班的，跟班的啊，什么叫工人的，什么叫太监，我尽量也挑一挑吧，留作一些自己的亲信随侍在左右啊。现在魏庄帝最高兴的就是天下大乱，怎么呢？这个北魏国内啊，

不是这儿起义就那儿造反，边关大将好多人都蠢蠢欲动，可这尔朱荣是太能打了，尔朱荣没时间到朝中跟他施加压力，精力全放在对外战争上了，简直忙不过来。可是居然是胜多负少，尔朱荣越打越有勇猛劲儿，越打打得越顺。敢等到很多边镇都平定下来，捷报像雪片一样飞传到京都洛阳的时候，魏庄帝这脸都黑了，怎么呢？他真发愁睡不好觉啊！这真要天下平定，就剩洛阳这一块地儿了，那么那位尔朱荣将军还不得单独识的我呀？他现在精力是顾不过来，让我多活几天呐。跟自己的几位近臣，他就得商量办法了。有城阳王元辉、侍中李煜，这都是他的死党啊。陛下，咱们得先除掉尔朱荣啊。咱们要掌握朝政，就应该先把尔朱荣斩杀了。甭管尔朱荣底下有多少哥们弟兄，多少亲信，群龙无首，咱们就好对付了。说的是简单，魏庄帝明白，可是怎么能杀掉他呀？亲信们一看，这陛下是没有杀尔朱荣的决心跟勇气呀。您应该想一想，陛下还记得河阴之难吗？现在河阴那地儿大屠杀您忘了？您自己的亲哥们弟兄有多少故臣，那一下被杀了将近2000人，您可亲眼看着了，就连您两个哥哥都被杀了，有这份仇恨多难，你也得杀了尔朱荣啊。啊，对，一提到这河阴之难，魏庄帝这仇可就上来了。就在这个时候，接来了尔朱荣一道表彰。尔朱荣上表干嘛呀？他听说自己的女儿，也就是魏庄帝的皇后，现在马上要临盆分娩了，那自己作为老丈人要进得宫中伺候皇后坐月子，这是名正言顺的，他是他爹呀。老两口子要来，老两口多大年纪，还不到40呢，那会儿人结婚早，像尔朱荣这30多岁没当爷爷的已经有点晚了。哎呦，魏庄帝一听，那怎么办呢？拦是拦不住啊，人家要来进宫看看闺女，那不天经地义吗？他来了我怎么办？我走，这不像话。魏庄帝心里边别提多紧张了，他怕他来，又怕他不来，怕他来杀自己，怕他不来自己没工夫杀他，赶忙跟亲信找到一块儿，怎么杀尔朱荣，他又自投罗网了。有人就把这信儿告诉尔朱荣了，您可留点神，最近这皇帝陛下经常找几个自己亲近大臣的嘀咕嘀嘀咕嘀，不知道说什么，是不是要对您不利呀？尔朱荣的亲信把这话刚传过来，尔朱荣啐了他一口，呸，现在谁敢生杀我的念头啊？这尔朱荣一点没往心里去，他媳妇儿倒老劝他，你要不先别去洛阳，我一个人去，我照顾闺女就行啊。尔朱荣一听，嘿，你挡我是真去伺候月子呢，我就是看看皇上最近怎么样。他老婆劝他说危险，尔朱荣不听啊。公元530年的8月，带着5000精锐骑兵，尔朱荣从打并州出发，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带领人马他回洛阳了。当时朝野上上下下说法不一，有的说尔朱荣带着5000精锐骑兵这就造反来的，也有的说当今皇帝就要借这次机会干掉尔朱荣啊，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9月份，尔朱荣带人马到洛阳了。魏庄帝本想马上就把这尔朱荣杀了，可又一想，尔朱荣在并州还有好些人马没带回来呢，这光是带了骑兵5000，并州替着尔朱荣掌管兵权的叫袁天穆，这是尔朱荣的死党啊，你这把尔朱荣杀了，回袁天穆带着人杀过来怎么办呢？所以下了一道诏书，先在城中为尔朱荣好好的安排了宾馆。你看，有功之臣呢，贵为王爷，皇帝得嘉奖他，是稳住尔朱荣。跟着发一道旨意，
让并州袁天穆进京面君。

0: 一块儿要奖赏。有人就给尔朱荣提醒了，您看见没，陛下让您吃喝无忧，先住这儿也没什么正经事儿，现在又要调袁天穆将军进得洛阳，说明陛下有不良之心呐。哎，尔朱荣摆了摆手，他敢干什么呀，我去问问陛下。和这位爷倒松心，大大方方来找这位庄帝来了。陛下，都说您要杀臣，不知是真是假呀？魏庄帝好悬就没捡那龙墩上出了下来。啊，这是何人离间你我君臣翁婿啊？好嘛，都论亲戚了，你算我丈人呢？外面人还说呢，都说太原王您要杀朕，你信吗？朕能信吗？哎，尔朱荣一听，这就是有坏人。陛下不能杀臣，我臣也不敢有违背陛下之心呐。打这儿起，尔朱荣再也不怀疑这位庄帝了，眼睁睁自己这姑爷吓得脸都白了吗？每次再有什么事儿，魏庄帝找他，他原先带人是好几百，现在就带十个随从，连兵刃都不带了，跟着就行了。魏庄帝看到这儿，也觉得这尔朱荣对自己挺放心，只是他好权力，并不见得非要把自己逼得退位，他当皇帝，他要说了算就让他说了算呗。这魏庄帝没准主意，他又不打算刺杀尔朱荣了。咸阳王元辉一看，陛下怎么了？忘记何阴之难了吗？又给提醒了，即便尔朱荣不反，您作为皇帝，能容忍他作为大臣的如此的逼迫您吗？对呀，是可杀不可辱啊，更何况陛下敢保证日后尔朱荣不反吗？对，这皇帝一想，那我还得接着想办法除了他。这就是这位魏庄帝，他这边积极安排，尔朱荣那边找了一个算卦的给他算卦呢。怎么呢？最近出了一点怪异的天文现象，他找来懂得星象会占卜的能人，问问这种夜空中星象的变化有什么寓意呀？这位多会溜须呀！啊，近来长星出中台而扫大角，除旧布新之象啊，这是应该变变天下了。尔朱荣听完很高兴，儒雅的点了点头啊，此乃吉兆也，就喜欢这句呢。手下这帮拍马屁的呼啦呼啦都来了，这个说，大王您得九锡的封赏都不够表彰您的功劳啊，太轻了，天子怎么那么没眼力见啊。这位说，大王岂止九锡的封赏，我现在正准备写这禅让诏书呢，我是替皇上写的。那个说，人家都说了，由打并州城到洛阳城这一道上，您一出门那就紫气相随呀，紫气缭绕，一代新君就是大王您呐。尔朱荣听得眉开眼笑，好，那我就面南背北登基坐殿。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图
6: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

0: 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4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

0: 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

0: 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4: 对于在银行金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2: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2: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7: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6: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8: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9: 赠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10: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11: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2: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11: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台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3: 现在正好有七八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贵普十五号。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养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它不用疏活。
11: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4: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收入挺好的。
11: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4: 我们的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11: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4: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11: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5: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0: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1: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2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 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1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16年9月15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海南五指山遭遇破纪录特大暴雨，记者直击防汛应急最新进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
0: 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新标准聚焦哪些产品性能和安全指标，将为全球脑机接口标准化贡献怎样的中国方案。
1: 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印发，怎样加速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普及相关消费，八部门还有哪些新动作？
0: 赣州低保女孩赴港追星，触发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后续如何处置？在守住公共资金底线的前提下，怎样避免简单机械化执行？
1: 国际新闻眼，无视英国反对，特朗普重申支持爱尔兰统一，有何意味？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游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随后美方称该说法不实。伊朗方面表示，此前已就该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方管控下，处于封锁状态。据英国媒体14号报道，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低于10天内每日平均14艘船的通行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当天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在也门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发言人表示，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随后又回落至5%以下。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他还表示，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他还说，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4号表示，希望丹麦与美国在北极和格陵兰岛问题上通过合作找到解决方案。他还表示，丹麦与美国有关格陵兰岛问题的高级别工作组仍在开展工作，虽然尚不能做出结论，但他对找到解决方案持乐观态度。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亚运会女足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中国女足凭借王霜的两粒进球和两次助攻，以5-1战胜中国香港队，取得本届亚运会开门红。17号，中国女足将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乌兹别克斯坦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海南强降雨的最新情况。受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近日海南保亭、琼中、万宁、五指山等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
3: 其中五指山市遭遇了破纪录的特大暴雨，从前天晚间到昨天下午的18个小时里，当地降雨量超过611毫米，雨势异常凶猛。
0: 持续强降雨导致五指山多条河流水位暴涨，市区严重内涝。昨天当地有14人一度被洪水围困，经过紧张救援，被困人员已全部安全转移。
3: 五指山市昨天将防汛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同时全市启动5停1关管控措施，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关停旅游景区。
0: 那么在经历了昨天的特大暴雨之后，当前五指山的防汛应急工作进展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海南五指山市采访的总台记者詹冰倩。你好，詹冰倩，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看到的最新情况，从昨晚到今天淤泥积水的清理工作进展怎么样了？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南省五指山市的河北西路，这条路是城市次干道，紧邻流经五指山市市中心城区的主要河流南胜河。那目前呢，五指山市区的天气是多云天气， 路上行人和车辆都是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还能看到几辆交通救援和市政的工作车辆经过。那虽然路面上呢仍然有淤泥，但是相比昨天严重到难以通行的程度，现在已经薄了不少。路边呢堆放着因为暴雨冲刷和当地市政抢险等部门修剪的树枝。那河流呢由于泥沙冲刷仍然呈现土黄色，水位也还比较高，河流中的桥墩只露出最上端的部分。那向当地交警部门了解到，从昨晚到现在，经多部门的联合处置，五指山城区道路积水已基本消退，整体恢复通行。那部分路段路面，比如雅叙路、正七路、环市西路、怡景路，还有三十三大道的部分路段，仍然残留淤泥。那也是在此提醒车辆行经的时候务必减速慢行，注意安全。由于本次降雨过程极端性强，累积雨量大，五指山市又是位于海南中南部地势偏高的山区城市，那从附近山体冲刷下来的泥沙层层累积，粘附在路面，要全部清理完毕，估计还要数天的时间。另外，从五指山市应急部门了解到，截止到昨天晚上八点，全市所有江河水位均恢复警戒水位以下，全市累积转移避险群众超过20,000余人。主持人。
0: 那么预计今明两天呢，五指山可能还会出现降雨的情况，当地还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持续的降雨呢？
4: 好的，主持人。那昨天早上呢，由于连日的这个暴雨天气，五指山市将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了一级。那从昨天下午开始，五指山市的降雨又有所减弱，那五指山市的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也相应的在昨天下午6点又将这个一级应急响应降到了2级。那就在我准备连线的这个前夕呢，其实附近的居民也在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就告诉家人目前暴雨已经减弱，让他们不要担心。但是呢，根据这个天气预报还是不能放松警惕，因为今天五指山市仍然会经历40到80毫米局部120毫米的降雨过程，并且啊，连续几日的这个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高，山区汇水仍然会持续1至2天，仍然需要持续关注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风险。五指山的消防、交通救援等部门目前也在继续加大这个隐患排查的力度，对涉险群众做到应转尽转。那在居民生活保障方面，由于持续的强降水导致五指山市6个乡镇出现断电断网的情况，目前五指山市正集中应急处置力量和挖机铲车救援力量，针对重点区域进行保供电、保供水、保交通、保通信的一些措施。那另外呢，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五指山市近日来多条燃气管道被洪水冲毁，直接影响到河北片区和南胜镇的多户人家的供气主管。那为了尽快恢复供气，五指山市目前也在统筹协调多方力量，计划先用临时管道接通供气，确保在3天内全市全面恢复供气。那最后呢，再更新一下海南全省的情况，因为这次受到暴雨强降雨的影响，不只是五指山这个市，还有中南部、东南部的多个市县。那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呢，在昨天下午5点将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截止到昨天下午6点，全省已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5万余人。那下一步呢，海南省还将继续做好人员转移和失联人员搜救工作，督促水库科学调度，重点关注强降雨影响区域的洪水、城市内涝、地质灾害和漫水路等风险。主持人。
0: 好的，张冰倩。
3: 海南省气象局昨天还发布了暴雨2级预警，提示全省多地持续面临极端强降水风险。预计今天海南多地仍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后天海南的强降雨将明显减少，但不会退场，还需要持续做好防范措施。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相。
5: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刘小琛。
8: 我们现在来到的什么地方？
9: 粤北初秋雨后，这里是广东韶关南雄市游山镇上树村。一场秋雨洗去了漫长的暑热，大唐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也在新学期迎来了特别的一课。徐氏宗祠内，一方斑驳青砖墙壁前，清亮稚嫩的当红军歌悠然响起。

0: 歌声背后是一段秋天的往事。92年前，烽火连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部队挺进粤北，打赢了入粤第一仗新田之战后，红军先头部队曾驻扎在上树村。期间，红军教员先是教战士们唱革命歌谣，后来又把这首《当红军歌》交给村里的少年儿童，号召年轻人挺身而出，当兵就要当红军。
1: 号召穷苦人当兵就要当红军。我们这堵墙壁上，大家可以看到它为什么能保存。
0: 黄树才是南雄市市支办公室主任，特地赶在刚开学来为孩子们开展红色教育。他说，红军撤离后，国民党。

0: 反动派曾多次派人入村搜寻，这首歌能完整保存下来，是村民冒着杀身之祸换来的。
1: 老百姓啊想尽了一些办法，当时下面这一段呢，它是堆了一些杂物啊遮挡嘛，上面这一节呢，它是用一种泥巴把它盖住啊，是这些反动派啊他看不到，那后面啊把这种泥巴铲住后啊，那大家就可以去传唱。
0: 高1.5米宽1.4米的青砖墙面上，四段歌词连同曲调标记以墨水书写，即便早已熟悉旋律和歌词，孩子们站在提壁之前依然神情肃穆，唱得格外认真。
2: 我奶奶每次跟我讲到这首歌的时候，她都很自豪，问她自豪的点在哪儿，她说

0: 那曲《当红军歌》是粤北大地红色记忆的缩影。
1: 我们这首歌曲会进行一个全校的一个学习，一年级呢主要是以听为主，二年级就是一个简谱的教学，那么三到六年级我们会把歌词加入进去，然后讲解这一首歌曲的背后的故事。
0: 长征地理名片。
2: 广东韶关是被称为聚五岭之口当百越之冲的咽喉要地，北接湖南，东临江西，南岭山脉横亘北面。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红军从江西进入广东，在粤北21天，先后经过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封锁线，最终打开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虽然只是短暂借道，但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进入的第一站，正是这21天的突围与突破，为后续25000里征途保存了宝贵的有生力量，也在粤北的山水村落播撒下革命的火种。
3: 我自身也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的曾祖父是当年参加农民暴动，被惨遭国民党杀害，而我的外曾祖当年是参加了红军，而且直接在南昌战场上牺牲。
0: 身为红军后代，黄树才听说过很多关于红军长征的往事，祖辈口口相传的细节，还原出当年红军过境粤北时军民同心的图景。红军战士讲规矩、守纪律，不愿给当地村民添麻烦。苏筑村落期间，战士们主动为百姓劈柴、挑水、打扫卫生，帮忙修复水利、加固水井。村民们为感谢红军，纷纷要把自己最好的房间让给红军住宿，但战士们坚持住在祠堂里、柴房中、街道边、屋檐下。徐氏宗祠正是他们的宿营地之一。90多年风雨冲刷，墙上有些字迹已经模糊。黄树才介绍，为了不让红色歌谣在传唱中走样，当地专门组织了当红军歌文字与曲谱的辨析还原工作，
3: 专门请了音乐老师包括一些文史专家我们去仔细的辨析。比如说这种很清晰的哆哆啦啦啦啦哆啦，另外的一些呢存在有争议的，就比如说最后那个民权还是民主，这样一个字一个符号多方去比对校正。
0: 村里老一辈人常说，红军是一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队伍，处处为老百姓着想，谁把人民冷暖放在心上，谁就会获得真心支持。歌谣被完好保存下来，正是民心最好的佐证。如今歌谣已经得到妥善保护，如何让这首歌传得更广更远，成为黄树才思考的问题。
3: 这些年我们也致力去把这首当红军歌让更多的人听到，让更多的去学唱，这个声音把它扩得更大一些。
0: 红色是韶关大地最深沉厚重的底色，这份厚重不仅来自其境内举世闻名的丹霞地貌，更源于革命先辈在这里浴血奋战留下的滚烫足迹。90年后，足迹还在，曾经战火纷飞的艰难险地，已是满目葱茏的绿水青山。65岁的彭木雄在上硕村土生土长，村口的路、田里的活、家里的日子，每一处变化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4: 以前的路呢，就是泥路啊，荒地啊，很杂乱，出行都困难哦。碰到下雨天啊，全身都是泥巴啊。那现在路啊也修得很好，长征路啊、长征步道啊都修了。现在那里又搞一条长征路，那里我们呢喷洒农药啊、打肥料啊，就用无人机。
0: 不见红军艰难跋涉的泥泞险路，眼前是可以闲庭信步的长征步道。这几年随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在上硕村落地，环村公路、红军井、村史馆都得到了改造升级，重走长征路大型活动也来到了上硕村。在村党总支书记彭彦林看来，

0: 年，村里变化最大的还不是村容村貌，而是人们的心气儿。
1: 重组团子路活动的当日吧，就我们村民啊，家里的一些花生也好，芋头也好，番薯也好，草鞋啊，他们都会摆到那个沿街上，就是直接能带动整个村来说，村民的这个收入，这个有差不多1-2万块钱，这个是最实实在在的数据，也间接性的影响了村民的这种眼光，大家对于未来他们是有信心的。
0: 金秋九月，上述村外的梯田里，水稻正值生长的黄金时节，丰收近在眼前。植保无人机飞手蝈蝈防生，又迎来忙碌阶段。他奔走在各个村镇，下地作业，巡查田块，开展秋收前的病虫害防治作业。今年五月，由山镇开办首期乡村振兴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班。蝈蝈防生是27名学员之一。
2: 去那个学校培训一个月，有专门的那个教练，他是分两步，一步是实际操作那台飞机，另外一部分呢是属于那种地面站，就是我们现在在表演那种无人机啊。
0: 当年红军经过这里时，不少战士食不果腹，如今现代农业科技成，蝈蝈防生只需要动动手指，植保无人机就能沿着预设航线完成大片农田施肥、农药喷洒，红色热土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沃土。
2: 以前用的驾驶证是品牌机的驾驶证，只能操作它这个品牌，只能用于植保无人机，用于农业啊，这个鱼、牧、林。现在我们考这个驾驶证，所有的无人机都可以操作，无人机送餐。南方电网去悬线啊，高压线啊，它在消防上面也可以。
0: 看得见的是无人机，看不见的是背后的算力。无人机采集的农田数据、气象信息、地形图像，以及普通人手机里的每一次 AI 对话、每一段视频加载，都离不开算力的默默托举。支撑这份力量的数字大脑，坐落于距离上述村100多公里之外的韶关数据中心集群。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唯一国家级算力枢纽节点。
3: 这机房是那个 IT 机房，就放服务器的。
0: 走进韶关数据中心集群，科技质感扑面而来。一排排机柜正在昼夜不息高速运转。这片红色土地上，算力产业正以破竹之势蓬勃生长，照亮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征程。华韶数据谷是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首个建成的大型数据中心。副总经理劳玉婷回忆，2019年公司从东莞来到韶关时，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尚未出台，短短几年间，这里已经从最初的数据仓库升级为算力工厂。
4: 以前的主要业务它是针对存储类的，但是后面是2023年开始，主要是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爆发。
0: 当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数字经济迎来高速发展期，韶关敏锐抓住东数西算、西电东送两大国家战略叠加机遇，走出一条换道超车的发展道路，全力打造华南算力之城。故祠堂里少年传唱的红色歌谣，田间起落的植保无人机，机房里日夜轰鸣的算力服务器，串联起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去与现在。草鞋踩出的长征古道，演变为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演变为数字时代的算力通途。中共韶关市委党校原副校长杨斌说，粤北这块热土如今正在奋力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5: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1934年，我们顺利通过了中轴线，保存了中央红军的实力。现在呢，韶关呢正在积极的打造这个东数西算的节点城市，历史经商也正在转变为经商营商，北千万工程呢正在扎实的推进。
0: 当兵就要当红军，早已不只是一句嘹亮的口号。历经风雨洗礼，它早已沉淀为一种精神答案。歌声依旧回响，山河永远铭记先辈们跋

0: 涉过的漫漫长路。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那么新标准管什么，为什么重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本质是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理解患者意图。数据从采集到使用，任何环节不规范都可能让算法学偏。这次发布的标准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的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数据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说，
4: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3: 标准出台前，脑机接口研发常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成为从研发走向产品的堵点。李树说，
4: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3: 新标准的影响不只在实验室，也指向数据跨机构、跨环节流通的规则。李树表示，
4: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3: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集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说，
5: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6: 这套新标准落地后对患者和相关产业意味着什么，又将为全球脑机
7: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8: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9: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0: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8: 有路，有车，有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3: 它提供的是概念到产品的完整的路径参照，它覆盖了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核心部件啊多个环节，体系化的程度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它提供了规范与创新平衡的治理范式，统一的对话的语言一旦成为国际的通用语啊，那我们中国脑机接口产业呢，在全球就不只是参与者，而是规则的定义者之一。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供给、完善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个方面精准发力，推动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向全屋智能迭代，从高端小众走向大众普及。
6: 那么怎样加速智能家居互联互通，让智慧生活更快地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智能家居消费普及，八部门又有哪些新动作？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今年八月，全国首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在山东青岛落地，沉浸式展现了未来智慧家居的全新形态。在体验中心内，各类 AI 家居机器人各司其职，智能联动。家务机器人可精准识别衣物颜色、面料材质，自主完成取衣、洗烘等全套流程。陪伴机器人具备随行守护、跌倒检测、紧急报警等功能，精准适配老人、儿童居家安全需求。家用 AI 烹饪机器人则可自主完成投料、烹饪、出锅全流程，真正实现无人化智能烹饪。青岛 AI 家庭机器人门店负责人杨烨：
8: 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专程过来体验，也有很多子女陪着父母过来选购，大家目前还是对外骨骼机器人比较感兴趣，也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好的机器人。下一步我们计划将门店拓展至30家，让更多人可以在家门口体验到 AI 科技的魅力。
7: 近年来，智能家居消费持续升温，但增长点与堵点并存。此次行动方案针对这一现状，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举措。在供给端，方案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行动方案的核心是顺应消费升级，补齐产业短板，拉动大宗消费。
9: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 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7: 当前以智能马桶、吸油烟机、家用灶具、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为代表的智能家居产品已成为各地自主扩容补贴品类的普遍选择。在上海，针对智能助行机等适老化家居产品，予以最终售价20%、最高2000元的补贴，补贴上限较一般产品高500元。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马兆玄透露，今年以来，长春先后两批将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范围，进一步释放智能家居消费潜力。
0: 长春市配套发放电商消费券，与国补实施错位补贴，重点投向国补未覆盖的家居家电品类，有效拉动了绿色智能家电家居销量，更带动了全屋智能生态的普及，实现了买单品到买场景的消费升级。
7: 消费端的需求变化也在倒逼智能家居产品迭代升级。记者走访市场发现，智能化、便捷化、全屋互联互通已成为年轻消费者选购家居家电的核心标准。吉林延吉百货大楼家电商场业务主任秦胜杰坦言，
10: 现在的年轻顾客在挑选家电的时候，越来越看重智能化与便捷化，更喜欢全屋家电可以做到互联互通，一部手机就能管理全屋设备，同时也会兼顾长辈的使用，优先选择带语音控制、简易界面的机型，像是智能电视的语音点播功能，洗衣机的智能洗烘功能，尤其是像智能洗地机器人这种可以方便生活的产品，兼顾年轻人的科技体验和老人的日常使用。
7: 从更大的盘面看，智能家居消费的扩容升级也是扩内需的重要一环。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根据不久前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设零将达60万亿元左右，这也意味着5年要实现10万亿元的增量。家居消费规模体量大，涵盖领域广，产业链条长，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提振，有利于带动居民消费增长和经济恢复。殷少华认为，智能化和适老化是此次行动方案的重点方向。
9: 这次文件以全屋智能升级为主线，以适老化普及为底线。其中，智能化不再是单个产品智能，而是从单品智能走向全屋场景智能，通过打通设备、网络、家装、社区，让家居真正联动、好用、省心。适老化意味着智能家居不能只服务年轻人，还要降低老年群体的使用门槛。一方面推出简化操作、安全监护、紧急求助的适老产品，另一方面要求产品设计更友好、更普惠，避免技术适老变成高价适老。
7: 互联互通是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迈向全屋智能的关键一跃，也是当前智能消费扩容升级的突出难点。此次行动方案提出，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殷少华认为，将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纳入强制性国家标准是行动方案中含金量很高的一步。
9: 以往大多是推荐性标准和企业自有生态，很容易形成信息围墙，有了强制底线，能够保证基础的互通能力，引导行业从比拼封闭壁垒转向在体验和服务上良性竞争。与此同时，同步推进智慧家庭和社区配套标准等，多方面协同发力，为未来全屋智能大规模普及奠定了关键的制度基础。
7: 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期两则与低保相关的讨论引发了广泛关注，其中一名来自低保家庭的女孩靠低保补助和打零工攒下的钱前往香港观看偶像演唱会，当地民政部门启动了对其家庭低保待遇的核查。
2: 与此同时呢，另一个问题也冲上热搜，那就是低保户家中能不能装空调。有网友认为，既然有钱买空调，就不应该再享受低保。两场讨论的焦点指向了同一个问题，低保究竟保什么？什么才应该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王贤、马静宇的报道。
3: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自己的表妹是江西赣州一名中专生，全家靠每月约2000元低保维持生活。此前，表妹利用暑假外出打零工攒的钱及一部分低保补助，前往香港看演唱会。出发前，社区帮扶人员家人反复提醒，出境记录会触发低保动态监测复核，有可能影响全家低保，但女孩还是赴港看完演唱会。返程后，民政部门的低保大数据监测系统捕捉到了他的出境记录，自动触发低保动态监测预警。家属担心全家低保资格被取消，于是发帖求助。据记者了解，触发预警的这套系统为江西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该平台按照省级组件市县统一使用的原则，打通多部门政务数据，通过信息交叉比对自动生成风险预警线索，并推送至基层民政与社区。对网帖真实性，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回应予以证实，同时表示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正按程序对网上反映的情况和其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无独有偶，近日还有一个围绕着低保展开的讨论，低保户家中安装空调该不该取消低保资格。有网友发帖提出质疑，低保家庭安装空调属于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高消费，低保资格应当取消。也有反对声音提出，空调已经逐步成为普通家庭的基础生活设施，不能简单把安装空调等同于奢侈消费。看演唱会和安装空调影响低保吗？就此，记者咨询了浙江、江苏、湖南等多地基层民政部门。浙江某地民政系统工作人员说，
4: 空调啊，那不会的，空调没关系的。
3: 江苏一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同样表示，合理安装空调不影响低保资格。
5: 就是你个人的家庭的日常的装空调啊，这些东西是不影响你低保的。有些低保户我们还给他们装空调的呢，家庭特别困特别困难，连空调都买不了，那我们有些政策吧，去年给他们装空调呢。
3: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低保保障的基本生活是一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概念。
6: 那么90年代，我当时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低保肯定是不能够有空调的，也禁止了养宠物。但现在的这个空调，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南方的地区啊，这个夏天骤热，那也应该的成为我们基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3: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表示，低保制度的出发点是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什么是基本生活，必须放在当下普遍生活水平中判断。
7: 随着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我们对于这个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其实在不断变化的。那么在我们目前的这个发展条件下，或者普遍的这个生活水平下，空调在我们目前的各地的低保认定办法中其实已经不作为一个否决项来执行。
3: 记者梳理发现，早年确实有地方将空调化为高档消费品，作为不予纳入低保、取消低保的参考条件，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多数省份现已删除该条款。例如2019年，广西南宁明确不再将拥有空调、电脑等作为低保申请的否决条件。广东修订评估办法，今年1月1号开始将电视、空调从家庭资产评估要素中剥离。此外，重庆、内蒙古等多地也先后松绑。
2: 那么什么样的消费一经查实就将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低保政策如何更好地平衡公共救助资金监管与困难群众合理消费权利？

0: 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江苏某地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明确，出国旅游等行为属于高消费。
2: 高消费，你比如说呢，像你赴什么国外去旅游、去看演唱会这些，你比如说你买个10万、20万的小汽车。
1: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从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逻辑看，明显超出低保家庭通常消费能力的行为，应当被纳入家庭经济状况核查。
3: 低保主要还是各地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社会救助啊，它不仅仅是讲我们的严格的一种法律啊，还要符合社会公众对它的一个认知。整体经济情况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水平，那么有一些家庭他收入稍微高于这个低保线，但他的家里呢有很多孩子，有几个老年也要赡养，还有的或者是有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稍微高一点，生活水平的其实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综合考察这个经济水平，不仅仅是考察这个收入，还要包括支出，还要包括劳动力，还要包括身体状况、生病等等这些情况。
1: 随着大数据核查能力越来越强，银行卡、房产、车辆、消费等信息都可能成为家庭经济状况核查的线索。湖南怀化一位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
4: 因为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年审，比如说他家里面必须要有一台空调，但是他的一些电费过高或者预警出来了，你空调按时早的开，这个情况肯定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再做事情判断。我就碰到有一个人，他必须要那个温度，如果达不到那个温度的，他那个身体那个病就会犯。低保不是一辈子，比如说你家里条件变好了，确实一直往好的地方，那肯定会取消。你家如果说又发生一些变故，那该进就进，该取就取。
1: 记者梳理近几年各地通报的典型案例发现，当下关于低保资格认定的政策已从单一消费行为的一票否决转向以家庭收入、财产状况为核心的综合研判。2023年，广东民政部门的监测平台比对发现，某低保户家庭名下拥有2套房产，其中一套对外出租获取租金收入，综合研判后该家庭退出低保。2024年，广西曾熙一低保对象购买小汽车，核查确认财产超标，取消低保并追回低保金。2026年，湖南长宁低保家庭的子女花费3.2万元做牙齿医美，民政部门核实发现该家庭存有10余万元存款，成年子女在外务工，具备赡养能力，综合认定家庭经济条件好转，取消其低保资格。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认为，除了应退尽退，低保政策还有另一面，那些真正困难的人能不能也被找到？
5: 低保的应退尽退，也就是说把不符合低保要求的人清理出这个低保政策名单。但同时的话，我们低保还有一个治理目标叫应保尽保，就是把那些符合低保要求的困难对象把它纳入进来。那么我们的低保呢，按照我们以往来的一直以来的做法呢，是一申请而受理。如果这个潜在的困难对象呢，他没有来提出低保申请呢，他就可能没有被及时吸纳。那么我们大数据发展之后呢，带来了一个契机，我们叫政策导流。在浙江、在上海都有很多地方已经在实行相应的政策举措了，比如说他们通过一些大额的医疗支出，然后一些人口变动，从这些数据里面识别一些字段，他们就推送给民政部门，然后民政部门呢就给他推送到所在街道，街道呢就可以通过邀请这些人来参加社区活动，引导他们去寻找到政府的相关的救助。
1: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低保对象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制度需要守住的是有限的救助资源能不能流向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能不能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方科表示，未来要继续坚持认定规则的刚性与基层执行的弹性，一方面数字化核查要更加精准，另一方面民政部门仍必须通过入户调查了解这些数字背后的真实生活。
5: 就我们民政部门一直有一个工作模式叫大数据加铁脚板，也就是说我们有数据，就比如说数据你是有一套房，或者你的存款是5万还是10万，它是比较刚性的，然后依据这些数据去认定的规则呢可能也是具有刚性的。但同时呢，我们在执行过程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民政部门的传统的入户调查，看它的实际情况，去了解各个地方它的遇到的

0: 的一些实际情况，我们的政策要进行修订。我们在大数据监测的时候呢，始终有一些必要的原则，因为这涉及到这个困难对象的隐私权的相关的内容，它是一个必要的数据才可以被使用，它是应该是被授权的。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为期两天的爱尔兰之行。访问期间，特朗普不顾英国政界强烈反对，一再强调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3: 作为与英国有着特殊关系的传统盟友，美国突然一改此前的立场，公开支持爱尔兰向英国伸索领土，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4: 在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的前一天，相似的言论已经在英国政界引发了一波在社交媒体上抨击这一言论，可以与此前美国声称想要占有格陵兰岛，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相提并论。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如此，特朗普并不打算收回他已经说出口的言论，反而在爱尔兰之行结束之前又一次公开提起此事。
5: I've always loved the people of Ireland.
6: 在我看来，北爱尔兰和爱尔兰把他们合并在一起简直是天作之合，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顺便说一句，很多人都同意我的观点。
4: 北爱尔兰问题在英国被称为那些麻烦。1922年，爱尔兰从英国独立之后，爱尔兰岛最北端的一小片土地被留在英国，引发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北爱尔兰走上和平进程。然而最近10年，随着英国脱欧进程的推进，北爱尔兰与爱尔兰从货物贸易到人员往来，各种规则需要艰难重构，也让北爱尔兰的归属问题又一次成为敏感议题。就在特朗普离开爱尔兰之后，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举行了一场被视为不同寻常的会晤。苏格兰和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地区独立公投，爱尔兰新芬党领袖玛丽卢·麦克唐纳也到场呼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实现民族统一。
7: 对我们爱尔兰人民而言，衡量贝尔法斯特协议是否得到全面执行的真正标准，我们和平进程与和解的真正归宿，就是取消那条边界，实现一个重新统一、和平而民主的爱尔兰。
4: 2014年，英国苏格兰地区曾举行独立公投，当时55.8%的选民选择留在英国。前段时间，英国首相伯纳姆曾表示，在苏格兰民众形成明确支持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但随后澄清再次举行公投不可接受。如今北爱尔兰会不会变成下一个苏格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分析认为，
8: 英国目前的这样一种地方分离主义究竟能不能转化一个实际的政治进程，而且产出具体的成果，我想主要还是看未来一段时期分离主义的态势和英国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北爱地区目前的民调显示呢，只有不到40%的民众啊支持北爱尔兰呢脱离英国，然后去和爱尔兰啊实现新的统一。所以我想啊，这个尽管美国方面啊想要干预英国的内政，但是对于英国来说，关键呢还是在于英国的国内政治，它的体制的改良，它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否更好的去消除地方分离主义的种种的根源。
3: 恰逢近期美国与英国这对传统盟友摩擦频频，美国国内又即将面临中期选举，特朗普此时向爱尔兰示好目的究竟是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4: 身为欧盟成员国却孤悬在不列颠群岛西侧及与英国接壤的爱尔兰，人口只有英国的1/10%，在欧盟人口占比2%，无论人口、领土面积还是经济体量都不算起眼。这样一座欧洲小国，却在美国。

0: 政坛存在感很强，大约十分之一的美国人自称拥有爱尔兰血统，构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选民群体。美国前总统拜登也是爱尔兰裔。恰逢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时向爱尔兰示好存在国内政治的考量。
1: 爱尔兰裔的在美国的选民，他们多数是支持爱尔兰统一的，而且呢，他们中有很多人处在摇摆州，所以他对于选举结果的影响力比较大。另外我们都知道，拜登他就具有爱尔兰的血统，而特朗普呢，如果能够把更多的爱尔兰选民争取过来，那就意味着民主党依靠拜登去争取爱尔兰选民，这个努力就没有效果了。
0: 除此之外，美国与英国这对在传统上拥有特殊关系的铁杆盟友，在此前几个月已经频频把矛盾摆在全世界面前。美国提出希望使用英国在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基地打击伊朗，遭到英方拒绝，要求英国增加国防预算，又让英国工党政府左右为难。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的政治观点与特朗普立场相悖，此外英国政府反对以色列建立犹太人定居点，以及英美之间的数字税争端等，也给两国关系蒙上新的阴影。在刘卫东看来，美国政府如今在英国的领土问题上做文章，威胁敲打的意味很是明显。
1: 他本来是以为英国什么事儿都应该听自己的，配合自己，但是呢，现在英国开始走了一条独立的道路，所以他就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对英国进行报复。

0: 山走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1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丹枫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